因为这个是有弟子证悟的那一天叫做佛欢喜日，那其实每一天都有人证悟啊，所以就变成佛的欢喜月。那在这个期间里面呢，很多信徒啊，他发心要布施供养法师，因为那要让法师结下安居三个月的话，他们三个月里面的生活物资啊，也是要有在家居士来帮忙筹措嘛，那让出家众能够专心修行的，没有后顾之忧，这样这个是功德无量啊，所以也叫做什么功德月。刚刚讲不只是欢喜月，还是功德月。那这个中间呢，还有佛陀呢教导啊，各位大概都知道，佛陀教导目犍连呢，举行什么？举行普渡啊，凝聚十方众生啊，这个僧人呢哈，这个出家众一起呢哈，来办这个什么普渡啊，祭祀祖先呐啊，中间也要什么祭拜好兄弟呀啊，其实好兄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什么是鬼啦，那其实拜好兄弟就是拜鬼嘛。那上人曾经就说了，他说，哪有人在拜鬼的道理呢？所以这个七月呢，就是吉祥月，功德月、孝亲月、欢喜月，不是鬼月啊。如果有人呢，他坚持，他认为他是民间信仰的，他坚持说，我宁可信其有，七月还是鬼月。他如果坚持这样子的话呢，那至少今年的鬼月呢，鬼不会来啦。为什么？因为现在新冠状疫情很严重，他来的话呢要隔离14天，那回去呢还要再隔离14天，那一个月隔离的28天呢剩下2天，那他也认为不好玩，所以至少呢今年的鬼月呢鬼不会来了，这是开玩笑。那其实七月也是很少人怎么样会去看房子啊，买房子啊，很少人会去买车子啊，很少人去办结婚喜庆，因为自古以来的禁忌很深呐，这一种民间的信仰的根深蒂固啊，要打破它很不容易的，尤其是要用行动来破迷，用行动来破这个迷信的话，这不容易的。两个礼拜前呢，我去台北参加两个慈济家庭的联婚呢。两边都是慈济家庭的，都是慈济人的。那新郎新娘也是毕业慈亲的，都大学就参加慈济活动了，都是很有正信的。那这个是七月办这个喜庆，可以说就可以说非常的少。我去参加，我就很赞叹他们。我说这个就是呢，正信的佛教徒呢，用行动来破迷的最好的典范。这个七月份要办结婚的人很少了，因为大家宁可信其有嘛，所以那天上次不是讲嘛，说嘴巴讲正信很多人都可以讲，但是真的要落实在生活中要行动破迷的话呢，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你看这两个慈济家庭呢，就是因为有正信佛法的这个观念呢，所以他们就敢在这个七月份里面办这个办结婚典礼。那其实呢，我以前在马来西亚买房子买那公寓室啊，买13楼的。现在我台湾，我的房子也是13楼啊。为什么？因为我去买的时候都卖完了啊，只剩下13楼没有人要买啊。你看大家都13不吉利嘛，对。那所以那个发展商建商也会把13楼的房价放低一点。那我刚好来买这个比较低价的这个13楼，没有问题啊。其实不是福地福人居啊，是福人居福地的。如果你是有福的人的话，你到哪里都是有福的啦。这跟人有关呐，跟那个时间跟那个风水跟那个地理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的。正信的佛教徒是这样子的。那其实今天讲的不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不是这个啊。那个今天讲的主题是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上次有一次读书会，我们谈自信人生的，也谈到刚刚那些自信的东西，正信的东西嘛。如果各位可以去参考啊，参考上次的那个直播的那个影带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呢，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两个刚好相反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句话是很多个性任性的人的说辞啊。
然而呢，人生应该多多学习，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啊，这两句话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随心所欲啊，为所欲为。那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是什么？是少欲知足啊，知足常乐，乐天知命啊。啊，这个生活态度是不一样的。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这个意思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呢，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第二个呢，降低物质的标准，提高心智的水准。降低别人的标准，这人人看起来都很符合标准，我们就不会近看别人的不顺眼，因为大家都很标准嘛。啊，这样善待别人呢，啊，就是庄严自己啊，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准嘛。啊，就对别人呢宽松一点呢，啊，对自己呢严格一点呢，就是什么？就是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呐。啊，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多数的人是什么？对别人很严格，但是对自己很宽松。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很不容易原谅别人，但是自己犯错的时候却很容易原谅自己啊。所以要降低别人的标准，才会提高自己的水准呢。如果以精神跟物质来比喻的话呢，就是什么？降低物质的标准呢，才会提高心智的水准。其实呢，一边要享受很好的生活物质啊，一边要又想提升精神的层次，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呢。啊，就像飞机的两个翅膀一样嘛，飞机的两个翅膀一边扬起，一边一定是下沉嘛，对，这边扬起，这边就下沉嘛。啊，飞机的翅膀也是这样，所以一边是精神，一边是物质。你物质一提高的话呢，精神就是往下沉沦嘛。啊，你精神提高的话，就是要把物质降低嘛。啊，这个啊，这个用这个飞机的翅膀来比喻呢，大家应该是很清楚啊。啊，为什么？这个不是说物质不重要，我刚刚讲是降低物质，没有说不要物质，物质是不是说不重要？也不是说享受物质生活就不对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要懂得什么适可而止啦。你不适可而止的话，一直尽情的享福的话哦，有一句近似语说“享福是消福”嘛，消福啊，你把这个福报消尽了，享尽以后，就怎么就是福尽悲来了嘛。这个应该是我们学佛人大概都很清楚这个事情。你一直享福，把福报享尽了，福尽就悲来嘛。快乐也是一样啊，你快乐过头了，刚刚好就好，你过头了，乐极生悲。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哦，可以说很多例子可以看得到啊。其实呢，越多呢不一定越好了，越多是个无底洞，会没完没了，没有填满的一天呢。那越少呢，会慢慢减少，最后就会有终止一天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在想说，哎，平常啊，多做一点，多赚一点啊，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但其实是呢，人生的哲理是，其实是少做一点，少赚一点，欲望放低一点，要求降低一点，这样子日子才会好过一点呢。啊，这就是降低物质的标准，提高心智的水准。我记得我当初刚开始做慈济的时候，因为我也一边做我的生意啊，哦，那我台湾有我的公司嘛，哦，那我就很少回来台湾，因为很多我工厂是在马来西亚啊，但是很多布料啊、一些副料啊都从台湾采购，所以我台湾有公司在，那很多什么事情我都请台湾公司处理，所以我比较少回来台湾，因为创业维艰，那时候在海外的时候创业很辛苦，一直都待在马来西亚，台湾有公司帮我处理台湾的事情。后来做了慈济之后呢，哎，我就比较常回来台湾，为什么？有时候要学习啊。哦，你说要带医生啊，要参加仁医会啊，你要带老师要参加什么教联会啊，你要带动那些大学生，你要参加慈亲联谊会啊，哦啊，你要带动那些干部，你就要有参加精进啊、共修啊，什么那些东西，要回来学习嘛。所以参加慈济之后呢，我就比较常回来台湾。
可是我常回来台湾，我也很少回家。回来跟对我爸爸妈妈来讲，我常回来跟没有回来，他们的回来跟对我爸爸妈妈来讲，我常回来跟没有回来，他们是一样的。所以有一天，我爸爸就跟我，我爸爸也是很幽默的，我爸爸。

功德无量。那我因为我爸爸成就我，所以我也当孝子的。哦，那这个就是什么？降低别人的标准了，提高自己的水准。可是我们看到有些家庭呢，是什么？久病无孝子哦，不是孩子，不是子女不孝，是长辈呢卧病太久了，对于子女呢尽力付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你应该做的啊，没有错，这是他应该做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心存感恩啊，对，孩子不做你能够怎么样啊？所以他要做，你还是要感恩嘛，对啊。所以对子女的尽力付出呢，都认为理所当然，而什么？因为认为理所当然而什么少了感恩的心，认为是你应该要做的啊，啊，所以对于做不够的部分呢，就心生怨言了，啊，做不够的部分、不足的部分啊，他就马上有怨言出来。所以家里长辈一旦久病的话呢，就会无形中呢提高了孝顺的标准了，所以才说久病无孝子嘛。所以我们当长辈的哈，如果可以降低做孝子的标准的话呢，那我们的孩子都是孝子的啦。相反的，我们如果提高孝子的标准，要求到尽善尽美、十全十美的，啊，完美主义的，一点点做不够的，你就开始抱怨了。啊，这个呢，你就等于你把你提高了孝顺的标准了，那我们的孩子就变成不孝。孩子变成不孝，不是他真的不孝，是你把孝顺的标准放太高了，造成他是不孝。其实呢，我的两个女儿呢，从小呢都在美国读书啊，毕业工作了也很少跟我们在一起啊。但我认为他们是孝女，他们很孝顺。哎，他怎么孝顺？跟我一样啊，也是没有什么孝行啊，老实讲，对啊，不是有什么实际行动说有那些那个孝行出来？为什么？但是我认为他们是孝女，为什么？因为上人教导我们呢，要降低孝顺的标准。就是晋叔所说的不让父母操心烦心的孩子就是孝顺，那这句话是晋叔哦，正言法师讲的，跟孩这个对孩子讲的啊，不要让父母操心烦心的，你就是孝顺了，这句话对父母讲的。还有一句哦，啊，不让父母操心烦心的孩子最有福，就对，对谁讲？对为人子女讲的啦。你如果是为人子女的话，哎，你不要让父母操心烦心的，你才会有福报哦。这个也是很好的一句啊，生活的励志名言嘛。其实啊，当一个人的心哦越来越进化的时候呢，一件在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呢，我们都会感觉很大的满足跟享受。为什么？因为他很会享受他所拥有的，但是不会去追求他所没有的。所以如果要让快乐持久的话呢，是要往内求而不是往外求的。上次学佛千日用一招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心外正信的佛法是这样子，心外无佛也无魔，心外无法也无道，所以一切是什么？唯心造。心外面没有佛没有魔的，心外面也没有法可以求的，也没有道可以求的，要求就是往内求，啊，所以叫做什么？往内什么？一切唯心造嘛。你外面看的一切东西有违法，都是从我们内心自己去创造出来的，就叫万法唯心造嘛。所以往外求就是外道，是不究竟的。有一个老兄啊，他的钥匙掉了，他都在街上找。那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过来了，哎，来来来，你帮我一起找，我钥匙掉了。哎，啊，他好好好，你钥匙掉了，我们一起找，一起找。啊，他这个朋友，哎，奇怪，找很久找不到钥匙，就问他说，哎，老王啊，我们找这么久都没有看到钥匙啊，你钥匙到底掉在哪里啊？这个老王就跟他的朋友讲说，哎呀，其实我的钥匙哈，不是掉在街上啦，我的钥匙是掉在屋子里面啦。那他的朋友说，哎，老王你很奇怪哦，你的钥匙掉在屋子里面，你怎么在外面街上找啊？这老王说，哎呀，外面街上比较亮比较好找嘛。这个其实这个是个笑话，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在做这个笑话里面的事情。那什么啊，很多人呢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跑错方向也找错对象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才有一句话说，跑错方向的天才不如跑对方向的庸才啊。

0: 那近士也说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啊，最怕的是什么？努力跑错方向。所以这个也是嘛，那这个也是一种信念的调整了、啊。心情好啊，粗茶淡饭也甘之如饴啊。心情不好呢，山珍海味也食之无味啊。心情好，为什么心情好？往内求啊。啊，我们会说啊，我心情好是因为我今天去哪个地方风景很美，干什么？那个短暂的没有错，可最重要是你心，你的心的情境要好嘛。什么叫心情好？就是内心的情境很好嘛，你才会感觉心情好嘛。最主要，你心情好还是因为你内心的情境好，那这也是往内求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懂得调心嘛。有些人外境不是很好，但是他会调心境，心境调得好。所以心情还是很好嘛，所以心情不好往外求去散心，不能说这样子不好了，也不能说这样子不对了，但是是治标没有治本了。治本就是什么？治本就是往内求了啊，往内求是求什么？要求自己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要求什么？要求自己随时调心转念，怎么转？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叫做什么？叫做自转法轮呐、啊。佛法上讲是自转法轮，而法轮转就心轮转，心轮转就智慧开，智慧开就时时啊拨云见日啊，天天呢、啊、窗外有蓝天呐、啊，啊、哦，那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每天都充满了希望。哎，这个是往内求的心的问题啊。那其实呢，夫妻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啊。我们以夫妻间的关系来讲啊，做太太的如果感觉先生不好，那就要先自我检讨自己做得好不好。如果先生因为我们改好而也跟着变好，这样是最好。但是如果我们自认为没什么不好，先生就是好不了，那表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如果先生不管我们好不好，他就是不愿改好，那这时候我们只好把自己的心调整好，千万不要因为先生不好而我们也故意不好，这样的话是痛苦自己找啊。其实这个在我们婚姻关系里面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先生是别人的好了，太太是别人的好了，你看到好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好的一面呢、啊？那这个就是心念的问题啊。所以降低先生的标准，提高太太的水准。同理呀、啊，啊，只要先生还可以，太太有什么不喜欢？啊，这是降低先生的标准，提高太太的水准嘛。同理呀、啊，降低太太的标准，就提高先生的水准。只要太太还可以，先生有什么不喜欢呢、啊？人生其实没有绝对的啦。都是相对的，比差的就很好，比好的就很差，差的跟好的标准在哪里呀、啊？对，你说好啊，我认为我先生不好，我认为我太太不好，哎，啊好跟不好，那标准在哪里呀、啊？其实上次有讲过嘛，夫妻是自由恋爱，但是还是不离三世姻缘嘛。三世姻缘就是看过去生缘结的好不好啊，有些是来报恩，有些是来讨债的啊，有些是你侬我侬，有些是我折磨你，你折磨我的啊，对。所以要看彼此有没有结好缘。缘结的好就什么？就惜缘、庆幸、感恩。那缘结的不好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要把佛法拿出来用咯。拿出来怎么？借事练心啊。你觉得那个不好，这个不顺啊，哎，这个外境好像让你很烦恼，那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借外面的事情来练我们里面的心啊，借别人的境界来修我们的心啊，都是借外境来修我们的心境。提醒自己什么？随缘消旧业。刚刚讲嘛，你碰到这些不好的都是属于业嘛，叫什么？就是债的意思嘛，讨债的嘛，有些在讨债的不是吗？所以你欢喜还债就打八折了，不情愿还的就本金加利息，就没完没了了，欢喜接受跟痛苦接受都要接受，那你要选择哪一个？ 啊，这个就上次我们读书有讲到的心念的抉择嘛，啊，就在选择那一篇的直播里面呢，啊，我们都讲得很简单呐，对，哎，碰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我要欢喜接受呢，还是痛苦接受呢？你讲得很简单哦，我当然要欢喜接受嘛。可是当事情来的时候，你欢喜不了啊，你也接受不了啊，对。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过一次吗？转个念头是一秒钟啦，但是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啦，对。你要快乐一辈子，就要先辛苦一阵子啊，对。你要先付出，才有所得嘛，对。学习也是一样嘛。啊，这个上次我们讲的叫做心念的抉择，你要怎么选择？上次有讲过了哦。那上人呢，也教会我们慈济人呢，甘愿做欢喜受。甘愿做欢喜受，不是欢喜做甘愿受哦，两句话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哦，是甘愿做欢喜受。可是我有时候我听人家讲错，听起来很容易搞混了、啊。欢喜做甘愿受，哎，欢喜做甘愿受就不对了啊。甘愿做，哎，甘愿做欢喜受，这个甘愿做呢是什么？这件事情是我心甘情愿要做的，是我自己喜，没有人逼我的，是我自己喜欢做的。我甘愿心甘情愿做的，甘愿做。那欢喜受呢？哎，我甘愿，我甘愿做的。可是我做了老半天呢、哦，别人不但没有感恩我，还冤枉我、误解我，有功没赏，打破还要赔。哎，做的要死，还被嫌的要死。哎，虽然这样哦，但我不但不会郁卒生闷气呢，我还是欢喜接受啊。这叫做什么？欢喜受，甘愿做欢喜受，就是欢喜受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呐、啊？因为还可以，就是因为你自己心甘情愿做的啊，对，自己做的欢喜就好了嘛。别人要怎么批评，那是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去对号入座。别人讲话是别人的事情，嘴巴长在别人身上，你无法控制他的。别人要怎么讲，那是别人的事情，你要怎么反应，那是你自己心念的问题啊。所以不要去沾染在一起的意思啊。上次就讲过嘛，那欢喜做甘愿受，哎，这个就是这个是相反的意思哦。这个欢喜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你喜欢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事情哦。但因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很任性，很随性，很随喜，哎，等做了以后再说。等发现做错了，才无奈的说：“好吧，都已经做了。”那就甘愿接受吧，啊，这个叫欢喜做甘愿受，这个不对的。所以要甘愿做欢喜受，啊，不要欢喜做甘愿受，是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呀？啊，有一句话大家都常常在讲，常常在听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常常在讲嘛，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呢，要看是比什么。这句话是基本上是没有错。可是你要把它诠释得很清楚的话呢，哎，还要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个比上，一个比下，哎，那要看比什么啊？如果是比物质的话呢，则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对不对？比物质的话啦，比下有余就好了。哎呀，我比他享受更多的啦，够了，满意的嘛，满足我所有的嘛，对不对？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啊。比上不足就是什么啊？就是什么求不得，对，一直比别人比我有钱啊，别人房子住的比我大，车子比我好，哎，这个比上不足就怎么样，都很辛苦了啊。所以如果是比物质的话呢，啊，就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就是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哎，意思就是如此。那如果是比精神的话呢，就不要比下有余了。如果我们要比精神的话，就不要比精神啊，我比他好多了啦，对不对？虽然我很差，但是我比起他我还算很好了，哎，这样就不行了。所以比精神的话，就不要比下有余，要时时比上不足啊。 哎呀，人家那个人修得这么好，那个人涵养这么好，哎，我要跟他学哦，我还没有达到他的境界哦，我要跟他学，我还很多要学，我学不完，这样才可以啊，不能说比那个比你差的，比那个差的，当然你是很好啦，对，所以比精神的话要比上不足，就是什么往上提升的意思的，不进则退的意思。所以才说要降低物质的标准啊，才能提高心智的水准啊。有一位哈、哦、饭店的大老板呢、啊，他发现哦，每天都有一位流浪汉呢、啊，坐在他们饭店对面公园里面的那个长板凳之上，死盯着他的饭店看。这个老板呢，就越来越觉得很好奇，怎么有这样子的人呢？一直对我的饭店在那边看呢。有一天呢、啊，他终于忍不住了呢，他就去到那个公园，到对面公园呢，就问那位流浪汉说：“哦，老兄，不好意思啊，我想请教一下哦，为什么你每天都盯着那间饭店在看呢？”这个流浪汉说：“哦，因为那间饭店太美了，虽然我是一无所有啊，睡在这个公园的长板凳上啊，但我每天这样看着这个饭店呢。”我日有所思呢，我就夜有所梦啊，晚上就会梦到自己住在那个饭店里面呢、啊。哎，啊，这个老板呢，听得很得意啊，就跟他说：“老兄，今天晚上呢，我就让你实现你的梦想，让你免费住进这间饭店最好的一个房间一个月。”哎，这个流浪汉觉得哇，受宠若惊的，觉得自己哎梦想成真了、啊，很高兴呢，就住进去里面。住进去这个饭店里面呢，一个星期后呢，这个饭店老板呢回来饭店看看这流浪汉住的如何啊，住的情形怎么样啊，却发现这个流浪汉已经搬出饭店了，重新回到他公园的那个长板凳上啊。哎，这个老板呢就跑去问这个流浪汉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你怎么没有住在饭店里面，跑到这边呢？”流浪汉说：“哈，以前我睡在公园的长板凳上面。”那梦见自己呢住在饭店里面呢，那是一种羡慕，一种期待，一种憧憬，感觉很好。可是呢，睡到饭店里面哦，我每天都担心说自己哪一天呢又要回到那个硬邦邦的板凳上面去啊。一想到这里呢，我就觉得好可怕。所以呢，我就待不下去了，我就出来了。那这个老板呢？听着哈哈大笑说：“哎呀，原来人是没有的时候很苦啊，有的时候也是很苦啊，叫做什么患得患失啦。”你看，哎，他没有的时候羡慕那个，等到让他梦想成真的时候，他又担心那个，哦，这个是我们凡人性的弱点是如此的。哦，有一个人呢，本来每天。去岸边钓鱼，钓得很惬意，很快乐的。后来有人送他一艘渔船以后呢，他不但不快乐了，还烦恼不断呢。啊，这个佛典，这个有一个故事嘛，哈，啊，他为什么烦恼不断呢？啊，他要担心养那艘船的费用，要担心渔获量够不够成本，要管理那些不是很好管的这些船员等等，这些都变成一个生活的负担了。其实我们还不是如此嘛，对不对？你有时候看到。以前收入还没那么高的时候，哎，过的日子还蛮快乐的。哎，一旦当了什么经理，那个承担高位、薪水比较高的时候，哎，反而烦恼一大堆。为什么？以前没有钱的时候很快乐，因为什么？因为他什么？他是省吃俭用啊，他的费用很轻啊，没有什么负担呐。等到赚了钱之后呢，哎，他问我赚钱了哦。哎，我可以享受好一点的生活了。哎，开销就开始越来越大了。所以表面上看他是收入很多，可是常常在跑钱，常常在追钱了，所以变成一个负担了。所以我们人生有一句话说：“单纯就是美了。”然后为什么《金石语》里面告诉我们说：“哎，房子不一定要住那么大间呐，你到底是人住屋子，还是屋子住人呐？”所以才说“屋宽不如心宽”嘛。啊，所以《金石语》有这句话啊。心宽比较重要了，屋子宽不宽不重要了，要做生活的主人，不是要做生活的奴隶。做主人不要做奴隶， 不要当要当钱的主人啊，不要当钱的奴隶，被钱绑架了，每天呢为钱多性命了，嘿，哎，谋别人的财害自己的命，叫做谋财害命。啊，所以不是当老板的料，你就不要去当，你当职员就好，就不要去当老板。你是当幕僚的料，你就当幕僚，你不要去当主管。你勉强去当老板、当主管呢，结果压力重重、忧心忡忡的，造成德不配位，必有遭殃。太勉强了，你是不适合坐这个位置的，你是不适合享受这些东西的。可是你偏偏勉强自己啊，去做、去享受这些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德不配位嘛。啊，德不配位后面接什么？必有遭殃，必有灾殃。啊，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嘛。所以人的苦或者乐，其实跟有或没有是没有关系的，也跟拥有的多少多或少无关，这跟什么？这跟心念有关呐。所以才说嘛，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这句也是近似语，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啦。这是什么？这是信念的种子嘛。幸福快乐也不是你拥有多少或拥有什么，而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信念的种子。种子是善的，哎，你就什么，哎，生活过得很快乐。种子是恶的，哎，你即使生活在富裕的环境里面，你也是日子过得很哀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子啊，对，虽然生活很优渥，可是日子过得很辛苦啊，对。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人嘛，所以心念的种子就是什么？就是跟思想、观念、念头有关呢。啊，其实说起来也是什么？跟我们的知见有关呢。知见，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对啊，你不要我知我见、定知定见、妄知妄见，这个都不好的。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正知正见，还要什么？佛知佛见，都是很正确的，都是正性跟正念的。幸福快乐也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成最好的。幸福快乐呢，其实离我们很近呢，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去靠近了。啊，就跟上次我们分享的嘛，生活周遭都是佛法，可是很奇怪，每次碰到问题拿不出办法，其实就在你的身旁而已，或者在你的内心里面呢。啊，你不是贫穷子啊。你是身怀明珠啊！啊，这个故事今天没办法讲，佛典里面有这个故事。哎，你衣服里面有一粒明珠在里面，很珍贵的哦。可是你一直认为你是贫穷子啊？啊，其实这个明珠是什么意思啊？这代表什么？人人都有佛性啊，你不要以为你好像什么都不会，其实你是有智慧的，只是没有启发出来而已啊。你是有佛性的，只是没有被启发出来而已啊。你不贫穷啊，你是身怀明珠的人呐。啊，意思是这样子啦。2011年呢，大概是9年前的哈的10月份呢，我们一行人呢，十几个人呢，去朝鲜哈北韩呐啊去看灾。那时候呢，我们10月去嘛，他们是8月呢，当地同时遭受到水灾跟旱灾。我相信大概看新闻大家都知道，因为北韩那边呢严重的饥荒啊，又水灾又旱灾。哎，为什么水灾来为我们旱灾呢？哎，水灾来了以后。退了之后来个旱灾，两个这样子，造成的，它水来就是淹水啊，啊，没有水就是旱灾，这走两极化的，啊，所以呢，造成他们全国的农作物呢陷入缺粮的困境了。那这个民族自尊心十分强烈的共产国家呢，向慈济提出求援呢，啊，那在上人的慈悲之下呢，同意之下呢。啊，那个2011年的10月呢，我们一行呢啊十几个人就去看灾啊，哦，飞到北韩去了。啊，那时候进到北韩，各位都知道嘛，哦，那个到那边去好像另外一个国度一样啊。一进机场，大家有去过都知道，去到那边，电脑、手机、什么那个什么平板电脑都不能拿，全部被管制在那个机场里面的，啊，被管制在机场里面。我们进去里面好像与世隔绝的一样，与世隔绝的。有什么事情呢？就要跟饭店那个有人控制的那个电话打电话回来报告事情或请示事情， 那个没有国家像这样子的。那我们就看灾的时候，那个灾区是离平壤两个小时，都走高速公路哦。那高速公路我给他看哦，哎，两个小时的高速公路蛮远的，还没有走完呢。那高速公路不是铺柏油路的呢，整条都是铺水泥的，然后中间没有绿岛的，有隔开，但是它是可以移开，就好像我们战备跑道一样的嘛。啊，有战争的时候，它中间都可以移开了，移开整条都是跑道啊，你看多长啊！那他们这个方面是很厉害的，整条高速公路都是混凝土去铺的哦，不是柏油啊。车子很少，走在这么少车子的高速公路上面，你觉得很奇怪啊？你看我们的高速公路，哪个国家的高速公路都是车子嘛？它没有什么车子，一条路好长，你看到没有几辆车子？有时候甚至没有车子啊！啊，它是这样子的。那十月就看灾过后呢，十一月哦，上的动作蛮快的，十一月就叫我们赈灾团再过去。那时候就赈灾团人比较多，因为要发放嘛，就我们四十几个人呢、啊，就去发放，第二次再去发放。发放什么？发放大米啦，哈，这个石油啦，还有什么奶粉呢？米是从大陆买，因为大陆跟离北韩很近嘛，啊，进去就比较快啊。那我还记得那时候跟大陆采购米的时候，一般的大米哦，大陆还不要卖的，他们自己要用哦。我们买的是比较贵的高级的米，那个是等于是，那个你要买哪种的？他规定我们买那个比较贵的啊，我们只好买那个比较贵的去发放啊。结果发放给14万户的家庭呢，帮助了44万人呢脱离缺粮的困境呢。这次北韩的这种，那次北韩的这种大米发放呢，是持续几十年来的物资援助最大宗的国际赈灾啊。发放人口与家庭的户数之多，也是史无前例啊。我们也因为这个因缘呢，进入这个封闭已久啊，被欧美国家经济制裁而几乎与国际社会隔离的共产国家，揭开了北韩特异国情跟特异民族性的这个神秘面纱。一般我们发放结束后，我们都会跟着那些来领米的这些啊，这些灾民们哦，到他们家居家关怀嘛，看看他们米拿回去呀、啊，啊，大家心情怎么样啊？他们怎么样用这些米呀、啊？啊，看看他们家的情形啊，我都会做这个居家的访视啊。那我们看了以后，才发现说，哦，朝鲜的北韩的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务农的，啊，他们的山上都整个开辟成一个种植的一个农地啊，即使是山坡地也是一样，全部在种，全部种植，大量充分使用那个山坡地，哦，那过着物质十分贫穷简单的生活啊。但大部分都是三代同堂哦，你记性你没看到，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孙子在一起的，每天享受呢天伦之乐啊。啊，其实他们每一个家庭呢，就是养老院呐，啊，每一个家庭都有那个长辈在啊，要住在一起啊。那时候我在访视的时候，我就是每一户我都问啊，我们有一天整天访视嘛，访视的时候我每一户我就刻意问说，哎，你们觉得你们这样的生活幸福快乐吗？我们觉得他很贫穷，应该不幸福快乐的啊！我问他们呢，结果几乎每一户的人呢，都面带微笑。他们很乡下人嘛，都很淳朴嘛，过着简朴的生活，心念也是很单纯的。每一户人家都是面带笑容跟我说，很幸福，我们很幸福，因为每一天都是一家团圆呐，左邻右舍都是均贫呐，没有比较，印证了刚刚我们讲的啊。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啦，而是计较的少啦，因为他也没办法计较嘛。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共产国家嘛，他是配给制的嘛，政府配给给这些村民们一样的东西啊，几口人就都多少数量的这个米嘛，啊，生活物资也是一样啊。那在平壤呢，我们在平壤哦，平壤有巴士跟电车，但是呢，还是走路的人很多。你在平壤的大街走的时候，哎，人来人往都是用走的，走去哪里不晓得，反正路很长，他都在走，啊，也有电车，也有巴士，但是很少了。他的农作物呢，哦，那个他们人大部分都用走路的嘛，那个收割呢，农作物收割也是没有机械化的，都是用人去播种，人去采收的。以前我常说，哎呀，我去斯里兰卡，我去斯里兰卡去 去了七年的时间呢，那时候在新加坡嘛，常常跑斯里兰卡。我说哎呀，斯里兰卡哦，真的是非常贫穷落后啊，朝鲜的北韩呢是更甚于此啊。可是也因为他们生活维持原始的淳朴呢，加上所有的物质都是国家配给，刚刚讲的嘛，所以彼此之间没有计较心，没有比较心，所以人生也是一样嘛。你如果没有比较，没有计较的话，这是一种恬淡寡欲的生活态度啊。我们访视的许多农村家庭哦，每一户都是极其贫穷啊，然而他们却自觉的什么都不缺。我们向上人回来跟上人报告过后呢，上人就形容北韩的说：“哎呀，这个是哈，人家虽然很贫穷哦，哎，人家但是人家很快乐啊，哦，虽然很贫穷啊，但是日子过得很开心啊，哎，那种那叫穷开心啊。”对，所以上人说，北韩呢是贫而不苦，苦而不怨的国家。哎，这个也要学呢，我们好不容易耶，我们贫就是苦了嘛。哎，那苦就是怨的嘛，连在一起的嘛。上次不是讲嘛，对，它有微妙的距离。上次不是讲嘛，说伤而不痛，痛而不苦，苦而不怨，对，劳而不怨嘛。哎，我上次有这样讲嘛。啊，它贫而不苦，苦而不怨的国家，它为什么苦而不怨？因为它是听天由命，乐天知命。这个就嘛，这个就是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嘛？这生活态度就是如此嘛。那可是我们去访视过后，我们更发现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哦，他不但是贫而不苦，他还贫而有理哦。哎，一般哦，我们去落后国家的话，会发现哎，他因为这个国家经济很落后，对不对？啊，所以他的教育也很落后，啊，教育不普及的，文盲会很多了。可是北韩很奇怪哦，他不但贫而不苦，他还贫而有理哦。为什么？他虽然贫穷，但是教育很普及哦。很少文盲哦，那这个跟我们去非洲啊，去东南亚其他或者中南美洲一些落后国家看的是不一样的哦。啊，一般的贫穷国家就是教育落后，文盲很多嘛。但是北朝鲜、北韩呢，连贫穷的农村呢，都保有十分尊贵的尊重的待客之道。你去到那边，他不会说啊，因为贫穷啦，所以哈没有受教育嘛，啊，就动作很粗鲁，他不会哦，彬彬有礼哦。斯里兰卡也是一样啊，你去到乡村去哦，那些贫穷的孩子哦，他会给你顶礼耶，因为他是佛教国家啦，虽然很贫穷，但是待客之道很好。这个是在我们先进国家已经没有的了，已经式微的了。所以你看，他们保有十分珍贵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待客之道、天伦之道也都维持得很好。其实呢，这种基本的人伦礼仪啊，在我们现在自称物质文明昌盛啊，科技教育科技先进的国家里面呢，啊，随着人人物欲的高涨啊，哦，这个日渐式微了啦，啊，所以两者是强烈的对比哦，啊，所以朝鲜、北韩的人民生活在物质短缺与贫苦之下呢，仍然过着安稳乐利啊，啊，这样子的均贫跟不苦，印证了孔子所说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哎，孔子的《论语》啊，跟近似一样啊，都非常有道理啊。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常常在讲嘛，对啊，不怕什么分配的少啦，啊，只怕什么？只怕分配的不公正、不公平呐、啊，不平均呐、啊，只怕这样子嘛。可是后面这句我们大家都比较少去念到，我们大多都念不患寡而患不均嘛。后面这一句不患贫而患不安呐、啊。安全的安呐、啊，哦，不担心生活很贫穷，只担心生活不安定呐、啊。贫穷没有关系，但是要安定。对，我们看他们很苦，那是我们用物资的角度去主观认定的、啊。其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也不输我们呐、啊，不输给我们呐、啊。我们现在平常在都市里面，先进的都市里面啊，得到很好的薪水。退休都想到乡下去种菜啊！现在我们人不是这样子吗？人家早就在乡下种菜了。我们要到老台要去乡下种菜啊，过那种啊，那个天人合一啊，啊那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啊，哦，所以他们精神生活不输给我们， 其实我们童年时代的物质生活也不是很富裕。我相信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当初我们小时候呢，我们的物质生活也不是很富裕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觉得很贫苦，因为哦，贫富相差没那么悬殊啦，也无从去比较嘛。我们左邻右舍大概都差不了多少嘛，也没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出国的机会啊。所以也没有机会去别的富裕的国家去比啊，人家这么富有，我们那么贫穷，没有也没得比嘛。所以那时候我们也不觉得说，我们很贫穷啊，小时候，所以也没有什么奢望跟追求的嘛。所以感觉都还可以啦，日子就这样子过，得过且过，日子还可以过嘛。所以感觉都还可以，还是很喜欢嘛。所以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也很好。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时时心存，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的念头，我们自然呢比较能够凡事看得开，比较放得下，想得开，这样就是解开心灵的枷锁了。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开放不下嘛，这个心跟境界沾染在一起，捆绑在一起啦，纠缠不已啊，就什么，就是心灵的枷锁嘛。这个心被这个锁锁住了，所以不开心啊，所以要开心啊，让心开啊，开心。那在这个上次去北韩这个看斋跟赈灾的日子里面，我们每天呢都是吃什么？那时候很冷啊，那时候大概零下差不多几度而已，不是零下，零上几度而已，但是蛮冷的哦，还是很冷啊。可是我们到那边哦，十天哦，每天哦。我们吃都怎么？我们自己带去的香鸡饭跟香鸡面，我们甚至还不能够吃那个灾区里面的政府官员准备给我们东西啊，我们都要婉拒啊。那上人坚持，我们就看灾赈灾的，必须吃我们自己带去的香鸡饭、香鸡面。甚至我们去那么一个这么受灾这么严重的国家的时候，上人讲哦，你们到那边去吃香鸡饭、香鸡面呢、啊？我在金色也是跟你们一样吃香鸡饭、香鸡面呢、啊。我以身试教，以身作则的啊，不是叫你们去那边吃那么差，我在金色吃很好，没有啊，上来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那边吃香鸡饭、香鸡面，那中午去灾区看灾或者赈灾的时候，离开饭店嘛，饭店至少还有热水啊，但是离开饭店，那个灾区里面哪有热水给你？所以我们的午餐都是早上要出发前哦，就用那个开水把它泡好的香鸡饭、香鸡面都泡好的。可是那么冷的天气，你到了再继续中午了，都全部被冷掉的啊！所以我们在那边中午都吃冷的，吃冷饭呢、啊。所以想想啊，来北韩看灾或赈灾，也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哦，要有因缘哦。因为总共才去四十几个人呢，对，慈济人多少人啊？多少人想去啊？那想想来也不简单哦。再想想呢，当地的百姓要吃到白米饭，因为他们那时候就缺粮嘛。要吃到白米饭极其不易啊，所以我们身处那样的情境里面呢，就很容易去启发一个人的自足跟感恩啊。所以这为什么上人一直劝慈济人，呼吁慈济人要见苦知福，人人防事啊，人人要走入黑暗的角落里面去啊，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干什么？去见苦知福啊，看到你不要再埋怨抱怨不知足啊，你看看还有这暗角角落这么多人是过着这么辛苦的日子啊，看到他的苦才知道说，哎呀，其实我们太富裕了、啊、这个时候就要比了，这个就要比了，就要比下有余了。你看人家过这么辛苦，我们虽然还有抱怨，但是不要抱怨了，还不错，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呢，到那个地方去呢，身处那样的情境里面，很容易让你哦触景生情呐、啊，身历其境，你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戒静修行呐、啊，戒那个境界呢，那修炼我们的心，很有体会的。哎呀，这些人怎么吃的这么差？生活怎么那么贫穷？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比起他，我们是好的太几百倍、几千倍啦、啊，见苦知福嘛。所以日常生活中，如果能用这样子的情境、心境呢？好，去观照觉知啊，则碰到任何再难吃的餐食也好，碰到再不顺的人事问题也好，就比较容易怎么样？立即转念呐、啊。 转念怎么转念啊？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啦？对，那比下有余啦，物质嘛，比下有余啦。精神呢，哎，永远达不到，比上不足啊。马上做这样的调整，观照觉知啊，这个能够做到这样，都已经在潜藏涅槃的智慧。涅槃不容易啊，对，那高僧大德他往生，他叫涅槃呢、啊。哎，那达到一个非常清净。极灭为乐的那种境界去，那个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可以体会得到。可是你可以潜藏涅槃的智慧啊！当你碰到这些逆境困境的时候，这样一转，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哎，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啊！那一念心转的万境转啊！哎，这个时候呢，海阔天空，你就是在潜藏涅槃的智慧啦。刚刚讲那个观。
1: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见到慈云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云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谢小朋友，
1: 好，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4: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3: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4: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3: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4: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5: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6: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7: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每天盘点人生，对自己没有遗憾，对他人没有亏欠。每天呢，忙着工作或者是照顾家庭，一整天下来代办事项一件接着一件，好不容易忙完了，心里好像还有一些事情放不下，是今天谁跟我说了什么话好像一直放在心上挥之不去，还是说有一件事情啊，哦，怎么做到一个坎障就觉得卡住了，没有完成自己想要的期待，还是说啊，今天做好这件事情，可是啊，却还留下了一点遗憾，耿耿于怀哦。不晓得这种心中的那种，到底是心里好像有一个忐忑，也或者有一个挂碍这样的心情哦。这或许在每天说要盘点，但是回头来想一想，总觉得好像心里就有一些事情过不去。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那如果想得更多，想得更深，就觉得怎么是在自寻烦恼，还是说这是烦恼太多哈，杞人忧天？到底怎么样的去做好这个盘点，也或者怎么去看待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纠结？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这个静思金舍德登师父和我们聊聊啊，这个两下。人生要过得自在，不用太多的道理，学会这两下子，把握当下，时时放下。和大家聊聊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如何把握每一次能够付出的机会，也要学着放下计较，还有放下情绪，让自己的心能够多一点轻松，多一点自在，好好的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所以如果您最近生活觉得有点累，心情总觉得有点沉重，情绪不晓得总闷闷的挥之不去，不妨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看这段静思金舍德登师父的分享，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两下子，带给我们一点面对生活的新力量。
8: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人生的两下子，就是把握当下，时时放下。这也就是啊，上人天天呢，要我们闻法，我们行佛道，天天法喜充满，才能够没有烦恼，没有无明，没有担忧， 让我们天天都可以生活在净土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做对的事情。因为确认这条路是对的，我们就向前行。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六十一甲子哦，我们也有这么殊胜的因缘哦，可以去为上人祝寿。那常住是在五月四号跟五月五号这两天，那我呢正好是在五月五号哦这一天哦去跟上人祝寿。那非常的感恩哦，上人有为我们开示，上人问我们说，你们来金色啊这么久了，来了金色很多的事项真的让大家很幸福哦，也不敢说劳心又劳力，但是真的时间会感受到不够用。那上人就问我们说，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记住自己的出发心，不晓得还在吗？那我们众人的声音啊，这个声量上人觉得不够大，所以上人就说，是不是大家道心不够坚定呢？也可能是大家真的烦在事项里面，所以呢上人就说，你们忙在事项里面，是不是习性都没有改，而成了阿修罗呢？执着于人家要配合你，而都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都可以做一个举手投足，都可以帮助到别人哦，帮人家提个东西，说一句好话，其实这也就是能够好好的把握当下，勤耕福田哦。因为入人群呢，我们就是要堪忍，而且要同事度，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不要跟人家唱反调，不要看人家不顺眼，事事不顺心，这样子在人群中啊就会变成阿修罗了。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我们凡事呢不是说做到自己满意就好，我们要做到让他人满意，这才叫做圆满。那上人同时也提到哦，说上人他没有办法有这么多时间时时为我们说话开示，但是呢上人鼓励我们哦，勉励我们一定要时时看大爱台，要靠着自己勤精进，不要忘记时时要跟大家结好缘。那上人这一番话真的是当头的棒喝哦，不过我也想到自己很感恩哦，当时呢当年我有把握因缘哦，跟着上人来修行，也把握呢受证的时候呢自己呢弘下了一个愿，就是要来弘上人的法，所以一路精进走到了现在，绝对不会退转。但是呢在这个面临哦生活中繁琐的事项里面，自己的个性很急，常常呢就是急着处理事情，可是我的声色啊却忘了我自己修行的本质。在这里呢真的是要当众的忏悔，要时时反观自信，提醒自己声色要柔和。那上人这一个震撼的教育啊，也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的慧命呢到底有没有在成长，透过入人群呢，自己有没有时时回归自心，反观自己的习性是不是依然存在。所以上人要我们把握因缘，我们对外勤耕福田，对内呢就是要时时关照自心，反观自性。那想在这里呢请教大家呢，回想一下你从加入慈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烦恼心忧心有没有变少呢？那自己是不是很感恩当下自己的出发心一直恒持到今天呢？那我记得哦，在六十周年的时候啊，我们有三个星期哦，在金色有举办金行。那当时呢我在金行哦，当时我是在洗菜哦，那一考觉得哎，真的因缘不可思议哦。我分享了这位菩萨的身影哦，是在我三月份金经日在桃园的时候分享。可是那个礼拜哦，我居然哦 在洗菜区的时候，我就碰到了这位精进的菩萨哦。他在2015年哦有这一段的影片，那10年后哦，我就遇到了这位菩萨，他依然这么的勇猛精进哦。现在在我们长照哦，也时时有他的身影出现。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将这个六度万行哦，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来实现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精进的菩萨。
1: 我觉得布施的话不一定要花钱，只要我们有心，很像说我们来去募款啊，也是劝人家做善事啊，好，也是一个布施啊。那再来呢，我会想说，哎，上人的净思语很好啊，那还是一样啊，用净思语来分享给人家，这也是一种布施啊。有什么活动啊，譬如排排椅子啊，排排桌子啊，哎，这个也是一个，虽然不是什么，但是也是一个布施啊，也很好，也不用花钱。嘿，那我们经常会跟人家结善缘呐，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啊，就是助念呐、告别式啊，他的几个人来给你啊，他们免开钱，哎，把握姻缘，把握机会，哎，随时都可以做布施的事情。
9: 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哦，恁有够牛的，甲我投这侪票，拢有甲我赢的吼。嘿啊，我是倒位来的啦。
11: 崩空的水的丢丢，东阿里的阿摩伊达，丢阿里的地落来。哦。
12: 张田总是用灿烂的笑容和爽朗的声音来陪伴养护中心的老人们。
1: 同年龄，我就觉得哎，还好，我今天是推他，而我不是被服务的人，我就觉得一定要动，一定要动，动能够让我们的细胞活化起来。
12: 除了关怀老人，2006年，张田开始承担慈济医疗干事，一个月至少有10天的时间，都看见他的身影穿梭在医院。
13: 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说住院中心办住院。
1: 好，
13: 然后顺便给他批假，
1: 批假，
13: 然后再去医药局那边领药就好了。
1: 好，
13: 住院中心那里也可以批假。
1: 现在脚痛不痛？
14: 不痛。就刚好一进来，他就帮我们服务啦。对啊，就很热心，然后就马上去借两个轮椅给我们。
1: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在医院里面当志工，那我发现很多他们的医院里面生的、老的、病的、死的都有，但是。看尽的这样的一个生老病死苦，让我会觉得真的，上人经常讲，我们一定要有两下子，就是把握当下跟时时放下。嘿，只要人家一通电话给我，我觉得哎，不能考虑，我就是先答应下来。嘿，这个就把握当下。嘿，那时时放下，因为上人说啊，加健康都要抱啊，放后卡，这当吼一直毁灭，一直行动起来。有健康的身体，要及时行善。所以上人也有讲啊，他就说身体健康有力时哈，要及时发愿付出。嘿呀，一念上当下即是净土。咱若想好的拢是好的呀，啊，莫讲我去做志工，我著早困啦，我著爬袂起来，我著足艰苦。你只要把它想，我今天能够付出是有多好啊！嘿呀，啊，一念二当下即是第一，就是啊，我著困袂起啦，我著肌肉无法度，那我们就没有种下这样的健康因啦。希望我们好好来种下这样，大家每一位师兄师姐都赶快来。种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因，都能够活蹦蹦跳跳的，嘿啊啊！人讲求好生求好死嘛哈，好来啊好去，健健康康来哈，啊欢欢喜喜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说，觉得我一直能够把握当下，时时放下，然后能够做人家别人，这个别人的贵人，哈。
8: 所以相信大家也是把握当下哦，来做别人的贵人。那其实每一位菩萨回来金色哦，也是让我们反观菩萨的精进，所以要跟着菩萨一起更精进哦。所以欢迎大家要常回来金色哦。 啊，其实非常感恩。那上人也告诉我们，慈济宗门啊，就是走入人群，我们修行就是要当下呢升起慈济宗门啊，就是走入人群，我们修行就是要当下呢升起真的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呢，就是

0: 佛种也不会发芽，所以我们投入人群，就是菩萨在人群中成长，人群也就是最肥沃的因缘土壤。所以行善不能等，因为因缘稍纵即逝，当苦难来的时候呢，那个缘就现前了。上人也告诉我们，真的要天天做好人，天天行好事，简单人间，在人间说好话，行好事最重要咯。所以这些都是要身体力行，因为呢无常不断的鞭策我们要精进。这个是在四月初一的时候上人再次的勉励我们，因为无常，所以我们一定要精进。天下有事，我们要提起这一份怜悯心，要想到如何怎么能够帮助得到他们。所以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看到别人受苦要感同身受。实际修的就是入苦难的地方。那在这里也想到了哦，那一天60周年一甲子呢，莫桑比克跟上人连线哦，他们回忆起2019年一代风灾的时候啊，真的慈济人把握呢去踏上了这块土地，开启了长达7年哦守护这一份大爱到现在哦，所以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我们在那里赈灾发放还有希望工程哦。那当然呢，这个菩提种子就是带领师姐了，当然也就是有大家的爱，让她的这个佛心呢萌芽了。带领师姐啊，她说让她看到了这个苦难，所以她不忍心离开了这个地方，也看到了因为大家的大爱啊，所以她愿意留下来。他遇到了上人哦，上人点醒了他说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因缘，所以他也期待说自己能够把上人的大爱呢跟心灵的财富在莫桑比克落实哦。然后他现在感受到他每一天哦走出了家门哦，总是感受到收获满满哦。他说他访视的第一个因缘就是这个脚不良于行的陆地沙妈妈，他要靠着炒花生哦，一个月哦才有150块哦，这样子来养活他3个孩子。所以他当时就感受到自己哦，一餐饭就要用掉1500块。所以他看到这位妈妈的时候，自己非常的忏悔自己用这样子的消福的方式在过日子。那这位妈妈也因为受到慈济的启发，她后来也当了志工哦，牺牲她假日哦卖花生而来做香积志工。那这一段影片哦，是他们在为上人祝寿的时候所播的一段影片，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如何让莫桑比克哦看见了生机。有了，
1: 感恩上人给了我们不敢梦想但坚定的方向，感恩全球的爱心，丰收的芝麻等等作物有了收入，居民可以安居乐业，有了家有了园。上人您看，大家都很欢喜的哦，阿哥有金辉哦，很漂亮耶。那也很感恩政府的牵电，点亮村民的梦想。去年开办职训，大家学得好开心哦，有了技能就可以找到工作了。大家都做用心的恶哦，感恩上人指导的六安，大家都做得很欢喜耶，周景金哦，来一一的去落实。感恩上人教我们从荒地到良田，迈向自给自足的目标。上林，你看我种的菜有水无？南瓜也好大颗哦，这大粒的呢。感恩上人教我们把农场的爱滋养贫困学校的学子。有了认识，有了教室，上人他们全部都回到学校上课了。还有金丝雨的墙，小朋友也很爱护新的学校哦。感恩上人23所学校陆续移交，已完工19所，打造希望的未来。感恩上人教。

我们推动营养儿童计划跟偏乡义诊。非常感恩金色师傅的五谷粉，滋养了2132位营养不良的儿童。我们更不忘精进，跨越语言障碍，透过翻译学习无量易经法髓，感恩上人教给我们法的资粮，感恩上人援建3132户的大爱屋。上人，村民已经有300多辆脚踏车了，285位也职训班毕业了，农场开发了100甲，种菜种玉米种了20000多棵的树。感恩团队去年努力加会了139万的人次。那上人，我们小朋友也有话跟您说哦，他说生日快乐，施工上人，大家都好高兴哦，有新的学校、新的制服、新的鞋子，谢谢施工上人。

0: 但是是看到希望哦。我们人人的力量就像竹筒岁月的力量一样，这么的感动哦。那真的在这个地方哦，有发放动员了21万人次哦，大爱村3000多户，还有发放了76万份的热食哦，这些都是大家点点滴滴的力量。所以援助的成果不是只有给物资而已，我们是启发了当地的佛种莫桑比克，在我们援助之后呢，这些菩萨们也是心生感动哦，所以他不会记得自己只有穷困，所以也穿起了志工背心了。你看他们就500位培训哦，从此之后呢，这个佛种呢其实真的不分肤色，只要因缘成熟了就能够萌芽。那上人也提到，我们所有慈济人的这一份爱的耕耘哦，真的更难得的是因为大家有传承。那莫桑比克真的不外乎要感恩迪诺跟戴琳师姐，他们这么的用心，也是传承了这一份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天下事天下人做，这也是佛陀教导我们真的要行人间菩萨道。我们呢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为苦难众生创造一个安稳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需要大家的用心付出，不是少数人能够成就的。因为天盖之下地载之上，我们都是一家人。那菩萨们要如何的实现呢？当然就是内心就是要真空，要放空清净，要前脚走后脚放，我们付出无所求，对任何事情任何的对象都可以去帮助，只要对方需要我们都能够给予他任何的物资。上人也对我们开示哦，上人说要前脚走后脚放，就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过去的杂念，过去是杂念，未来是妄想，这都是烦恼，所以不要有烦恼，我们要放得下。所以做好事情就是我们的本分事，不要一天想着我们布施多少，我们膨胀自己，这些都不是修行哦。上说真正的修行就是要缩小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佛心。因为佛心要清净，行在佛法之中，我们就是要把佛心放入自己的心中，走入人群去救度众生。所以要法入心法入行，要时时放下。怎么样做到三轮体空呢？就是要有上人的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四神汤，我们对境不生嗔恨心，要破除我们的执着，真的世间的无常要彻底的放下名利计较，要回归到我们的清净心，要从善解得自在，我们要把心收回来，要心量开大才有办法得到自在。那简短的也在这里分享一位银行的主管哦，一路走来怎么样学会放下。
1: 在车上一大早夫妻俩出发前往高雄进思堂，
2: 轮值3天，今天明天后天，
1: 志工们何时轮班，郭正明了若指掌。23年前的921地震，妻子先踏入此际。
3: 对，应该是从那个921开始。那师姐说，那你要不要到这边来？每个礼拜六来做福田。然后他说在往到外面，他说在车上等。
2: 有的时候我的儿子跟女儿他们也会来，然后他说：“哎，爸爸你既然都来到进食堂，那要为什么你不进来？”
1: 郭正明曾担任银行主管。2008年时金融海啸，市场大考验。
2: 投资人啊，他们也会来抗议。那段时间其实也是银行界里面很难熬的一段。
4: 好的，我们来照本收啦。
3: 后来一进来就好像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他在当银行当主管的，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他现在不会谈到这些问题，比如说他那些就是没有分别心啊，发现他放下很多。
4: 上人常讲啊，这个好像是除那个心垢一样啊，
2: 同理心的一个心态去面对，你就会很自在。啊，当然这是也是在慈济里面学到很多一个它不一样的一种思维，跟我们在修行上面一个很好的一种过程。
1: 学习放下也清掉了心中的烦恼丝。郭正明不浪费自己的好文笔，十多年来用文字记录着志工身影，也描绘着退休生活的精进方向。
2: 出班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师兄师姐一起成长，让每一个人觉得说在这边付出是会有很好的一个足迹，有菩萨足迹。
1: 大安新闻旭成林道明高雄报道。
0: 其实在这里感受到现在他现在也会去洗净房，弯得下腰咯，那真的很感恩哦。我们菩萨家人哦，回来金色坦白讲，有董事长有董娘的。我前几天有遇到一位董娘，她说我们家都是请人拼的，我来家洗便所，所以也是很感恩哦。菩萨真的也是身段非常的柔软哦。我们在菩萨道上就是互相的学习，那在成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熏法呢，然后想到今天我要如何勤耕福田来广结善缘。那到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自省说有没有时时放下，今天有没有哪一点是放不下，有计较的呢，有起了烦恼心的呢。所以上人教导我们入人群来修福，在环境中成长智慧。我们要用菩萨的心来内修，要外行菩萨道，慈悲喜舍，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从这里呢，把握当下，学到怎么样来无所求的付出，要时时放下，怎么样的做到无我相的觉悟。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两下子，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共勉之，非常的感恩大家。

0: 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真心看世界，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金丝金舍德登师傅啊，和我们提到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也就是把握当下，时时放下。把握当下就是把握住每一次能够付出的机会，而时时放下呢，则是放下自己的立场，先看看别人的感受。其实真正的付出啊，不一定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哦，有的时候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里啊，一句理解对方的话，一个愿意倾听的眼神，也甚至对方哦知道我们有找到了知音，我懂你的感受哦，都可能成为别人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那份的自信心。而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哦，这一群护理师，他们也用以最温柔的方式来看见病人心里的感受。台中慈济医院复健病房护理长吴东元护理长哦，为了帮助病人表达内心的感受，设计了一套情绪小卡，用不同的颜色和可爱的小怪兽来引导病人说出那些难以言喻的悲伤、害怕或是失落等等哦，找寻到自己的心灵的出口，让医护人员看见病人最真实的心情，也陪伴他们一步步走过漫长的复健之路。我们来一起来听到吴东元护理长的分享，看见情绪复健路上的陪伴。
2: 我是复健科病房的护理长东云。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是我们住院中病友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段落。那它的主题是看见情绪复健路上的陪伴。那非常有缘分，就是第一位护理师分享的刚好是神经科病房，也就是脑中风病人的照护，在急性期的部分。那复健科呢，刚好承接了这个最大宗，就是脑中风之后的复健。那这条路其实是很漫长的，在这个过程呢，其实都病人都会有很多的情绪，有时候闹脾气，觉得不舒服，不想下去复健。那有时候其实是觉得自己好像都没有明显的进步，不想下去复健，面对这样的状况。那有些病人会用开心来掩饰，其实这个的后面就是大大的悲伤。那所以他们非常需要被看见，然后被认同这份情绪，要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努力，那即使今天没有做得很好，还是需要被肯定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刚刚在第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偏瘫之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有时候可能病人他过去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那现在倒下来了，变成家人的累赘，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有些人会担心，哎，我未来可不可以自己生活，还是我永远都要这样子坐在轮椅上依赖别人。所以这是在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在下面当然就是隐藏着他们很多的负面的情绪，他们的害怕啊、难过啊、失落等等。那所以有时候病人他不一定能够察觉到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可能他只知道说我是不开心的，但这样的情绪从哪里来，那是怎么样具体的一个感觉，他们没有办法描述。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简单没有压力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可以做一个分享。可是我们都是健康的成人，对他们来说好像我们说什么都很容易啊，你不要难过，因为我们都好好的。那你要努力复健啊，因为我们不用复健，他们我们不会懂那个复健的辛苦。所以我们透过他们彼此的支持，然后组织这样住院中病友会的过程，让他们去做一个分享。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人病人每天笑笑的，觉得哦我很好，我今天很好，复健顺利吗？很顺利，很棒，我有进步。可是在那天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在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那这就是同仁从网络上就是下载下来，然后去把它剪下来做成一个情绪小卡。那这个情绪小怪兽就是其实是帮助小朋友去了解说，诶，我现在到底是开心的，就是喜怒哀乐在什么的情绪下面，还是我现在心情是平静的。那旁边那个着色呢，其实是我们护理人员花了三天，就是大概三班接力在那个空档的时间，然后去帮他用那个彩色铅笔去绘上颜色，然后让病人可以去选自己适合他的心情。那像这个病人他笑得很开心，他每天路过护理站都是，哎，你们 们吃饱了没？哎，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累哦。每天都是这个表情，很开心。可是他选出来的是，他觉得他比不上别人。然后他用的是很忧郁的蓝色。然后他最后在分享之后，他希望可以给自己一个掌声，然后让自己继续再加油。那希望我们护理人员可以告诉他说：“你好棒。”所以他在下那个角落那边有选了一颗星星。那我们当下是大家一起鼓励他。那第二个病人的话，可以看到他连他的颜色，然后他甚至在那个乌云的下面，那个雨落下都还去加强那个颜色。然后原本这个图案上面是没有泪痕的，他还去帮他加上泪痕，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绘画上就可以展现他负向的那个感受。那他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厉害。那我们告诉他说，就是慢慢来，慢慢来，不要太着急。要进步不会是马上看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一定会往前走。那像这个病人，他很年轻，我们都觉得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手脚影响，每天都可以这样子自己走来走去，甚至都不用辅具。可是我们没有预料到，其实他心里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他觉得这一次可能是侥幸，但你不知道会不会一次中风就很容易，二次中风，那会不会再来他就倒下去，就永远没有办法站起来。那这个个案呢，他就跟大家不一样，他非常的正向，那都可以看到他还帮他画上睫毛，画上他的那个唇彩，然后颜色都是很缤纷的，他展现出他的开心。那这样子的感觉就会渲染在现场的那个氛围。那这个病人也很特别，他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家人来探视陪着他一起画，他很开心，但他在家人走后一个小时，他画出来的是他很难过，他其实 是他需要我们的一个抱抱，他中间那个熊是他自己选的，他希望我们护理人给他一个拥抱。那这都是我们如果没有去用心理解，或者是运用一些工具，然后或是一些技巧，是永远都看不到的。那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不是只有他们这样，是有很多人可以一起往前努力，但这之间其实有很微妙的界限。陪伴是非常需要艺术的，因为每个职类都有大家自己专精的一个强项，那我们需要整个团队和和互协起来，来照顾病人的情绪，然后去接住这份情绪。所以我们护理人员首先做的就是先接纳，然后看见你的情绪，我认同你之后呢，我们不会随便做出一些保证或是承诺，哦，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要加油，不会是这种很空泛 的保证。然后但我们最后会把我们最后把这一份整个过程照片还有病人的小卡全部都拍照起来，然后分享给所有的团队，包含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医师、专科护理师、社工师等等，他们都会，包含了营养师，就是希望大家每个职业在探视病人的时候都可以多给他们一份鼓励跟肯定。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我们陪伴他们，不只是复健治疗，也陪伴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然后察觉到自己的情绪，跟自己和解，然后接受他现在的状态。所以我们必须医护必须要持续的保持谦卑，然后去强化自己的技能，然后一直去进步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发挥我们最大的价值。这是这一次住院中病友会小活动给我的一个反思。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3: 好，非常感恩我们东云护理长的分享。所以可以看到陪伴病人是真的非常的重要，是需要有艺术的。所以除了温暖温度以外，更重要是要有界限，要能够进退都要合宜。那也非常感恩我们护理长的这个很贴心的这个设计哦。其实这个情绪小卡非常的重要，可以看到它真的是病患的心灵的这一把钥匙，让我们可以真的能够了解到病患他内心真实的这个声音，能够倾听他，能够真的好好的陪伴他，能够疗愈他的身心灵。好，感恩那个东云护理长的分享，感恩也祝福。
1: 所听到的是台中慈济医院吴东云护理长的分享哦，让我们知道照顾一位病人不只是治疗身体，更看见他们的情绪，理解他们的感受。而这样一张小小的情绪小卡，一句温暖的鼓励，就能够让病人或家属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又是困难挫折的时候，能够找到身边的那个知音 音，你懂我懂的那份心情。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困难，而是有人一起来帮忙，这是不是一个莫大的支持的力量呢？那在医疗当中哦，其实感动人心的地方哦，不只是这个病治好了，更是在每一次的这个真心真诚的陪伴当中，让人感受到那一份爱与希望。而这份的陪伴不只是发生在病房里，也延续到每一位长者每一个家庭。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是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的副主任严介聪医师的分享。他从一位年轻的医师，在前辈医师们的陪伴与栽培下成长，到如今照顾自己的103岁的阿嬷，同时守护更多的失智长者。他用自己的生命历程来带我们听到看到医病医心，更传承一份代代相传的爱。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大林慈济医院严介聪医师的分享。
4: 我是大林慈济神经内科严介聪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缘分。在16当前啊，刚好有这个因缘来到我们大林慈济病院。那当时啊，刚好来这实习医师、住院医师的训练、一路一直在这儿，到现在今年是第16当。在这儿我遇到我的老师，一个只有温准我叫他学长，不准叫他老师的老师，傅静华医师。在这个地方，因为傅医师的关系，现在遇到我的老师的老师，就是曹文龙医师、曹爸、这两位先生啊真趣味，让我有很大的这个力量。他们三不五时都会叫我去吃饭，那在热天的时候、就会去喝一杯凉的，是，所以呢也很奇怪、因为这个缘分，所以我就选择留在我们大林慈济病院的神经内科。所以遇到很多前辈、很好，让我 很多鼓励、很多一个分享、让我在这里成长。也因为这样的因缘，在我一路升起来，对住院医师、总医师加变成这个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以后呢，因为因缘我认识很多很多的患者，然后有很多很多师兄师姐，很大的缘分，甚至我的阿嬷也是变成我的患者。那然后呢，前一阵子连我的老师也变成我的患者，是的。所以我接下来要说我的阿嬷，这是端午节、我的阿嬷现在目前103岁、现在住在我们的住宿长照机构青安居、是怎样阿嬷会在这儿呢？因为我在这儿，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发现我的是大人，我的爸爸、已经80几岁了、他照顾阿嬷很久的时间、所以、在这阵啊，发现我的爸爸的身体愈来愈歹，来我就感觉阮家支持我的这张大树啊，已经嘛是会老，所以我就把这个责任担起来。因有五个兄弟姊妹啊，但是阮爸爸伊甲担起来，即摆我就把阮阿嬷担起来，因为阮阿嬷照顾我足济冬诶，真细汉的时阵就照顾我，所以咧，即摆伊伫旧年变作我的患者。在去年的时候就安排他住在我们的青安居，这是10年前我在大林慈济病院这6年后我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汉儿子要收纳的那天，他在那里等待他的阿祖、来给他收纳、这差不多是10年前的事情、这是16年前，刚好我要来大林慈济病院的前几天在厝跟阮阿嬷翕的相，两个差真济，即阵真肥嫩，看起来足古锥的，即摆就是较有血啊，较力薄啊。是的，我跟阮阿嬷的妈孙阿情差不多半世纪，我今年差不多要50岁啊，所以阮阿嬷对细汉的时阵，伊就对我真好，跟我抚养大汉，所以当然我就 希望伊住伫我的身躯边，我下班的时阵，我会当去伫搭看一下，吼，啊，会当去伫甲伊讲一下话。虽然去遐，伊拢无一概会认识我的，嘿，不管甲问啥，讲阿妈，你知影我啥人无？啊，你啥人？嘿，是是，嘿，啊，讲啊，我冲啦，吼，嘿。啊哦，你冲哦哦，啊你伫转啊做这病院哦哦啊啊，我有薪水无？哦，有我讲啊，我有薪水嘿。好啊，即摆过一道过阿问讲啊，阿妈你怎知影我想？啊你啥人？是好、哦、年岁高啊，所以伊嘛记忆较欠缺啦，是的。但所以我真感谢伫个青安居诶家所有诶啊家人吼、哦，因为伊会当做我。即、这个伫大阿祖这病院，加会当结识足济个患者，足济个有因缘的人，伊是我上大个宝库。吼、哦，来遮，互我会当过有即个心情、即、这个机会来照顾愈较济个老大人。是啊，这是咱青安居的即个护理长吼，啊加社工吼，因足好个支持，互我会当无后顾之忧。吼、哦。但是啊，是要讲的重点，因那是所有的家庭吼，伫、哦、这个所在哦，上大的北区，因为有因的存在，所以啊，有真侪人伫个这个青安居得到真好的照顾，互咱相信这个爱永远拢伫咱的身躯边吼啊，伫个青安居内底会当青安自在，宜居得福，感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
5: 非常感恩严副主任你的分享啊！其实听到你的分享，我觉得心里好欢喜，而且觉得好温暖哦，很欢喜，很欢喜哈！在大林慈院有第三代这样的传承哈，哎，真的从曹主任哦的那样的坚持哈，真的很有爱心哦，一直到现在严副主任给我们感觉也是这样哈，而且。你行上行孝都做到了哈，你也回归了教你的圣俗咒啊哈，然后是师公了哈，三代，然后呢阿嬷也是这样，在你的照顾之下，看着他好好安详，很欢喜哈，很让我感觉真的很好。希望你把这个爱呀、啊、更再扩大哈，把每一个老人呐、啊、都当成是阿嬷。当然是爸爸妈妈的将来照顾，这实在是不但是自己的福气哈，啊也是我们所有病人跟你有缘的病人的福气哈。非常感恩你这么温馨啊、又有专业的这样的分享哈，感恩感恩你。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哦，除了听到刚刚所分享的大林慈济医院严介聪医师把照顾103岁阿嬷的爱化作守护更多长辈的初心，还有听到了吴东云护理长用一张张情绪小卡哦，来陪伴病人说出心里真实的感受，给予他们实质陪伴爱的力量。还有德登师傅教我们的人与人互动。之间呐、啊，把握当下，时时放下的人生智慧，各自不同的故事啊，教会我们人和人之间一个美好的互动，就是那彼此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愿意倾听的眼神，或是一份真诚的陪伴呢、哦。那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实在在真实故事哦。而大爱剧场啊，更是将这些故事化为戏剧，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看到。所以在接下来和听众朋友推荐呢，我们慈济人文职业中心企划张胜全来介绍这个大爱街二巷这一出新创的大爱剧场哦。这部戏以许多真实故事为蓝本，来述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都会遇到像是邻里之间的互动啊，亲子相处啊，或是看到有需要人帮忙，我们是不是愿意伸出援手来相互协助帮助，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大大小小的烦恼啊，或是生活课题、人生课题，他们把它改变成一出轻松又贴近人心的情境剧，让观众啊在看故事的同时，也看看自己如何在生活当中，让我们行善行孝不用等，把握当下，也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我们一起来听到张胜全师兄来和我们介绍这一出大爱剧《大爱街二巷》。
6: 好，我是 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企划，我叫张胜全。然后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播映的这个全新的大爱剧《大爱街二巷》。那这个《大爱街二巷》呢，它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剧。那所以很多人他在看这个剧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也会有点好奇，我们为什么要制作这样的一个戏剧呢？那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很想要把一些慈济的智慧，然后让它透过这种互相邻里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可以是平常我们会常常遇到的一些状况，一些小小的纷争啊、矛盾啊等等哦，它可以把这个佛法然后揉进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呢，它很适合我们合家一起观赏，然后并且在这里面一个轻松的氛围当中，然后能够慢慢的浸润这个佛法的一个义理跟智慧哦。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制作精神就是把慈济的理念然后用真实的故事的一个改编，然后就会看到说包含邻里的纠纷、亲子的关系跟矛盾，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关怀弱势，然后关注环保，都在这个戏里面，然后去做一个呈现。那我们这边看一个一分钟的小小的预告。
7: 你那个爸爸真有够酷，饮酒醉就拍人。
8: 爸，你是里长的，你要出力吧。
9: 不要通报，我不想被安置。
10: 我不要跟妈妈分开，我也有存钱呢、啊，我存600块，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地方住了。
11: 小柔因妈妈阿祖啊，是阮华南联谊会的姊妹啊啦。啊，小柔因爸爸患病，爱洗油纸，我改到啥讲一个，我安尼做敢有唔对？
12: 妈讲我
13: 那。哎，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付钱啊？
14: 偷东西还想跑？
15: 我甲阿姨，你真正无大无小呢，是厝内底无大人啊？
16: 对啦，我家里没大人又怎样？
17: 你能够像妈妈这样这么有爱心的教导他们，已经很棒了。
13: 光我爱心是不够的，
18: 我照顾我自己的小孩子都那么累了，我哪有时间照顾别人的、啊？
19: 我们这边都是问题小孩，房价会跌。
15: 他已经算是站在悬崖边了，你选择要把他推下去，还是要拉他一把？
6: 好，我们从刚才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预告当中，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啊，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这些苦难的人，他其实是很需要我们能够去发挥我们的爱心，然后去关怀他们。所以我们就把很多像这样子在慈济世界里面看得到的一些温馨的小故事，然后都把它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内容放到这个剧集当中。所以这一些剧中的一些故事，它都是我们真实的慈济故事改编哦，包含像是我们的新牙客服啊，好，然后等等的，然后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其实我们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很多慈济人的一些，包含他过去认识佛法之前可能有不同的习气，认识佛法之后他怎么样透过智慧一步一步的改变自己哦，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有爱心，然后愿意伸出双手去帮助别人的人。那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大爱街二巷，感恩。
3: 感恩师兄的分享哦，我们也期待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常来看这个大爱街二巷哦。透过这样子的大爱剧啊，也让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一面镜子，有些呢是我们的榜样，有些呢是看到了自己的身形，也就是透过这样子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要如何走在修行路上，成为更好的自己哦。那非常的感恩，那大家记得有空。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寺妙莲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3: 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4: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5: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

0: 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1: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0: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2: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我们在精舍精进的宜花东的菩萨们，还有我在线上我看不到的所有的菩萨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平安就是福哈。所以今天我们很赶快进入主题，因为一本书啊有500页，要怎么读得完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谁有读这一本书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譬喻品哈。请问譬喻品是《法华经》的第几品呢？第三哈，有人比第三哦，有知道。然后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所以 OK， 譬喻品总算有六册，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哈。所以今天大概要分享的页数有500页左右，所以非常的多，但是也 不可能一一的跟大家来说，只是做一些重点。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譬喻品的架构哈。我们在看这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知道，首先是舍利弗摆佛缘，接下来呢是佛为舍利弗来受记啊，就好像大家啊经过见习培训之后呢，就成为受证嘛，这样子。然后大众非常欢喜啊，踊跃无量哈，也希望说他们一样的也可以得到佛陀的受记哈。然后舍利弗也为大家哈向佛陀来请法哈，然后就进入了火宅狱。讲到火宅狱，相信大家有时常听过，然后也看过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漫画版啊这一些哈。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譬喻品的经文也是蛮长的哈，所以它本身呢也是有长行文，一开始是述说故事哈，然后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父哦，就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接着呢是长行文，但是它是解释譬喻，然后呢是佛陀跟众生的关系。接下来是偈文，再重述的详述这个故事。然后上人时常告诉我们说，偈文相当的重要哈，里面所想的一些非常的贴切我们的习气，我们的种种。接着又用譬喻的方式来跟哦，就像大家讲佛陀跟众生的一个关系。其实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众生还在火宅中呢？为什么？哦，等一下，现在还不知道答案嘛，哦，还没有开始讲课，等一下就会有回应了哈，所以大家要好好听哦，等一下答案就在里面。如来已离火宅了，为什么还要再入？还要如来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救众生？如来在救众生的过程当中，就是累积进货的过程，打造自己的大白牛车。所以从这里在第九章，因为第五册是第九章跟第十章节，我们看到这些哦，第九章就是众苦十可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些小节的这个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讲着我们人的无明烦恼种种，然后呢佛陀怎么样的引导我们众生啊，出离这一些烦恼哈，出离这些净火宅。但是最重要的哈，你们看到第七那一边，行众善法，切莫甚乐。就是说，我们行善是一次一次要累积的，而不是说哦，我已经行善十年了，已经够了，好，我就要休息了，不是这样哈，要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做哈。首先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真的很长很多，也没有一一的跟大家来解释哦。然后大家来看上人的手札，在上人的手札里面有讲到欲结、慧结和害结。听了这三种结，大家想想，它就是会乱了自己的心性，也乱了人间社会伦理道德的次序。所以我们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就是清净觉。我们要好好守护我们这念的
清净心。但是我们会做到这样子吗？佛陀就讲了，人很可怕，所有的烦恼全在我们的内心，因此我们就要修行。我们修行就要接触到正法，将我们过去的无明去除，也像水洗涤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情清净明如琉璃、哦、所以我们要修行，要懂道理。然后在这段经文就讲到野柑，野柑就是狐狸类嘛，它有小聪明、哦、然后这里有一段故事哦，它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狐狸有关的，就是说狐狸呀、啊，从它刚好在它的生长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古人他在读书，他一直很大声在读诵，他就觉得多全部都可以记到他脑海里了，所以他应该就是全部都懂了，所以是兽类之王、哦、所以他自认是兽类之王，所以他就要、哦、去邀请更多兽类来成为他的一个合伙人、哦、所以就集合了很多的狐狸，大象也跟着来哦，接着呢还有就是老虎跟这个、狮子，因为他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所以老虎跟狮子也一起来了，所以他已经是兽类之王、哦、兽中之王，他就说人算是什么，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娶国王的女儿，有可能吗？没有回应啊，你们有时候要回应我一下，要不然你们怕你们已经睡着了哈、啊、有可能吗、啊、不可能嘛，对对、啊、我们要有一点点互动，要不然这个时候真的OK。 所以其中有一位聪明的大臣就向国王说，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提出要对战之后狮子才能发声的条件，发出声音哈、哦，若输了才甘愿将女儿输嫁给他。当然国王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狐狸很狡猾，他一定会把狮子放在前面、哦、没有出乎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请狮子在前面了。当狮子一来到这个城里面，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狮子被吓到了，一吓到他就很大声的吼出来，这样子这个狐狸啊，原本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哈、哦，它就因为吓破胆了，掉了下来就走了哈、哦，死了哈、哦。所以这段故事就凸显出狐狸野柑虽然很狡猾，但是它没有智慧哈、哦，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哈、哦。所以它有欲绝、慧绝、害绝的心念。他也就是结合了贪嗔痴，去用种种的方法，最后还是痴迷的心害了自己。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的心、哦、的形态而害了自己。所以商人讲到四大五蕴八苦四圣，四大是什么？哎，有写，大家可以念出来，地水火风。五蕴呢没有写，色受想行识。八苦呢，生老病死，求不得，厌憎会，爱别离，五蕴炽盛。讲到生老病死，其实最近我时常接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法则。但是当你的至亲真的是往生的时候，你的心境又是怎么样？不是很容易的，然后我们可以放下，可以去跳脱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学，要去理解法。所以法随就饶向骨骨髓，我们要进入我们内心，能增长我们的慧命、哦、接着讲到胡公、哦、蜈蚣、曲亭、哦、屠蛇之类，上人就讲述早期啊，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曾经在一张桌子上看到了一条蜈蚣。当时啊，那条蜈蚣很大，脚很密密麻麻。其实你们怕不怕？
我会害怕哈，我们师姐害怕，师兄应该不怕哈。好，所以但是上人很镇定的哦，在往桌面上拍一下哦，让他警觉有人来了哦。当然胡公就跑了哈，他跑得很快。然后上人也跟这个胡公讲，拍谁啦哈，不是抱歉哈。其实上人说他坐下来看书。看到蜈蚣其实还是会有点怕怕的，也是有点担心。其实蜈蚣前面的两只脚是有毒的，而它有这样多的密密麻麻的脚，也是譬喻我们修行的过程。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会遇到什么种种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突破这些障碍。讲到这里有讲到这个鬼子母的故事，这个鬼子母啊，她有1000个孩子哦，啊，500个在地狱，500个在天堂，在人间，对不起。但是呢，她平时是抓别人的孩子来让来吃，来让养活她自己的孩子哈，所以佛陀就要想办法去度她，于是就把她的孩子抓了，然后呢不要放，然后请她过来。来到佛陀面前，他还是一样的希望说所有的孩子都归给他。因为佛陀说，既然你有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不让他们修行呢？他说不行，他缺一个也不行。所以这时佛陀就马上的对机告诉他说，既然你有这样伤心，别人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你应该将心比心，想想别人的父母心哈。这个鬼子母哈，他觉悟了，对，他应该将心比心，他忏悔，他觉悟，他把所有过去做的事情全部改掉，他愿意皈依守戒，所以他也成为佛陀的护法者。当然，经文这里就是讲到，鸠盘图鬼随取而食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鬼啊，就知道说这些鬼类都是就是无形去无踪哈。也就是想说，我们的心念闪动的很快，好像鬼神行动很快，所以恶念一起随取而食哈。所以我们时常是怎么样，自己障碍自己，所以自受苦难。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偏偏就是我们去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上人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了，唯有法水来滋润人人的火，自我反省，起大忏悔。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法，所以若不用佛法，大宅已经被火所烧，人人的心中火种已经被煽动起来了，火攻心不能安居，这就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性。讲到这里，有时候啊，我们志工会去抚慰一些事情嘛，看到一些感恩会去抚慰一些事情嘛，看到一些感恩户，还是说一些人的至亲往生了，

名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哦。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其实在文字当中，上人说要用佛心定住在苦难众生群里，思维众生相，把相放在心上来想，并以慈悯心来观看，来感觉火灾众生真是苦不堪啊。大家对这张照片有没有很熟悉？哦，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知道吗？2022年，是两年前哦，足足两年。所以三迪卜在印度，大肚子的一个男孩，一个画面让上人看到了，就马上希望寻找到他。大家看到右手边是他已经今年三月的照片哈，而找到他的就是他送给他这个五谷粉的这位四果师兄哈。所以上人就是把这些众生苦难的相放在心里，所以他会去想，他会用慈悯心来观想如何来救助他。所以当然这个孩子被救了，就像大家在去做访视的时候也一样，所以我们会想要如何的去协助去救助这个人。其实佛陀唯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调和人心，但是真正的法入心，能用法水洗涤烦恼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要发大心，将法引入心自度，同时再将所了解的法用来度他。所以人人的心能调和下来，多一份善就少一份恶，人人都有力量，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接着上人的走札讲到三昧专心，慎思维修，静极清等成真如本性。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字？禅定的禅。但是禅定的禅是不是我们坐在那边静静的这就叫禅定。实际上人每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挑柴运水无不是禅，对不对？起心动念无不是禅。所以我们更需要专心慎思维修，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只要你用心，那就是禅，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理解。在这里上人讲到真如本性，地义一空，诸法相空，是名智慧，佛地果德，悲悯众生，存意满尽，犯行清白。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在四月上个月我们刚好两个月前去到这个马来西亚沙巴那边有无国籍学习中心的孩子，他们是无国籍的，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受教育，不能接受到医疗，什么都不能。但是因为慈济人走进了他们的乡村去协助他们，上人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你还是要时常分享。为什么？或许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份缘可以牵起了这些孩子，也就有救了。所以还是要分享，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清净，无有异物人染着。而且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众生本具佛性，即使只是短暂浮现佛性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这句话大家要记得。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时都有善念，因为只要短暂的佛性现前去利益人群，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但是当然凡夫的善念时间很短暂，很快又受无明淹没，所以凡夫就沉沉夫妇的在苦海中，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将这份佛心时时放在心里，学佛悲悯天下众生。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是因为
在座的各位慈诚委员还有我们的

0: 实际是空，都能够核心学历。你们这群菩萨啊，不是我带你们做，你们去做哦，哦，没有一直神功哦，而是我带你们再来做给你们看。所以这就是大家一起做，他这样子就是可以延续慧命，这就是自度度人。所以我们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此即清白的唤醒。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做环保、做福田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一起去做，还有福记，还有等等等，当然啊很多讲不完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然后讲到这里，这个经文哈。既小无知，欢欲乐者，长者闻已，惊入火灾，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其实在这边的经文是想说，有时候孩子就在这个火灾里面，他没有出来，我们会影响有一些，因为他贪玩、哦、但是真的只有贪玩才一直在火在屋子里面吗？这个我就让我想起那一天04、03，这个吴先生啊，他就来跟我们分享哦。他说他是住在这个花莲市北滨街16号，1、2楼是早餐店，3到5楼是民宿。然后当天在早餐店有12位客人，然后有6位是新加坡人。地震一动，他们就赶快跑出来。他说。花莲人啊，都不对不起啊，这是他说哈、哦。花莲人很多时候感觉地震如如不动啊、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哦。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些外国人，他们很紧张，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地震就要跑，所以全部人都得救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让我们做出不同的一个决定，一个方向。而他在右手边，大家看到他是从3楼那一边这样子被救出来的。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然我们很快的就去救济了。所以这叫做循环复救，不只是救一个人，还是要度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需要不断在火灾救拔，佛陀在人间说法，用法度众生，再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其实刚刚今天早上在大家在这里精进的时候，三人其实是跟尼泊尔佛国的团队在做温馨的座谈，然后讲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上人开示了将近45分钟。所以我觉得上人不断抽泣的在说法，而且复述从前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这些菩萨们、哦、到来的菩萨们，有一些没有亲自听过上人这么讲，所以上人还是不断的还是要讲、哦，所以他就是要用他有力气他可以讲的时候就去讲。他时常说我们不要独善其身，我们真的是要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然后在这里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恨，互相杀害，只要一句话不合就会引起大灾难，此情况会一直到存活下来的人类所剩无几为止。所以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了该怎么办、就是要找办法。所以上人教我们说，种一切法，持一切善，闻一切法，入心不忘、哦、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大心，立大愿、哦、好好的依教奉行。其实在这里讲到夜叉，他譬喻为无常。其实大家知道无常什么时候发生真的不清楚、哦、我相信前两天我们也刚刚听到、哦、花莲的一个师姐的孩子、哦、 然后也在海外，我也听到就是有一个执行长也刚好往生哦，因病往生，年纪也大了，这些都是无常。然后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清楚，而毒蛇测譬喻身之四大，指人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但是是不是每天都理所当然很健康，我们了解不是嘛。而且刚刚我们龚医师跟大家哦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哦真的你们大家都要去做哦，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当然黄金譬喻毒蛇，凡夫看到的是黄金，圣人看到却是毒蛇哦。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故事，相信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看哦，这一则证严法师说故事哦，就是说啊，就是看到了一堆黄金，然后佛陀跟阿难说这是毒蛇，凡夫一个农夫看到不是哦，是黄金，马上带回去，而因此受到国王的惩罚哦，这就是一念贪心起就害了他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不断的还是要去修行佛陀大觉得的法身还在人间，我们每天说的法就是佛陀的法身。所以天上天下最尊贵的道理莫过于佛法，我们接受法要与法同体，要法入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身体力行，要放大一点，大家看得到，看得很清楚哈。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学佛要学的气小最大哈，做我们执着的见解思维会偏差，私心的心太多，总以为我就是想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只顾自己的观念，无法体会，这样也是无法自拔哈。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天堂没有佛法，地狱太苦了，畜生也不能闻法，恶鬼更没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在人间才是修行大道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知道正哦，讲到正，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八正道。我们的委员师姐哦，今天穿的都是八正道哈，所以要有正思维、正命、正精进、正见、正业、正定哈，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当然，过程当中，在这个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有讲到三转四谛。就是转了三次，五个比丘才可以了解。第一转叫示转、劝转跟正转。所以四谛法是什么？苦集灭道。所以在这里在示转的时候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正；此是道，汝应修；此是四谛之相。讲了之后只有一个了，你可以理解，所以他要再讲第二次哦。那时候就用当断、当知、当正。当然讲了之后有另外两位，就是三个人可以理解。第三次佛陀就用自己来举证哦，就是以知、以断、以修、以正哈，所以这时有五位可以了解。所以在这个譬喻品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羊车、鹿车、羊车羊跟鹿是不是脚比较小哦，所以它就是比较不无法带这么多的人啊，还是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力量比较小。然后牛车呢，确实可以带更多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学法若对这个四谛法很清楚哈，好好守护好戒定慧三无漏学，自然就能解脱哈。 接续上人就讲到大白牛车藏珠宝，心灵山下真道场，切莫细论四日过，把握当下正念间。法不只听入心，还要对外运用。法华会的道场是不是只在灵山上呢？其实应该一直随着发心的修行者啊，只要人人愿意发心，这念心即是灵山道场。法不是听来玩的，也不是听来辩论的，是要让我们实用哈。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一秒的正念，顾好自己的心念，才是真正的听法受用。接续当然还是很长的这一篇经文哈，所以在这里他讲到今在门外，汝等出来，无为汝等造作此车，随意所乐，可以游戏。所以长者已经呼唤这些孩子出来了，赶快出来，所以你们要的哦，这些车都在外面了，你们还可以去游戏哦，任你们挑选。这意思就是道叔说，大家接受法就可以自在的运用法，就像车子能运载东西，也能运载我们出离三界哦。当然每个人接受的感受不一样哦，声闻只是了解，缘觉去除烦恼，最重要的就是菩萨，我们要自度度人哦。在这里我想说，问问大家，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佛陀的教法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无法解脱？不知道听了一半，已经有一半个小时哦，大家感觉如何呢？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会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的习气还这么重？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上人接续讲到诸法真空无处不在，正见随心一念之间。在这里其实法到处都在，我们不要以为边地就没有佛法。当然在书本上上人提到的边地是在非洲，因为非洲大家也知道，真的他们不容易，地方也很大哦，比我们台湾大了很多很多的倍，但是他们真正的去播撒种子，所以这个边地的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哦。在这里跟大家小小分享，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哦，就是上那一天啊，我们去沙巴这个学习中心的部分哈。其实这个学习中心，大家看到这个下面的那张右下啊左下图的照片是学生嘛，但是要走到这个学习中心啊，我们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桥哦，才可以到达。但是我们真的很欢喜，是因为我们去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见证了这一些苦难，我们希望将来也可以更好的计划可以协助他们。其实闻法之后要警惕自己，诸恶莫作，就能免除烦恼。虽然还不会众善奉行，切能不作恶，在善道里也得受益哈。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莫桑比克自贡南非精进的到南非精进的情形，我就没有特别说，大家可以从书本上去看哈。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刚才我们去沙巴嘛，他有很多无国籍的这一些人，但是我们带动他们去做环保。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到他们的环保站去看的，也看到他们也在开始募心募款哈，非常的重要。 OK 啊，还有呢，接着其实在书本上上人有讲到莫桑比克维多利亚的真实故事，他的孩子被绑架了，维多利亚师姐如何的转念，他就是因为有文法，所以他念念都是正念哦。当然之后他的孩子也被救了哦。所以佛陀的其实一直在讲，佛陀的目的是要人人与佛一样，要体会成佛的境界，但是大家没办法，所以设小教，用三车诱引，不过现在开始要转为大教。 但是容易吗？你看他有写哦，子诸子等生育甚难，不容易，生育甚难，所以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就像较幼稚的孩子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因为道心不坚固，就容易陷入险宅了。所以还是一样不断地告诉大家，身体力行众善法，当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诸毒虫是什么？众生的习气烦恼无明，然后我们不知不觉这个黎明蒙亮嘛，有时候要跑出一些台语，不知不觉看不到，困扰人心，大火猛焰，这个就是四面八方一直生气，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美国的飓风龙卷风，这些都是现在真的很多的，所以这就是人间。但是上有告诉我们，共业其实是每一个人造作汇合起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共同造业，我们要共同受苦报。但是有没有可以翻转？有吗？有种子就有救了。各位，你们都是一粒粒非常重要的种子，你们要相信自己。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20岁的孩子画的，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上人救了他，所以他现在正在改变了，所以他还有一段故事，这里就没有说了。其实上人那时候开示的时候是2014年，有70多亿人口，上人希望说，我们培养百万好菩萨的种子，不只是百万好菩萨，还希望是10000000000000都是菩提种子。所以我们希望度化人间，菩萨招生就要把握时间。各位，大家知道现今有多少亿人口吗？对，所以你看，或许在花莲对不起，或许在台湾，我们知道少子化，感觉到人口不多，但是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在2024年的4月29号突破到80亿人口。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希望更多人来知道这个佛教，所以我们的浴佛真的带动了很多很多人。这个只是花莲还有中正纪念堂，当然各社区也一直有在进行。这里是宜兰的社区的一个报道，也跟我们简报说，他们有共他们的社区有9000多人一起来参与浴佛。而且那天5月26号刚刚到我们的瑞穗净思堂去启用。原本他们预计200个人来参与，没想到却有472位。所以真的，只要我们有去进行，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有心，就能够去菩萨招生。好，在这里我们有答案了吗？好，慢慢思考，真的时间不够，赶快讲。接下要去大白牛车同理大众，很多人跟随行道，在经文就可以从多诸兵从而是未知，而这个趁此保圣至道道场，以此大圣法修行直到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众生寻作佛陀修行的路，一路走来也会成佛。所以现在要进入了第10章，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世间的父亲跟孩子是血缘的亲情，我们不忍孩子人在火宅内，所以运用三车来引诱他们，希望他们出来，而父亲希望他们出来之后可以无忧无安坐在无量益处。所以 在这里其实有那段时间啊，上人在分享这个开示这个《法华经》这个譬喻品的时候，尤其讲到火灾狱哈，这个六岁的孩子哦，他们就画一个作业，他就画了一个图，然后写着轿车，他打叉叉，画了，然后他说大型车就画圈圈，但是呢，他又说轿车哦会空要污染哦，施工说也不好，所以要共存啦哈，这就是小孩子听到的画出来，真谛是真实法。熟地是日常生活的道理，汇合在人伦道理中。其实2010年当时是很多国家的董事一起志工一起回来开董事会，所以当时候在这本书很多的例子都是当时候董事会大家回来分享的一些实际的道理，所以我们用功听入心，并且要体会。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我们这个得法入心妙无穷，其实我们要用简单单纯的方法来去吸收法哦，但是很重要的是善缘法种群根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定哦，佛陀就是佛法要启开众生的心门哦，所以我们要让佛法普遍在全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造善业，因为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所以无量数无穷尽的万法都容纳在其中。然后这个经文啊，很特别喜欢，他说鸠扎难寻，这是围绕嘛，四面闲灵就警示人心。其实在书本里面有解释说，它就是挂着那个灵，然后就围绕，就是说你一动它就会有声音出来嘛，这样子哦。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佛法能普遍全球，围绕在天地之间哦。当然啊，这里哦，它 OK， 我们现在要用无上甚妙法好来无边际，微妙甚深法，甚密难量，济功累德，行大白牛车。所以其实现在以过去的生活，这个善法的应用应该就是要无边际的。所以生命要如何利用，就要看自己是不是走对了方向。而大白牛车共有四德，而这四德的譬喻就是般若及精进般若蜜，乃六度万行之先导。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多诸冰从而是未知，所以冰就是理想庄严气派，唯一端正有礼节的人走在前面引导开路，从呢跟在后面随从，无论队伍如何浩长都来保护这辆车。所以我也想说瓷器也有组织起来，那就是四合一。大家想想看看，上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四合一是不是平行，对吗哦，既是核心也是协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共同来保护这辆车哦。所以在这里上人一直要告诉我们，法水灌溉心地福田，一生无量，无量就从一生哦。讲到这一个，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刚刚听到的，就是尼泊尔他们这一次的浴佛，他们就是来带动这个无量义法水里面的这个说法品，刚好有这一句话，而当地的志工，对不起，不只是学生来学，当地的村民也一直来学，所以有了这个公种子之后，就可以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哈。所以在这边有讲到法，原来就是生活在这大空间，只要转心念，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无不是法。 人与人之间互动时，也都是丰富教育。若人体会，就会欢喜踊跃，由于四方，四面八方的人都能接触到。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小新闻。
1: 把握殊胜因缘，就连只有6岁的小菩萨黄俊彦也主动要求父母带他来熏法香。
2: 每一天早早醒来，快点换衣服冲凉，做好了，然后我就很想去学校的，很想给施工上人看到我这样子，直到我不能再直了。我累也不用管他。
1: 距离台湾三。
0: 所以看到这个小菩萨哈，6岁，当时是2014年，现在是2024年了，他长大了，请问他还是一样吗？有一些人就这样就不知道，对，不知道。但是为了这一次的分享，我就真的去追寻哈，就去了解。但是我看到的，刚刚经文有写，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哈。就像幼稚的人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所以其实他是幼小了，他是幼小，所以当时的发心现在也有退道心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因缘，我找到了这一个影片，然后我请当地的慈济人去关心他，去了解，然后我们共同努力的来救拔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一直不断地说，我们要利己兼利人，自度兼度他。所以在这里上人讲说，虽然六趣众生是正因佛子，可是就是欠缺听闻佛法的缘，所以缘因佛子不多。佛陀还是很担忧听到佛法的人很少，所以看到众生身着世乐，无有慧心，起惑造业的生态，佛陀真的很忧愁。就像刚才那个黄俊廷小菩萨这样子，所以因为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有再听法了，所以他也改变了。但是希望我们有此因缘再去，把他救拔起来，或许只是陪伴，他应该有这颗种子在。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烦恼无明，身体很快去造作，所以就造了很多业。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人间的福要自己累积，自己怎么样？对，咒来顿，以前我也不会读这个字，现在我会读了，咒来顿，所以非常的重要。不要说我已经做了20年 OK停了，没有，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就像上人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还是为众生在说法。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深入经藏，通达诸法。相信今天早上大家在拜经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反黑归白，白是善，黑就是恶，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转成善。大乾坤的灾难，小乾坤的生老病死，加上内心无明烦恼的释然，使人人惊惧不安，怎么办？没有声音，好，大家念一念，就要即使有法水在内心，免得临时要抱佛脚，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听法要全权复应，要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不断深入经藏，才能随时运用。大家要记得哦。所以也有说，与善人机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泡鱼之虑，久而不闻其臭。这也就是说，亲近善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要有贵人在我们的身边， 其实在这里又讲到，如来不是受业牵引，倒是倒驾慈航来的，他的内心是很清净的。所以在这边上人有讲说，爱无远近，连心竭力，大觉有情，为诸众生大爱人间，弘誓无疆，深信如来施权说时。而且其实当时候是2014年，我又在强调当时候的董事会上人跟大马说，大马莲心爱普满地，他们都是粒粒的种子，而我们现在有看到真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去例行很多的善事。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我是指法，佛陀认为大我就是真理，唯有真理能助人保护己心，要有戒定慧这个法来凡非止恶。所以佛陀的期待与使命，世间能祥和，人心能调伏。这里是讲到一个小朋友为自己打分数，大家可以看看，进到书本里面看，这里我就不讲了，只是说小孩子会自我检讨，我们大人有吗？可以想一想。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可以让我们一些些静思的时间，那就是你们零碎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今天到底我做了什么善事，我做了哪一些需要我改过的事。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说，虽复焦躁而不信受，以诸欲染贪着身故。其实我们看叹人生于此，众生从欲甚作而迷茫，才会招惹很多烦恼。而众生为什么这么顽固？因诸欲染烦恼染着，心还未除尽，贪着的根还是很深，拔不起来。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是在书本是讲到臭头香，就是一种草，一种野草，我们时常在这里我们都会去拔。然后有一天一个迟到的孩子，他很用心在拔，我就奇怪他怎么这么久。他拉起来，大家知道他多长吗？大概这样长，1.2米，1.2米，那个根是这么的长。所以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往恶的，那就会根深定固。所以真的我们一直要转念往善的方向走。所以佛陀其实是应众生的根基，用合成法，就是说用不同的譬喻方便言辞，要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但是我们学佛时时要体会过去，把握现在，而最重要的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忍。你看我故意用这个图案很多次嘛，忍，因为这个忍字刀上有一把刀嘛，心上有一把刀，所以真的我们要忍，不止忍而已，还用法忍，用种种方法在人情中忍耐的付出，下定决心就是真决定。当然这里还是持续的在讲忍，所以彻底行忍入，不起怨轻想。来到这里佛陀在问，请问大家，你们相信佛法吗？
3: 相信。
0: 对，答案是这样子。真的体会了吗？大家小声了，很好，就是说你们其实知道不可以，慢慢来。然后佛陀再问，做得到吗？你看现在我们应该说我愿意，对不对？所以但是在当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人这个下面的习气，我们就是那个慢慢来和尽量啦，我们就不要学。好，真的时间很短啊，来这里我给看看一下这个
4: 画的呢，这种心灵的仓库，四四方方的两个，还一边写个善，一边写个恶。
5: 这个善人说 大脑上的上课，在大脑里放越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像是大脑里放炸弹就会爆炸。
6: 如果放很多善的东西，从大脑就会很好，然后就会心想好意。
4: 哦，对哈、哦。
7: 旁边那个是什么？
4: 我都没有想到呢，放的坏的东西了，所以像炸弹一样，对不对？
5: 对。
4: 他说，在仓库里啊，装好的东西呀、啊，那有帮助呢，思维清楚，那就是善的哈、哦。啊，恶的呢，就是不好的东西装了一个。仓库，那就像炸弹呐、啊，就会让脑袋爆炸，哦，这就是烦恼啊。孩子呢，有孩子的创意哦，真的也很令人感动。
0: 所以这就是孩子的创意，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时候要回归赤子之心去了解哈。所以听经。哦、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用绘画的方式更让人了解，我们来看到佛慈为大士因缘，为诸众生开佛之见，为诸无明示佛之见，为求法众悟佛之见，为精进人入佛之见，显佛弘慈出世本怀，所以开示悟入佛陀开示，众生误入。上人开示，慈济人有误入吗？有，很好。所以我们要发大心，立大愿，自求觉悟的道路和方向。我们若了解佛法，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即使很辛苦的付出，也觉得很欢喜、很快乐，如同佛陀那般清安自在。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觉悟的方向。所以我想目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新马的团队去到这个回归佛陀故乡， 路途不会很容易，但是他们很坚定的道心。最后我想以这两张照片跟大家来共勉之，这个大家看看非常有阳光，对不对？种子播下去长出来的花朵是这么样的美丽，这样的漂亮，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哦、所以我们只要认定了我们的方向，我们方向是准确的话，我们就要往前走，也相信每个人，一定要相信每个人都人人具有佛性、哦、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点亮星光，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今天这个系列呢，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谈谈工作跟生活。
1: 对，现在人都讲究这个工作跟生活一定要平衡，
0: 没错。
1: 尤其是呢，我身旁的年轻同事们一定呢非常的注重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丰富性，这个比重呢跟我年轻的时候进入职场不太一样，我都是以工作为重。可是呢，我就发现，例如像 PP 啊，或者是我们年轻的主持群啊，大家呢一定都把自己的这个工作以外的时间也做了非常丰富的安排。
0: 没错，比如说有些进修啊，或是自己的兴趣的发展啊，或是探索自我。
1: 对，但是 PP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人要工作啊？我有一天这个很想当躺平族，所以就躺在我的这个沙发上面，我就思考说，我为什么每天早上闹钟响起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要打算好搭几点的捷运，然后接几点的公车，然后呢准准的准时九点上班。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规律安排呢？
0: 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要上班。
1: 对啊，这是谁规定的呢？
0: 对，就跟在学校的时候会问为什么要念书是一样的道理。
1: 对啊，我们从大学的时候你为什么就要思考跟职场接轨这件事。
0: 对，然后毕业以后就要开始进入职涯的规划。我其实也一直会想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尤其是像现在已经工作了快要十年的时候，
1: 对，
0: 就会开始想说，在同一个单位待了这么久的时间，到底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有提升，然后或是我现在这样子的状态会不会就被社会给淘汰了的这种心情。
1: 对，尤其是现在 AI 的环境里
0: 是
1: 越来越焦虑啊。那我们回归来这个最源头，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要来上班，这个人生的哲学问题，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解惑。
0: 今天呢邀请到社群知识分享平台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的一个分享的内容就谈到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上班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2: 我是一个管理顾问，我的专长是透过逻辑思考帮各式各样的企业解决他内部经营的问题。我自己呢从这个二十多岁啊进入职场，我就突然发现职涯这件事情还真是伤脑筋，所以呢我打算用我所学，用这种逻辑分析的方式为我自己的职涯来做诊断。那今天呢针对职涯这个焦虑我是怎么排解的，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请各位跟着我的思绪，我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幻想。假设今天有一个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他想要研究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是怎么样过生活的。我想呢，他每天一定会发现一件非常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类每天早上起床几乎都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往大都市移动。过了八个小时之后呢，这所有的人又会往反方向一路回到自己的家里，而且日复一日，一个礼拜五天，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休息。而且从二十五岁一直到六十五岁，从年轻一直到老，所有的人类几乎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类我们称它叫做上班。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上班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从人类的社会中发生的。事实上呢，如果各位有看过一些历史的话，你会知道人类在地球上存活了已经有将近300万年的时间。可是呢，我们所谓的上班族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啊比作成24小时，也就是一天，假设人类的历史总共就是一天，我们成为上班族的时间其实是在最后一分钟才突然发生的。人类300万年的历史中，大家是不用去上班的，大家做自己的事情，有些人是农夫，有些人是工匠，在自己的家附近好做自己家族或是做自己被委派做的事情，全部人一同大规模的移动上班，再大规模的移动下班，其实是人类历史最后一分钟才突然爆发的。整个地球人口的总数在过去一两千年几乎都是平缓的，一直到了1800年前后，突然间地球上的人口呈直线型的暴增。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GDP， 它也是人类历史几千年以来这条线都是平的，几乎没什么改变，一直到1800年之后突然间笔直的往上升。其实从1800年前后，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它形塑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包含全世界的人为什么通通要在一定的时间上班下班，这也是1800年这个事件导致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它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美国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其实只发生过唯一的大事，就是工业革命。我想光知道工业革命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说非常遥远，毕竟它是200多年前的事情。我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比方，你就知道它是如何形塑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家应该听过亚当·斯密，这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在1776年的时候出过一本非常经典的书籍，叫做《国富论》。他在《国富论》里面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写实的田野调查。各位，1776年呢，刚好就是工业革命的滥觞即将在那个时候开始。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叫做大头针的工厂。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已经会生产大头针了，可是当时啊，并没有所谓的大型工厂，是以家庭手作、家庭作坊的模式啊，来做这个大头针，供这些裁缝来使用。当时他做的研究，一个家庭的作坊大概是10个工人，这10个工人可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可能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父母，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大头针。每一位工匠呢，他必须从小到大训练，从打铁一直到怎么去磨尖，一直到怎么去包装，一直到怎么销售，整个一条龙，每一位都要去学习。像这样的一个家庭作坊，以10个人为单位，一天可以生产200根大头针。这是当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产能。可是在1800年前后，慢慢人类开始懂得运用机器设备，开始懂得进行专业分工，开始懂得新建大型的工厂，甚至建立所谓的流水线、生产线，来生产这个各种各式样的工业产品，当然也包含了大头针。当时已经有大头针工厂了，这个亚当斯密呢，他就做了一个调查，同样生产大头针的工厂，它的功能跟家庭作坊做出来是一样的品质，同样是每10个工人，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到底当时产生的大头针有多少？我可以跟各位讲，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是48000根。同样是10个工人，在工厂生产线专业分工加上机器协助的状况下，产能暴增240倍。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如果你家里刚好是家庭作坊，你是做大头针的，结果呢，你以为这样的事业可以一路传承下去，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没想到突然你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工业革命，家里附近开了工厂，它同样一天的产能是你的100倍甚至1000倍之多，而且品质还比你的好，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很简单，家庭作坊就被大型工厂取代了。取代之后呢，家庭作坊解散，所以大家要去哪里找投入呢？当然就是去工厂找投入了。可是各位要注意的是，工厂的做事情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要求你什么都会，它只要求你会一件事情，打铁的你只要受训练光做打铁一件事情，做包装的只要包装一件事情，修机器的你只要懂得修机器就好，这叫做专业分工。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开始慢慢希望每个人都要有一项专业技能，而且你只要有一项专业技能就好，因为你学太多东西对这个工厂的生产其实并没有帮助。换而言之，我们每个人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其实某种程度我们也变成了一个零件，做单一的事情。我们再把这样的概念继续往学校来推，最传统的时候，学校原本是贵族才能接受的教育，贵族接受教育它是培养一个全人格的发展，可是到了我们今天，学校某种程度它也变成工厂生产线的延伸。你可以思考看看，我们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会计部门，在大学里面是不是刚好有个会计系，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工程部门，你会发现在大学里面也有工学院，刚好是一对一的对照。各位，这绝对不是巧合，是因为现在的学校教育某种程度它虽然教会我们各式各样的知识，可是它也扮演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把我们培养成具备专业技能的人，这样子才方便 到了工厂之后，可以培养出一个好的劳工，可以培养出一个专业的技能，让产能直线上升。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也就是你我所接受的教育，大部分时候他不会太在乎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天赋跟热情，他更在乎透过各式各样的测验帮你做分科，帮你做筛选。所以呢，在这样的教育下面，我们当然会对职涯产生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迷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教导过我们自己要做什么。
0: 哇，我觉得很有趣耶，就是他把就是我们当作是一个外星人的角度去看人类这个在地球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上班的风气。
1: 工业革命，
0: 对，
1: 哇，那么早以前，哦，好，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要提高效率吧，
1: 对，工业革命以后啊，哦，整个的大量生产跟整个的制度化，如何提升刚刚皮皮讲到这个效率，以至于呢，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节奏感，也就是呢，这个集体化的社会规律性。就是早上起来准备好之后，你就是要去上班，然后在你人生最精华的时段里，你都是为了工作在付出。
0: 对，所以后来就变成为了要让这个专业性达到更好的这个一个水准，从学校开始，
1: 对，
0: 就开始教育，
1: 对，
0: 学习专业技能。
1: 对，没错，不管是各行各业都有它的专业技能啊，因为这是人类千年以来的专业传承生活经验谈哦。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这样一个人生的历史规律性？社会的整个的氛围，不管是欧美或者是台湾，甚至就是世界各国，大家都有这样统一的规律性，就是你生活就是有上班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生大事记。那究竟是不是我们被牵引着历史跟生活以及命运的宿命，不知不觉就是要去上班，还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面找出一个上班不是历史宿命的意义感？
0: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要继续来听姚诗豪来跟我们说，到底为什么现在的青年朋友们都会有职涯焦虑的问题？
1: 对，为什么我一踏出学校就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人生抉择？
2: 当我们在学校里受了这样的训练之后，我们直接就派发到这个社会上，是工厂也好，是公司也好，我们就一辈子贡献专长，贡献所能。就整体而言，如果我们想要让社会的生产最大化，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系统。我们从小就受专业训练，长大之后直接进到工厂发挥最大的产能。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时代它其实不断在巨变中。传统的工业革命的思维让每一个学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培养专业技能，等于把我们当成一个生产线的延伸，成为一个标准的零件。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呢？像我们父母那一代，好好努力读书，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在工作上努力的求表现，一路升到经理，升到总经理，最后安稳的退休，这不是也是一个很单纯而美好的人生吗？到总经理，最后安稳的退休，这不是也是一个很单纯而美好的人生吗？对，我承认这是一个很棒的人生，但问题来了，所以

0: 4万元台币以下。我们从今天这个研究，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遭遇的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在30出头岁的时候，薪资已经达到高峰，而且是非常非常低，不到4万块。所以对于职涯，他们当然会产生严重的焦虑。到底我们为什么对职涯如此焦虑？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刚好在这个世代的年轻朋友，我们父母那一代时代的旧规则原本好好的，可是刚好到了现在已经彻底被打破，可是新的规则却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容易感到焦虑，因为他没有好的道路可以让他依循。你焦虑也没有用，这也不是上一代的错，你唯一该面对的是你该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走出这个焦虑的方法。很多学生常常，尤其是年轻的朋友，20多岁的不到30岁的朋友，常常问我，他对职涯非常焦虑，问老师你有什么建议，该怎么走。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当你心中有一个焦虑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把这个焦虑归零，想把它排除，可是我认为这是非常难做到的。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把焦虑排除，可是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把焦虑用在对的地方。什么叫做对的地方？我的答案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而不是一个被动型的工作者。我们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想要努力读书，然后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我们就一路待下来。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想，每一个人都是一间个人公司，你应该把自己本身当作一间公司来经营，成为自己的 CEO。 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前人留下来的路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了，我们就要当自己的 CEO， 为自己找出自己的路。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听起来当自己的 CEO 好辛苦啊，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受雇者，我们把它叫做 job seeker， 也就是我们父母之前那一代的上班族，到了今天，其实通常他的薪资在35岁已经达到自身的高峰。随着后面年纪的进展，当我们正要花更多的钱，小孩子嗷嗷待哺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常常薪资已经开始往下降，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悲哀。不过如果你可以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不要当传统的受雇者，这是一个被动的雇员，我们能当主动的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 career builder， 我们当自己的 CEO。 这边要提醒的一点是，所谓当自己的事业经营者，并不一定代表你真的要去成立公司，真的要去创业。即使你在上班，你也可以建立起你自己专属的职涯。如果你有能力作为自己的 career builder， 当你自己的事业经营者，在25到35这段时间，你可能跟同学比，跟你的朋友比，你可能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子，户头存款也可能比不上你的同学。可是只要你好好的经营自己，慢慢的累积你的实力，根据我大规模的调查，还有我周围一些所谓的事业经营者的分析，其实大部分人能在40到45岁之后，他的曲线会反转直上，一直到后面。所以当大部分的传统受雇者面临中年危机的时候，事业经营者所谓的厚积而薄发，他们才正要发光发热。对于一个事业经营者来说，他的人生我们可以简单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5到35这段时间，对事业经营者来说，它其实只是一个探索期。这段时间它的重点不是买房子，也不是努力的存钱，而是努力的让自己这家一人公司在市场上可以有所强项。然后35到45，他慢慢的持续累积他的专业技能，到了45，他开始拓展他的能力，去服务更多的客户，到了55到65，他甚至已经开始传承，把他的经验传给下一代，贡献给我们这个社会。
1: 刚刚我们听到了专家的解惑，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或许哦，这是没有这么绝对的白领或蓝领的一个分野。因为我们在职场上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属于工作者，就是是劳方啊，不是资方哦，所以我们感觉好像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2: 对，
1: 有很多的决定权不在自己身上。但是呢，我觉得现代啊，年轻朋友给我一个很新的一个视野，我看到有很多年轻朋友们很有创意的在创业。事实上在职涯的生活跟选择，现在的一个这种灵活度啊，还有空间啊，弹性啊，跟以前其实差异很大了。
2: 对，而且因为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一些线上课程啊，或是这种下班后大家都会有一些读书会，或是这种很多的 podcast，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去

0: 学习，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1: 对，
0: 然后就会从这些东西里面去找到一个自己比较能够掌握的，然后甚至从里面就是变成一位像刚才我们这位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说的主动型的工作者，要自己成为 CEO。
1: 对，当自己生命中的主人这件事情，我会让很多的思考跟判断感觉自己不再那么的被动。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说这个社畜这两个字在我们现阶段虽然我们还是上班族，可是已经给我们自己对于命运的主宰权，已经有很多豁然开朗的引导了。也就是说，我虽然在上班，在工作的场域里，可是我还是可以自己主导，做很多我自己想要进行的人生目标安排。那当然，如果像我刚刚提到的，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他的职涯里头是创业的，自己真正去当老板的这种，不只是心态上，而是说实质上他就是自己经营自己的事业者。那也有很多我们的人生有这种突破不一样，不会觉得好像命运安排我一定要在几岁之前赚到一桶金，然后呢几岁一定要结婚生小孩，这种弹性呢在现今数位化的时代里有更丰富的选择权。
0: 所以呢，姚诗豪他也有分享了一段，就是如果我们要成为这样子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是我们现在的人可以去做到的。
2: 身为一个事业经营者，我也给大家几个比较明确的建议。第一个，要追逐梦想，可是呢，我认为所有的成熟大人也应该对自己负责，要存180天的生活费。为什么会有180天？因为台湾人平均找工作3个月可以找到一个新工作，我们 double 乘上2倍的安全系数，我们6个月就是180天。请你现在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先努力做下去，好好存钱，存到180天的生活费，你再来努力的去尝试。绝对不要回家就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当自己的 CEO， 请借我20万，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二个建议，各位不要急着买房，华人世界里非常鼓励大家早点买房子安定下来，可是在这个不安定的时代，我认为你应该优先保留弹性，而不应该太快安定下来。所以我希望各位在35岁之前尽量的把钱用在投资自己的知识，投资自己的技能身上。因为当你买了房子之后，你很可能因为担心付不出那几千块的房贷，少了几千块的房贷付不出来，而丧失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而且我鼓励大家年轻的时候尽量住在公司的附近，以租屋的方式。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每天如果可以减少1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回家大家做做数学，你会发现一整年你几乎可以比你的同侪节省1个月的工作时间，这是非常可观的。一年只要每天省1个小时，你整年可以比人家多1个月的时间用来学习，用来工作，这都会是你未来的资产。另外一个建议，请大家在25到35这段时间呢，每2年请你设计一个关卡。什么意思呢？我自己是这样做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每进一家公司，一开始我都会给自己设定2年之后我就要离开这家公司。不管这家公司再好，薪资待遇再高，里面的老板对我再好，我都设定2年我就要离开，除非2年之后公司给我新的职位新的挑战，我才会继续考虑待下来，否则我就当做2年。这样的方式是给自己一个时间上的压迫，你就会知道每2年你一定要赶快在这2年累积一些成就，在这2年认识一些人，在这2年培养一些技能。各位你想想看，2年差不多是念一个硕士的时间，我们每2年当作拿一个硕士学位，你25到35岁，如果你努力的工作这10年，你等于比人家多了5个硕士学位，那我想你在中年之后你的发展绝对是无可限量的。再来，心流体验是我们自己常常要觉察的。什么叫做心流体验？心理学家近年来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他发现在工作上，在音乐，在艺术，在各个领域里面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常常进入所谓的心流体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非常的专注，你沉浸其中，你忘了时间，甚至忘了肚子饿， 一下子两三个小时过去，你才惊觉你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这里面没有人逼你，甚至没有人付你钱，你还乐在其中，这叫做心流体验。而且通常进入心流体验的人，他迟早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建议大家每天把你自己从早到晚你做的工作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任务，这些任务你给他打个分数，哪些小任务你很喜欢，哪些小任务你不喜欢，哪些小任务是介在中间没什么感觉。你长久以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表单，慢慢你就会知道有哪些小任务你是特别感兴趣，特别容易进入心流体验。然后你再反观你周围的同事或是你的朋友，哪些人的工作里面有更多的小任务是你喜欢的，也许这就是你下一个两年该去追求的职业方向。另外一个数字是二，也就是呢，请你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尽量努力的去认识周围的人。有一个社群网站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人一辈子啊，能赚到的钱，我们的财富刚好就是我们身边十个最亲近的朋友家人的平均值，这就是同温层效应。如果你希望你的自己的财富也好，或是无形的知识，或是你的眼界跟格局能越来越开放，那你周围是什么样的人就变得非常重要。请你尽量多去认识人，而且在认识人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吃饭聊天喝酒，也要多聊聊彼此之间对知识对学问的追求还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能从中找到一位到两位他在某个领域能成为你的专业偶像，那你一定要常常跟他请益。我们刚刚讲了，既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做自己的 CEO， 把自己当做一个个人的事业来经营，那既然是一个专业经理人，他一定会有财务报表，一定会有自己的经营计划，所以你也要为自己建立这样的一个职涯进度追踪表。这张表呢，是我从二十几岁开始我就努力为自己建立起来的。横轴它刚好每两年是一个栏位，25岁到27岁，27岁到29岁，所以每个阶段都是一个关卡。每一个关卡我在哪些公司待过，这家公司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公司，它是什么产业，我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呢，这两年里面我认识了哪些专业的偶像，我学到了什么技能，我为这家公司贡献了什么样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在这过程中哪些任务常常让我产生心流体验。我基本上是每一个月会给自己反省一次，就像是你经营公司每个月都要检讨一下你的财务报表是一样的状况。每两年换一份工作，你就会越换越好，而且在这十年间你就会达到非常精准的累积。希望各位把这个表单好好的实践在你个人事业的经营上。面对这个多变的时代，我们没有人能清楚地掌握未来，所以当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焦虑，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直相信逻辑思考是一个我们现代人非常有力的工具，只要我们好好运用思考的能力，一定有方法找到我们人生的定位，也找到我们未来职涯的方向。我是姚世豪，希望你跟我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谢谢。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由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世豪他分享的如何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自己当 CEO。那我刚刚有听到一段，就是他都会在工作的时候帮自己设定一个两年之内就要去换一份工作，或是去转换自己在工作上的心态。
1: 对，这种主动啊，包括了很多的学习啦，包括自我的提升啊。所以如果说现在你还是很焦虑的朋友们，在听了这一集，我希望可以有跟我一样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佛家当中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转烦恼为菩提。那也希望大家呢，把这种职涯选择在跨入人生领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有更开阔的思考，转焦虑为这种叫做积极型的主动学习。
0: 对，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有讲到辛巴威，那这个礼拜呢就来溯源南非。南非的资料很多，所以我要分两次，即使分两次其实点到的也只是一滴两滴的水来做这样的一个溯源。我想南非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它真的是在非洲的最南端，所以南非那面积其实非常非常的大，那人口但是人口不多，大概6000多万，而且它的种族的一个政策其实很久，一直到1991年才废除这样的一个政策，但它大部分的人民都是农民，整个社会动荡，当然这样的国家抢劫就会很多。那这个因缘其实是更早，各位可以看到到1990年可能很多人这时候都还没有进入慈济。那这个是当时是黄丁麟师兄跟吴秋霞夫妇，他们两个人，他其实跟李石师姐，就我们这个李氏师姐认识以后就变成了慈济的会员，所以这个种子就飘出去。那因为他是经商，所以他会在英国跟南非之间的往返，那因为接触到慈济，所以就会感觉到暗角的众生的困苦，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说应该要在当地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慈济的精神。这个是1990年。那其实很快我们大概在1992年的1月在南非的一个联络处就在约翰尼斯堡成立了。那大概也在这样的同一个时间 ,1月28号慈济人就到约翰尼斯堡的。大概都是先从华人开始，当时华人的一个安养院去慰问。大概这样的行动其实也就是访视工作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起步。那再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司弘奇师兄。你看菩萨就是这样子从地涌出，1993年司弘奇师兄的事业他也移到了南非。那他呢就成立了，他就在雷蒂史密斯这个地方就成立了一个联络处。这雷蒂史密斯对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渊源，因为他后来盖了学校。那到94年的时候，这个南非的政权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曼德拉，黑人总统曼德拉就他诞生，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种族隔离政策就真正的走入了历史。但是穷人的生活是没有改变，也就在生态上感觉在政权上有移转有不一样，但穷人的生活没有改善，还是一样，因为贫穷的浮动、冲突、抢劫。那其实这个时候台商就会有很多人想要撤离，可是当时唐人就跟南非的慈济人叮咛说，你脚踩别人的地，你用人家的资源，你还要用人家的劳工，所以你要取在当地，要用在当地。这个话大概上人对很多个国家都讲过，尤其像印尼上人也是这样子的跟他们讲。所以2001年的这个11月在静思成语的时候，上来就回顾到这个黄丁麟师兄，虽然说那个时候黑人，南非的黑人发生暴动，所以有一天早上这个就是黄丁麟师兄，他打电话，他是开成衣工厂，他打电话给上人，跟上人说，师父，我想从南非的工厂结束。真的上人就是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上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不能住，局势太紧张，每天都有黑人出来抢劫放火。上人就跟他讲，过去几年呢，你在那里不是做得很好吗？他说是很好啊。那上人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脚踏人家的土地，你用人家的资源，用人家的劳工，当你赚钱的时候，你有回馈当地人吗？对，饥寒起盗心。那当初不就是因为工资便宜，然后利润好赚，你才会过去吗？他说对。上人说，那你要回馈啊，取于当地，用人的。雇人家的劳工，要疼人家的人民，如果你在当地付出爱心，就能得到他们的尊敬。所以黄居士就跟上人说，我了解了。那上人又跟他讲，就在这个更早之前，上人说没多久以前美国也发生黑人暴动，那我们知道那个洛杉矶那个黑人暴动，那就看到黄总人就会问，你是韩国人、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如果你回答说我是台湾人，他 他就会保护你，因为他知道台湾慈济、哦、他会受到尊重保护离开，或者他会告诉台湾人安全的离开路线，就引导你说你不要走这里，因为这里很危险。所以黄居士听完以后就在电话里面跟上人说，上师父我了解了，我要做到像美国的黑人尊重台湾人那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励志，就是那一点坚决的志。所以上人说，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这样做。所以呢，他住在英国，可是他的工作在南非，他就两边来来去去，他就从英国到南非做什么？那就把当地的台商啊集合起来跟大家讲，上人是这样说的，说这件事情，然后呢也说服了大家，是不是大家就一起来拿出这样的人道精神来回馈这样的南非，我们付出爱心啊去援助他们。所以就开始讲慈济，然后就茶会，然后当时侨界跟他在1992年的时候，当时就有100多个人来参加。因为很多台商在当地事业都很兴旺的，真的要撤退其实也不容易，这么多的东西，那不如大家上人这样说嘛，大家就来发挥这份爱。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更坚固，因为大家团结起来就有坚固的慈济团队，所以他们就常常用卡车啊载食品啊救济品就载到黑人区、哦、就去做这样的发放啊。其实当时是很危险的，因为黑人会动不动就出来抢劫杀人。那上人也听到他们讲，你车子在前面开，后面就有人在那里持枪追杀啊，真的是很危险。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很勇敢，而且很像那个富罗娜，对不对？他要到很危险的地方去，佛陀说你去那人家打你，人家拿棍子，他说只要他没有杀我就好。他们说要听上人的话，用爱去感动，用很真诚的心去付出。所以大概持续几个月，他们黑人区不断的收到慈济人定期送去的食物跟救济品，就开始不一样了。他就对慈济人啊从内心产生敬重的爱，所以他们会跟慈济人说，你们这样运送很危险，我们来保护你们好了，回过头来本来追杀你，我现在就说那我保护你。从此以后你要运救济品啊，你把慈济的标志贴上去，他只要看到标志他就会来保护这个车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循环。然后呢，而且他还一起去做慈济，不止保护你，他还一起去做，一起去做，他的善念，他的善念就会被启发，所以本来被救济的人他就变成了救济别人的人。那这个就是布善种子，骗功德田。那当然了，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会去想，慈济人真的也会想怎么样子让他们有一个职业的一个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缝纫的职训所。我觉得这个缝纫职训所当时应该也没有想到，后来我们在很多地方，甚至现在在回馈佛陀的故乡也一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职训所。因为就衣食所需嘛，你要让他有工作，那女性大概可以有一个擅长。所以1994年的5月就是施弘奇师兄就这样的一个因缘，当时施弘奇师兄他也去到南非去经商。那他那个时候因为也一起在做慈济，然后那一年冬天是冷的，很冷，所以他就想那我回来募这个二手衣。那他当时就募到两个货柜，大概10000多件哦。然后六月五月募了以后，台湾是很踊跃的，而且扣子什么全部都重新缝过，六月就预正好60000多件的衣服就送到南非去，在四个地方，约翰尼斯堡、开普敦、雷蒂史密斯、德本，你看现在这些地方都是有慈济的，就开始去做这个大规模的发放。那就又接引了一个人，就潘明水师兄。那要是潘明水师兄他精通语言，他的英文还部落的方言，所以他就帮忙来做，也是台商嘛，就帮忙来做这样的一个翻译。尤其他深入到那个你要发放一定要有名册，到那个德本的一些原住民部落，他去访视去调查，然后他去选定这样的一个名单。那当然这样做的过程你想他的根慈济的根苗就扎得更深，他也坚定的就来迈入慈济。所以然后再来呢，就到了1995年我们又送了15个货柜的衣物去。那这一次很不一样的是，因为他这次送去的衣物里面还包含了企业捐的布料，所以这个布料就可以成为他这个职训所里面源源不绝的一个货，就是原始的一个货的一个来源。所以南非的慈济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台湾可能比较不好的布料，或者已经过时的，也不是不好，就花色什么比较退了，那就送过去。所以慈济人看到这个东西，哇，真的是就开始买裁缝车设这个职训班，就让当地的妇女来训练。 啊，所以两年呢都深入部落去发放物资，这整个就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两年当中他大概就帮助了超过十万人。所以2001年的5月17号在全球慈济人的干部营，而且我们在南非也开凿了水井。虽然说慈济人在南非啊为黑人付出，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平行在做。那我们平常救济就是给物资，可是南非不只给物资，他是真的是苦济把以付为说法，还教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养家。好啊，所以呢，上人就问了这个潘明水师兄说：“啊，你现在到底有多少职训所？”啊，他说大概那个时候他跟上人讲，大概将近380所，后来是超过500所。那这个当时的380所是301所已经上轨道哦，上轨道就是正常的这样子做，然后出货啊，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入。那另外70几个就是正在辅导当中，好让他们可以起来。那上人说，你看这个就是不只给他鱼啊，还教他捕鱼，在那种土地、那种民族啊，本来天气很热，人会比较慵懒一点啊。可是居然可以让他们可以殷勤的工作养家，而且还改变他们生活的形态，因为要注重卫生，要注重教育。上人说真的是不容易啊，想当年呢，社会最动荡的时候是黑白对立，黑人拿枪抢人打人，慈济人开车去救济啊，在枪弹中跑。上人常常很担心啊，有时候上人会跟他讲说，啊，你一定要这样子冒险吗？哈，子弹不长眼睛啊！他们很有信心说，师父我们会闪子弹，说得很轻松哦。虽然说每次看到他们投入那种危险的地方去付出，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2003年1月29号的志工早会，哈，那这个上人就回忆啊，回顾到他说1995年哦，就是那一次慈济15个货柜送到南非，当时需要很多人来投入，那潘明水居士就是那个时候来参与了物资的发送。他会看啊，他也是台商啊，他看到什么慈济所做的就是重点直接，而且打开来每一箱每一件物资都令他感动，说原来我们在台湾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动作，当他送到海外的某一个点，人家打开来的时候就像在北朝鲜一样，你打开来真的是就是很感动，这么的一个用心。所以潘居士潘明水师兄他发现到说，那么多的黑人妇女在南非地位真的很低微，那怎么样子让他们可以有工作维持家庭、哦、所以呢就是大家他们一起讨论以后，帮这些黑人做职业的一个训练。那当时其实用很多各种手工来教导，就发现最成功的是缝纫、哦、所以就决定啊来做衣服，就买那种早期是那种手摇的、哦、手摇的缝纫机，而且买的是二手的、哦、那台湾有织布厂嘛，因为染色染不好就有一点小瑕疵，或者是有过多的存货被淘汰的旧一点的布，那每年都要清仓啊，他们就把它捐出来，有这个好事、哦、那送到南非去就是很漂亮的布料啊，就这样为起点、哦、到现在。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已经到500-600所的资讯所啊，那再来就是张敏慧师兄啊，所以你看有好几个大菩萨哈、哦。2012年4月9号，净思成也上来说，慈济人遍布很多国，有的贫穷苦难，像南非，生活很辛苦，治安又不好，有一群人甘愿在那里用慈济精神去付出。那南敏这个张敏慧师兄啊，这故事上呢也有讲，不是故事，这真实的哈、哦。他遇到抢匪，那个子弹真的是从他脸过，脸上插过去，居然平安无事。上人问他说，你有吓到吗？他说没吓到，是骗人的。那上人说，那你要回台湾吗？他说不可以、哦、就是刚刚四号师兄在讲地藏王菩萨，上人那里有很多人需要我们救，难道因为这样子就要回来吗？这真的是上人的弟子不轻易回来、哦、师父不是说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吗、哦、众生苦难未了，他的心愿同样未了，他到70几岁、哦、70几岁还是来来去去做得那么坚定，那么的一个甘愿。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救济、哦、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他们就办了一个和平烛光晚会，那就在1995年。所以你看其实时间很快、哦、人的感恩心出来，那这个就是在约翰尼斯堡、哦、大概就有一个这个索桑谷这个地方、哦、有一个社区的发展委员会，他们就决定要办一个和平烛光晚会，其实很难得的，现场有黑人白人华人、哦、一起来做烛光的祈祷，然后去就是大家有个约定，就是这种政党跟种族的冲突停止下来，学习慈济互助互爱的精神、哦、所以上人在1995年的5月28号幸福人生讲座，这是对外的。虽然说慈济在南非是黑白救，黑白救怎么说呢？因为过去在南非我们只是救黑人嘛，啊，自从南非政权异动以后，黑人执政，白人就失业了、啊、所以白人也需要救济、哦、那我们那个时候在 南非前后大概17天就帮助了1000多位的白人，就那一次，哎，其余的也有黑人也有红人，慈济人用爱的文化去表达对他们的关怀，所以南非的委员啊，就这个发放过后，南非的委员就打电话回来说，有一个国会议员就拿出上人给的慰问函，念出了对大家的关怀与慰问啊，每个人都深受感动，实在很抱歉我们找了很多文献都找不到这封信，所以我们继续寻找。那最主要是这个慰问函当中啊，有普天三舞，他们是把它翻译成英文把它念出来，所以在场的人听得很感动，就一起喊出慈济万岁、哦、真的是那上人很高兴的，就是他们决定要放下武器，停止政党的纷争，而且决定来举办这个和平烛光晚，报答台湾的慈济人。所以上人说啊，他们五月、哦、有这样，然后六月初上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很高兴，从这里寄了1000个蜡烛去南非、哦、不是让你们自己准备，我们的1000个蜡，那他们就画了一个标志，就是一个黑人手上拿一个蜡烛，说这个手中的蜡烛是台湾慈济的蜡烛，表示慈济的烛光从台湾漂洋过海的蜡烛点燃了，点亮了他们心中的心灯，来表达对慈济的感恩。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和平烛光晚会，他们要学习慈济的精神，要自立自强。其实这么多年来南非真的已经啊，也是做得很不错。1997年、啊、在2月份在慈济医院的同仁回来拜年的时候，上人再一次的讲到说，黑人白人正在混乱的时候是我们不顾危险去投入。那我们虽然台湾跟南非已经断交了，但是南非的人对慈济是很肯定，在南非只要有贴慈济的标志，那个房子会平安，不会被小偷光顾，在车上贴慈济的标志，没有人会去破坏。所以这个就无形中就救到了一个台湾人，就是有一个台湾人开车去加油，有几个黑人看到这个台湾人开着一辆很好的车就准备要抢劫，可真巧这个人穿着蓝色的衣服，有点像我们的蓝天白云，加油站的黑人员工啊，被我们帮助过，听到要抢劫的人在议论，就告诉他们这个人你不能动，因为他是台湾人，我们有很多人被他帮助过啊，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傻傻的走开了。到黄昏的时候没有油了，又去加油，加油站的员工就跟他说你今天很危险、哦、他就把今天早上，他就讲说你知道今天早上那消息也传得很快，有2-3个人要抢劫的事啊，就跟他讲，他又回来加油、哦、他说啊，我看你是穿蓝衣服的、哦、我想你是帮助我们的机构的人、啊、这个人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跟主角根本都没关系，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回去以后他，你看外面的人认识慈济啊，我们台湾人不认识慈济，回去就跟同乡说，诶，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哦、那个同乡跟他说，有啊，台湾有个慈济，慈济人是穿蓝天白云的，你是意外捡到一条命，意外捡到一条命，只因为他穿的衣服跟我们的很像，所以人家就救了他、哦、所以你看慈济在国外已经做到只要穿上这件衣服，所以蓝天白云、哦、它真的就像一个菩萨的标志、哦、就慈济人的标志。好，那我们要讲到教育、哦、就是援建学校，援建小学1996年、啊、这个是7月23号，这是施宏奇师兄他们带一群人，他们就到雷蒂史密斯的这个伊萨凯尼区去探访当地的一个小学，就发现这个教室真的是残破不堪，他们就当时就援建了10所新教室。那1997年的4月开工，同年的11月8号就启用，所以雷蒂史密斯的这个小学，就南非的第一小学，就成为我们在当地建的第一所，后来又陆续建了7所、啊、当地的学童就学率就从 20% 整个提升到 90% 以上。2002年的5月22号志工早上来说，从1996年我们开始去南非的实地雷蒂史密斯发放，那黑人执政的时候，那个孩子，黑人的孩子是没有读书的机会，白人下台以后黑人上台，但是要让黑人的孩子读书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国家很穷，那个教育基础教育呢是不普及的，虽然当地政府也派了6个老师下乡，可是要在哪里教，就树下太阳底下没有教室，南非气候很热，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读书多苦啊，所以慈济人看到了不忍心，在1997年就帮他们盖了学校、哦、上人说那个开幕的时候这个孩子摇身一变，其实这个是有影片哦，那个立定哦，穿着制服到学校来上课啊，就这样子开始啊，然后一个一个哈，然后到前一年已经到第6个学校完了。这六个学校，你看有42间教室，有38个老师，有2270个孩子。 好，那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们到了2004年的时候，就是慈济大学十周年、慈济技术学院15周年以及慈大附中、慈大实小5周年的时候，我们联合办了一个校庆叫奔腾国际耀动人文。那么也在这一次的一个教育之夜的联合校庆里面 当时呢，因为2004年呢，其实距离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也过去差不多4-5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次呢，就有13个国家，包括台北的慈济的海外人文学校，美国也有回来，还有我们援建的学校，还有当时很多的校长，就援建学校，台湾援建学校的校长也都来了，所以大概这些小朋友上台表演，大概有220个人，那南非、印尼还有大陆武汉的学童，他们在庆典上就表演了这种人文教育的成果，所以呢，10月22号，那22号的晚上是那个晚会，那这个是22号的志工早会，那因为这些孩子就提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谁去接，慈小的孩子去接，所以上人说南非的孩子已经来台湾几天了，从南非要到台湾多久，24个小时，那个环境变化是很大，然后时差啦，生活方式啊，第一个难题就是要他们洗澡，而且要天天洗，那时候南非的师兄师姐多用心，那些小孩子根本没看过水，没看过马桶，没看过水龙头，所以师兄师姐把要来的人先带回他们家，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要不然一到台湾是真的没有办法适应的。他们很惊讶也很不理解为什么要天天洗澡，因为在南非啊，他们的环境要喝要吃都很困难，这么宝贵的水拿来洗澡，哇，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过我们台湾人的确天天洗澡，不可思议。上人说这群孩子也有他们的特质哦，他们的心也很坚定哦，他虽然语言不通哦，有时候给他们吃那些没有吃过的东西啊，师姑怎么劝他哦，怎么诱惑他，他不吃就是不吃。那为什么，你怎么不吃，他说我们家没有啊，没有吃到，不可以在这里吃，那种坚持信心不动摇很让人感动。所以上人当时就提醒大家，他说不要给孩子一个回家得不到的事情或物资，也就是说他来这里他碰触到这样的东西，但是他回到家是永远不会再碰到，他想一想不是他固执不吃，在这里吃了回家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所以啊，不要用物欲来诱惑他们，因为对我们来讲一点点，那时候还送他们鞋子，他根本舍不得穿，他要拿回去什么给弟弟妹妹，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感人的。常常说他们有分寸，可以坚持自己的本分，就是拿他们得得到的，这是对的。然后他们也到小学去上茶道啊、花道，这就很新鲜的。问那个南非的小朋友，大家台湾来这里有什么看法？他说，在我们那里啊，没有屋顶，墙壁是破烂的，很感恩师姑师伯帮我们盖的学校，但是他们都只有一层楼，他们真的没有看过那种有楼梯的。他说来到这里看到好几层的楼梯，好大，爬上爬下，真的感觉很有趣。好多好多的人文哦，都是他们的第一次，因为为他们开了眼界。上人说这一群啊，都是一颗颗一粒粒的种子幼苗，都是有希望的，看了真的很开心。那2004年就10月23号的晚上，这个是校庆的人文之夜。那当时南非的小朋友，就是一个是托比斯，一个就是奇罗，奇罗后来就是有来台湾读书，他就讲敬爱的师公上林跟各位台湾的师哥师伯大家好。那我觉得这个影片连结是很好，
2: 上台一起功。敬爱的师公上人，我伫台湾的师公师伯，大家好，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阮是南威国际小学四年的学生，华强托比斯。阮心里拢是第一，
4: 啊，心里拢是第一，
2: 是第一遍出国。第一遍来台湾，第一遍到花莲住住，听讲台湾是宝岛，生产万物甲水果，住者有白衣、粉花、黑壳甲环保，这是台湾的宝。
4: 啊，谢谢大家。
2: 光上去两千七百个宝啊，
4: 两千七百个宝。
2: 讲真的，南 中中十六点钟，坐到石头滚滚闹肚子。就会当记住时光上行，阮就花伊家困袂去啊，
3: 困袂去。
2: 今仔阮是来到厝边，真欢喜啊，
3: 真欢喜。
2: 实在是好过无地比啊，
3: 好过无地比，
2: 下台一起唱。
1: 啊，其实呢。还有一段哈，还有一段其实是旁边绮罗比较小，他后来讲说干温拿，因为时间不够哈，没有办法哈，所以呢，这个就真的是让我们想到那个无量易经里面哈，南非的这样子的一个种种的事迹哈，就像十功德品里面的第二功德哈，第二功德难是一法能生百千亿，百千亿中复又生，如是辗转无量亿，所以这个种子不断蔓延，就像那个根根相连哈。所以你看到从台湾的李石师姐，然后黄丁林师兄，然后潘明水施红旗，当然后来还有 Gladys 哈，那这么多的一个故事，那在那边也开展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事业，真的是让南非学会自力更生，也学会了爱，就像药师十二大愿里面讲的，开小事业第二愿，利济群生破黑暗，痴暗心眼悉开小，坐之事业如所愿。所以后面像有艾滋病的关怀啦，大爱农场啦，很多很多的，那我们就下礼拜待续。好，感恩各位。
5: 根据统计，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6: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一到两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一到两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等，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7: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理。
8: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7: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9: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8: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7: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8: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0: 各位好，欢迎加入7月20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国际间又传出了地牛翻身，这地点是在南美洲的国家秘鲁，当地时间18号晚间，在中部山区的省份发生规模5.5地震。虽然说这规模并不算大，但是呢属于浅层地震，再加上当地多为这个泥砖的建筑，造成房屋倒塌。目前呢至少有6个人罹难，数十栋房屋是全倒的情况。当地政府持续投入搜救行动。
1: 一整片房屋垮塌，土石堆叠，铁皮屋顶覆盖在瓦砾堆上，幸存者余悸犹存。
2: Hemos salido con todos mis hijos, mi esposo, todos hemos salido. Fui a su casa de mi mamá a su casa también. Todo se había destruido ya. Le hemos sacado, apenas le hemos tratado de sacar.
1: 秘鲁安第斯山脉地区，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9:24，台湾时间19号上午10:24，发生地震，矩规模5.5地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震央位于西卡亚市西南西2公里。
3: Lamentamos mucho lo ocurrido acá, sobre todo la pérdida de 6 hermanos que, producto de esta circunstancia, han perdido la vida.
1: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是近50年来袭击中部高原地区最大的地震，造成死伤灾情，还有300多人流离失所。由于地震深度只有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当地大多是传统泥砖屋，经不起摧残，其中包括一座被指定为国家遗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也受损，担心余震，许多民众在街边餐风露宿。由于部分灾区停电，增加救援难度，整体灾情还在评估当中。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接下来看到滚滚泥流就灌进住宅区，这是南韩。这几天因为豪雨持续发威的关系，首都圈还有江原道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灾情，住宅区的挡土墙不堪雨水冲刷是整个崩塌了，还有因为大雨呢导致溪水是瞬间暴涨，桥梁是完全遭到了淹没。
4: 地下停车场几乎变成蓄水池，车辆半截泡在水里，住宅和商家也遭泥水灌入，用作乐器仓库的车库更是一片狼藉，积水从大厅井内不断流出。17号晚间，大邱寿城区1小时降下89毫米豪雨，创纪录的暴雨让南韩气象厅首度发布暴雨紧急灾难简讯，路树倒塌压坏电线，导致约400户一度停电。豪雨也重创庆尚北道，义城、安东等北部地区深夜降下豪雨。去年才因山林大火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临时住宅再度遭到洪水侵袭。其中义城45栋临时住宅有12栋受灾，安东也有11栋进水。山上冲刷下来的土石和树木残骸堵塞排水设施，加剧淹水情况，居民在深夜惊慌逃生。
5: 우리의창문으로뛰어내렸거든요물이안열리려고
6: 이문이안열렸어요
5: 예예한번물이차가그런지안열리더라고그래가지고창문열고뛰어내리니까이마에차대요
4: 截至19号下午，这波豪雨已造成庆尚北道超过200件灾情，住宅淹水、道路坍塌、河川泛滥接连发生，部分地区甚至停水停电，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南韩山地厅已将庆尚北道土石流警戒提升到警戒等级，大邱市也启动24小时灾害应变机制。气象厅预估大邱及庆北还有30到100毫米降雨，提醒民众慎防淹水、河川泛滥及土石流等二次灾害。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同样闹水灾，印度北部的查姆以及呢克什米尔地区遭到强烈的雨季暴风侵袭，出现大规模灾情，酿成10多位民众死亡。当局是紧急展开了搜救，并且宣布暂停年度的印度教朝圣活动。数百辆汽车遭到洪水冲走，或者是扮演在泥流当中，居民是仓皇的撤离家园。目前搜救工作持续的进行中，死亡人数也有可能会在攀升。印度的气象单位持续呢发布了强降雨、雷暴还有闪电的警报，提醒查摩地区未来几天依旧可能会出现坏天气。那这几年研究也发现呢，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喜马拉雅山区的爆洪跟山崩事件是越来越频繁，灾情规模也不断的扩大当中。 恶劣天气也出现在美国，在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以及呢康乃狄州遭到了强烈雷雨的侵袭，很多地方都发布了暴洪还有龙卷风警报，街道、地铁甚至主要的道路目前都积水了，甚至打乱了体育赛事。
6: We got a major cleanup to do tomorrow, and it's I'm not happy about it at all. And I've got you know three young kids, and it's you know it's not fun. I'm gonna have a lot of but this has happened every year since Hurricane Ida.
0: 这波强降雨呢，带来每小时超过50毫米的降雨量，引发多起的山洪警报。不过呢，气象预报也说到，随着现在锋面往东边移动，笼罩东北部地区，包含呢加拿大的野火，现在烟雾也有可能往南边吹。那19号的天气会逐渐改善，但是局部地区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雨势。镜头回到台湾，来关心的是火警消息。台中市已经歇业30年的西北大饭店，昨天晚间呢发生了火警，有6个人是一度受困顶楼，经过大约是1小时的救援才顺利脱困，那没有人员伤亡。而慈济志工也即刻出动，提供消防弟兄物资的补给，也到医院里头进行关怀。
7: 总共出动了10位的师兄师姐到现场来做这样的发。碱水啦，还有面包给我们的打火弟兄哈，我们也启动一组到医院去做一个关怀哈。
0: 受困民众当中，年纪最长的是92岁女性。那大家获救之后是饱受惊吓。这间西北大饭店是60年前新建的，已经停业有30年时间。只是业者呢，一家人居住在里头，并没有改建成出租套房或者是做其他用途。目前起火原因有待警消进行调查。那志工昨天晚间得知火警消息之后，一方面带着面包跟饮用水到现场提供给警消，一方面是到医院关怀。伤者给予抚慰。再看到呢，又有房子交屋呢，这是新加坡的幸福家园举办了交屋典礼。这两户呢是在2021年底的时候受到台风影响的受灾户，如今他们有一个安身又安心的新希望。
8: 3, 2, 1，幸福家园落成，饱和慈济青年的掌声与欢呼，让这对膝下无子的老夫妻有儿孙满堂的感动。
9: Salamat kayo ninyo tanan ha, ma'am. Salamat jud kayo sa among nadawat nga blessing og naapoy mga grasya og wheelchair sa ako ang Paris nga magamit niya.
10: Nagkaga po wheelchair.
11: Nalipay ka pag ayo.
10: Oh.Sangko salangin sa kong nalipay.
12: Nalipay ko ayaw kay ngani manday ng ano, chochi. Ngani na matabang sa mga ano, way kaya nga na. Nga, ano, I hope nga dagan pa silag matabang nga ano, kanang mga...
8: 这次交屋的两户都是2021年底雷伊台风受灾户，几年来衣轻度日。75岁的塞奈达先生过世了，如今必须更独立。
11: Nagpasalamat po ko nga nakakuan ko sa bahay nga. Kaya naka-experience ko nga niya.Bisan kag mayra siya nga tabang dako nakalipay sa uban nga tao bitaw de nakahilak ko ni nanay ug ni tatay pag istorya nila.
8: Men 牌上有慈济二字，身在自己的小家，心在慈济大家庭。大爱新闻米雪儿、西蒙，菲律宾报道。
0: 蝴蝶电视台跟慈济合作进驻到尼泊尔慈济蓝坪里园区，一起来看以下的报道。
13: 人文置业在慈济蓝坪里园区，慈济菩提电视台办公室及工程设备大致完成，7月起正式播送。
14: 这个是新闻，他们做新闻在这边。
15: 新闻台，
16: 我们希望他们以后在菩提电视台以后的每一则新闻都有上人的法，都可以把正法回传佛国，这就是上人的愿。也更是我们每个净师弟子应该做的事情。
13: 而摄影棚完工启用，迎来首位重量级来宾。
17: 可以请问一下，我要看哪里？
18: 在佛陀的出生地蓝比尼，那接受访问，尤其是菩提电视台的访问，回归佛陀的故乡。我觉得我们 这个从过去无量易经翻译成能够现在应用这个电视台，把菩萨在人间的实践跟佛法的验证，实证的佛法啊，就是精进走入人情，这部分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13: 主持人以尼泊尔文访问，林副总以中文回答，但后置会尼泊尔文配音，这兼顾亲近性与当地传播法令。
16: 如果有外语，这就代表这则新闻或者这则影片或者这个节目就是外国的节目，但是如果全部是用尼泊尔文，这就是本土的节目啊。再加上如果用尼泊尔文会更亲切，
18: 因为菩提电视台现在在转型，它从过去这个是在整个节目上呢可能就是当然是传法，佛法是一个既有时代性、科学性、教育性，所以如何把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在这个佛法的实践当中从菩提电视台来制作节目播出，让南比尼或尼泊尔人呢知道说，哦，原来佛法是生活的，佛法菩萨是要走入人情的，这个是呢我们对这个电视台最大的期待。
13: 大爱新闻，白如露、拉梅什、阿玛凯什、尼泊尔。
15: 医师知道我饰演万通之后，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万通是我遇过最特别的病人。我想要把我得病的过程、治疗的过程，通通记录下来，然后出一本书。我上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发现很多的病友他们其实都有看过万通的书或是他的部落格。
19: 你的书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个人的光之来源，这就是你的书存在的价值。
20: 就是怕以后就再也看不到。
21: 我真的很感谢你那时候建议让玛利亚照顾你。
15: 在万通的这个白血病之殿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或是很好的想法。
22: 我好朋友写的文章，他叫黄万通，他的文章我遇到很多人，想说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21: 知道。
15: 所以我觉得启诚医师后来有帮他圆这个梦，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23: 那是一间这么大的出版社，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想要在那边出书。
24: 但是我们约定好了，你的书店第一本书就是我黄万通的书。
25: 经过了多少的沧桑，跌跌撞撞都是伤。
26: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27: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26: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27: 加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8: 如数我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您的是健康话题。长期有神经痛的困扰，但是呢又不想接下来提供给您的是健康话题。长期有神经痛的困扰，但是呢又不想开刀，还有其他治疗的方式。

0: 痛发作时根本睡不着。江先生以前从事庙宇工艺制作，经常负重搬运材料，后来转务农，用心照顾农作物，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长期下来肩颈受不了。
1: 目前的话，他可能是因为这些椎间盘的突出，造成他颈椎的神经的出口有一些轻微的压迫。
0: 一连串的详细检查，厘清病因，确认神经压迫点。
1: 透过注射的方式，将神经已经有压迫的地方把它松解开来，让他的症状缓解。那第二步会在他的颈椎的小面关节韧带上做一些增生的注射，整体的结构啊可以比较稳定。
2: 王医师做底疗，伊甲煮哦，迄单人哦开起人就较轻松啊。
1: 他的症状比较复杂，那这时候常常会需要多个模式的处理。我们还有安排了颈椎神经的方面做高频热凝的治疗。
0: 除了肩颈痛，江先生还有退化性膝关节炎。大林团队整合疼痛治疗资源，转介心脏内科，采用经导管微动脉栓塞术，透过导管阻断造成慢性发炎的新生血管，
3: 让这个异常增生的血管还有异常反应的这些神经呢，能够在短暂的栓塞之后呢，就是重新的调节，让它这个疼痛可以得到缓解。
0: 治疗后继续务农，身体的感受大不同。
2: 我治疗，我阿妈骨未疼，这个脚也过会行。
0: 江先生感恩医疗团队帮助他恢复生活品质，现在能够一觉到天亮。大爱新闻邱慧玲、陈柏洲、郭继宗加以报道。
4: 他们从小就受到佛法的熏陶，幼儿园的毕业生立志要做手心向下的人。看到慈济大林大爱幼儿园小小毕业生向长辈们奉茶，表达了感恩，而且他们都在爱的环境里头成长的。
5: 人生的第一场毕业典礼，孩子活力满满，为感谢家人，毕业生稳稳踏出步伐，奉上好茶，
6: 请奉茶。
7: 看到你们在毕业典礼上成长那么多，让我很感动，尤其是你们在奉茶的时候跟爸爸妈妈抱抱的时候，我有头哭一下。
5: 在大林大爱幼儿园教育下，孩子心中有爱。
8: 我毕业后有空会回来看你吗？愿张妈咪我爱你，我要当一个手心向下的人。
9: 在路上看到人乱丢垃圾，他都会帮忙捡，因为要爱护什么？爱护地球。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还有培养他一个善良的心。
5: 小幼苗的成长，老师家长一起见证。
9: 幼儿园在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在他们心里面种下爱的种子跟品德非常好的这个良善的种子。
5: 从小以佛法智慧浇灌，成为幼童迎向未来的人生基础。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彦贤、张国辉、魏庆堂加以报道。
4: 暑假已经过了三分之一时间了，看到的是慈大附中小学部有20多位的师生，他们利用暑假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展开人文交流，走访历史古城，实际呢认识当地的文化，也在静思堂感受到当地慈济人满满的人情味。
10: 这两个地方呢，它就叫做海峡殖民地，就是它沿着马六甲海峡。
11: 从导览故事走进历史现场，眼前的一砖一瓦都成了最生动的教材。

0: 花莲慈大附小新马人文交流，其中不能错过的还有品尝马来西亚最著名的水果飨宴。志工热情招待，让孩子们在互动交流中感受不同文化的人情味。
1: 国际教育不是只是带着孩子看课本上的知识而已，而是要带着他们走到真实的世界里面去实践他们的素养。
0: 小小世界公民带着好奇出发，也带着成长回家。但新闻

0: 真善美之工陈克木，马来西亚报道。
1: 也是交流台湾跟纽西兰的原住民文化是跨国相见欢，这是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文化中心的师生到纽西兰进行毛利民族的交流，看见彼此的优点，还有发现共同的文化底蕴。
2: 一字排开的自我介绍，尽显毛利人民族中的豪迈与奔放。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文化中心趁着暑假，师生到纽西兰参访，这一场机会难得，在慈济纽西兰分会的静思堂与文化团体帕帕库拉毛利会堂互动交流。毛利小球带动舞蹈教学，同学们也换上台湾各大族原住民传统服饰，一起互动。先帝色彩的服饰在音律中摇摆舞动，不仅画面好看，彼此也玩得非常尽兴。
3: Keep harmony between Taiwan and New Zealand,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So it's important that our young people learn their culture really well, but share it.
2: 为了给同学留下长假美好回忆，要有所收获学习，活动精心设计，也安排同学到老人院与长辈互动，并到街上为街友发放热食，提早体验社会，感受异国文化，也是成长中最重要的养分。带新闻真善美之工张丽珍、李建中、王平，纽西兰报道。
1: 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怡保慈济会所举办了竹筒回娘家，许多慈济的会员或者是会众都带着欢喜心来参加，更有呢健身操组织的会员一起来共襄盛举，大家要为祥和社会来尽一点心力。
4: 每年的七月三日，苏拉丁健身操组织成员来到霹雳怡保慈济会所竹筒回娘家，至今已有26年。而这一个举动起源于负责人想为志工助力的心念。
5: 我哋苏拉丁每到按每一年都带动佢哋，每一年都要爱翻娘家竹筒，等佢每个人翻屋企都祈一福。等佢啊福利双收啦，身体健康啦，有健康嘅身，正为帮到人。
4: 2026年的竹筒回娘家，因为会所使用中，改为在静思书轩进行，成员依然欢喜导出点滴善念，也在聆听多次分享后，启发付出心念。
6: 呢个同跟咗好多年噶，所以今年我都唔舍得换，我同翻佢对佢有感情。
7: 我每次嚟都系好开心嘅咁样，因为又听下咁多嘢啦，学下嘢啦，即系改善下自己，
8: 有机会。有时间，然后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给社会，给世界的每一个人带来一点欢乐，给大家都有一个开心的环境。
4: 带动组织成员多年累积点滴善念，让善念环绕社区，祈愿社会祥和。大爱新闻蔡安琪、莫世元马来西亚报道。
1: 天气方面，台湾呢因位在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南海水汽又偏多的关系，伴随西南风的影响，随着水汽输送到了台湾附近，在迎风面的高雄、台南呢，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况，并且还会不定时有局部大雨发生，提醒要特别注意了。另外呢，我们现在透过降雨趋势图来看到，中午过后提醒中部以北的朋友要注意，因为很容易有这个强烈热对流发展，那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而且雨势还是偏大的。还有呢，因为地面温度比较偏高的关系，这下雨的时间恐怕会往后延长到了晚间左右。一起来听听气象署的说明。
9: 是在这个中南部地区，为雨量上来讲算是相当的多，包括像是在澎湖地区，不过像是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属于是雨量比较偏少的一个地方，所以像是在今天来讲的话，像是在中南部地区的话，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一个雨势出现，而在其他地方的话，则还是维持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好，那从这个外这周的一个天气上，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来讲的话，因为还是以这个盛行是偏向是这个西南风的一个环境为主，所以像是在中南部地区的话，以及外岛的澎湖这些地方的话，整天都是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而在其他地方的话，则还是维持午后雷阵的一个天气为主。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像是在北部地区以及各地一个山区上面来讲的话， 今天的话还是会有些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一个机会，所以大家在午后外出活动后的话，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天气上面一个变化。那从明天开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太平洋高压开始会有逐渐增强的一个影响，所以虽然说在台湾附近还是以西南风的一个环境为主哦，不过水汽上开始会有些逐渐减少的一个趋势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像是在这个水汽上开始会有逐渐减少，所以各地都会恢复成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是会有些午后短暂雷阵雨出现的一个情形。
1: 提供您下午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呢是晴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为主，降雨几率最高有60%，高温在35度左右。中部地区呢是会因短暂雷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30%，高温在34度上下。南部地区有下起午后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最高50%。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高温是33度左右。离岛部分呢，高温31度上下，低温在28度之间。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9期的慈济月刊2024年2月8号到9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常常祝福自己。

静思小语，自我祝福为菩萨，让众生因为我们而有福。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二月八号，泰国林纯玲、张慧珍师姐报告，泰国的慈济义诊中心服务35个国家的难民。今年的岁末祝福典礼，除了邀约会众，也有500多位接受慈济援助而结缘的计程车司机前来参加。上人教泰国慈济人在慈善与医疗义诊方面做好整体系统性的规划，可以帮助更多苦难人。尤其难民义诊做得很成功，若规划得好，还有适合的场地，可以容纳更多人，号召更多医疗人员投入，让难民安心前来就医治疗。慈济人也可以视情况补助他们的生活。我们是很真诚在做慈善，不要怕力量不够。师父常常对你们说，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否则师父从每人每天存5毛钱开始做慈济，哪有办法到现在慈济大爱遍全球。其实有很多人想要做好事的人在等待慈济人招呼他们，慈济人还有很多缘可以去接引，所以你们要有信心招呼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人多力就大，能让泰国慈济道场早日建设完整，就地发挥慈善、医疗以及社会教育的功能。理解天下事，精进菩萨行。已经是大年三十，天后寒冷，更有过年的气氛。上人在2月9号早会开示，冬天即将过去，要迎接新春，此时是寒冬与春暖交接的时候。新的一年将至，每一天86400秒，听来数字很多，可是短短一秒一秒不断过去，我们的人生时间就在秒钟的滴答声中不断减少。不过我们要感恩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度过。上人说，世间万物皆随着时间变化，只是这些变化维系到让人无法察觉，一如对于时间的飞秒流逝不知不觉，就不会在意而浪费时间，空过时日。直到人生最后回顾此生，竟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历史，只能随着业力而去。慈济人回顾此生，则能细数投入哪些慈济事，如何为人间付出，让多少苦难人得到援助，可以自我肯定不枉此生。提及近日台湾各地的慈济会所举办冬令发放、岁末围炉，从大爱新闻中可以看到师兄师姐真诚关怀照顾户，将围炉的年菜置办得很丰盛，殷勤招呼平时在社区里照顾的残病老者与弱势家庭，彼此温馨互动如亲人。慈济人的爱很真诚，就如我们早课时送炉香赞，诚意方巾诸佛现全身，就表示我们至诚的心意，诸佛菩萨知道了，见证了，佛入我心来。而我们有佛心、菩萨心，自然就能够用诚意对待所有的众生。围炉的时候，每一桌都有委员慈诚陪伴，帮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或身体不方便的照顾户夹菜，
让他们享受到过年的温馨欢喜，不只是吃得香，而且感受到慈济人的诚意之美，所以很欢喜。众生欢喜，佛就欢喜。我们面对苦难众生，尤其过年过节，家家户户欢喜庆团圆，那一群孤老贫弱者、残疾穷困人，他们的心就如冬天冰雪寒冻，苦难熬，需要有人发挥温暖的爱，在年前先准备很丰富的年菜，带着这群人来会所团圆过年。1969年的今天，我们第一次在普明寺举办冬令救济，之后年年举办冬令发放、岁末围炉，让这些老人家来团圆。虽然回到各自的家里还是孤单，但是来到慈济大家庭，即使身边的人互不相识，但是同桌吃饭就会彼此认识。若发现彼此住处不远，以后路上相见也会打招呼，相互鼓励与照顾，这就是好姻缘。我们天天要与人结好缘，而且常常要祝福自己。在慈济大家庭，师父都称呼大家为菩萨，要精进行菩萨道，要在人间度众生，来了就要交功课，向佛报告，我在某一个世界度多少众生，要度多少众生呢？恒河沙数，菩萨修行中随处都是修行的道场，有修行就有度人，所以修越久的菩萨行就能度越多人。资深菩萨修行很久，表示我们度很多人也救很多人。我们总共救多少呢？不一定是我们亲自去救，是慈济团体在普天下救人。天下慈济人有愿有行，何处有灾有苦，菩萨就地动员去救人，慈济人就拔众生苦难，造福人间，这就是菩萨。不论天灾人祸，只要有慈济人，苦难人就有福了。所以请各位如果有亲友在国外，也可以告知慈济联络资料，如果当地有苦难，联络慈济共同去帮助，这也是功德。我们助人也劝人帮助人，自己听法并且邀人来听法，这都有功德。无处不是菩萨道，条条菩萨道通佛道，请大家要时时用心，师父说的话要听，不是只有师父早会出来说话才听。大爱台节目静思晨语人间菩提都要每天看每天听，你们会更理解天下事，更了解慈济人间菩萨行，请大家勤精进。师父特别在今天说这么多话，一来是要感恩大家几十年来的护持，若没有这么多人投入，就没有今天的慈济，无法聚集菩萨入门来。师父开的路就没有人走，菩萨入门来，共同开道铺路，救助苦难众生的同时，也为自己播下修菩萨行的种子，因缘会合，将来就会开花结果，得到福的果实，福的种子累积到来生。上而勉励全球弟子们把握因缘勤精进，为来生积福粮，要不断宣扬善道，多劝人素食，减少杀业，减轻污染。上人说，凡夫众生开口动舌无不是业，
如果信念偏差，这张嘴说话就是在造业，为了口欲杀生食肉，又不断造杀业，并且污染大地空气。大家要谨慎，不要造口业，而是多说好话，宣扬正法，辅导人向善道，累积功德。对于过去的时日，我们要感恩，未来的时日我们要多发心，好事多做才是积福，分分积德。祝福大家未来同样身心健康，造福利益人群，这是师父对大家的期待，也是诚恳的祝福。用心作此偈，莫忘那一人。韩国浦东谢师兄全家、金炫泰师兄、见习志工冯素林师姐等人返回金舍，向上人拜年，并且分享访视心得。上人怀念已故的妙喜法师对于慈济置业的护持，而现今韩国已经有慈济人，而且也得到政府许准立案。大家要用心推展置业，莫忘最初的那一神妙喜法师，还要记得自己是师父的弟子，在韩国发挥慈济人的菩萨使命，真诚为苦难人付出，和和互协带动志工，成就当地置业。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2月8号到9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每天盘点人生，对自己没有遗憾，对他人没有亏欠。每天呢，忙着工作或者是照顾家庭，一整天下来代办事项一件接着一件，好不容易忙完了，心里好像还有一些事情放不下，是今天谁跟我说了什么话好像一直放在心上挥之不去，还是说有一件事情啊，哦，怎么做到一个坎障就觉得卡住了，没有完成自己想要的期待，还是说啊，今天做好了这件事情，可是啊却还留下了一点遗憾，耿耿于怀哦。不晓得这种心中的那种到底是心里好像有一个忐忑，也或者有一个挂碍这样的心情哦，这或许在每天说要盘点，但是回头来想一想，总觉得好像心里就有一些事情过不去。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那如果想得更多，想得更深，就觉得怎么是在自寻烦恼，还是说这是烦恼太多哈，杞人忧天？到底怎么样的去做好这个盘点，也或者怎么去看待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纠结？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这个静思精舍德登师父和我们聊聊啊，这个两下。人生要过得自在，不用太多的道理，学会这两下子，把握当下，时时放下。和大家聊聊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如何把握每一次能够付出的机会，也要学着放下计较，还有放下情绪，让自己的心能够多一点轻松，多一点自在，好好的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所以如果您最近生活觉得有点累，心情总觉得有点沉重，情绪不晓得总闷闷的挥之不去，不妨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看这段静思精舍德登师父的分享，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两下子，带给我们一点面对生活的新力量。
3: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人生的两下子就是把握当下，时时放下。这也就是啊，上人天天呢要我们闻法，我们行佛道，天天法喜充满，才能够没有烦恼，没有无明，没有担忧，让我们天天都可以生活在净土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做对的事情。因为确认这条路是对的，我们就向前行。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六十一甲子哦，我们也有这么殊胜的因缘哦，可以去为上人祝寿。那常住是在五月四号跟五月五号这两天，那我呢正好是在五月五号哦这一天哦去跟上人祝寿。那非常的感恩哦，上人有为我们开示，上人问我们说，你们来金色啊这么久了，来了金色很多的事项真的让大家很幸福哦，也不敢说劳心又劳力，但是真的时间会感受到不够用。那上人就问我们说，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记住自己的出发心，不晓得还在吗？那我们众人的声音啊，这个声量上人觉得不够大，所以上人就说，是不是大家道心不够坚定呢？也可能是大家真的烦在事项里面， 所以呢，上人就说，你们忙在思想里面，是不是习性都没有改，而成了阿修罗呢？执着于人家要配合你，而都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都可以做一个举手投足，都可以帮助到别人哦，帮人家提个东西，说一句好话，其实这也就是能够好好的把握当下，勤耕福田哦。因为入人群呢，我们就是要堪忍，而且要同事度，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不要跟人家唱反调，不要看人家不顺眼，事事不顺心，这样子在人群中啊，就会变成阿修罗了。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我们凡事呢，不是说做到自己满意就好，我们要做到让他人满意，这才叫做圆满。那上人同时也提到哦，说上人他没有办法有这么多时间时时为我们说话开示，但是呢，上人鼓励我们哦，勉励我们一定要时时看大爱台，要靠着自己勤精进，不要忘记时时要跟大家结好缘。那上人这一番话真的是当头的棒喝哦。不过我也想到自己很感恩哦，当时呢，当年我有把握因缘哦，跟着上人来修行，也把握呢受证的时候呢，自己呢弘下了一个愿，就是要来弘上人的法，所以一路精进走到了现在，绝对不会退转。但是呢，在这个面临哦生活中繁琐的事项里面，自己的个性很急，常常呢就是急着处理事情，可是我的声色啊，却忘了我自己修行的本质。在这里呢，真的是要当众的忏悔，要时时反观自信，提醒自己声色要柔和。那上人这一个震撼的教育啊，也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的慧命呢，到底有没有在成长？透过入人群呢，自己有没有时时回归自心，反观自己的习性是不是依然存在？所以上人要我们把握因缘，我们对外勤耕福田，对内呢就是要时时关照自心，反观自性。那想在这里呢请教大家呢，回想一下你从加入慈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烦恼心忧心有没有变少呢？那自己是不是很感恩当下自己的出发心一直恒持到今天呢？那我记得哦，在60周年的时候啊，我们有3个星期哦，在金舍有举办金行。那当时呢，我在金行哦，当时我是在洗菜哦，那一考觉得哎，真的因缘不可思议哦。我分享了这位菩萨的身影哦，是在我3月份金经日在桃园的时候分享。可是那个礼拜哦，我居然哦。在洗菜区的时候，我就碰到了这位精进的菩萨哦。他在2015年哦有这一段的影片。那10年后哦，我就遇到了这位菩萨，他依然这么的勇猛精进哦。现在在我们长照哦，也时时有他的身影出现。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将这个6度万行哦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来实现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精进的菩萨。
4: 我觉得布施的话不一定要花钱，只要我们有心，很像说我们来去募款啊，我们也是劝人家做善事啊，好，也是一个布施啊。那再来呢，我会想说哎，上人的净思语很好啊，那还是一样啊，用净思语来分享给人家，这也是一种布施啊。有什么活动啊，譬如说排排椅子啊，排排桌子啊，哎，这个也是一个，虽然不是什么，但是也是一个布施啊，也很好，也不用花钱。嘿，那我们经常会跟人家结善缘啊，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啊，就是助念啊，告别式啊，他的几个人来给你啊，他们没开机，哎，把握因缘，把握机会，哎，随时都可以做布施的事情。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5: 哦，恁有够牛的，甲我投这侪票，拢有甲我赢的吼。
6: 是哪位来的啦？
7: 你在哪

0: 田总是用灿烂的笑容和爽朗的声音来陪伴养护中心的老人们。
1: 他跟我同年龄，我就觉得哎还好，我今天是推他，而我不是是被服务的人，我就觉得一定要动，一定要动，动能够让我们的细胞活化起来。
0: 除了关怀老人，2006年，张田开始承担慈济医疗干事，一个月至少有10天的时间，都看见他的身影穿梭在医院。
2: 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去住院中心办住院。
1: 好，
2: 然后顺便给他批假，
1: 批假，
2: 然后再去药局那边领药就好了。
1: 好，
2: 住院中心那里也可以批假。
1: 现在脚痛不痛？
3: 不痛。一进来他就帮我服务啦，对啊，就很热心，然后就马上去借两个轮椅给我们。
1: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在医院里面当志工，那我发现很多他们的医院里面生的、老的、病的、死的都有，但是看尽的这样的一个生老病死苦，让我会觉得，真的上人经常讲，我们一定要有两下子，就是把握当下，跟时时放下。只要人家一通电话给我，我觉得哎，不能考虑，我就是先答应下来。嘿，这个就把握当下。嘿，那时时放下，因为上人说啊，加健康都要抱啊，放好卡，这当吼一直毁灭，一直行动起来。有健康的身体，要及时行善。所以说上人也有讲啊，他就说身体健康有力时哈，要及时发愿付出。哎呀，一念上当下即是净土，咱若想好的拢是好的呀。啊，莫讲我去做志工，我著早困啦，我著爬袂起来，我著足艰苦。你只要把它想，我今天能够付出是有多好啊！哎呀，啊一念二当下即是第一，就是啊，我著困袂起啦，我著肌肉无法度，那我们就没有种下这样的健康因啦。希望我们好好来种下这样，大家每一位师兄师姐都赶快来。种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因，都能够活蹦活活蹦蹦跳跳的，系啊啊！人讲求好生求好死嘛哈，好来啊好去，健健康康来哈，啊欢欢喜喜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说，觉得我一直一直能够把握当下，时时放下，然后能够做人家别人，这个别人的贵人，哈。
4: 所以相信大家也是把握当下哦，来做别人的贵人。那其实每一位菩萨回来金色哦，也是让我们反观菩萨的精进，所以要跟着菩萨一起更精进哦。所以欢迎大家要常回来金色哦。那其实非常感恩。那上人也告诉我们，慈济宗门啊，就是走入人群，我们修行就是要当下呢升起真的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呢，就是佛种哦，就是及时的付出，就是缘，就是从这里起来。那众生呢，心中都有一个成佛的种子，所以要靠后天的因缘，才有办法让它成长萌芽。所以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来勤耕福田，所以要把握当下。而且上人也鼓励我们广结善缘，没有因缘佛种也不会发芽，所以我们投入人群，就是菩萨在人群中成长，人群也就是最肥沃的因缘土壤。所以行善不能等，因为因缘稍纵即逝，当苦难来的时候呢，那个缘就现前了。上人也告诉我们，真的要天天做好人，天天行好事，简单人间，在人间说好话，行好事最重要咯。所以这些都是要身体力行，因为呢无常不断的鞭策我们要精进。这个是在4月初1的时候，上人再次的勉励我们，因为无常，所以我们一定要精进。天下有事，我们要提起这一份怜悯心，要想到如何怎么能够帮助得到他们。所以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看到别人受苦要感同身受。实际修的就是入苦难的地方。那在这里也想到了哦，那一天60周年一甲子呢，莫桑比克跟上人连线了，他们回忆起2019年一代风灾的时候啊，真的慈济人把握呢 去踏上了这块土地，开启了长达七年哦，守护这一份大爱到现在哦，所以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啊，我们在那里赈灾发放，还有希望工程哦。那当然呢，这一个菩提种子就是戴琳师姐了，当然也就是有大家的爱，让她的这个佛心呢萌芽了。戴琳师姐啊，她说让她看到了这个苦难，所以她不忍心呢萌芽了。戴琳师姐啊，她说让她看到了这个苦难，所以她不忍心离开了这个地方。

0: 是这个脚不良于行的陆地沙妈妈，她要靠着炒花生哦，一个月哦才有150块哦，这样子来养活她三个孩子，所以她当时就感受到自己哦一餐饭就要用掉1500块，所以她看到这位妈妈的时候，自己非常的忏悔自己用这样子的消福的方式在过日子。那这位妈妈也因为受到慈济的启发，她后来也当了志工哦，牺牲她假日哦卖花生而来做香积志工。那这一段影片呢，是他们在未上人祝寿的时候所播的一段影片，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如何让莫桑比克哦看见了生机。
1: 感恩上人给了我们不敢梦想但坚定的方向，感恩全球的爱心，丰收的芝麻等等作物有了收入，居民可以安居乐业，有了家有了园，上人您看大家都很欢喜的哦，还有金花哦，很漂亮耶，那也很感恩政府的牵电，点亮村民的梦想。去年开办职训，大家学得好开心哦，有了技能就可以找到工作了，大家都做有心爱恶哦。感恩上人指导的六安，大家都做得很欢喜耶，做引经哦，来一一的去落实。感恩上人教我们从荒地到良田，迈向自给自足的目标。上林，你看完整的菜，有水无？南瓜也好大颗哦，这大粒的呢。感恩上人教我们把农场的爱滋养贫困学校的学子。有了热食，有了教室，上人他们全部都回到学校上课了。还有金丝雨的墙，小朋友也很爱护新的学校哦。感恩上人，23所学校陆续移交，已完工19所，打造希望的未来。感恩上人教我们推动营养儿童计划跟偏乡义诊，非常感恩金色师父的五谷粉，滋养了2132位营养不良的儿童。我们更不忘精进，跨越语言障碍，透过翻译学习无量易经法髓，感恩上人教给我们法的资粮。感恩上人援建3132户的大爱屋，上人村民已经有300多辆脚踏车了，285位也职训班毕业了，农场开发了100甲，种菜种玉米种了20000多棵的树。感恩团队去年努力加会了139万的人次。那上人，我们小朋友也有话跟您说哦。他说生日快乐，施工上人，大家都好高兴哦，有新的学校，新的制服，新的鞋子，谢谢施工上人。

们是不是看到希望啊、哦？我们人人的力量就像竹筒岁月的力量一样，这么的感动哦。那真的在这个地方哦，有发放动员了21万人次哦，大爱村3000多户，还有发放了76万份的热食哦，这些都是大家点点滴滴的力量。所以援助的成果不是只有给物资而已，我们是启发了当地的佛种莫桑比克。在我们援助之后呢，这些菩萨们也是心

0: 生感动啊，所以他不会记得自己只有穷困，所以也穿起了志工背心了。你看他们就500位培训哦。从此之后呢，这个佛种呢其实真的不分肤色，只要因缘成熟了就能够萌芽。那上人也提到，我们所有慈济人的这一份爱的耕耘哦，真的更难得的是因为大家有传承。那莫桑比克真的不外乎要感恩迪诺跟戴琳师姐，他们这么的用心，也是传承了这一份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天下事天下人做，这也是佛陀教导我们真的要行人间菩萨道。我们呢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为苦难众生创造一个安稳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需要大家的用心付出，不是少数人能够成就的。因为天盖之下地载之上，我们都是一家人。那菩萨们要如何的实现呢？当然就是内心就是要真空，要放空清净，要前脚走后脚放，我们付出无所求，对任何事情任何的对象都可以去帮助，只要对方需要我们都能够给予他任何的物资。上人也对我们开示哦，上说要前脚走后脚放，就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过去的杂念，过去是杂念，未来是妄想，这都是烦恼，所以不要有烦恼，我们要放得下。所以做好事情就是我们的本分事，不要一天想着我们布施多少，我们膨胀自己，这些都不是修行哦。上说真正的修行就是要缩小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佛心。因为佛心要清净，行在佛法之中，我们就是要把佛心放入自己的心中，走入人群去救度众生。所以要法入心法入行，要时时放下。怎么样做到三轮体空呢？就是要有上人的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四神汤，我们对境不生嗔恨心，要破除我们的执着，真的世间的无常要彻底的放下名利计较，要回归到我们的清净心，要从善解得自在，我们要把心收回来，要心量开大才有办法得到自在。那简短的也在这里分享一位银行的主管哦，一路走来怎么样学会放下。
1: 在车上
2: 一大早夫妻俩出发前往高雄进思堂，
1: 轮值三天，今天明天后天，
2: 志工们何时轮班，郭正明了若指掌。23年前的921地震，妻子先踏入此济。
3: 对，应该是从那个921开始。那师姐说，那你要不要到这边来？每个礼拜六来做福田。然后他说在我们到外面，他说在车上等。
1: 有的时候我的儿子跟女儿他们也会来，然后他说：“哎，爸爸你既然都来到进食堂，那要为什么你不进来？”
2: 佛正明曾担任银行主管。2008年时金融海啸，市场大考验。
1: 投资人啊，他们也会来抗议。那段时间其实也是银行界里面很难熬的一段。
4: 好的，我们来照本收啦。
3: 他一进来就好像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他在当银行当主管的，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他现在不会谈到这些问题，比如说他那些就是没有分别心啊，发现他放下很多。
4: 上人也常讲啊，这个好像是除那个心垢一样啊，
1: 同理心的一个心态去面对，你就会很自在。啊，当然这是也是在慈济里面学到很多一个他不一样的一种思维，跟我们在修行上面一个很好的一种过程。
2: 学习放下也清掉了心中的烦恼丝。郭正明不浪费自己的好文笔，10多年来用文字记录着志工身影，也描绘着退休生活的精进方向。
1: 出班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师兄师姐一起成长，让每一个人觉得说在这边付出是会有很好的一个主机，会有菩萨主机。
2: 大安新闻续成李道明高雄报道。
0: 其实在这里感受到现在 他现在也会去洗净房，弯得下腰咯。那真的很感恩哦，我们菩萨家人哦，回来金色坦白讲，有董事长，有董娘的。我前几天有遇到一位董娘，她说：“我们家拢是请人拼的，我来家洗便所。”所以也是很感恩哦，菩萨真的也是身段非常的柔软哦。我们在菩萨道上就是互相的学习。那在成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熏法呢，然后想到今天我要如何勤耕福田来广结善缘。那到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自省说有没有时时放下，今天有没有哪一点是放不下，有计较的呢，有起了烦恼心的呢。所以上人教导我们入人群来修福，在环境中成长智慧。我们要用菩萨的心来内修，要外行菩萨道，慈悲喜舍，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从这里呢，把握当下，学到怎么样来无所求的付出，要时时放下，怎么样的做到无我相的觉悟。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两下子，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共勉之，非常的感恩大家。

0: 说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真心看世界。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金丝金色德登师傅和我们提到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也就是把握当下，时时放下。把握当下就是把握住每一次能够付出的机会，而时时放下呢，则是放下自己的立场，先看看别人的感受。其实真正的付出啊，不一定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哦，有的时候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里啊，一句理解对方的话，一个愿意倾听的眼神，也甚至对方哦知道我们有找到了知音，我懂你的感受哦，都可能成为别人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那份的自信心。而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哦，这一群护理师，他们也用以最温柔的方式来看见病人心里的感受。台中慈济医院复健病房护理长吴东元护理长哦，为了帮助病人表达内心的感受，设计了一套情绪小卡，用不同的颜色和可爱的小怪兽来引导病人说出那些难以言喻的悲伤、害怕或是失落等等哦，找寻到自己的心灵的出口，让医护人员看见病人最真实的心情，也陪伴他们一步步走过漫长的复健之路。我们来一起来听到吴东元护理长的分享，看见情绪复健路上的陪伴。
2: 我是复健科病房的护理长东云。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是我们住院中病友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段落。那它的主题是看见情绪复健路上的陪伴。那非常有缘分，就是第一位护理师分享的刚好是神经科病房，也就是脑中风病人的照护，在急性期的部分。那复健科呢，刚好承接了这个最大宗，就是脑中风之后的复健。那这条路其实是很漫长的，在这个过程呢，其实都病人都会有很多的情绪，有时候闹脾气，觉得不舒服，不想下去复健。那有时候其实是觉得自己好像都没有明显的进步，不想下去复健，面对这样的状况。那有些病人会用开心来掩饰，其实这个的后面就是大大的悲伤。那所以他们非常需要被看见，然后被认同这份情绪，要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努力，那即使今天没有做得很好，还是需要被肯定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刚刚在第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偏瘫之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有时候可能病人他过去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那现在倒下来了，变成家人的累赘，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有些人会担心，哎，我未来可不可以自己生活，还是我永远都要这样子坐在轮椅上依赖别人。所以这是在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在下面当然就是隐藏着他们很多的负面的情绪，他们的害怕啊、难过啊、失落等等。那所以有时候病人他不一定能够察觉到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可能他只知道说我是不开心的，但这样的情绪从哪里来，那是怎么样具体的一个感觉，他们没有办法描述。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简单没有压力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可以做一个分享。可是我们都是健康的成人，对他们来说好像我们说什么都很容易啊，你不要难过，因为我们都好好的。那你要努力复健啊，因为我们不用复健，他们我们不会懂那个复健的辛苦。所以我们透过他们彼此的支持，然后组织这样住院中病友会的过程，让他们去做一个分享。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人病人每天笑笑的，觉得哦我很好，我今天很好，复健顺利吗？很顺利，很棒，我有进步。可是在那天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在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那这就是同仁从网络上就是下载下来，然后去把它剪下来做成一个情绪小卡。那这个情绪小怪兽就是其实是帮助小朋友去了解说，诶，我现在到底是开心的，就是喜怒哀乐在什么的情绪下面，还是我现在心情是平静的。那旁边那个着色呢，其实是我们护理人员花了三天，就是大概三班接力，在那个空档的时间，然后去帮他用那个彩色铅笔去绘上颜色，然后让病人可以去选自己适合他的心情。那像这个病人他笑得很开心，他每天路过护理站都是，哎，你们 吃饱了没？哎，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累哦。每天都是这个表情，很开心。可是他选出来的是，他觉得他比不上别人。然后他用的是很忧郁的蓝色。然后他最后在分享之后，他希望可以给自己一个掌声，然后让自己继续再加油。那希望我们护理人员可以告诉他说：“你好棒。”所以他在下那个角落那边有选了一颗星星。那我们当下是大家一起鼓励他。那第二个病人的话，可以看到他连他的颜色，然后他甚至在那个乌云的下面，那个雨落下都还去加强那个颜色。然后原本这个图案上面是没有泪痕的，他还去帮他加上泪痕，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绘画上就可以展现他负向的那个感受。那他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厉害。那我们告诉他说，就是慢慢来，慢慢来，不要太着急，要进步不会是马上看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一定会往前走。那像这个病人他很年轻，我们都觉得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手脚影响，每天都可以这样子自己走来走去，甚至都不用辅具。可是我们没有预料到，其实他心里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他觉得这一次可能是侥幸，但你不知道会不会一次中风就很容易二次中风，那会不会再来他就倒下去，就永远没有办法站起来。那这个个案呢，他就跟大家不一样，他非常的正向，那都可以看到他还帮他画上睫毛，画上他的那个唇彩，然后颜色都是很缤纷的，他展现出他的开心。那这样子的感觉就会渲染在现场的那个氛围。那这个病人也很特别，他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家人来探视陪着他一起画，他很开心，但他在家人走后一个小时，他画出来的是他很难过，他其实 是他需要我们的一个抱抱，他中间那个熊是他自己选的，他希望我们护理人给他一个拥抱。那这都是我们如果没有去用心理解，或者是运用一些工具，然后或是一些技巧，是永远都看不到的。那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不是只有他们这样，是有很多人可以一起往前努力。但这之间其实有很微妙的界限，陪伴是非常需要艺术的，因为每个职类都有大家自己专精的一个强项，那我们需要整个团队和互协起来，来照顾病人的情绪，然后去接住这份情绪。所以我们护理人员首先做的就是先接纳，然后看见你的情绪，我认同你。之后呢，我们不会随便做出一些保证或是承诺，哦，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要加油，不会是这种很空泛的保证。然后，但我们最后会把我们最后把这一份整个过程照片还有病人的小卡全部都拍照起来，然后分享给所有的团队，包含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医师、专科护理师、社工师等等，他们都会包含了营养师，就是希望大家每个职业在探视病人的时候都可以多给他们一份鼓励跟肯定。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我们陪伴他们不只是复健治疗，也陪伴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然后察觉到自己的情绪，跟自己和解，然后接受他现在的状态。所以我们必须医护必须要持续的保持谦卑，然后去强化自己的技能，然后一直去进步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发挥我们最大的价值。这是这一次住院中病友会小活动给我的一个反思。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3: 好，非常感恩我们东云护理长的分享，所以可以看到陪伴病人是真的非常的重要，是需要有艺术的。所以除了温暖温度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界限，要能够进退都要合宜。那也非常感恩我们护理长的这个很贴心的这个设计哦。其实这个情绪小卡非常的重要，可以看到它真的是病患的心灵的这个一把钥匙，让呢我们可以真的能够了解到病患他内心真实的这个声音，能够倾听他，能够真的好好的陪伴他，能够疗愈他的身心灵。好，感恩那个东云护理长的分享，感恩也祝福。
1: 所听到的是台中慈济医院吴东云护理长的分享哦，让我们知道照顾一位病人不只是治疗身体，更看见他们的情绪，理解他们的感受。而这样一张小小的情绪小卡，一句温暖的鼓励，就能够让病人或家属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又是困难挫折的时候，能够找到身边的那个知音？ 你懂我懂的那份心情，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困难，而是有人一起来帮忙，这是不是一个莫大的支持的力量呢？那在医疗当中哦，其实感动人心的地方哦，不只是这个病治好了，更是在每一次的这个真心真诚的陪伴当中，让人感受到那一份爱与希望。而这份的陪伴不只是发生在病房里，也延续到每一位长者每一个家庭。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是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的副主任严介聪医师的分享。他从一位年轻的医师，在前辈医师们的陪伴与栽培下成长，到如今照顾自己的103岁的阿嬷，同时守护更多的失智长者，他用自己的生命历程来带我们听到看到医病医心，更传承一份代代相传的爱。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大林慈济医院严介聪医师的分享。
4: 我是大林慈济神经内科严介聪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说的是缘分。在16年前，刚才有这个因缘来到我们大拿主这边，那当时刚才来这实习医师住院医师的训练，一路一直在这里到现在，今年是第16年。在这里我遇到我的老师，一个只允准我叫他学长，不准叫他老师的老师，傅静华医师。在这个地方，因为傅医师的关系，现在遇到我的老师的老师，就是曹文龙医师，曹爸。这两位先生啊，真趣味，让我有很大的这个力量。他们三不五时都会叫我去吃饭，那在热天的时候，就会去喝一杯凉的。是，所以呢，也很奇怪，因为这个缘分，所以我就选择留在我们大拿主这边的神经内科。所以遇到很多前辈，很好，给我很多鼓励，跟很多那个分享，让我在这里成长。也因为这样的因缘，在我一路升起来，对住院医师、总医师，跟变做这个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以后呢，因为因缘，我熟悉很多很多的患者，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师兄师姐，很大的缘分，甚至我的阿嬷也是变成我的患者。那然后呢，前一阵子连我的老师也变成我的患者。是的，所以我接下来要说我的阿嬷，这是端午节，我的阿嬷现在目前103岁，现在住在我们的住宿长照机构青安居。是怎样阿嬷会在这儿呢？因为我在这儿，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发现我的是大人，我的爸爸已经80几岁了，他照顾阿嬷很久的时间，所以在这一阵子发现我的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坏，来我就感觉我们家支持我的这张大树已经也是会老，所以我就把这个责任打起来。因有五个兄弟姊妹，但是我爸爸伊甲打起来，即卖我得甲我阿妈打起来，因为我阿妈照顾我足济冬个，嘿，从细汉的时阵就照顾我，所以咧，即卖伊伫旧年变作我的患者，伫旧年的时阵就安排伊住伫咱的青安居。这是10年前我伫个大拿主这病院遮6年后，我的第一个囡仔。我的大汉仔仔要收暖的那天，他在那裡等待他的阿祖来给他收暖，这差不多是10年前的事情。这是16年前，刚好我要来大拿主这边的前几天在家跟我阿嬷翕的相，两个差很多，这时真肥嫩，看起来很古锥的，现在就是比较有血了，比较粒薄了。是的，我跟我阿嬷的妈孙阿静差不多半世纪，我今年差不多要50岁了，所以我阿嬷对细汉的时阵，伊就对我真好，跟我抚养大汉，所以当然我就 希望伊住伫我的身躯边，我下班的时阵，我会当去伊搭看一下，吼，会当去伊甲伊讲一下话。虽然去遐，伊拢无一概会认识我的，嘿，不管甲问啥，讲阿妈，你知影我啥人无？啊，你啥人？嘿，是是，嘿，啊，讲啊，我冲啦，吼，嘿。啊哦，你冲哦哦，啊你伫转啊做这病院哦哦啊啊，我有薪水无？吼、哦，有我讲啊，我有薪水嘿。好啊，即摆过一道句话问讲啊，阿妈你怎知影我像？啊你啥人？是吼、哦，年岁高啊，所以伊嘛记忆较欠缺啦，是的。但所以我真感谢伫咧庆安居诶家所有诶啊家人吼，诶、哦，因为伊会当做我。即、这个伫大主这病医家，会当结识足侪个患者，足侪个有因缘的人，伊是我上大个宝库。吼、哦，来遮，互我会当阁有即个心情、即、这个机会来照顾愈较侪个老大人。是啊，这是咱青安居的即个护理长吼，啊加社工吼，因足好个支持，互我会当无后顾之忧。吼、哦，但是啊，是要讲个重点，因那是所有个家庭吼。哦在这个所在哦，上大的北区，因为有因的存在，所以啊，有真侪人伫个这个青安居得到真好的照顾，予咱相信这个爱永远拢伫咱的身躯边。吼、哦、啊，伫个青安居内底会当青安自在，宜居得福。感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
5: 非常感恩严副主任你的分享啊、哦。其实听到你的分享，我觉得心里好欢喜，而且觉得好温暖哦，很欢喜，很欢喜哈！在大林慈业有第三代这样的传承哈，哎，真的从曹主任哦的那样的坚持哈，真的很有爱心哦，一直到现在，严副主任给我们感觉也是这样哈，而且你形上形象都做到了哈，你也回归了教你的圣俗咒啊哈，然后是师公了哈，三代，然后呢阿嬷。也是这样，在你的照顾之下，看着他好好安详，很欢喜，很让我感觉真的很好。希望你把这个爱呀、啊、更再扩大、把每一个老人、啊、都当成是阿嬷，当成是爸爸妈妈的这样来照顾，这实在是、不但是自己的福气、也是、我们所有病人跟你有缘的病人的福气、非常感恩你这么温馨、又有专业的这样的分享、感恩，感恩你。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哦，除了听到刚刚所分享的大林慈济医院严介聪医师把照顾103岁阿嬷的爱化作守护更多长辈的初心，还有听到了吴东云护理长用一张张情绪小卡、来陪伴病人说出心里真实的感受，给予他们实质陪伴爱的力量，还有德登师傅教我们的人与人互动之间、把握当下时时放下的人生智慧，各自不同的故事啊，教会我们人和人之间一个美好的互动，就是那彼此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愿意倾听的眼神，或是一份真诚的陪伴、那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实在在真实故事哦。而大爱剧场啊，更是将这些故事化为戏剧，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看到。所以在接下来和听众朋友推荐呢，我们慈济人文职业中心企划张胜全来介绍这个大爱街二巷这一出新创的大爱剧场哦。这部戏以许多真实故事为蓝本，来述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都会遇到像是邻里之间的互动啊，亲子相处啊，或是看到有需要人帮忙，我们是不是愿意伸出援手来相互协助帮助，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大大小小的烦恼啊，或是生活课题、人生课题，他们把它改变成一出轻松又贴近人心的情境剧，让观众啊在看故事的同时，也看看自己如何在生活当中，让我们行善行孝不用等，把握当下，也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我们一起来听到张胜全师兄来和我们介绍这一出大爱剧《大爱街二巷》。
6: 我是 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企划，我叫张胜全。然后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播映的这个全新的大爱剧《大爱街二巷》。那这个《大爱街二巷》呢，它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剧。那所以很多人他在看这个剧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也会有点好奇，我们为什么要制作这样的一个戏剧呢？那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很想要把一些慈济的智慧，然后让它透过这种互相邻里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可以是平常我们会常常遇到的一些状况，一些小小的纷争啊、矛盾啊等等哦，它可以把这个佛法然后揉进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呢，它很适合我们合家一起观赏，然后并且在这里面一个轻松的氛围当中，然后能够慢慢的浸润这个佛法的一个义理跟智慧哦。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制作精神就是把慈济的理念然后用真实的故事的一个改编，然后就会看到说包含邻里的纠纷、亲子的关系跟矛盾，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关怀弱势，然后关注环保，都在这个戏里面，然后去做一个呈现。那我们这边看一个一分钟的小小的预告。
7: 你那个爸爸真有够酷，饮酒醉就拍人。
8: 爸，你是里长的，你要出力吧。
9: 不要通报，我不想被安置。
10: 你不要跟妈妈分开，我也有存钱呢、啊，我存600块，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地方住了。
11: 小柔因妈妈阿祖啊，是阮华南联谊会的姊妹啊啦。啊，小柔因爸爸破病爱洗油纸，我改到啥讲一个，我安尼做敢有唔对？
12: 麻烦我
13: 哎，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付钱啊？
14: 偷东西还想跑？
15: 我甲阿姨，你真正无大无小呢，是厝内底无大人啊？
16: 对啦，我家里没大，又怎样？
17: 你能够像妈妈这样这么有爱心的教导他们，已经很棒了。
13: 光有爱心是不够的，
18: 我照顾我自己的小孩子都那么累了，我哪有时间照顾别人的、啊？
19: 我们这边都是问题小孩，房价会跌。
15: 他已经算是站在悬崖边了，你选择要把他推下去，还是要拉他一把？
6: 好，我们从刚才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预告当中，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啊，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这些苦难的人，他其实是很需要我们能够去发挥我们的爱心，然后去关怀他们。所以我们就把很多像这样子在慈济世界里面看得到的一些温馨的小故事，然后都把它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内容放到这个剧集当中。所以这一些剧中的一些故事，它都是我们真实的慈济故事改编哦，包含像是我们的新牙客服啊，好，然后等等的，然后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其实我们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很多慈济人的一些，包含他过去认识佛法之前可能有不同的习气，认识佛法之后他怎么样透过智慧一步一步的改变自己哦，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有爱心，然后愿意伸出双手去帮助别人的人。那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大爱街二巷，感恩。
3: 感恩师兄的分享哦，我们也期待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常来看这个大爱街二巷哦。透过这样子的大爱剧啊，也让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一面镜子，有些呢是我们的榜样，有些呢是看到了自己的身形，也就是透过这样子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要如何走在修行路上，成为更好的自己哦。那非常的感恩。那大家记得有空要看哦。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物。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0%。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0: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3: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你早上吃完了吗？
0: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3: 儿上，
4: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3: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0: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5: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6: 我也跟你确认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7: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我也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8: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9: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10: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缠珠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家平安，大家健康，对吗？平安就是福，健康就是福。很感恩今天有此因缘来跟大家来分享譬喻品第三品。大家回想一下，《法华经》到底有多少品呢？28品，一开始是从序品接续方便品，而现在今天要讲的是譬喻品。而目前经社在播的呢是分别功德品，而是第17品，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熏法就是不断的在接续。我们来看，其实这6本啊，厚厚的这6本，一本大概500多页，但是我们总算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9月，这6本就完成了哈，就是譬喻品。但是我们到底这个譬喻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是第11章节还有第12章节。从文字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小节里面小章节里面共有6个部分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真实法我们要离贪灭苦，我们要学习。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傲慢呢？然后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法可以印证在这个事实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啊，声闻缘觉还是无法的去理解，最后还是要予以深信才可以得入法义。经文这么的长，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偈缘。常南一开始就有讲了很多的长行文，述说故事解释譬喻但是偈文里面还是不断的告诉大家，重复在讲，因为很重要，也因为我们人不容易记得，凡夫不容易记得，所以不断的在跟大家来解释。其实我们来看看，请问大家，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会不会很复杂？没有答案是不复杂，很单纯，对吗？大家笑笑就是复杂嘛。复杂其实就在人心，我们世人是离不开欲念。所以佛陀要来来回回在这世间，佛陀悲悯因众生迷茫造业受苦，不断复制而不断的6道轮回中受苦。因此商人这个首札就讲到方便善巧全妙譬喻，佛说布施得大福德，说持戒忍得大定力，说勤精进得大慧力，说施为修得大禅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佛陀来人间，就是要来转法轮。他一开始就宣说是圣地，苦集灭道，就是要来帮助我们众生脱离苦。哪一些众生必须要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苦从何来，就是从集而来，集种种的因缘合成所感所报。所以如何要灭苦，如何要消除烦恼，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偈文当中，上人的手札当中已经告诉我们咯，有没有看到？就是要修6种修行的方法，去除贪嗔痴。哪6种？6度万行，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讲到布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因为大家都是慈济的会员嘛，一定有做，对不对？这里就要告诉大家，布施有3种，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当然刚刚大家不讲到财施是比较简单，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我们讲法施，第二个就是法师。这个法师啊，在这里有用这个陈新颖师姐她的一张图片来跟大家解说。其实在2020年有一次
他在病重的时候还上台跟精进的这些师兄姐们来说，全球共善需要你的扶持，每天省一杯咖啡钱还有口袋的零用钱都可以为全球防疫来做捐款。当然当时就是我们为了要买疫苗嘛，当时他就在病中他还是一样不断的劝募、哦、当然他也在2021年的9月9号圆满了这一生。而无畏师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这一些受难的人他们心灵很苦，所以我们就给他抚慰，所以这就是无畏师。财师法师两项平行是最好，但是有时候两个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样哦，身体布施。会不会想到我们要斩我们的手还是脚去布施啊？不是哈，我们来看这一张画面，有没有看到您的身影呢？有没有哦？或许在主堂的没有，或许在感恩堂还是在人文馆的有哈、哦。其实都是你们在付出，但是在医院评鉴的时候，大家就努力的哦，在用身体，用你们的经验来哦，用你们的体力来布施哈。哦，还有啊，这一群老菩萨，年长的菩萨应该都坐在人文馆、哦、他们都不落人后，也一样的在做布施。还有凯米台风之后，24号凯米台风，然后我们来看到7月26号他们就一起来共同付出、哦、因为金色的树枝真的掉了很多、哦、这其实上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有愿力，愿意发心，自然就有福德。我们造福人情所产生的德，就能引导人、哦、接续要告诉大家是持戒防非止恶。所以在这个十戒，持戒十戒有一戒是不饮酒，对吗？还记得吗？好，有一戒是不饮酒。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让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其实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斯隆迦村就有这位苏伦达尔，他听了健康讲座之后决定戒酒，他是第一位哦。他发觉到戒酒好处多，会鼓励朋友一起戒酒哈，所以他甚至到最后他还来到了这个会所，还交了善款，他一共募了36位会员。他很有没有很棒哦？36位哦，还是当地的人比较单纯哦，讲一讲他们就可以理解哦。所以但是还是需要他去哦，帮他们跟他讲哦。接续就是上人讲到这个说忍辱得离诸嗔恚，说精进得具诸功德，说禅定得系诸善乱，说智慧得舍诸烦恼。讲到忍辱，我们来看这个忍，心上有一把刀，而且这把刀是插进去心里面的，有没有很痛？有痛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不堪忍啊，就或许就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忍辱其实可以离诸嗔恚。我们看看，其实上人有说过，贪就从生出生的孩子就有了，所以我们他来到人间，他感受到这个苦啊，所以他就会哭。所以我们要赶紧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满足小婴儿的口欲哈，让他不哭。所以你看他的哭就是发脾气，就是嗔，不满意，不高兴，不顺己意。到底一天有多少次的无明烦恼？所以众生就要调伏、哦、佛陀就要调伏众生的习气、哦、所以说六度其中忍辱对治忍欲忍嗔和忍痴。但是我们更应该要精进，
学佛能向前精进，了解计较多余，争取是造业，明是非要认真精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能累积很多的善因福德，这就是得诸功德。经文也接续告诉大家说，众生小智，根基小，智慧呢就很少，因为累生累世生着爱欲，累生累世争夺，所以佛陀就要说四圣地。大家知道哪四圣地吗？好，苦集灭道哈，所以应该可以记得，不断的听，不断去讲，就会记得了哈。所以佛陀在说法四十多年后，终于舍利佛也可以体会到了。其实佛陀啊，对不起，上人曾经在想，我常常说要改，大家明明很认真，但习气改不过来，我很烦恼哦。上人这么想，但是呢，烦恼自己没有和大家结上这么好透彻的缘，让大家每一句话都听得进去，因为听不进去才会有改不过来的习气，不怨大家，埋怨自己，有时会生闷气，这样也不对，总是个人修个人的行为。所以大家，你们想一想，你还有哪一些习气没有改？没关系，从这一个时刻开始，我们再来改。所以接续上人又在教我们方法，有哪一些方法呢？就是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日常的生活，开口动舌，举手投足，身口意，全都要培养好习惯。这个习惯的行为就是方便实行。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礼仪之美，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看这张画面哦，非常喜欢，大家有看到吗？一位师姐来帮一个小孩子绑头发，这个大孩子又在帮一个小孩子来绑头发，哦，这就是同事度，可以一起来整理仪容哈。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哦画面哈，其实就是没有声音哦，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就是在凯米台风之后大家回来帮忙，所以大家不辞劳苦哈，互相感恩。尊重和和互协，将四摄法就用在执事上。所以接续我们来看到的经文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无因不成果，苦本是生着爱欲所造成。什么叫做生着哦？平常大家有听法知法对吗？有吗？每个人都有熏法香哦，但是呢，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烦恼又再覆盖回来，这就是生着。其实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哈，举步艰辛哦，真的没有，真的不好走啊。那时候到健步如飞，当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我因为脚的缘故就住院了21天，过后有好了，但是2023年确诊了之后哦，那个更严重，我无法走路哦，当时真的心里很多的苦哦，说不出来。当然现在总算也如常的可以行走了。所以没有听法吗？也是有，但是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想法哈，这就是叫做生着。苦因非他法为本，贪欲为本哈。其实苦因不是别人，是自己的贪欲取。我们若不是有贪欲，就没有这么多的苦哈。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要去反省众生
哦、我们身子我见贪嗔痴心的烦恼在先，随后就现出表情身体动作、哦、要如何来灭这个贪欲、哦、在这里就讲到灭谛，所以四谛苦集灭道、哦、四谛的第三句谛就是灭谛，要灭什么？灭掉烦恼和贪欲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有没有爱计较，其实爱计较也是一个习气，不计较也是习气，所以要不断练习以不计较代替爱计较，就能一步海阔天空。在这里我们看这些照片、哦、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很空，在这里我们看这些照片、哦、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很不公平、哦、他很不舒服什么。

0: 苦就无所医治，若我们再将这个苦果去种因，因就会再延续到来生。所以我们如何灭苦，要投入人群去磨练，知道苦，知一切的烦恼合成是待业来的，就要怎么样，随缘消业障，不跟造灾殃。所以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好几次分享我都会把它分享给大家看。他说人世间的磨练塑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看看小沙弥是不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呢？所以我们人在人群中有种种的烦恼无明，所以我们每一天的付出就是要得到欢喜，要得到清安。我们来好好聆听上人的一段开示，好，感恩。我们请音控放声音好吗？
1: 我们会知道因缘果报啊，我们当着什么任何的困境，每天我们都会消业，因为呢，我们心中有法啊，我们无好的缘啊，那现前的时，只要我们知法，我们知道法，心中有法，我们呢无该计较，好，或者是呢，哎呀，感恩呐，那尊重呐，我爱伊呀，那安尼呢，自然呐，恶言嘛也转为好言咯，吼，安尼呢，一分一秒啦，就业会消。只要呢，你真烦恼的代志呢，只要你过一天呐，都已经消一天的业啦。卖国债吼，国债结着新的债用，
0: 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消业障。
1: 所以咱讲不敬做债用吼，意思就是讲，咱逐工拢伫咧消业，只要今仔日平安过，咱就是消一工的业啦吼。那今仔日卖国债结。缘呢，安尼呢，咱搁再转一个好的缘呐，咱那会当安尼。咱今仔日的心自在不管呢，人来到面头前甲咱骂，或者是来到面头前呢，安怎来侮辱咱？咱呢还是微笑以对吼啊，忏悔啦啊，是的啦吼那。安尼呢，咱都无国界结一个恶的缘呐，安尼都是过去啦。
0: 所以上人在这里说，微笑以对终止恶缘。其实，实际面霜需要花多少钱？不用嘛。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好好的来运用这个实际面霜，时时刻刻可以擦厚厚的在我们的脸上哈。所以非常的重要，微笑哈，然后灭地试行体解大道。所以在这里有讲到净行、灭行、妙行跟初行哈。所以第一是净行，我们要好好思维曾经听过的道理，用心思维，好好观察佛陀所说一切苦，苦究竟到底都是空，细思体会一切都是合成而有而苦哈。所以我们也了解说，有时候甘愿还打八折嘛，不甘愿还还要再生利息，苦业到应该要到此为止，不再纠缠。而灭行呢，就在观想一切即灭，其实一切总会过去的，对不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还要惹什么样的烦恼，将火点在内心。有时候你自己烦恼就是你不断的在你内心点火哈。第三就是妙行，一切烦恼全都是假合而来，我们若看得开，自然能消除烦恼， 这条觉悟的菩提道路就在我们的

0: 面前了。而出行呢，我们要去除一切烦恼，还要回归娑婆，心保持在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回归真如本性，不受周围的环境污染哈。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回归娑婆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我刚刚来金色不久，我们每天在唱诵的是闽南语嘛，台语嘛，所以娑婆就是沙婆，对不对？当我要打这个中文字的时候哈，要打国语的时候，我就打沙婆，找不到这个字，原来中文是娑婆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同国家回来的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哈，就不会用哈。这就是说，其实诸佛菩萨为一大事，因缘回入娑婆，道驾慈航，处入直在。所以我们这个灭谛事行呢，我们要进行忏悔灭苦，灭行不将烦恼的火放在心里，妙心呢观照身心，对事理持中道，出行就出离烦恼，不受人群的污染哈，这才是真涅槃真极灭哈。但是世人为何而得解脱？人如何得到解脱呢？就是要观灭谛，进行思维，观空寂了，了解种种的苦是何曾来的。而我们要消除消灭这些苦，唯有忏悔垢行。所以垢到底是什么？是烦恼无明所造的祸业，是忏悔过去不敬的行为，造作很多烦恼垢秽染浊哈。法譬如水，能洗涤众生心的垢秽，所以一定要懂得忏悔，忏悔才有办法灭苦。很喜欢从网络上就是这一张照片，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真诚的在发愿，还是在忏悔不清楚，但是非常的真诚哈。但是这一些，我们了解这一些之后，我们也去实行，也忏悔了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有傲慢的心呢？所以接下来上人的手札就来到了：未得圣法而得己德，因骄慢心未增未增，未恩上慢，未正未正是真善慢，彻悟是第三气道法。其实我就回想起曾经在2019年，因为有参加美国中美加佛教论坛，回来的时候跟上人来分享，当时就是因为有起了这个骄慢心。上人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导师哈，所以他好好的给我一个教诲，他告诉我说，回到金色我们就要好好的心安住修行哈，该做的实事还是要一样做啊。所以其实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文字里面向上面去解释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无法去断真实的烦恼哈。境界来的时候，心还是会被这烦恼而波动。所以平时听的时候都知道法，对不对？听的时候你就要点头，很好，真的是这样。但是离开听的时候呢，紧接着人事物环境现前，是否就盖掉我们所知道的道理？有没有这样子已经忘记了，而且就会说，这是别人应该包容我的，应该善解我的，而不是我去包容别人善解别人所以我们要用心将法和现在与以后所遇到的事汇合起来，看看法与人事物是否合合，如果不是，就会发现原来烦恼就在其中。所以我们一天当中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运用这个法？其实听法我们能不能印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如何的印证，就要像这个印章刻什么字， 就印出来，这就是印章，就是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所以我很感恩，也看到尼泊尔的团队，就是我们过去尼泊尔回归佛陀的故乡，他们这个团队与菩提电视合作之后呢，将证严法师说故事翻译成尼泊尔文，大家可以看看有尼泊尔文，然后呢他们就到社区，他们的社区去推广，去让他们了解。而这些其实我们都说人人皆有佛性，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其实也有回馈。就像这一个故事是说称火引战争，所以村民的回答是，如果国王能够控制他的愤怒，那么村民就能侥幸的生存下来，但是由于国王的愤怒，两国所有的人民都不得不遭受苦难。所以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我们应要去深信理解的。到底佛心是什么心？是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大慈悲心，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小菩萨是在吉祥月的时候在佛前发愿，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发什么愿，他是觉得非常的虔诚，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张照片，所以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有真如本性，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只是他们更单纯，所以真正的深信就是要顶受，所以我们要随喜顶受，信受奉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修善业福业，要每天累积。其实在这里又讲到有人在说，法我早上听了而且很虔诚，大家早上来做早课一起在听法的时候，因为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嘛，很认真的听法，所以真的就没有事情，但是有没有真正体会了法，愿意付出，愿意分享，这也是深信爱乐恭敬供养，所以最重要的大家听了也要跟人家分享。其实今天你只要听到一句，哪一句都好，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那就是可以跟人家分法喜分享，其实当然在这里真的资料非常的多，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们有深信，法自然会入心，所以我们讲话就要应激斗教，能说服很多人，只要我们用心说法，不相信的人到头来也会相信。所以我们过去生做人与人结好缘，这一生又能深信，自然的人都具有可说法的真根基啦。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我们不用怕一生太短暂，只要好好把握因缘，让善的种子入心，就能继续行走在这菩萨道上。另外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故事，就是有一次佛游化到舍卫国，一位比丘在外面托钵，发现聚落那边有一位年轻的比丘病得很重，所以佛赶紧去探望他，然后就问他，你生病多久了，还堪得忍耐吗，然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懊恼。然后年轻的比丘就说，因为我很年轻，很多佛法还没有听，而且懂得也不多，这是我唯一的懊恼。当然佛很慈悲，就引导他为他说法，所以他很有福，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有因缘听闻佛陀为他亲自说法，有这样的根基能受教，所以佛陀离开之后呢，这个病症亦清安圆寂。所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好好把握有因缘听闻佛法的时候，然后在这里提示第十一章最重点的就是告诉我们说， 佛法要群持，要力行，无论是六度四圣地，都是教导唯以深信得入法义，这就是第一十一章，现在才讲到一半而已，现在进入第十二章。然后在第十二章前面五小节，重点在于对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如果跟他说法《法华经》，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报？然后呢，对于哪一些人，后面五小节就是可以解说这部经典，所以经文一开始就来到遇到骄慢懈怠邪知我见的人，暂时不要对他说法，担心对他说法之后他不能接受而身体力行，反倒会去毁谤，让人再造恶业或恶果，所以对这个人说法没有用，因为他毁谤善法，一定也会断人善根，如此不止对众生无益，也会让他承受这个损害。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正信，正信是非常的重要，若是心念有了迷失，就容易走火入魔，所以迷信其实就不如不信。其实在书本上也有讲到一个罗东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翻书看一看。另外呢，若人不信毁谤此经，我们来看一下，若看到听众对行善没有兴趣，你就要赶紧打住，不再说慈善的事情，因为我们再说下去他也会烦恼，这就叫做关机斗教。因为我还记得有些时候 有一些人你告诉他哪里哪里有很贫困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他一出世都在 很好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你跟他讲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凡是你告诉他，或许你告诉他梵音，像今天慈业师姐告诉大家的梵音，这个手语表演，他反而有兴趣，因为他当着是一个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活动，但是从中他其实也吸收法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关机斗教。所以我们常说佛陀慈悲，不忍众生因为曲解而造业，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能真正的接受，身体力行的方向对吗，在人群中做的事情如何，这些都需要细心考虑观察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信非常的重要，如果不信不相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在经文中有很多所谓畜生地狱恶鬼这一些，但是在这里我就没有一一的来解说。我们来看看七月原是吉祥月，然后在金色我们每一天都会诵地藏经，就上中下三品，然后呢我们有读有诵到就是婆罗门女救持经的一段经文，就是说他怎么样的去救，然后从中他也发愿，发什么愿，愿我尽未来及为所有罪苦众生广设种种方便，令他们离苦得乐，开得解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婆罗门女最后就是地藏王菩萨。我还记得在0403那个地震的时候在祖堂，在大殿那一尊地藏王菩萨还好，就是稳稳的护持着整个金色，所以没有任何的损伤。接续我们来看这个富留那传法。其实富留那他当时候就跟佛陀说， 他要到那个边地最恶劣不懂道理没有佛法的地方去传法。佛陀听了也很担心，就像上人每次看到弟子很冲哦，灾难一发生就冲出去，就担心安全。但是富留呢怎么样的回答他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果当区的人一起骂你，你会怎么办？我会感恩，因为他们没有用手来打我。但是如果他们用手来打你了，我还是要感恩啊，因为他们没有用棍子来打我，来打伤我。但是如果用棍子打你，而且打伤你呢，还是感恩，我只是受伤而已，他们并没有用刀还来杀我哈。但是佛陀就说，但如果他们真的用刀来杀你呢，把你杀死了，你怎么办？感恩，我这一生应该就是往昔做了很多的恶业，造作了很多的恶业，没有办法去那边传法，但是我希望来生还是可以去那一个地方来传法。这就是富留那的精神。所以富留那了解了道理，他愿意在这条菩提大道步步向前精进，这样的话人间再大再重的困难都有办法承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甘愿做欢喜受，对不对？都了解这六个日。但是有些时候事情发生，然后我们也很积极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懂得既来之则安之哈。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的增长智慧，这就是全靠我们自己。当然经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要对谁不要说这个经典，莫说此经，就是不信不敬，然后毁谤诗经，罪业穷绝不尽，所以我们就不要跟这些人说。但要跟哪一些人说呢？接下去的经文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用那个绿色的哦，就是要跟哪一些人说，所以他那边有乃可谓说哈。每一次我在送地藏对不起，在送法华经譬喻品的时候，送到这里是非常的法喜，因为我们看到非常有希望哈，因为这一些人都可以来为他说法华经哈。当然经文长短而且字很多，为了简洁哦，我就是很感恩哦，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简介的方式哈，让大家来看，就是那些精进的人，自诸善本，持戒清洁，自治柔软，清净善友，立根恭敬，说法无碍哦，这只有八个，还有两个哈，所以在这里上人也就说。信心启发，殷勤熏法文修，虽发宏愿，唯因根浅难悟，一瞬运转，妙用全巧善法。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位李登山是在桃园的师兄，他后悔他当时已经错过五六年的姻缘哈。他八十几岁想要加入慈济见习培训，太太就说你年纪大了，他就停下来。太太往生之后呢，慈济人再度的接引来做环保。他九十岁的时候就向上人说，师父我后悔了，时光已流失，我现在很想培训，不知道会不会年纪太大哈。然后上人就问你几岁了，哦，当时他九十岁嘛，然后现在若肥信明年让上人受证就九十一岁了。然后上人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今年台北有一位九十四岁受证的 哦，商人就这样子告诉他，所以还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培训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他的新闻哈。
1: 他更喜欢这种事情，而且小年轻人说，而且喜欢他像结婚像个高龄，我看过了，我就今晚我做就解决了，解决发烧啊，我今晚他们高兴哈，从今晚我来做指挥。
2: 哎，
1: 别管他哦。啊，做这唔是好嘢，所以讲哦，加减切看对做这有帮助啊。我这个是按做啦，哎，我即马按嘛是尽力啊，其他我也无法度啊。本来要出来笑，唔敢出来笑哩，正常啦，真系红笑啦，啊唔敢出来，所以拢关人家就关人底下啦。即马大家知影讲我是做做这个啦。所以现在是两个人倒球。
0: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个这位菩萨，你看他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但是现在人家都会帮他，所以我们只要出来做大家都会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熏习，就是因就是种子，所以这个种子是会发芽，然后虽然有些是发芽很慢，但是它还是会增长哈。另外我们看到这位老菩萨，他是马来西亚的老菩萨哈，他今年83岁，好像上两个星期他才回来哈。所以他说他虽然脚痛，他还是一样做环保，还是一样在朝山哈。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灿烂的笑容，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满心的法喜。所以我们以合法来对治人间的烦恼，法时时在心，我们发心立愿，自然性根就生，缘就能开阔，不论什么境界来到我们的面前，也能转烦恼为菩提。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身种善根，习行善法，发心以来历久恒时，不只是前世而已，过去无量的一劫，生生世世都在听法、说法、传法。这是4岁的张之英，他在4岁的时候来到幼儿园，然后5岁开始茹素，今年他9岁了，他在遥远的马来西亚吉打州。然后他那一天上个礼拜刚好吉打的菩萨们回来，他没有回来是因为他要参加这个朗读的比赛，诗歌朗读的比赛，但是他做了一张卡给上人，也告诉上人说他还是会回来。你看他手中拿着 这一本书，他说他要去帮上人去劝诉，所以这些都是再来的菩萨，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们就是听法，我们还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累积。然后在这边，在上人的手札最后就讲到身种菩提因得获清净缘，所以小菩萨真的很可爱。然后在这里也有一段新闻，来我们来看看印尼的小菩萨他是怎么样的来做慈济。
3: Masuk kasih ini pintar, kita baik.
4: 看到了，在印尼哈，那样小小的菩萨，他啊，未晓听话的话啊，哈，幼稚园又是呢，看不懂迄个礼貌啊，哈，那但是呢，他竟然呢，会都是呢那样看着大爱哈，妈妈哪里发脾气都赶快开大爱，这实在是真可爱呀、啊，还经济安尼压个遐尼远去哈。
5: 亲爱的师公上人、金师师父和师姑师伯，大家好，我是奇迹学校的学生李佑山珊珊，我今年15岁了。自从3年前的疫情爆发开始，每个早上，我的妈妈李佳明、哥哥李启峰和我一起听熏法香。 有一天我被邀请阅读书法乡谊会，当初我感觉很不熟悉，后来慢慢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之后我就邀请了16个朋友一起参与阅读书法乡谊会，我和我的朋友们觉得很有福报，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透过阅读书法乡谊会让我们的中文更有进步，我真的感到很幸运和快乐，感恩朋友们。
0: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珊珊，她就这样从小，其实在印尼的话真的要听闽南语更不容易，所以她还是一样从小就会带动妈妈一起看，还有 去互相的鼓励妈妈。所以其实她目前在看到右边的照片，她其实长大了，目前现在是在新加坡读书，而且他在今年参加岁末祝福，新加坡的岁末祝福，所以那张照片是在新加坡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拍的，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都有很多的孩子，所以这些都是粒粒的种子，希望他们茁壮，长大茁壮。还有谁我们可以讲呢？就是亲近善友。所以这亲近善友非常的重要，心地端正，意纯洁，慎则善友义以德，舍恶之事慎勿近，互助善念不怀恶，所以我们这个意念一定要非常的纯洁。然后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婆罗门教的居士他向这个佛陀请法，想亲近佛法要谨慎注意什么呢？然后佛陀就说，懂得选择善恶之事，好好亲近善之事，赶快远离恶之事。但是什么是善之事，什么是恶之事呢？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有智慧，所以当时候佛陀就说，他说如何分辨善知识，佛陀就告诉说看月。然后这个居士又在问，那恶知识呢？也是看月。大家从中有领悟到什么吗？尤其是这张照片，月亮本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你在看的时候，它就变成不一样的情况。如果是15它是圆，初一29它就是那个一条这样子而已。要告诉大家是人人原本就是有这个本性，真如本性，只是说它的变化，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理解之后要去跟它来改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佛陀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譬喻，而在这里我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也是最近听到的故事，因为在马来西亚吉打的日德拉，这位菩萨他其实从小就是逃课，中学参加帮派，惹事辍学，年轻的时候误交损友，反正很多恶事都做了。所以我想用一个影片让大家来了解。

0: 坐上小货车收集回收物，日德拉社区环保点总会出现一个身影，他是周细荣。眼前干爽寸头，衣着干净的周细荣，谁曾想过多年前是个披头散发、衣不蔽体在街上游走的流浪汉。56岁的他，年轻时误入歧途，染上毒瘾而智力受损，导致精神失常。
1: 每个人都是叫他小狼啊。那时候他是头发散散长长，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到那个小贩中心那边啊，哈，吃人家生的东西啊，好像面食啊，那个饭啊，人家已经倒在桶里面，他就会用手捞起来吃。小孩子就不敢靠近他了。他每天下午哦，他都会在他的后面的走廊那边啊，衣冠不整的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
0: 周细荣的弟弟与志工相识，于是决定接引哥哥来环保站，希望哥哥从学习做事中改善精神状态。
2: 细荣的弟弟他曾经来过，就
3: 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周细荣，你看他从小是这样子问题的人物哈，但是最后我们来带到他环保站，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陪伴了15年。所以现在他已经成为环保站不可少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那边，他可以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做了。所以因为爱或解之疑，然后因为爱改变了生命。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用大爱去爱所有普天下的人。讲到环保，当然啊，上人都非常的欢喜，然后都会牵着环保菩萨的手跟他们结份好缘。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环保菩萨有一个特质，他特质就是疼惜物命，比疼惜自己的生命 更重，就是比对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视。所以他时常有时候我们去到慈济医院啊，听医院的医师说老菩萨的脚变形了，骨头都磨损了。我告诉老菩萨，这膝盖的骨啊要磨一磨，不然就要换掉。你看我们环保菩萨怎么说？没关系，你赶快把我治好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休息啊，哦，你要休息。老菩萨就说不行，我可以痛但不能休息，环保不能没有我。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们保护大地疼惜物命的心，就是他们比自己的生命还要更重视哦。接续经文来到哦，在这边的话，在这几段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为恭敬的敬、相信的信，还有最后就是我们如何的恒持来持续的去理解这个法华经哈。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看这三段字、三段话，觉得它是什么呢？早上拜经的时候，三皈依，对对，哦，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诵早课晚课，我们都会有三皈依。当我们体解大道，发无上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身体力行。所以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事情；该去深入经藏的时候，我们就去深入经藏。但是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要以德来领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真的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慈济的人才不缺，真的慈济人才积极，但是呢就是缺那个培养陪伴人才的人哦。所以我们其实就像师上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要合起来这个力量才会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哦，度众生难，如何能度众不被尽转哦，这个很大的考验哦。但上人说，心如一剑 一间房屋心量多大就能容纳多少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的心量开大。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我们海外的志工回来，他们做了一幅画，然后中间有一个心，希望上人写上去，上人告诉他们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那个只是一个像，我们要学习那个宽大的那一个心量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小朋友，他是林学成哈，大家可以看到他上面那一张照片哈，他是四岁的时候，他妈妈请他到别的道场，然后他告诉妈妈说，书轩是我合适学法的道场哦，然后他其实本来想到过其他道场去修行，最后他说他要来当我们的清修士，所以目前他已经长大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一张，他就是林学成哦。最近前两天他也回来金色跟上人报告，然后他目前已经是屏东大学三年级了。另外这一次那个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也是有一团回来，然后有一位菩萨也说他三岁就开始熏习哈，就是接触这个慈济，然后现在已经24岁了，所以他接触慈济的年资是不是21年了？虽然他只有24岁，所以慈济的道场是圆的哦，所以不管你何时进来，你总会找到你的那个方向哈，所以我们要信解如初，根深道坚哈。所以讲到这里，你差不多尾声哈，就要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譬喻品在讲些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譬喻是什么喻？对，火宅喻。所以好像只有司仪知道而已，大家都没有回应我哈。但是火宅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来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它着火了，然后呢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里面玩耍，不要出来，所以怎么办？他们不要出来，他们也不怕火哈。要如何帮助他们逃离火宅呢？所以就有一个长者他出现了，在火宅喊外，就喊火宅外面有三车哦，有羊车，有鹿车，还有大白牛车哈。最后咱们就也希望他们选择大白牛车，所以一起逃离了这样子的一个火宅里面。所以这也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现在也是四大不漂，希望大家真的真的要去感受。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净化人心，这是上人的一次的期待。所以到这里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很用心的来聆听哈，所以我们期许大家共同行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感恩。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欢迎收听与我聊聊吧，我是主持人芷瑜。今天的主题是焦虑没有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人很多的地方突然喘不过气，胸口发闷，明明没发生什么事，心里却一直有种说不出来的担忧，又或者总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害怕自己做错事，说错话，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很多人以为焦虑只是想太多，但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种感觉不是一句放轻松就能解决。今天我们邀请到辛达和我们聊聊他从国小开始出现的焦虑症状，那些藏在成长过程里的伤口，以及焦虑如何一步一步影响到他的生活。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正在收听的你感觉到被理解。
1: 大家好，我是辛达。
0: 我想请问辛达，你会如何形容现在的自己？
1: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还在努力的脱离困境，脱离阴霾，然后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0: 很多人其实都有焦虑的症状，但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太对劲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的生活状态又是什么样子？
1: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状况不好的时候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会觉得胸闷，然后在人多的地方会特别的喘，特别的吸不到气的感觉，然后跟人相处的时候心中会有种种的担忧跟害怕，会被无限的放大，放大到我觉得自己好像快喘不过气一样。
0: 你在经历这些感受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以为说那只是压力大或想太多？
1: 没有，但因为我觉得压力大或想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思考过度，然后会变得很焦躁不安，会觉得说自己这样的状况并不单纯只是想太多或压力大，反而是现在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
0: 那当你的焦虑症发作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哪些症状呢？
1: 就是我会心跳很快，很喘，然后会有很胸闷的感觉，有时候甚至会压抑到自己感觉快要不行的样子。
0: 有没有什么情景会特别容易引发你的焦虑？
1: 就是在陌生人很多的地方，或者是新环境，然后上班很忙很累，我又做不好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然后觉得自己就是个累赘。然后在陌生人很多的地方的时候，我会很过度的去害怕大家给我的眼光，会觉得很恐慌很恐怖。
0: 在这种焦虑感最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吗？
1: 会，就是我睡觉没有办法好好的睡，常常睡一睡就爬起来，然后胃口不好，我有时候吃一点就觉得很饱，或者是吃一点然后就觉得有点反胃想要吐这样，然后跟陌生人讲话的时候，我眼神会飘来飘去，会恍惚，会想到说会不会讲什么又让人家不舒服啊，会担心对方的眼光会怎么样。
0: 现在这样子的状况，身边的人有办法理解你吗？有没有遇过别人对焦虑症的误解而让你特别的受伤？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医生比较容易理解我，然后我觉得我爸妈是对我最大的影响，因为我从小学四年级就提过要看医生，但他们在忙，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小朋友怎么可能那么小就有身心状况，然后觉得是我自己想太多，觉得就不当一回事，所以我就没有很及时的看医生，所以我觉得在这点来说我觉得特别受伤。
0: 你觉得焦虑症最折磨人的地方是什么？
1: 就是会过度害怕旁人的眼光，然后他们的想法跟意见，我会过度的去觉得都是我害的，我造成的，然后会胡思乱想想很多事情，当自己静下来的时候脑袋放空，全部不好的事情都会想起来，觉得很糟很差。
0: 那这种焦虑感会不会让你对自己产生怀疑？
1: 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我会因为被过度的指责，就是也不是说过度的指责，就是当旁人可能提醒说，哎，你这个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但是其实他们或许是好意，但是对我来说，我会过度的去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做错，好像我又搞砸很多事情，觉得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问题。然后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会怀疑就是自己是不是真的都很笨很蠢，因为当他们说出哎，你这边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干嘛干嘛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好像真的很糟，很不好。
0: 那有没有一段经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印象很深刻的？
1: 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被我们学校班导打，就是因为我成绩不好，然后他就会留下来，然后会捏我脖子这样。其实累积了这种快半年多的压力，其实就很不舒服，因为就是感觉自己做错事情都会被打，或者是被骂，然后或者是就会被留下来处罚等等的。然后放学去补习班，又是少不了一顿毒打嘛，因为就是少一分打一下，然后就很怕去补习班或者是去学校，所以当下那一阵子都很想要逃学，就不想去上课。然后我就觉得说，虽然我后面有转学，但是我觉得他换个环境不一定真的有解决到我心里的问题，我还是对于人群，我对于交际这方面有过度害怕跟担心的样子出现。
0: 那我想问问你本身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1: 就是因为我会害怕旁人的眼光，或者是因为我之前都没有什么好朋友，所以我会去迎合他人，就是他们开什么玩笑或是讲什么话，我都会去迎合他们，觉得说，哎，对啊，你讲的就是这样，哦，对对对，这样这样。但还有就是一个点，就是我会过度的担忧，会去胡思乱想，想很多东西，会过度的去害怕旁人的眼光或是他们说的话。
0: 那有没有一些你小时候习惯的自我保护方式，其实是让你延续到现在呢？
1: 就是我会一直把自己的情绪吞下来，也因为那一阵子从国小到高中，其实都没有什么人可以真正的谈心事，所以状况不好或状况差的时候，我就躲在棉被里面，然后一直想事情，不是哭啊，就是会一直抠手啊，然后很压抑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习惯了把情绪都自己吞下来。但是到后面其实就让整体的状况变得很不乐观。
0: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很害怕冲突或害怕被否定，然后特别在意别人的情绪？
1: 会，我会特别的担心自己说的话都不被理解，然后会去觉得说对方的情绪会让我很可怕，觉得很恐慌。
0: 所以你会特别害怕和对方起冲突是吗？
1: 对，会蛮害怕跟对方起冲突。我都会，如果真的起冲突，我会都觉得说那事情都是我搞得很糟，是我害每个人都那么不舒服。
0: 你会不会常常有一种其实很想要被理解，但是又不太敢说出口的感觉？
1: 常常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有谈过，或者是跟我家人说可能要看医生啊什么的，但他们都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会发生，所以我渐渐的什么都不说。
0: 你觉得焦虑症对你现在的生活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1: 第一个是睡眠，因为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所以隔天的状况就会很差。然后还有就是上班，因为有时候很喘或很凶闷，不然就是会肠燥症，很不舒服。然后做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就会突然很喘很不舒服，所以我有时候上班上到一半 不是蹲下，不然就是会跑去厕所深呼吸一下。然后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外面发作，都会很常会反胃，会很想吐，然后很不舒服，想要一直跑去厕所冷静这样。
0: 你觉得这样，他就是这个焦虑症已经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和你的工作的状态吗？
1: 对，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很长时间的跟人家对话或说话，也没有办法在很高压的环境下生活，因为我觉得在高压的环境下，我反而会更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会觉得说很像大家都拿着鞭子，或者是我做错事情都会被严重处罚的感觉。
0: 我们刚刚有提到你从国小就有想要去看医生，但是家里的人觉得说小朋友又不会有什么心理问题，没不需要这样。那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嘛，你会有去寻求心理諮商的治疗或是用药的协助吗？
1: 我有在看医生，但是因为我吃药的时间很不固定，像我前面有说，我有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会反胃，会想吐，然后或者就是没有胃口，所以你没有吃东西，然后你又吃药，又加上你状态差，其实你就更不会想要去吃药，你反而会觉得说药就很苦啊，你吃进去你反而就更想吐，所以我的吃药时间很不一定。
0: 你第一次去看医生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很压抑，因为我拖了这个状况很久了，我反而更会担心说我自己的状况很差很不好，然后如果医生说真的很不乐观，或者是可能需要看多久医生，或者是可能半年啊或者是一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是觉得很吓到，我反而觉得我真的拖了这个情况很久了，所以我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很糟很不乐观。
0: 那你看完医生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1: 就是虽然有在吃药或者是有拿药，但是我看完的感觉就是虽然有把部分的压力先跟医生说，但其实还是过得蛮压抑的生活，就是我觉得看医生就是至少是多了一个可以聊心的人，然后吃药也会让我情况稍微稳定，可是也不是说很乐观。
0: 你觉得接受自己有焦虑症这件事情困难吗？
1: 对我来讲不困难，但是要把焦虑症引起的真正原因说出口很困难。如果你刚发生然后及时解决，其实对任何人来讲都很好解决，很好面对，但是我拖很久，我都尝试就是长时间把这些情绪压抑下来，所以我要说出口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0: 你焦虑症发作时你会怎么缓解自己的情绪？
1: 就是我会一直一直深呼吸，不然就是会抠手或者捏自己啊，然后把自己关起来躲起来，不想要接触人群。
0: 如果现在有一位正在经历焦虑症的人收听节目，你最想对他说什么？
1: 我想跟有面临焦虑症情况的病友说辛苦了。或许这些发生的事情让自己或旁人觉得感叹，会觉得说你怎么会突然生这种病，明明就看起来好好的，但为什么你会得这种病。回来在你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感觉很难受，但是希望你在不舒服的时候不用特别的去想东想西，也不用特别的去觉得说旁人会怎么样看你。因为我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虽然我也会去担心说旁边的人会对我这样有什么想法，但我更多的是我是更担心自己的情况会因为这样越想越不乐观，越想越糟。所以我觉得你们发生状况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不要再去过度的在意旁人眼光，你可以发生你的状况，你可以有你的情绪，你可以生病，但是你如果越过度的去在意旁人眼光，你的状况只会更糟。你不如就是维持你现在不好的情绪，不好的状况就好， 你就 focus 专注在这个情绪上就好。旁人说什么，那就给他们去说，所以也不用特别想什么。虽然没有人想让自己生这种病，但我觉得，如果你把眼光投入到大家都是尊重你跟包容你的心态的话，就是对你自己最大的帮助。
0: 那讲到这边，你希望大家就不是焦虑症患者的人，你希望其他的人用什么方式去理解焦虑症患者或对待焦虑症患者比较好？
1: 就是当我不舒服，或者是我安安静静，然后状况很差的时候，也可以不用特别去关心啊什么的，因为如果你这时候的关心，刚好面对的点是对方情况很不乐观的时候，那个人也许就会崩溃。所以我觉得，当你们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你们就在旁边待着就好，等他情绪消化完、冷静完之后，事情就会过去。
0: 最后我想再问你几个问题。你相信自己可以慢慢变好吗？问你几个问题。你相信自己可以慢慢变好吗？
1: 我觉得不一定，也不。

0: 这个对话，虽然那个对话可能只是聊个天这样子，但是我会觉得说，你们这样跟我聊天，我反而会害怕说，我回应你们的东西会让你们不舒服，所以我更会怕我自己的用词在别人眼光里头是更不舒服的状况，所以我对于社交这个方面的事情，我只能说很尽力在维持，但。当然，我自己没有很保证说我就一定会变好，但是我发现我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我的状况会比较乐观，因为我不用过度去在意旁人的眼光。虽然我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像我的金钱压力，或者是我的情绪压力，各种压力，还是会影响到我生活，所以我只能说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变好。
1: 未来你有没有想要完成或想要尝试看看的事情？
0: 就是我想要好好的睡觉，跟好好的吃饭，因为焦虑症其实有另外一个主因，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然后我自律神经失调的情况，就是我的体重会一直一直的下降，不然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会突然没有胃口，或者是你整个人的情绪会突然的掉下来，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要在我情况乐观的时候，享受一下可以好好吃饭跟好好睡觉的时间。
1: 今天你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对你来说是什么感受？
0: 就是虽然有压力，但是至少可以让人更理解焦虑症是什么情况，也不是一种坏事。虽然我现在在家录 podcast 的时候，不用跟人对话，不用跟别人多谈什么，就是我面对到的是机器，所以它不会有任何情绪，也不会有任何眼光让我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讲对我来说是舒服的。但我觉得，如果能让大家更理解焦虑症的话，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1: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一句话想送给过去的自己？
0: 我想说辛苦了，会累的话就是自己跟自己待着，不用接触人群也没关系。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我如果越过度去在意旁人的眼光，我反而会更维持不住我现在的状况，可能就会更会想不开。所以能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就尽量跟自己相处，你不用过度去接触外在的眼光，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舒服的状况。
1: 听完辛达的分享，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件事：很多时候，焦虑最痛苦的地方，不只是那些胸闷、失眠、喘不过气的症状而已，而是你明明已经很努力活着了，却还是会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辛达刚刚其实提到很多次，他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很怕做错事，很怕被指责。很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够好，甚至有时候别人一句话、一个表情，都可能会让他反复胡思乱想很久。我觉得刚刚辛达有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有时候你越是在意别人眼光的话，你越需要跟自己独处。因为有些人他不是不想社交，而是每一次和人接触都是在消耗他自己，因为他会不断观察别人的情绪，担心自己讲错话，害怕被讨厌，久而久之，连做自己都变成一件很累的事。所以，我不觉得暂时把自己关起来是一件错事，有时候那反而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不是逃避，而是在混乱里找回一点安全感。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辛达最近其实也有在尝试录 podcast。他刚刚有提到，如果真的要他面对面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状况，他其实觉得压力很大，也说不出口。因为只要一想到别人的反应、眼神和想法，就会开始觉得焦虑。

0: 但是如果是录 podcast， 他是对着电脑对着麦克风说话的时候，反而能让他慢慢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勇敢好像一定是很外向，很敢说，很敢站在人群面前，可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对有些人来说，愿意慢慢开口，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就已经非常勇敢了。而且我发现真正有共鸣的分享，从来不是一个人多会说话，而是因为他真的经历过那些痛苦。信达刚刚讲到很多事情其实都很让人心疼，从国小开始的压力，害怕去学校，不被理解，长期的压抑情绪，很多感受其实不是一天就形成的，而是长年累月下来的。所以当一个人从小就习惯把情绪吞下去，习惯迎合别人，习惯害怕犯错，长大之后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永远都在责怪自己不够好的人。即使别人已经觉得他很好了，他还是会觉得不够。像辛达刚刚一直提到，上班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糟糕，很不好，怕做错事，怕被指责。可是其实我听到的完全不是这样子，因为他的同事其实都很喜欢跟他一起上班，说他做事很快，然后处理事情也都做得很好，甚至还会说如果今天辛达没来的话，店里可能会忙不过来。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别人看到的你跟你心里认为的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焦虑很可怕的一点就是它会不断一直放大你自己的缺点，却让你看不见自己的价值。它会让你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都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拖累别人。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你还是很难真正的肯定自己。但其实有些人早已经在偷偷肯定你了，只是你可能还不会去接受，因为你还不断执着在自己的缺点上。我觉得辛达今天愿意分享这些事情本身就很不容易，因为有些伤痛不是说过去就真的过去了。很多人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很安静，会配合别人，但其实心里早就累了很久。所以我也希望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刚好也正在经历焦虑、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你也总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请不要逼自己成为正常的大人。你不需要强迫自己社交，不需要勉强自己在人群里面硬撑，也不需要因为别人的一句想开一点，别想太多，就否定自己的痛苦。有时候休息不是一种懒惰，独处也不是奇怪，那可能只是你的心真的累太久了。如果现在的你还没办法很喜欢自己也没有关系，至少你先试着不要那么讨厌自己，慢慢来，真的没有关系。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很努力了，原来那些你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撑过来了。最后也想把辛达送给过去自己的那句话再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人，辛苦了，会累的话跟自己待着，不接触人群也没关系。感谢辛达今天愿意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些很真实很不容易说出口的故事。
1: 我是辛达，大家拜拜。
0: 也谢谢每一位听到最后的你。这里是与我聊聊吧，我是子瑜，感谢收听与我聊聊吧。如果你也有想说的故事，我们下回继续聊。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努力生活到现在，可能都曾经有过一个期待，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人生胜利组。但是呢，当我们的起跑点比别人落后，或是总是不被别人看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有着丰富的斜杠经验，那同时呢也是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全玉身上有非常多的头衔，比如说其实是这个作家成为人生嘛这本书，然后呢还有这个广播主持人，也曾经入围过金钟奖，而且还两次，然后同时呢也是这个英国赞博亚洲心智图法的这个受证的辅导师，也是台体大兼职讲师啊，然后刚开始说到的这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那同时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这个五十岚中区地区的这个 CSR 的副执行长。这么多的身份在别人的眼里应该是非常的多才多艺的哦，可是您自己却曾经说自己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人，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大家庭长大了，所以家族比较大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比较多的比较。所以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我的什么舅舅啦、阿姨啊，因为他们都把小孩送出国，所以就会有那种就是喜欢攀比。然后再加上我大考确实没有考好，我考到的是台体大嘛，台体大以升学学校来说就不算是最好的升学学校，这也是个事实。
0: 不是运动员，
1: 对，我不是运动员，所以当然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在干嘛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攀比。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父母亲到是就是会支持我最后做的决定，就他们当然也会说，因为就会有亲戚的压力啊，他的兄弟姐妹的压力，他就来问我说，那你有要重考吗？有要什么？他当然会跟我讨论，但我们家本来就是一个会讨论的家庭，我们就会都公开来说，譬如说我也有聊过这件事情，也有些人觉得很诧异，就是像我们过年过节，我们是会把所有人今年的薪资摊开来，然后去算总账的。
0: 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
1: 不是，但我们家就不会觉得可怕我们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谈的一个家庭，所以像我们家在谈东西就是那你这个考不好，那你要重考吗？那你这个选的这个工作，你现在要做自由讲师，那你养得活自己吗？这个都是摊开来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爸妈算是很支持我最后做的决定，那当我选择之后就不要后悔，那爸妈就会鼓励我说，那你就朝着自己相信的方向前进试看看，反正就试看看，那关键就是把自己到手的事情都做好，然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有逻辑去说自己这么做的想法，然后承担结果，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其实父母亲是支持的，
1: 对，但大家庭就不会支持。
0: 那时候心理压力
1: 不会啊，就跟他们切割开了就好了，就
0: 不管他们了，随便你们怎么讲，反正我做好自己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跟后来我们就当然你知道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困难的地方，所以大家族就有各种的沟通上的困难啊。如果没办法，那就算了。我至少我们的家人都是可以彼此理解，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就可以。
0: 我们常在说，就是人生应该要赢在起跑点。那可是大家印象中的一些好的起跑点，可能是说，有一个好的学历、好的工作当做你的这个跳板，然后呢就可以走到人生的更高峰。您到底是怎么去看待您自己的这个起点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赢在起跑点这件事大家都会这样想。
0: 对，
1: 但因为我觉得人生不是赢在起点，也不是赢在终点，人生是赢在转折点。
0: 转折点，
1: 因为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你从哪里出生，有什么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每个人终点都一样，就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头尾都不能改啦，那怎么办呢？但其实你生活的每一刻都是转折点，它都可以改变。所以我觉得从学校到职场之间，它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好的起点？我认为在职涯规划上要透过掌握到一个关键路径。关键路径就像是在地图上面，有一段道路是所有路径都无法绕过去的，那就叫关键路径。我从这边要走到北车，一定有某一个路段是我一定要经过的，就你搭乘某一个交通工具，它一定必经的那个路段，那就叫关键路径。那你无法绕过它，为什么会说职涯当中找到这个关键路径是很重要的？许多名校的毕业生，他可能就会发现说自己未必比职校毕业的学生来得更有优势。比如说他在建筑工地装潢水电、开卡车、挖土机，他们赚的钱是更多的。为什么他们赚的钱比较多？因为那些人掌握的是关键路径。你今天如果要修水电、要开卡车，就要有一个人去操作，他掌握的那个位置是关键路径。但你今天就算学历很好、很高， 但其实你如果掌握的位置是一个你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养活自己可能都很困难，是因为他身上可能很多东西都是替代方案，就是你会的东西别人也会啊，
0: 就像刚刚你说的，没有找到自己的那个专业，别人不能取代的那个
1: 心，对，你没有不可取代的点。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所以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能够胜任人就只会越来越多。所以过去可能要累积十年经验才能做好的工作，现在结合科技可能三年到五年有经验一点点就可以胜任。很多人就35岁或者是40岁就会陷入一种中年的危机，主要是因为可以替代他的人太多，因为那个人可能没有你那么厉害有经验，但他结合科技他就可以把你替代掉，那就表示你在职涯当中可能少了一个关键路径的思维。
0: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
1: 对，这就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就业的职场，那是不是这个产业领域的关键路径？因为产业也很重要，有可能你这个产业本来就在下坡，或他这个产业已经有新的替代方案出来，所以产业整体下坡，就算你个人在这个产业里面是个关键路径，可能也会一起连带的被影响到。那第二个是我有办法持续守住一个别人需要我的，而且可以依赖经验跟依赖时间持续累积的关键路径吗？你那个路径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堆叠上去的，还是其实你就只能站在这边之后呢，就等着别人来超越你？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思维。所以关键路径我认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科技有这些东西会加速这件事情的发生。那所以该怎么样找到，或者是该怎么掌握这个原则，或找到这个关键路径？最简单的原则就是那个谢文宪很常说的话，就是宪哥很常说，哎，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关键路径的原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不要去做那种大家一窝蜂都在做的事情。然后呢，哪里是人比较少但是价值很高的地方，或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你应该要创造自己的可能性去把它结合。那有三个方法可以思考。第一个就是技能的独特性很高，掌握这个技能的人很少。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开挖土机的工人，对整个工地来说它就是个关键路径。那开挖土机的人的这一群人多吗？如果这个拥有这个技能的人一直在下滑变少，那这个技能又一直有需要的话，那它当然会是个关键路径。这是一个思考角度，这是用技能的角度来思考。另外一个是取代性的难度很高，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取代你的人或方法，那你就掌握，你就看可不可以说我是一个有远见的，或者是开疆辟土的一个领导者，我是一个有策略的工程师。那这种思维的高度等等，它其实是比较难被取代，因为它需要一点经验，再加上技术，再加上你刚好那个职位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这叫做取代难度很高，它也可能会是个关键路径。那第三个就是对组织的影响力很大，譬如说你的工作影响着组织的核心发展，或你在发展某一种产品，而那个产品是一个很关键的产品的要点，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它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所以它缺你不可。譬如说你在帮组织正在做创新，帮组织做组织变革、组织转型，这种人他其实就会是在关键路径上的人。基本上别人要 fire 人的时候不会先找你，这其实就是个关键路径。所以不要抢破头去挤那个窄门或大家都在走的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你是不是有走在自己的关键路径上，
0: 就是先去好好的发掘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技能，然后知道这个技能以后呢，尽量让它变得不可取代，
1: 对，
0: 而且呢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让大家可以
1: 延伸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找心智图就是我把心智图用在运动领域里面，它就是一个比较少人走的路，
0: 是，
1: 然后这样的结合又可以透过广播透过媒体的方式再把它书写再曝光出去，这种走法也不是一般人的走法，有点是倒过来走，那这样的走法就会不一样，它除了有差异之外，我也有专业，它就可以慢慢的找到我自己的路径，
0: 是，而且也同时能够帮助到很多的运动员去找到未来的路线，
1: 对，然后就跟我们前面聊的都一样，就是我切换起来我也很轻松，就我也喜欢这样做，那你才会做得长久。要不然其实你可以拼着做，但可能做个一两年就觉得天哪好累、
0: 太累了，
1: 对，
0: 就是光是帮人家发掘就很累，然后
1: 对自己，或你自己不爱说话但你要做广播，你就会很累，
0: 就会很累，就逼着自己要从爱人变宜人那种感觉，
1: 对没错。
0: 是，那其实也到后来像是工作以后也是、就是后来转换跑道，你原本是做了大概10年多的这个自由工作者，
1: 讲师，
0: 对，自由讲师，后来竟然进入一个企业工作，而且选择 择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种主流、嗯、大家都会想要去一些这种高科技产业，而且像现在 AI 发展这么迅速，可能都会想要往这块科技产业去走，可是您却选择了民生实业。
1: 我常常这样告诉我自己，就是说这世界上充满着机会，但只是很多机会都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你要透过观察调整决策之后再行动。所以纵使在那些很属于就是你可能有机会的地方，你也不用急着就出手，你应该要等待一个更好的机率、更好的趋势发生的时候再去走。譬如说你优势不够，你就先搞个差异化，无法上主线主战场，你就应该占领二线的战场。综合能力没办法胜出，那就比细分的领域。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人生在很多的规划的时候可以去找的。也是因为我不是读台大，我读的是台体大，我因为学的走的是体育的路线、嗯、所以我反而在体育里面用比较文学、用比较人文的这一个角度去切入，这就比较少人走。它就是细分领域，它就是差异化、嗯、那我在我的心智图的领域，如果就一直专攻在讲师领域，当然我可以活下来那很好，但如果可以把它切到一个很少使用这个工具的领域，民生的这个生活的消费的饮食的这个领域的产业里面，因为大家就认为就做做做就好啦，你就摇茶，你就煮菜，你就做餐饮 就好啦，
0: 一模一样的步骤就好。
1: 但其实如果你会思考，你如果创造不同的培训流程，可能会产生一些改变，你就可以切入全新的差异化。所以我是觉得这就是我给自己建立信心的方式，或者说是我告诉我自己说，哎，为什么你走的路线跟别人不一样，但你还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方式。我的想法就是强弱是一种比较值，在一群新手当中的强者不见得是最后的强者，所以我们就要盘点自己手上有的排列组合，你的优势，相对的优势，找到自己这个社会上面适合发挥自己热情还有独特的地方。那如果没有就自己创造一个，那我就比较偏创造。也没有人在体育领域又结合心智图又结合可能口语表达或艺术或广播、嗯、那我就做做看，那你就会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交集点，那这样子其实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道路。
0: 就我发现你真的就是一直在选择走跟人家不一样的路，而且很少去迎合社会大众的这种印象中的期待。
1: 我的舅舅阿姨我都可以不理他了，就不用再迎合社会大众。
0: 到底怎么做到的？因为其实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其实我们都会很希望可以去尝试
1: 很多元的东西，
0: 也许是尝试多元的东西，但是呢又会希望不要让别人失望、就是会有这种心情。你怎么去克服，或是慢慢的朝做自己的路线走呢？
1: 我觉得要做自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核心能力、我觉得那是一个前提。就是你没有这个前提的时候呢，你要别人肯定你就很难啊，所以专业还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可以先问自己有没有一个可以把自己的技能磨练到有人需要你的程度、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手上什么东西是一个别人会需要我的？过去有再多的职位，你再年轻其实都没有用、我公司要聘一个人就是聘你来解决问题。你只要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你不年轻也没关系啊、你可能过去没有曾经这个经验，但是我发现你有一个解决过这个问题的能力，那我就看你的能力，这也可以啊。所以只要你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条件。那再来才会是你说的，那我要怎么不迎合别人眼光呢？我觉得第二个关键就是你要能够在多项工作当中轻松的做切换。轻松是一件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工作很多的组合，有些人是主业跟副业差异很大，或有些是各自独立。譬如说有的人主业如果当警察，副业做瑜伽教练，那这就是比较差异大。但有人主业跟副业联动性很高，譬如说主业是记者，副业是网络直播主，这是不是联动性就很高、所以主副业之间两者差异性的大小，原则什么样的工作你去斜杠去多元去跨界都没有关系，但关键是切换的时候很轻松，
0: 自己不要变成有负担的感觉。
1: 你不要有负担，有些人就是不轻松的切换就做不长久，譬如说一天工作就已经累得半死，然后下班之后又还要再做个副业，又要三催四请，你觉得你做得下去吗？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就觉得、天哪，
0: 就好像很想
1: 我没时间休息，
0: 对，然后很想要放弃某一边，
1: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绝对做不好所有的东西，你也没办法让任何人满意，甚至你自己都不满意。所以我觉得做事情就是呢，轻松很重要。副业比较像是一种诱惑或很美好，然后有时候会觉得主业好像很不稳定。就是你可以想象，主业如果是一种农耕，就在务农，四季果菜收成都非常的稳定。那副业就很像打猎， 时有时无，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猎物，有的时候没有。但副业的东西吃起来好像很甜美，
0: 哦、
1: 或你会觉得那吃起来很满足，
0: 对，
1: 对吧？
0: 而且会有惊喜感。
1: 对对对对，你要创造这种，但是你也有可能忙碌了一天空手而返，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关键的原则就是可不可以轻松？你可以切换。我有时候种种菜，但偶尔打打猎，有打到没打到，我都很开心。这种轻松感觉是很重要，我觉得这大概是我在掌握多样工作切换的时候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你就不能没有自己，你要把握你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刚刚会问说，有人会觉得不满意，我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是因为比如说你的父母在看你就觉得，你怎么都在做副业不做主业？
0: 对，都不务正业。
1: 当你在主业的时候，别人又说你怎么又兼着一个副业？你知道你永远都被人家嫌，
0: 就是、对，那
1: 你
0: 然后就心情变很差。
1: 对，但是你不如倒过来，譬如说你在跟他说，你怎么都只在做副业不在做主业的时候，你把它换过来，就是你让副业的那个老板他可以去鼓励你的副业在做的事情，让主业老板可以鼓励你说，你虽然身兼有副业，但是你仍然愿意花时间在主业上，你让双方都变成肯定你的点，你要去自己去切换，你要去转换这个看待东西的视角，我觉得它就很重要。
0: 其实也是就是自己的心态上的转变，去让自己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切换的时候可以更加的顺畅，
1: 它就会有一种满足，会有一种成就感。那这个顺畅的切换轻松是个关键，我觉得这个轻松应该大家可以掌握得到。
0: 对，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
1: 对对对，
0: 去发掘，
1: 对
0: 对。
1: 而那个时间就是你还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累积，就是你那个第一个专业的能力一定不能忽略。
0: 是，那其实刚刚有说到，就是您有这么多的工作，我发现就是全玉会一直去不断的突破自己，而且可能做一段时间就会想要，又想要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1: 对啊，你看出去奥运就好好玩，还要再兼个什么什么特派记者，就觉得自己真的太闲了。
0: 我看到你写超多篇文章回来的。
1: 对，我就是好像工作，我大概在19天、20天的时候就写了12篇文章。
0: 天哪！
1: 对，就是出去明明就都在，而且我整天都在看比赛。
0: 你把它当日记写吗？
1: 对，我就当日记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可以花一点时间试看看。
0: 为什么会想要一直突破自己呢？
1: 我觉得很简单，其实就是三个字，就追求个人化，就是个人化的那种自由的追求。它就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我可以跟别人大声的说，我活过，我爱过，然后我写过，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告诉你说，我真的做过，我体验过，我去过巴黎，我体验过奥运，我当过特派的记者。其实对我而言，这样已经很满足了。那它也不用是我的主业。就是你要知道那个副业或者是那个为你带来延伸性的那个工作，你要的满足感是什么啊？达到其实就可以了啊。有些人会觉得达到之后我还要再更多，那个时候你就要去想，那你到底是要调换主副业呢？那叫做轴转，还是你是希望别人更肯定你什么吗？你要对自己有点了解，就是你到底要别人肯定你的什么？
0: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太了解，所以也许就在别人一直在质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出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情。
1: 但这个不了解，我觉得有时候讲起来又很抽象，就说你要去了解你自我。我觉得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做一个延伸的事情，或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有点迷惘跟不满足，好想要再做点什么，但又不知道怎么跨出去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我想要做的那个延伸的那个事情，这件事情的最小版本是什么？我可不可以切割成一个立即可做现在试试看的东西？你就试一下，你只要试一下
0: 就知道，
1: 你就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啊。譬如说我好想要当个厨师哦，那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今天晚餐就你煮。
0: 今天煮一餐给大家吃看看。
1: 你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你就试一次嘛。那你就花个3小时、5小时的时间总可以吧。你如果连这个都不愿意试，你在那边讲在干嘛呢？所以我觉得行动仍然是一个检核的唯一指标。
0: 就是不要只想，就是要去做。
1: 你做做看，你就可以降低那个压力，你就不会一直觉得很焦虑。
0: 我知道全玉每一年呢都会透过心智图来画出他一整年的这个目标，并且写下该如何达成。如果说听众朋友呢，您也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从此刻变得不一样的话，欢迎锁定人文讲堂的 YouTube 频道。在9月7号，全玉呢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如何透过心智图活出更好的自己。 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在最后想问全玉，你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1: 如果今天要来刻一个墓志铭的话，我刻在我自己墓志铭上，我会觉得说，哎，躺在这里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会为别人着想，然后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可以做更多的贡献，因为我觉得付出跟贡献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是，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全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人生胜利组，
1: 没错，
0: 不用由别人来定义。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活出自己更好的人生。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291页，入住丛林间小屋。4月17号一早，558位新戒子顶礼三师和尚告戒出堂，踏出戒场就是行戒的开始。正言法师前往慧日讲堂，向应顺导师顶礼谢戒，皈依了师父，理当跟随师父接受教导。然而很少收弟子的应顺导师，想为女众出家弟子设置一寺院的理想未能实现，在台北建国北路的福泉院即将解散，慧瑜、慧理、慧瑞等比丘尼正准备移居台南。对此应顺导师深感遗憾，正言法师报告师父，我可以回花莲，许聪明老居士为我盖了一间小屋，我有地方安住修行。蒙导师同意，他到建国北路安丹一晚，天亮即返回花莲。花莲东滨太平洋，是台湾面积最大的县，境内高山绵延，九成是山地，又多地震、台风，因此人口稀少，四分之一为原住民。居民利用荒地种植地瓜、花生，生活清苦。徐老居士为他搭建的木造小屋位在普明寺后方约50公尺，属于秀林乡嘉明村，是个泰鲁格族原住民部落。1963年4月18号，正言法师住进长12台尺、宽10台尺的小屋，四周围绕着高大的槟榔林，室内不到3坪半，除佛龛外只放得下桌子和一张小床，床宽76公分，捡来的榻榻米必须切掉半台尺才放得下。他没钱拿去捆边，所以切边的那面稻草参差不齐，躺在上面会扎人。限于空间，床置放在约120公分高的佛龛下，每天就寝或起身都需低头弯腰，以免撞到佛龛。环境如此偏僻，住居如此简陋，他却心满意足。4年多前立下出家之志，而今历经坎坷终于如愿，而且有了这个栖身之所，时间和空间皆属于自己。从徐老居士家带来的旧竹席就充作拜殿，日日礼佛抄经。26岁的正言法师心终于安止。

恬安淡泊，无为无欲。小屋上头有座高压电塔，每逢闪电打雷时，电塔就噼啪作响，声势骇人。深夜酒醉居民路过，高唱时下流行的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透过薄木板缝隙清楚入耳。屋内无电也无水，他每天必须穿过高高的草丛去前方普明寺提水，时有蛇从草丛中窜出，在屋内拜经，也曾见蛇爬过眼前，执笔抄经时，还有长长的蜈蚣爬上桌。在俗家时罕见丛林生物，他曾经被蛇吓到，而今独居荒林，日日沉浸在经藏中的法喜，让他逐渐克服孤独和恐惧。久而久之，即使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听到蛇在地上爬行的声音，他仍能继续拜经、抄经而不心动。身无障物，心无挂碍，日日礼拜抄写法华经，悠游经藏法海，心无杂念，亦无所求，唯有一片至诚。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恬静与清安自在，物资极度困乏，他日中一时，每天睡两小时，滋养他羸弱身躯的是那浩瀚无边的法，亦如无量易经经文，其心禅寂，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入，心与法融为一体。有一天拜到如来受量品时，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光，温柔而不刺眼，在那至纯至圆的光芒中，仿佛显现出佛的形象。随后是多宝佛、佛塔、灵山法华会上一位位罗汉现前，最后是阿难陀尊者。沐浴在这片金黄柔光中，他感到一股清凉，似漫长又短暂，似虚幻又真实。回过神来，他觉察自己额头顶地，起身后回到当下，对于方才乍现的清净光明景象，无贪恋执着。

感恩报恩，然必共佛，能在此小小净室闭门潜修，他心中充满感恩，感恩佛恩、亲恩、师恩，太多恩情要报，要报生我养我的两对父母之恩，要报陪我受尽辛苦的修道法师之恩，要报徐老居士慈悲护持之恩，要报应顺导师应许皈依让我得以受戒的恩情。然而两袖清风，独居乡野，日食一餐都有困难，更无花果可供佛。他想到《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记载，药王菩萨燃臂烧身供养一无所有的他，于是每天用虔诚的心拜诵《法华经》，每个月农历24号抄完整部经回向时，点香在手臂上燃6个香发，以此制成报佛恩、父母恩、天下众生恩。燃疤的伤口发炎溃烂，甚至粘在一起，等结疤后他撕下疤，刺红的皮肤和空气接触时痛彻心扉。他凝视伤口，发现上面很快生出一层薄膜，不只覆盖保护伤口，也隔绝了空气，痛感便会减轻，如同佛前的蜡烛，蜡油将滴落时会凝结而止住。原来天地间自有一股夫的力量，他刹那间领悟这份夫的力量可以抚伤胃痛。犹记得受戒期间课堂上法师解说生之苦，提到婴儿脱离母胎后就大哭，他想或许是胎儿出生时全身赤裸裸没有保护，一接触空气刺激就如风刀解体般痛彻骨髓，所以放声大哭。这是生之苦，妈妈苦，孩子也苦，但世人不解那苦，新生儿的一声大哭听在父母亲人耳里却是喜悦不已，互道恭喜。不止生是苦，由生至死的人生阶段还有老病来磨，死之苦在于难舍在世时所执着所爱的一切，因此心灵挣扎苦痛。他体悟到生老病死无一不苦，如佛陀凝望宇宙里的那颗心，是正言凝视着伤口时，也有点滴法水从心田涌出。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髓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髓溯源》。
1: 我们上个礼拜呢，就讲到南非，南非其实非常的大哈。那刚刚四号师兄在讲神通哈，这觉得他们每一个神通都用到了哈，没有那一份缘，没有那一份愿，哦，没有那样的一个力行跟精神力量，真的不可能去走出这样子的一个菩萨道哈。我们知道南非其实他们对艾滋病的关怀其实做得很深也很广哈。当然我们看到说，其实南非不知道为什么哈，其实他那个艾滋病是很严重的，最重要是很多的病患他的孩子哈，因为他可能患病往生了，然后孩子就变成了遗孤。所以南非大概从2020年开始，从德本这个地方哈，祖鲁族的志工哈，就碧翠丝史碧西，他其实也是受赠的委员哈，他就先把他自己菜园收成的蔬菜来供餐给这些孤儿们哈。那2004年开始，就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开始就是大家开始做，这本土的志工他就开始组成一个艾滋病患的关怀行列，去协助病患换药啦，清洗伤口，而且他们为了要供餐给艾滋病患的遗孤，他们还做了100多所的大爱菜园。所以其实非洲你觉得它很热，你觉得它很荒漠，其实他们大部分是务农的，只是说他们的地真的很不好长植物这样，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水不够。那因为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南非的德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职训所，自给自足，然后这个职训所很多人来了以后，再加上慈济的理念，它就变成了一个志工。那这一份力量呢，从自给自足就要再往外扩散，所以他们就会去做居家关怀啦，艾滋病患不管是去关怀还是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导。所以2002年的10月志工展会上呢，就讲到南非的职训所从1990到2001总共有多少，512所，每一个职训所呢20到30个人，自给自足还可以捐给孤儿所。所以画面上看到了，就说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艾滋孤儿，这些其实都是当地的本土志工，就这些黑人志工他们去认养的，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安顿好，扩展大爱，跨到别人的家庭。那他们也很殷勤，会去照顾老人院、孤儿院，每一个星期都有2到3天。所以如果说他们很懒，说他们不愿意工作，其实你看他们在接触慈济之后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们也是非常殷勤的，他们去帮艾滋病患洗澡，那他们也会到艾滋病患大概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就去煮食，而且还去喂他。所以本来这些志工，这些黑人志工是慈济人在照顾的人，然后你一路辅导着，你陪伴着，然后一个一个成就。那再想一想，再回到最早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暴动，然后慈济人是冒着危险去救黑人，然后去付出，这样一份诚实的真诚的爱感动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能够自立自强。所以上次说每一次谈到南非就是很令人家兴奋，因为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一定要有本土志工？你慈济人再怎么样都是在别人的国家，你肤色跟人家不一样，语言跟人家不一样，这个力量总是有限的，那你一定要辅导当地人，他自给自足，而且他最知道他们当地的苦难，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自助助人，这个力量才是永久，他就会去帮助穷困的人。所以他们，而且他们在发放的时候就完全学台湾，可是他们会稍微就去适应一下当地，他们会先做一个仪式的分享，那这个仪式里面他们就会自己自制的，他们会去唱，会去念，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做到上人教我们的事，往生之后我们的神会问我们为何没有做到被赋予应负的使命。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你看多么诚恳，多么单纯，虽然是不同的宗教，可是上人教他们的，那他们觉得他们的神应该也是认同的，他们的皮肤是黑的，可是心是亮丽的，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这样的程度，真的非常的感恩。2003年8月的志工展，虽然说南非的慈济人把慈济精神原原本本的搬过去了，他们的足迹跟着台湾跟着非常的紧，所以 当地的黑人志工就讲，他说我不需要到台湾，因为台湾已经来到我们的南非，这也是神通的一个印证、哦、当然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真的能够来到台湾、啊、他们也要在当地定期去做社区关怀、哦、你看他也是蓝天白云、啊、没有办法穿长裤他们就穿裙子，脚不好、哦、身体吨位太重了，他们还是爬着山坡去关怀艾滋病的一个家庭啊，进到那样的一个家庭，他们就很熟练的把围兜兜围起，那个围起来，然后戴起口罩跟手套，就开始帮他洗澡，帮他做复健，这个就是一个卫教，好、哦、让他们开了这样的一个知识。那尤其是艾滋病患到末期的时候，胃肠很不好，会拉肚子。可是我们的志工菩萨们真的是不嫌肮脏的，照样清理，而且还会教导家属要怎样护理。他们也会去训练、哦、这个就是培训新的志工。这个很像就像医院的主治医师在带住院医师一样，一边做一边解说、哦、这个要怎么做、啊、那个要怎么做，不要害怕，不要拒绝艾滋病人，还有做的时候要怎么尊重，那只要自己能够做好这样的防范。所以那边的艾滋病很多，小孩子是垂直感染、哦、那就举了一个例子、哦、上人就讲说有一个妈妈她就往生了，可是两岁的孩子谁要来照顾？非洲人生小孩是年纪很小的，不是像我们这样晚婚的，就他的阿姨，那阿姨当然不太会照顾，所以志工会去关怀孩子的生活状况，还要去教导这个阿姨你要怎么样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爱，你要怎么去照顾艾滋宝宝，要怎么去疼他。那这些黑人肤色跟我们不一样，爱心不输于我们，精进也不亚于我们。那当然这里就做了很多的，除了自家的菜园，他们还做了慈济的一个爱心菜园，南非的慈济爱心菜园是本土志工因地制宜的慈善做法，这个做法其实在非洲很普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莫桑比克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就从1995年这个裁缝训练班成立以后，祖鲁族的志工就开始关怀艾滋孤儿，那他们会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热食。那早期这个食材都是采购的，然后志工就开始发心，他们的发心他们当然没有钱，可是他们会提供自家菜园生产的一个食材。我看到这里就会想，他们没有说不断的来说本会要给我多少钱，他们会自己去想办法，这个也是自力更生的一个方式。可是真的要耕种虽然在非洲那个地方有好几区都有慈济人，但是地理气候环境种种的因素，那个推动的方式跟做法是不太一样的，大概最适合的就是德本的地理环境最适合。所以潘明水居士他有分享，他说最主要，也鼓励大家这样做，因为开设这个菜园一来可以帮助贫苦人的一个生计，就自己自助嘛。那第二个是可以招来更多的人间菩萨的啊，这我买也要走啊，这我买也要走，这个我会做，那本土志工呢他就可以去行善帮助人。所以2010年11月7号，志工找虽然说德本有那个时候有5000多个志工，他们散在100多个村庄里面，不分宗教的聚集在一起。可是他们学的是什么？他们学的是净思法，他们也共修啊，而且是慈济型，真的是很用心的在耕耘。那慈济人也教导他们，你要克勤啊，你要勤奋，要改变贫穷啊，所以还要教他们，就苦济拔也还要复为说法嘛，就教他要如何去帮助别人，所以他们就去开辟这个爱心菜园。那你看他下田耕种，他也一样是穿蓝天白云，他也一样是穿的那个白色的裙子，他也没有说这里很脏，这里是土，所以我要改变，没有，全部都跟台湾一样，自己可以食用，也可以帮助其他更穷困的人，他们也一样这样的共修，净思法脉，他们也很用心的在传承，也是一样有分享行住坐卧那个学礼佛的这种礼仪他们都要学习，他们也有课外的精进，就是要内修然后要外行。那外行就做什么呢？当然除了看个案之外，也是一样要带他们出去参观爱心菜园。我们现在也都有出坡嘛，很多各国的还有台湾的回来就出坡，那因为如果志工会教他们我们的志工会教他们，你的土地如果放着荒废，你就要教导他们就是要克勤，要克服土地的条件，然后要勤于去这样的一个耕作。人人勤奋，那你就要动，要改变贫穷，然后还要去教导别人，所以上人就讲到，有一位新西亚，这个很像在我们在佛典里面看到佛就会说，某一个人然后他在哪一个地方他做了什么，他的遭遇其实很悲苦，因为他嫁了一个先生，花天酒地， 本来就已经不太顾家庭了，后来又往生了。那他一个人要当五个孩子，一肩扛起，非常的苦。那他怎么进来慈济呢？他是2003年的冬令救济啊，他得到了拿到了慈济人的一个帮助哈，得到什么？就新的这个毛毯哈。你看他后来也受赠，还有衣物这些吃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刻，他感受到华人去拥抱着黑人那种真诚的爱的抚慰，他内心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所以他发心立愿要效法慈济人，就开始去跟邻居募款，他就去跟人家说：“啊，你每天呢，大概就是或者每个月都可以，你就是五毛钱、一块钱都可以。”那他也再去找出附近的荒废的土地，就开始用心去整理、耕耘，然后种菜。他不止自己吃，欸，他还帮他们村庄有100多个孤儿还有游荡的孩子来供应这样的食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没有所谓的椅子了，就是这样都是在地上。那本来他自己的生活是要到垃圾桶去找东西，有人去教导他，有人去启发他，所以他的心念转变说，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的，他就效法慈济人自力更生，还帮助孤儿，然后还教这些孤儿礼仪。好，所以你看到那个孩子们很有规矩哦，你看他给东西的时候他也会鞠躬也会互相感恩，这个在南非是很难看得到的，因为你看到常常听到的就是抢劫抢劫，但是在这个地方一点点的食物可以教导这样的一个自立还有这样的一个尊重。好，2011年的4月20号这慈蕾师姐志工早会上人讲到，上人说慈济人的长情大爱不断的在南非撒播，粒粒种子萌芽茁壮，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德本祖鲁族的菩萨们一直浩荡长的带出来了，哦，那这个慈蕾本身又度了一个人，就是这个他有一个邻居叫纳季坡的，他很年轻，哦，你看通通受证了，反正你就看到那个蓝天白云，他30出头，那他十几年了，因为就隔壁邻居嘛，每天就看着他进进出出，你看他每天回家出门都很端庄而且很开心哦。啊，刚刚开始看到他进出的时候是灰天白裙啊，那个就是在见习培训嘛，后来呢就看到是蓝天白云，他，啊，那么快乐欢喜，他就很好奇，就去问他，问了以后当然就很羡慕啊，就慈蕾师姐就跟他说怎么做为什么这，他听了很羡慕，他就很想要做，投入以后很积极啊，去访视关怀艾滋病等等他都跟着去不缺席，他做得很有心得，然后呢很有心得，他就要再去啊布善种子，他就把这个成熟的种子带回他的家乡，把他的妈妈阿姨邻居姐妹啊，就召集来跟他们讲慈济，大家听得很开心啊，那就来支持，说做就做，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说，家里面那一块地，我们来开成爱心农场，在那里做菜，所以他这个，这是他的爱心农场，所以他后来就为当地社区54个孤儿来提供粮食，啊，那他就用他妈妈的家，啊，就这样的这一块地，他是整天开放的，那个孤儿什么时候来，他都供应热食，那孩子越来越多呢，那当然这样的事情做着做着，当地的教会啊或者是社区的人，哎，他们发现了啊，所以他们也来支持，也来发挥他们的爱心，这个季纳坡就越做越开心，他就发心要做师父的弟子，他也受证，他自己也穿蓝天白，他的法号叫慈吉，那他每一次回娘家，你知道他们的讯息不像我们这么通嘛，就算我们即使有手机，他们的物资也不丰，他就会从德本带回那个慈济世界的录影带，还有相关的讯息，就最新的他去开会听到了，他去参与了，回来就原本的去说，然后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录影带，有一两个录影带他就带回来跟大家分享，然后他就在他妈妈的小房子里放，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上人啊，每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善正在蔓延，他在他妈妈的小车库里的满满的人，各位看到哈，真的挤不进去，也都是有图为证，人还蔓延到外面来哈，挤不进去了，大家呢就撑着伞在太阳底下站着听站着看，哦，真的是求法若渴，哦，他们就了解透过这个分享，透过上人的开讲，他们知道说，哦，走进善门是可以这么的开心欢喜，那这个就是他们我们的本土志工啊，在当地啊他们是做这样的一个带动，所以真的是真的，上人说当然要很感恩的啦，这个种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台湾带着那一份成熟的爱的种子，不辞辛劳到了非洲南非10多年的耕耘，哦，像潘明水师兄他们，哦，然后这些菩萨，哦，真的是人间之宝， 那慈蕾哈，那我们讲到慈蕾师姐哈，就大家就知道她其实本名她有到这个联合国这个妇女大会哈，叫罗拉蕾哈，啊，这我们都法号叫慈蕾。她跟慈济人的第一次接触，她的环境是不错的，她是在发放的现场。好，那那一次她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拿东西，所以她就跑去排队。可是呢，人家一看她没有名单嘛。所以他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物质，但慈济人很好，就去帮他查说真的没有，还到他家看，就发现说他其实是不需要，也不能说他来乱，他就是好奇。但是他因为这个因缘呢，他这样子看的过程，他就认识了一群啊，就是这一群为穷人付出无所求的好人，所以他很快就变成慈济的一员。好，那我们要看说培训受证，你看这个是他们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受证，在2006年慈济的40周年的 那一年的11月的岁末组，有四位南非祖鲁族的志工他们来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研习会，所以 Gladys 他就受证，法号就是慈蒂，他是第一位非洲裔祖鲁族的一个慈济委员，好几位来。那2004年的2月21号和气组队的精进上人说，我常常说我很敬爱南非慈济人、啊、那里到底有多少慈济人？德本、哦、三位，2004年的时候德本的委员三个，龙董两个，慈青五个，志工七个，可以在比台湾大好几倍的土地上面做。他要面对的是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可是他们仍然可以去付出。我相信相同的语言就是爱，他们走入这样一个动乱的社会去安抚人心，稳定他们的生活。所以南非整个就有将近600个职训所都是在训练黑人，也不止训练生活。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还要去启发他们的爱心。有440个黑人志工，那第一个志工就是 Gladys。 那他是在正在暴动，就南非暴动的时候啊，他的先生外遇。那这个外遇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命运啊，那个女人啊还唆使他的先生用汽油弹烧了他的房子，所以这个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有演这一段。啊，幸好他跟孩子及时跑出来，没有受伤，所以他心情是很难过的，而且他是很怨的，满心都是怨跟恨。就在他最怨恨的时候，他遇到了慈济人，蓝天白云啊，他走入到他们的族群里面，啊，走入这个南非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非人的黑人的族群，慈济人对他们付出尊重的爱，他很感动。而且呢，他也接到潘居士就是对他不断的抚慰跟陪伴，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潘居士讲，他说这些蓝天白云的人真的很可爱，也很羡慕这么有爱心的人的一个付出。所以潘明水居士当时就跟他讲，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穿蓝天白云，同样付出你的爱心。如果各位还记得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那个演的那个角色里面，他讲说我可以吗，其实演的就是 Gladys 哈，他真的做到了，他打开大爱的心，真的去付出，把他心中的怨恨都消除掉，然后他去拥抱从种族的人。那潘居士还有最主要是他会翻译，所以潘居士去说话的时候他就会出来翻译，那他翻译完了他可以现身说法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2006年的11月21号志工早上，上人说南非四个菩萨回来，上人说我跟大家说，上人跟所有在现场的人说，假如环境可以选择的话，有人要选择他们那样的环境吗？大家都摇头，没有人要。对，他们那样的生活的方式啊，每个人都不喜欢，但是他们是不由自己啊，就像六道轮回，就像因缘果报，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来生会走到哪里去。他们生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人生一层一层的坎坷，受尽非人能忍耐的环境，很苦难，但是他们很快乐。啊，假如可以选择，我们应该选择他们的心境，啊，他们在那样的环境，苦难的环境中接触慈济以后，环境没有变，但是人生观改变了，他们发挥出大爱的这样的一个毅力，真的是让人家敬佩。那也要讲，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努力与付出，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自己有一天，他们自己没有想过，我们大概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可以到联合国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妇女的一个大会。2011年的2月20号 Gladys 就是慈蒂跟慈蕾，他们去参加妇女的一个地位的大会，周边的会议，他们分享慈济在南非设立职训班的成功经验，怎么样去扭转南非的妇女在社会的地位 跟生活，所以2011年2月20号志工早会，这人说南非5000多个祖鲁族的志工可以照顾1200多位的艾滋病人，还有5000多位的艾滋孤儿，病人是 成年人，然后孤儿是小的，等于是无限量的潜能，他们自力更生，有土地他们就去耕耘种菜，然后就可以去帮助那么多的艾滋孤儿，看到他们走出南非耶，就真的能够走出来，不只能够回到台湾受证，还能够到联合国妇女大会的邀请到美国去分享、啊、所以这个他们在南非真的是发挥很大的功能，他们去发挥怎么样从最穷困的时候，慈济人怎么走进他们的生活，怎么帮助他们，给他们安定，给缝纫机，给职训，从生活的投入还有帮助，还有陪伴着，让他们走出心灵的贫穷，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能、啊、而且他们从职训啊开始，然后呢最后后来可以接工作，可以接订单，所以这个有了收入以后，他们就能够去帮助贫穷苦难的艾滋病人，所以啊还有怎么样的去走入慈济世界，怎么样发心要去耕耘师父，去帮助贫穷的人，这真的是很大的力量，因为他是非常质朴的，所以他的演说他们在现场那个震撼力是感动非常多的人，虽然说他们很活泼、欸、而且他们也很勇敢，很真诚的这样分享90分钟的会议啊，气氛非常的热络，大家真的见证到慈济无疆界的爱。那当然啊，非洲好多个国家的种子都是从南非跨出去的，就是跨国关怀，所以2012年开始3月24号还是我们的潘明水师兄，他就带着这些本土志工祖鲁族的，当然也有我们自己华裔的华人祖鲁族的本土志工24个人啊，就到这个斯瓦季兰，现在改名字叫斯瓦蒂尼，他们就去做关怀。2012年6月20号上人跟中国大陆还有印尼的慈济人座谈，上人说南非的志工已经跨国到斯瓦季兰要去传法啊，第一次呢就两手空空的去，就只带着法去，因为他要先去了解哪里苦啊，然后去跟他们互动，去介绍慈济啊，当然他们也会把我带去，就他们也会把上人带去啊，怎么带去呢，就是放电脑，电脑一放就知道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然后我们的团体叫慈济啊，这是精神上的粮食啊，大家听着听着啊，开始就觉得人生有希望，很用心的听啊。第二次再去，人家就想你这次来、啊、应该要带一点东西来吧，还是双手空空的去，大家就有一点失望。那上人听到以后也觉得说啊，一直说爱怎么都没有带东西来、哦啊、他们也会跟上人讲、啊、上人说他们了解当地人的心态、啊、他们就是希望要去鼓励，要去激发，所以他们说你不能依赖，你的双手可以扶上很多的东西啊，同样的心灵辅导，鼓励他们有心有福有愿有力，少少的东西就可以去帮助别人，最重要是抚慰他们的心，扶着他们站起来，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你看他们也劝导醉酒的男子、啊、能够这样子的一个戒酒，然后他们去那个地方撒播种子，不是靠物资哦，是靠智慧去辅导，把他们从啊贫穷当中拉拔出来，变成贫中之富，就是给他们一个心灵中的一个富的种子、啊、然后2014年的10月25号这个他们在跑啊，从这个南非德堡还有约堡还有赖索托的两国三地13个志工，他们又组成了组团呢，就到波扎纳，好，到波扎纳去传法，好，所以2015年1月4号志工早，上人说慈磊十几年来就跟着潘明水居士到处撒播爱的种，他精通英文呢，可以翻译祖鲁族语，虽然他们信仰天主教基督教，可是他们说假如不听师父的话，上帝会发怒，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要听师父，因为用师父的法可以救人间，所以他们很用心身体力行，在很简陋的地方啊，可是真的无处不到场。那去年啊，就前一年啊，因为上人就讲了说非洲有六个国家啊，有时候我们传很多讯息给上人，那潘居士就跟上人讲说上人没有了，我们才照顾五个国家而已，上人就说我说错，他说没有没有师父，我们今年一定努力，就上人的祝福，我们要让第六个国家出来，果然他们就又跑去传法，就是到波扎纳好去传法，那他的交通工具就是一部很老旧的车辆啊，各位知道那个车辆的载的这些菩萨都是很有吨位的，所以都是超载，所以呢一边有时候边走要边修理，上人看了觉得很危险，要跨国的车实在太老旧，真的是多么的穷困， 可是那一部老旧的车就是一部菩萨车，就是大白牛车。它虽然慢慢的开，可是每一个国家都走得通。所以这一群菩萨身体比较有顿数，经济也很差，可是他们刻苦的在生活，快乐的行菩萨道。好，那最后我们要讲到南非净思堂，终于经过很多年之后，他们终于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2020年11月15号，南非的净思堂呢就开始动工。那2022年6月19号，南非的净思堂就启用了。前一天2022年6月18号，上人跟南非的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想到过去，从1992嘛，上人说已经20-30年了，那就是当初就一群为了事业家业，从台湾到南非去的事业家开始落实。然后那时候的潘明嘴居士啊，张敏辉居士，施宏奇居士，这些啊，上人大概想到了都可以一一的扶起来。还有像陈美娟啊、郑爱宝等等，上人说真正看到大家的发心立愿，南非的净思堂的道场真的建立起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各位菩萨，上人跟他们连线，你们过去用诚恳的爱和和互协，分分秒秒的累积，时间虽然看不到，但是成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庄严道场完成了哈，那庄严道场的完成当然还只是还要往前走更多的路。所以我们从南非这样一路看下来，就看到一点点，就看到那个五毛钱的竹筒岁月，然后到缅甸的一把米，然后再看到南非的这样的一个职训所大爱菜园，都是一点一滴的，这一滴水啊滴入大海就永不干涸。然后也看到这样的大白牛车，我觉得这个大白牛车不只是那一辆车，我觉得光是看他们的体型，他们看起来就很像大白牛车。他们的跨国关怀是真真诚诚的去体现了佛心狮子。那其实有关南非是很多很多的故事，那南非的书籍大概有3本，一个是全球慈济，
2: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3: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2: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3: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3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2: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3: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6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6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今天要谈到的这个，我觉得下的标题真的很有意思哦，就是为自己着想。这个呢是法号绿箭，在台中的李冠慧师姐呢，每一天都会整理有两则的静思小卡，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也是自己先来受用了哈，所以呢，他就下标题叫做为自己着想。哎，上人为什么会谈到为自己着想这个主题呢？好，上人是这么说的，真正为自己着想呢，要想着自己的人生是要干干净净还是邋邋遢遢，那么要把它调理整齐，或者是任由它乱成一片，决定权在哪里？决定权取决于自己的心是如何选择的，所以这一念心就非常的重要哦。我们是要成为很精纯有价值的人生，那么就要很认真，而且是要很有诚意，并且呢要实实在在。最重要的呢是要方向要把握正确，不能够偏差哦，因为差之毫厘会失之千里。那这个呢是我们方向要很准确，就是不能够偏差。好，那接下来方法呢，就是内修诚正信实，那外行呢则是慈悲喜舍。所以我们能够真正的诚正信实，其实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真的就是为自己来着想嘛，齁。那对外呢慈悲喜舍。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诚正信实，也就是我们内心啊，这个内在是要非常的谨慎，而且呢是要这个常常要用功自修。那么外行慈悲喜舍呢，也就是我们对人处事要放宽心，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哈。那诚正信实慈悲喜舍，其实这八个字也是我们对自己一个很永恒的提醒，那跟自我教育了哈。所以呢到底这个我们都说人生学无止境哦，天底下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大课堂。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学习的教室当中，那么好好的来书写属于自己的这个生命呢？那是要选择干干净净还是邋里邋遢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呢就是从哪一念心开始哦。所以呢就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当然啦，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梅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与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六十改变系列，在我们大爱电视台就是有报道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因为慈济而获得改变。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多年前胡香提师姐的先生因为车祸意外往生，那么志工去助念的因缘，让他在抚养三个孩子的过程有了依靠。那现在呢，孩子不仅是品学兼优，也都读到了硕士哈。那同时也发愿要持续在菩萨道上精进，莫忘初衷。我们一起来分享慈济六十改变的系列故事。

0: 去年上人有提醒说，慈济这六十年来啊，其实帮助过很多的人，那希望大爱台啊可以尽量去找出一些他们愿意出来做分享跟见证的，把他们的故事让更多人去了解。
1: 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也感恩师兄师姐一路走来的陪伴，无限感恩。
2: 亲爱的上人，我是大儿子俊杰。那一年妈妈29岁失去了她的先生，我失去了爸爸。很感恩她29岁那一年就要承担照顾我们三兄弟，然后承担了这个家。也很感恩慈济那时候对我们的陪伴和照顾，我才有今天一路走到现在。那慈济对我的照顾其实在那个时候就萌芽了，所以我后来在湖科大的时候也附设了慈青社，担任慈青社的社长，然后带领大学的同学伙伴一起去做环保、做志工、参加营队，希望可以把这个爱传出去，就是受到上人启发讲的慈亲非自行，联谊岂会更。所以很感恩这一路走来就是慈济大家庭的陪伴，未来也会在菩萨道上一直向前走，莫忘初衷，然后继续精进自己。这样
3: 真的是有缘啊，在一起啦、啊！佛法就是觉悟之道，菩萨应该也都是菩提大道，咱共同在行的就是菩提的道路。所以不管是发心立愿呐，就是发菩萨心呐、啊，行呢就是菩提道，菩提一代多啦。所以我们大家慈济已经60年在台湾啦，所以台湾呢是地不大，但是呢台湾呐、啊、慈济人多啦，人人呢、啊、都是发心付出无所求，还都要多一句感恩呐、啊，感恩慈济人呢、啊，互相见面、互相接触，都是以感恩呐、啊，有很多的接触，很多的理由说感恩，所以呢，感恩成为慈济人的口头禅呐、啊。啊，也是大家所做的呢，也都是很令人感恩。但是呢，没有大家一起，单独一个人也无法做到什么好事。所以好事呢，要给人共同一起，才能为人间呢、啊、做出了大的事情，而且呢。是利益众生的事，所以我们呢还是需要不断的啦互相勉励啊，这叫做广度众生。一个人有多广啊，广不了，但是呢很多人在一起，人人同时呢都称赞这一条道路，同行这一条道路，自己走得对，说得对，行得对，很自然的，人人会跟着你一起走这一条路。现代啊，这个时代，人口偏多啦，这个时代正是需要宗教。但是呢，你做的代志一定要有心，一定呢要注意哦，不要来。 先爱人人鼓励去行，吼、哦，这都是呢，咱爱注意。我拢是真赞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很有福，科技发达，物资发达，很多的人呐、啊，生活很好。当然啦、啊，就是也有不少人的苦。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设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是咱的四大事业。我都拢讲哦，爱讲人文呐、啊，卖讲文化啦。文化是流行啦，流行啦。啊，咱的人文的是人间最实在啦。诶，迄个形态、形象，你吼、哦，但是讲人文，那就是有人都还有教育，啊，这个正确的教育就是文，哦，所以人文嘛，所以讲吼、哦，不管贫富贵贱，那就是爱真的是要有教育。啊，不是讲一定呢，是学校爱给我文凭。有的人呐、啊，他的心态啦没有开窍，他初读完那学位摕到，他就是无去伫咧想这个代志，他还是呢茫茫人间啦吼。但是呢，有的啦无读过书。他也可以很明白人间呐、啊、的道理，他该做什么？有的人呐、啊、很穷困，他很努力，苦了自己也要去帮助人。
4: 我是下卖水果，我唔是在打，我是用迄两辆的车路的吼，食人个买水果啊，就讲哎呀，那花莲解书嘛，哦，晋阳华书记个关办酒节，你知影无？啊，看到书遐尼艰苦，阮就真艰苦。记录人就少，记录人就少。啊，我就讲，我加少一份，就互书减一份的负担。啊，就迄份记人就讲，记人就讲。啊，我拢即摆就该讲，啊，我你吼，咱好事大家都来做。我甲你讲，啊，你嘛都爱多做，唔是讲我好事报你做，啊，你嘛都报人做。
3: 高爱，几十年前师傅讲经，他就。来听经，他就是这样，一直听，他就是有信，有信，他是地府的信。我到多位都、就是，他都是安尼对调调啦，啊，唔捌跟我讲话，他就是有一心，这就是我的师父啊，我爱安怎，哦。总而言之啊，他对法师嘛拢真尊重，只是他的方向，爱主者做主者，认定主者，就是安尼两点，很单纯呐、啊。所以讲吼、哦，那一段时间是我出家的最开头出来恭敬的事，确实吼、哦，多足侪人诶，这叫做契机啦。我怎啊讲哦？爱契机有缘，吼、哦，啊，都契机啦，啊，我都一心咧往这个方向走，这叫做行菩萨道。《法华经》内底都安尼讲，教菩萨道，一心一心去体会菩萨在人间做啥物。总共一句咧，人佛法。在人间，来应众生的根基来去说法，实际是适合人人的根基，适合时代现在的时代人所需要的。啊，有这个因缘，我跟大家人有缘，所以呢，我来到人间啊，会发安尼的心，所以呢。可证实佛法在人间、啊、 实际就是按了这样的步骤行。所以讲吼，这就是人生，咱呢真正的迄个步骤的如何启发人的爱啊，人的爱呢，就是人人本具，人人本具呢，那就是讲佛所说法，听佛所说法，行佛所说法，这就是吼心教义安尼。真正的认识佛法。

感恩上人开示，佛法在人间，人人本具爱心，此即是适合这个时代，而且是应人所需，启发人人的爱心。因为我们是听佛所说法，行佛所说法，也是说佛所说法，也就是说呢，用身口意来认识佛法哦。那么此际六十感恩大家一起共行好事。那上人也说啦，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广度，所以呢是需要募集更多人一起来的。那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宗教分别，没有任何的国度，当然也不分贫富贵贱、学问高低哦，只要大家都是有这一念的虔诚心，有智慧的信，只要大家都是有这一念的虔诚心，有智慧的信，那这样子呢就可以了。就像

0: 滴，但是不斗力哦。那遇到人就说慈济，那遇到人就募这一份的爱心。一心一意呢，是广邀大家一起来同行菩萨道哈。所以呢，以前高爱师姑遇到我都会跟我说：“阿美兰呐，你讲的嘿吼，国语我拢听有呢。”我就跟高爱师姑讲：“啊，因为我拢讲国台语啦。”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国语，有时候闽南语哈，就国台语这样子穿插着，哎，伊拢感觉讲我讲的够记一天啊，呜了哈！所以其实真的在我们身边周围有好多这些可爱的菩萨了哈。那一路走过来，很多人的生命也因为慈济而获得改变呢。那改变了这个生命的轨迹了。不管是在今天我们听到胡湘提师姐，那因为先生车祸意外往生，那么在他抚养三个孩子的过程。那慈济人一路的陪伴，所以呢，孩子也发愿要持续行走在这一条菩萨道上精进哦。那当然啦，在这个慈济六十改变系列，那在我们这个花莲哈，那您都可以听到我的这个声音呐、啊，非常感恩哦。我们在花莲的几个这个慈济六十改变系列人物的这个报道，那我都有协助配音。那在北区呢，有一位哇，我也是认识他哈、哦，五十几年呐、啊，来好姐姐哈、哦，因为是我的邻居，那也有一些亲戚关系，我真的是看到他从台北。远嫁台东的太麻里，后来先生也是发生车祸意外，然后呢累植物人，那不管是情绪啦各方面都是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为了先生复健，也为了四个孩子、哦、他就搬回台北，在九二一地震的时候房子也因为地震倒塌，但在那个时刻因为他曾经接受过慈济人的帮助，他一样带着孩子回我们新店往乌来的山上哈，就是在这个双溪口那边也都在做环保。那后来呢，孩子比较大之后，那先生也已经走了，他就说：“哎，那他也想要来付出回馈。”结果呢，公司这个工厂又收起来，在这样的一个考验当中。他有打退堂鼓吗？并没有哦，反而是更坚定自己这一条行善的菩萨道。所以呢，我在2011年左右，那时候呢，参加全球华语广播奖，那我就是以幸福的力量，那就有几位慈济志工因为加入慈济。改变生命的故事哦，那也获得了第一届全球华语广播奖这样的一个肯定啦。那真的是非常感恩，有无数慈济人，那以自己的生命见证大爱哦。所以在这一条菩萨道当中，真的好需要有您我，那么大家一起来同行。当然也欢迎。您的故事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生命影响生命，故事影响故事，所以这样的一个叙事传播，这样的一个叙事的疗愈作用，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收听我们的大爱广播，看我们的大爱电视。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我们就来进行这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我们在今天呢邀请了这一家爱心店家，听说这个老板很不受控，为什么呢？我们待会跟大家

0: 一起来聊哈。我们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这个是经营素食小店的林楚贤，来，楚贤您好，
1: 美兰姐好，秀珍姐好，是慈惠素食的老板，我是医生。
0: 医生，听起来。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非常欢喜邀请的是我们的酵母妈妈秀珍。
2: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真的很欢喜哈，看到了医生来，郎龙公哈，你是不受控的老板，真的吗？
1: 蛮不受控的啊，
0: 怎么不受控法？
1: 就是你可能在经营店家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就是来店面用餐的客人，那其实他们在不管是行为举止或是在用餐的礼仪上面来讲，就是有时候他讲话的方式或是他的言行举止会对你来讲会是造成你这家店的一个威胁性。
0: 哦，是，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毕竟做过餐饮也做过饭店，所以其实我们比较不敢说很了解怎么样去跟人去做应对跟交流，但是毕竟我们人在社会上面，你还是要有基本的礼仪跟一些道德在这样子，对，所以遇到那种不受控的客人的时候，我觉得变成是一个很暴走的一个老板。
0: 好，那既然经营一家这个素食店，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老板应该是慈眉善目啦，然后呢有一点点年纪，但是 Ethan 哦，未满30岁就开了一家这个素食店，什么样的因缘呢？因为是你家里面本来就吃素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你才开了这一家素食店呢？
1: 其实在职场上面刚好在转换跑道，
0: 是，
1: 那因为刚好本身我们自己有一个道场在，那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法会可以，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你在外面上班，我们遇到最困难就是当你今天如果有法会有盛事，你要去协助去办理的时候，你的假尤其是在假日的时候，你像这种餐饮业它是完全没有办法让你一直都在休假日的，
0: 是，
1: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家人讨论之后就觉得说，那不然我们与其都是要给人家请，那刚好那是那阵子在转换跑道，那不如觉得我们就是去外面就是看有没有一个机会可以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那可能在不管是时间上面我们也会比较好去做调配这样子，
0: 是哦，那就顶下这一家慈惠素食吗？
1: 那时候本来是自己要开一间，就是都已经有在规划，然后到某一天晚上快睡着了，真的眼睛快眯起来的时候，然后滑手机就滑到就怎么慈惠素食要顶档，然后我们印象当中就是不对啊，我很常去吃啊，怎么会突然要去做顶档，所以隔一天就马上跟就是那个原本的那个老板娘他们去做联系，然后去了解状况，对，然后后来前前后后不到一个礼拜时间，我就把这间店接下来了，就是算是一个很赶啊，然后所以但是家人跟朋友就觉得说你会不会太着急，我就觉得说已经在空窗期啊，其实我们生活开销你还是要有一定的支出嘛，
0: 是，
1: 那你把时间浪费在那边，那既然我们确定自己要开店，那跟去承接一家他既有本来具有一些客源的店，我觉得这相对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容易上手一点点，而且我们不用花更多时间再去培养客群这样子、
0: 其实在花莲真的很幸运、有超过70家这个素食店、那这个都还不包含就可能、提供同时有提供荤食跟素食，光是素食店、就有70多家、那我们的人口呢、从北花莲到南花莲也不过30万，所以相较起来可能比其他外县市还来得幸福啦。那以前这个慈惠素食听说也是从荤食由荤转素的一家店，
1: 据我所知他们最早之前是算是一个庙口小吃店、然后他们是还有包括就是做那种卡拉 OK 的、然后后来是因为那个老板娘他们的女儿、后来开始就是宗教的关系，
0: 是，
1: 然后所以他们也慢慢的可能好像也受到女儿的感染、然后所以他们也跟着信奉那个宗教、然后所以后来他们那时候就是又投入了一笔资金把整间店全部改造，然后开始就是经营素食店家这样子，
0: 是、所以你要开始来接手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困难了啦，
1: 对，就是他至少他是一个已经既有的一个店家，只是说我们要花时间去做学习跟 那个跟人员上面你要去做一个磨合这样子。
0: 所以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就是原来的老员工继续、
1: 我把他们留下来继续、因为我不到一个礼拜签约，那我不到一个礼拜我又赶鸭子上架，我又把我自己逼上线、就是继续营业，因为我觉得钱都花了、你一直拖下去，你拖一天是一天，你没有收入，可是你要一直不断的要付这些钱出去，那我觉得说与其这样，那既然员工都是既有的员工、那他们本身就已经对这流程是熟悉的、那其实再来就是只是说是我，因为毕竟我们算是等于是后来才加入这个团队的嘛、那便是说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胆子很大，我就跟我家人讲说不管就先开店，边开我们就是边学习，然后去跟员工去做磨合，因为我们在承接的时候就是有把所有的秘籍都有，我有讲说葵花宝典，我说葵花宝典我们都有记录下来，那不会我就是翻葵花宝典，再不会的话就是打电话问、那其实在后来在料理上面来讲，其实我们对每一道料理后来我都是完全走 SOP 化、就是走一个很制式化的东西，因为人的味觉在每一天都会有所改变、你可能加一样的比例，可是今天尝它就是比较淡，明天尝可能又是比较咸，那时候就是那个老板娘跟老板还有女儿三个人、各教三次，可是重点是总共九次九次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教法，所以到后来我想说怎么会是这样子，所以到后来我就说不行，这样子完全不行，因为可能今天这个人他可能什么东西调味料他可能加多了，那个可能东西他可能调味料又可能又省略了，
0: 对，
1: 我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一定的一个标准一个基准，那我们要怎么做把我们的料理去的味道去做一个固定，所以后来我就说不行，这样完全不行，所以全部走 SOP 化、我的调味料要加多少，比例加多少、水量多少，通通都把它全部写出来，之后我在煮的时候就是葵花宝典打开、就知道我的水量多少，我的调味料加多少，照就现在就是我们的顾客在喝到汤头的时候、基本上它的味道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就是
0: 先把它 SOP 标准化流程了哈，这个也是、在做料理其实一般人会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啦，
1: 因为毕竟我们是营业店家，跟你在家、或是说像厨师那种都是那种用目测法、可是这种目测法就是我目测的适量跟你目测适量，我可能跟你说一点点，那可能我的一点点是半匙，你的一点点可能会觉得说一匙才叫做一点
0: 点，
1: 所以每一个人他的标准是不一样，所以与其这样子，所以我就会细到就是我会连汤匙要用哪一种汤匙我都会把它写下去，哪怕今天如果我真的在忙、我可能请员工阿姨帮忙调味的时候、他们一看就会说哦，我这个东西就是要用什么汤匙才能去抓比例，一匙两匙三匙这样子、对、
0: 煮的时候教你的过程都不一样，啊，接下来你要回头再去跟、这个现有的员工
1: 是
0: 再做这样的一个磨合，对不对？
1: 对，常常有时候常常会有起争执口角的时候、
0: 哦、
1: 对，其实我已经很不受控，就是有时候发现我的员工比我还要更不受控但是还好，因为他们不受控，他们只会对我，他们不会对
0: 客人
1: 、可是他们反而都会看到我，就是我会对客人，他们说老板你不要跟客人这样讲话，等下客人会被你吓跑，我说可是客人这样就是不合理，因为我会觉得说今天他如果这个举动，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制止他，或是去帮他做一个纠正的话、他下一次来，或是说可能其他客人看到了、你没有办法保证说这些客人不会去一样画葫芦，不会去模仿他，那这客人你不去制止他，下一次他来他一样会用一样的方式、或是说可能会用更极端的方式来跟你去做应对，所以我觉得说这种客人我没有办法容忍，因为我觉得说客人我觉得就是合则来，不合就散嘛，然后我觉得说如果这客人他真的是喜欢我们的店家，那我很欢迎你常来，可是如果这种客人是那种真的很不好处理的，有没有那种会觉得说那我们就随缘吧就随缘就好了、对，
0: 其实我们都说万事起头难嘛，那你的那个起头三个月应该也是哦，应该我想身心俱疲倒说不上，但是那个身体的劳累一定是免不了的，对不对？
1: 其实不止三个 月、
0: 哦、三个月，
1: 因为我是十一月月初前月中就开店了、那其实一直到过年，其实那一段时间可能因为他们、因为那时候刚好因为他们老板娘其实他最后不接，原因是因为
0: 他身体
1: 他的有那个他的手有扳机手、他没有办法一直长时间的去做炒锅的动作，
0: 是是是、
1: 然后到后来是因为真的不行，所以他们来讲说那他的手是必须得要做休养了、其实是蛮可惜的，
0: 他是那么累，那我想 虽然你比他年轻了，但累也是必然的，对不对？从采买，从一切要从零开始，这样子大概调整多久你才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开店的节奏呢？
1: 我调整了将近一年，那时候我是一个班将近配到固定就是要四个人，对我来讲其实我的成本很高，
0: 对，
1: 然后到一直到过完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奇怪，明明过年前那三个月，刚开始那三个月明明生意很好，可是很奇怪，过完年的时候开始就慢慢生意慢慢掉，然后说看那样子又不行了，然后刚好又就是有外送平台的出现，然后可是家人他们都一直挡，他说你要用外送平台，可是他们抽的这个抽成太高了，然后我说我们以前我们守着这家店，客人不来你永远你的食材就是浪费掉，因为它就是销不出去，我说那与其这样子，那我就把它换一个思想，我就说那我们就做薄利多销啊，至少我的食材可以去做流动，我可以保持我每一天食材的新鲜度，所以后来有加入这个外送平台之后，那时候才开始生意又开始又慢慢的回稳，就是说至少是稳定，不要说一直都慢慢的一直掉，所以我们到现在的经营都还是那种我们不敢求说我们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至少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做赔本的生意，对
0: 的确啊，这因为是小吃嘛，对不对？然后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成本如果没有管控好的话，其实真的要能够长久经营不容易。
1: 我觉得做素食料理其实大家应该会有感而发啦，因为大部分我们的东西都是跟大豆是脱离不了关系的，不管是我们的油，不管是我们的一些豆制品，其实都是跟大豆有关系。那其实台湾这边本身我们
0: 本身自产豆类
1: 很少，都是要靠进口。你看像油的话，其实每一家餐厅不管是素食还是一般这种，尤其是这种自助餐的，他们的油都是用很凶，所以他们每个都说怎么油怎么涨多少，其实油到目前为止我记得印象中已经涨了100多块200块一桶，光一桶
0: 是，所以原物料其实是涨幅非常的高，主要也是那个船运运费飙涨，所以这个也都无形的这个成本都在里头，
1: 因为像现在的菜价也都是不断的在飙涨，
0: 对，因为风不调雨不顺，
1: 对啊，所以说假设像我的面红烧面啊臭臭面酸辣面这一碗才70块钱，可是原本还有一点些微的微薄的一些利润，可是你光那个菜涨价都是涨至少一倍两倍在跳的，那根本就是等于是卖一碗不敢说赔一碗啊，那是至少基本上是那个利润又是在少之又少，
0: 所以真的要能够去坚持
1: 对，
0: 不容易对不对
1: 做得蛮辛苦，那朋友他们就讲说你既然都做那么累啊，感觉没赚什么钱，那你干嘛不把这间店收掉？他说那你是在做什么意思？我是说就做身体健康啊，就我就觉得说我的客人或者说我的朋友，他们一踏入我慈惠素食的时候，他们不会闻到那种去到素食店会有那种油腻的味道，
0: 是
1: 加上就是因为我本身其实我们吃素，其实我自己我很怕那种东西吃下去第一口就是很就这样很油腻腻的味道，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很引以为傲，就是我的东西你踏进我的店你不会闻到这种油腻味道，再来就是你吃到我的料理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油腻的东西，我反而是靠分量取胜，
0: 圆形的这个食物
1: 是
0: 都可以看见它的样子，比方说番茄红烧面，哇，这个看起来就令人食指大动，就是，而且这个是你的人气 number one 的商品，
1: 这个大概已经快要跟那种香辣臭豆腐面跟酸辣面酸辣面现在目前还在快要慢慢的追上而且慢慢主打商品还是以番茄红烧面为主，因为它看起来会有一点点红红辣辣的，可是其实我已经把它调成就是尽量已经是不辣，因为我本身不吃辣我有讲说为什么 SOP 化，因为以前我们在吃慈惠素食的时候，可能今天吃红烧面它是不辣，可是明天你在吃红烧面的时候它又是一个很辣的一个面，我觉得说怎么会汤头怎么它的变化太大了，所以后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我要让它就是它的味道还要够，可是它的辣度我是尽量在辣度上面去做调整，因为我觉得辣 可以依照个人的口味去做调整，是，可是如果汤头我们可以把它变得是它只是稍微一点点微微的辛辣感，是大部分大众都是可以去做接受的，
0: 嗯哼嗯哼，
1: 那至于你吃多辣，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另外再用辣椒再去做添加，依照个人的口味去做服务。所以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我不会说部分的少族群，我反而会依大众它都是可以去，因为我们反正我们都要推广素食的嘛，
0: 对，
1: 那我既然做这道料理，那我干嘛把这道料理只局限在某一个族群，除非我今天这道料理就是我要做那种什么麻辣什么的东西之类的，那可能就是特定就是特别爱吃辣的。可是像我料理会觉得说像辣臭豆腐，可是听起来是辣的，可是其实一般的民众他只要有一吃一点点辣他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其实他没有想象中那么辣，
0: 是，
1: 对，然后你又可以吃到就是卤臭豆腐它每一块都很臭然后可是又很香，可是又很入味，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哦，那个每一口都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就是了，然后那当然啦，那要能够吃到食物的原味基本上也就是那个食材是要来自天然的，而不是这些化学添加物调配出来的。
1: 因为我有在外面吃过，那红烧面一来打开来上面浮了一层红红的，要喝起来汤又是甜甜的，酸酸甜甜，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说那个就是有添加番茄酱，但是我的红烧面完全一滴番茄酱都不加，我们是用牛番茄炒熟之后，然后跟着中药材一起加到那个汤头里面去做熬煮的，所以那客人吃到有一次，那客人他们可能就是刚好来庙里面拜拜，然后可能就来这边吃素食，他一喝他说啊怎么有牛肉面的味道，我说你不要乱讲话呢，因为刚好那天又客满你知道吗，我说你不要乱讲话，我等下旁边客人会吓死，就以为我是在卖荤的还是什么的，但是其实牛肉面汤头其实大部分也都是用中药材下去卤的，
0: 对对，
1: 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讲，其实你来吃到看看我东西，你不会觉得你在吃素，你反而觉得说它就是无肉料理，只是你这一顿这一餐你没有吃到肉类而已，
0: 对，
1: 但是你不会觉得说你就是在吃素，因为已经没有那个油腻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汤头我们已经把它做的是它的口感跟它的味道是很丰富很多元的，所以你吃完之后，对，有层次感，所以你吃完之后你不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在吃素食怎么很油腻的那种感觉，因为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就是素食就是油腻，然后打开就是会一个油臭味，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做素食的人很辛苦，因为我们不像做荤的就是你可以用葱姜蒜，
0: 对，
1: 对，你可以用葱姜蒜就是说可以去做一个爆香做一个提味，我们反而要用更多的调味的方式或是用更多的食材再去把这个汤或是这道料理的味道才能把它做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做素食人他是很辛苦的，所以每一道料理其实反而比做荤食的成本反而还要高出很多，因为你要添加更多的东西进去，这样子，
0: 是，而且这些添加都不是化学的，哦，都是天然食材，然后呢慢慢熬煮，所以真的每一口都要吃进去的叫感恩
1: 谢谢
0: 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也熬过那个红烧汤，我知道其实它真的是用中药材，最少要熬两个小时以上，那是滚了之后，才两个小时，那如果是大补汤是要熬八个小时所以我非常清楚，
1: 都是很辛苦的在做料理
0: 是，所以呢有这个番茄的红烧面，
1: 是，
0: 那还有这个香辣臭豆腐，哦，真是可以让足臭之夫吃得很欢喜一边说哦很臭很臭，一边说哦好吃好吃，这样子，
1: 真的，那有一次有一个客人来他说因为他们看到招牌，因为明明招牌上面写香辣臭豆腐汤，可是他们都觉得说我就是有在卖炸臭豆腐他每次来说老板我要一份臭豆腐，我说我的是汤的就是卤的没有炸，他说你们没有炸的，然后就会，问的是一个阿姨，旁边又站了一个阿姨，他说啊，臭豆腐是卤汤的，那这样不是比那个炸的还要臭吗，我说既然它都叫臭豆腐，不管你吃炸的还是吃卤的它都一样很臭，就这样讲然后所以我员工听到说老板又在暴走了这样因为我觉得臭豆腐不管你今天用炸的用卤的，其实它就是因为毕竟它是经过发酵过的嘛，那其实不管你用卤的用炸，其实它的味道你要说它臭吗，其实也不尽然，你要说它很香吗，其实我觉得都是见仁见智的，那你说它臭可是你又吃得津津有味，那我也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觉得说那不管今天是香的是臭的它还是一道料理啊，还是很多人喜欢，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那客人要在那边跟我计较说，它是用炸的还是用卤的哪一个会比较臭，我想说不管今天是用卤的还是用炸的它都一样很臭，所以我都自己都会觉得说我自己是一个不受控老板，因为只要觉得说客人知道讲什么我就觉得不对，我就会想要回应他的感觉
0: 下一次还可以请他吃一下凉拌臭豆腐。哎，我真的尝试过了，还蛮特别的。嗯，那个它的乳酸菌真的完整保存。好，那其实呢还有就是那个素的蚵仔煎，其实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是不是也荤的，对不对？
1: 对啊，一进来说哈，你有在卖蚵仔煎哦？对啊，你不是要卖素的吗？对啊，我们卖素的。他说啊，素的还有蚵仔煎？我说啊，我们就是素的蚵仔煎啊。我说你不相信你点一份来试试看看。就吃完的时候他们说：“哎，今天就蚵仔味呢，因为新鲜的蚵仔，其实大家比较怕的就是它吃起来会一种那种勾勾咻咻，不好下咽的那种口感。所以其实我在跟我朋友讲说，你们可以吃看看我的蚵仔煎，因为第一个我们的蚵仔煎它是酥脆的，它不是像那外面那种煎起来就是那种勾勾咻咻那种，就是粘稠状。我们的吃起来就是酥脆，然后再来你又想要吃那个蚵仔的味道，那你就吃我们的素蚵仔，因为吃下去。”它有一点类似像在吃零食那种那种感觉啊，你一样有咀嚼感，可是至少你不会有像那种吃生蚝那种吃蚵仔那种会有那种很腥的味道。可是我觉得做这种素食加工品，毕竟它算素食蚵仔，它算是一个加工品，做这个素食蚵仔加工品呢，我觉得它也蛮厉害，它可以把这个蚵仔尽量的把它还原至少有 80-90% 的那个味道出来，这样子
0: 是有海味哈。
1: 对，有那个海味，
0: 那个基本上就是用紫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都把它给说破了，
1: 没关系。
0: 这些东西呢，我在家里面都煮过，真的很有意思哈。所以其实，推广素食哈，真的很不容易。尤其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吃素，然后愿意推广，而且不计成本。哦，真的是要致上最高的敬意。
1: 谢谢。那有时候真的是买到那个菜场说，那高丽菜今天很贵哦，那小白菜今天很贵，我都说多少钱？今天小白菜是大概240-260。
0: 哇，好，
1: 菜价都还很稳定的时候，大概一把才100块120，最多大概160，今年很紧绷。
0: 对，
1: 现在是那一天，我记得我前两天涨到280。
0: 对，
1: 然后他们就说很贵呢，你确定你要用吗？啊，那高丽菜因为有分本地的、外县市
0: 的，
1: 因为大部分的菜都是从云林那边过来，或是高山，然后再就是剩下就是进口的。然后他们就说你要不要用进口？我说我坚持不要。他说你不要用高山，我说好像用高山好像又成本又太又修抽啊。
0: 对，
1: 那有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这一批的吃起来口感可能偏硬、偏软、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依照食材它那一个季节吃起来的口感跟它的特性，我们就去选择说我到底要运用的是本地的还是是用外县市的。
0: 对，
1: 我再怎么用就是不是花莲的，不然就云林的，不然就是高山的。但是我坚持绝对我不用进口的，因为进口的它比较便宜，可是其实它煮不烂，也不好咀嚼，而且吃起来它没有那个甜度在。
0: 是，
1: 所以其实他们就说你确定你要用这么贵的食材？我说因为客人的嘴都是很敏感的，你今天只要食材用的不好，你知道汤头你没有用心去调，很快人家就吃出来味道。我说我宁愿成本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尽量把这道料理至少让它的味道是比较美味的。我说你用那种进口的没有甜味啊，又炒不烂啊，这种吃起来只是觉得它脆脆的。我说炒饭来讲，你就要加料理菜嘛。可是炒饭你炒起来，便是说你就没有吃不到这种蔬菜的鲜甜度啊。所以我说我坚持，我不要用进口的。
0: 是，
1: 所以还是会问他们说，哎，现在什么季节啊？什么菜价格？然后再就是炒起来，这个时候吃起来它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0: 是，
1: 对，哇。
0: 所以要能够这个坚持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 真的很辛苦。
0: 对啊，要坚持这个好的食材。所以呢，大家有因缘的话来到花莲真的不妨这个大家一起来吃吃看，很不一样。你甚至误以为它是荤食啊，其实呢只是无肉料理而已。
1: 我都会说我的料理都叫做无肉料理。
0: 对，
1: 对，
0: 但是呢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
1: 是，
0: 然后吃到全形的食物，真的是好健康好营养，
1: 都是看得到的，
0: 都是看得到
1: 的，
0: 吃到肚子里面
1: 也会比较安心，也会比较放心，也会觉得比较健康。
0: 是，因为你今天没吃进去嘴巴的一口食物，明天就变成你的细胞了。然后呢长久以来就变成你的 哎，这个健康是好跟不好的哈。哇，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哈，
1: 谢谢
0: 听到 Eason 跟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啦哈。那不仅是自己推广素食，虽然辛苦，但是继续坚持哈。
1: 谢谢，那会继续坚持的。
0: 是，而且呢，一个好姻缘也加入慈济的爱心商店了哈。是，那我们请这个在旁边听好久的这个秀珍姐姐啦，我们的莲这个孝母妈妈来分享一下啦。
2: 我在推动爱心商店的过程当中，好几家店或者是那个师兄师姐都会跟我推荐说，哎，那个我去互动那个慈大素食券的时候有跟老板说，哎，你快点去。对，然后后来真的就是因缘到了，我跟光辉就去拜访，然后我们拜访商店之后，我们都会发脸书，那让日后同一年的时间到的时候可以脸书回顾啊，也让更多人知道这一家店。哇，当时冠慧就跟我分享说，他发现同一天慕道的商店里面，哇，那个慈惠素食的那个人气真旺。那个从按赞数跟留言就可以知道说老板的人缘很好。
1: 没有低调。
0: 而且这次能够发访谈顺利来进行，其实真的是要好姻缘了，
1: 下很多功夫。
0: 而且那是莲花姐姐不放弃，对不对？
1: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前阵子真的太多事情，因为自己又是筹划又是总招执行，其实我们前前后后大概只有一个月时间可以筹备这场法会，包括我又有写企划案，然后包括我们的采购，然后场地的布置跟人员的去做邀请调配那些的。莲花姐姐真的很辛苦，她说你时间可以吗？我真的很想来，然后可是那阵子真的是我抽不出时间，就是说安排时间再过来。就莲花姐姐后来那一次我就跟莲花姐姐拒绝说，我说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说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来 上电台访谈节目。就她第二次敲给我时间，我说姐姐这时间不行，我刚好正在法会，我不可能再去访谈，我一定会被杀死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前阵子法会你结束，然后莲花姐姐说，Eason，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那个访谈吗？到场的事情要忙，店里事情要忙，然后又要再筹备一个新的店，所以其实就是已经忙到 焦头烂额。然后去到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把所有资料才交给莲花姐姐，而且是半夜，真的是半夜。我说还好莲花，还好莲花姐姐没有被我吵起来这样子。
2: 我因为我都四点多起床，医生好像是
1: 两点多
2: 才，
1: 我到将近快三点才把所有的那个照片还慢慢挑了一次两次三次，觉得这些照片 OK 了，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一些文字资料都一次 send 给那个莲花姐姐。那时候我记得传完都已经大概快将近快三点的时间了，
2: 写得很完整。
1: 然后传出去的时候我还不放心说，我到底传得够不够完整，还要不要明天再跟莲花姐姐确认。可是想说不行啊，明天下午就要访谈了，若要再改来得及吗？刚一他进来的时候说，欸，如果等一下变成脱口秀 live show， 可能觉得这样会应该比较实在一点点。我说那文字资料，我说我也没有办法有那个好的记忆力可以记起来，我说用 live show 的方式这样访谈，我可能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听到这种比较劲爆的这种东西吧。像这种什么那种什么暴走的老板啊，不受控的老板，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听到这种东西。
0: 所以真的能够成就这样的一场好姻缘哈，啊，也是要姻缘具足啦哈。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哦 ，Eason 可以特地拨空，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推广素食，
1: 谢谢你们，
0: 邀请大家真的一起来素素看。那从每一口吃进身体的这个食物，其实也是在爱护地球，友善我们的环境。
1: 是。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Eason 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很特别的歌名叫缓缓。
1: 这一首缓缓它其实是张惠妹所发行的一个单曲。我们都知道阿妹嘛，她出道那么久的时间，那其实不管很多大部分歌都是写爱情方面，那其实酸甜苦辣的歌其实她也唱过，大家也都听到，而且几乎都耳熟能详，甚至都可以唱诵出来。那其实她这一首缓缓它其实是给我们一个警惕，说适时的停下来，去回想你这一阵子做了什么，放慢脚步， 去找寻你自己的自我、嗯、看看你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而不是一昧的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可是回头来你会发现好像都是一场空，
0: 是你本来想要拥有全世界，但是你连空气都抓不住。
1: 对，所以他就说缓缓的让自己步调慢下来，看看自己需要什么，你错过了什么，你还需要往哪里去做努力，让自己 有一个慢慢可以停下来稍微休息一首歌、嗯、所以让我觉得旋律啊词曲我觉得都做得不错，而且它是一个蛮也不算是慢歌，它是一个很轻快的，所以我就分享给大家听。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送这首缓缓给大家，也祝福每一位好朋友放下脚步放慢一点点，然后可能你会发现更多的蓝天。
1: 是，
0: 感恩，
1: 谢谢，感恩你们，谢谢谢谢。

0: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1: 应该算是在快三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茹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茹素的经验。这样，我真心是因为这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茹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茹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它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耻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3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线上的同学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来在云端呢来参加这个连线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懒惰虫啊，什么是懒惰虫啊？那我们一起来互相提醒，互相勉励啊，如何不要做一只懒惰虫。人很奇怪，要做自己曾经未做过的事情呢，都会心存疑惑，没有信心，裹足不前啊。即使自己啊是一个能力很不错的人呢，当要做这辈子还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或者以前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呢，这个时候都会没有一点信心的。即使他是一个能力不错的人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这是因为哦，对未来的状况呢不清楚，也就是对未来的状况呢无知啊，而产生胆怯啊跟害怕的心态啊。其实这个也是人性的弱点之一的。无知不是说没有知识或者是说没有尝试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对未来的状况呢不了解。平常呢走路很顺，看到障碍物我们都会散开啊，不会撞到东西，因为我们对状况很清楚，因为眼睛看得到，所以状况我们很清楚。但是如果把你的眼睛呢用黑布把它蒙起来，这个时候你行动就会缓慢了，而且心里会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你对眼前的状况呢不了解，所以会担心害怕。所以各位你知道，你看这个怕就是心中旁边一个白嘛，啊，就是心中一片空白的意思啦，啊，心中一片空白。那有时候呢，在人群中哦，我们即使要开会也好，我们开会中哦，决定好的事情哦，那之后我们有可能会变动嘛，就是说啊，后来想想要怎么样，然后再改变一下会更好，啊，只要开会中做好的决定，之后还要改变的话呢，就有一些人呢，怎么样，他就会觉得开始会不悦啊，不高兴啊，甚至反弹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哈，毕竟哈，能把临机应变跟通权达变呢，当成一种成长之良这种正向思维的人哦，其实不多了，啊，不止如此哦，我们在面对事情变化或环境变迁的时候呢，除了是应变能力很好的情绪高手，否则呢，多少都会产生焦虑不安呢，啊，甚至产生抗拒排斥的负面情绪。这个跟每个人应付变迁的那种转进的能力呢，是息息相关的，啊，而应变能力就需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或者工作里面，或者人群中呢，时时去接受人与事，或者身与心的淬炼跟锻炼，那还要经过磨练跟考验，啊，假以时日呢，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当教练呢。所以近似有一句话，我们上次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那这句话很简单的，叫做什么？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啊，碰到烦恼是方法不对。我们常常因为怎么样，能力不足啊，跟方法不对呢，而无法有效去提升呢我们的应变能力，所以才会常常让自己感觉陷入困境而困难重重。想要突破这个瓶颈，脱困而出呢？就要不断的努力学习，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啊，还有什么？还要改善方法，因为能力够的话，你就可以克服困难嘛。方法对，你就比较不会烦恼。有一种昆虫啊，你在地上啊，你用粉笔哈，把它画个大圆圈圈呢，画圆圈圈，然后把这只虫放在中间呢。这只虫呢，在前进的时候呢，啊，它会看到这条线。然后他就会起疑惑哦，为什么？这条线是以前没有看过的哦，所以呢，最好不要尝试啊，所以呢，他就不敢往前爬，来超越这条线，因为在他的生命中呢，从来没有看过这条线，没有尝试过啊，所以呢，这自从想了又想了，再转个方向吧，转个方向前进，还是碰到这条线，因为这条线是圆的嘛，对，还是碰到这条线，这自从呢。
又因为怎么样胆怯跟害怕了，还是不敢超越他，啊，再改个方向，哎，又是一样的情况。那最后呢，这只虫呢就这样被困在这个圆圈圈里面呢，走不出去了。其实啊，这条线是画在地，这条线只是画在地上的一条线而已啊，它并不是一个障碍嘛，它还是平的嘛。真正的障碍是什么？自心所创造出来的。其实啊，如果有打过高尔夫球的人就很清楚了啊，打高尔夫球也是一样哦。你在那个球道上面哈，打的时候都很正常，可是有时候他球道就会设计一个水坑在水池在前面嘛，或者旁边嘛，挡住你这个球道嘛。哎，这个时候有一个球坑在这个球道的这个前面的时候，上面的时候，哎，我们心里开始有疙瘩了。啊，其实呢，其实这个水坑并不是一个障碍，但是他因为我们心里看到他有压力嘛，所以很容易呢挥杆就失常了。我相信有打高尔夫球的人都有这种观念，都有这种经验。只要水池在旁边，他就失常了。哎，啊，其实还不是跟一般的挥杆一样，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心理的问题啊。那其实水坑它不是一个障碍嘛，啊，会障碍它会造成我们心理的障碍，它本身不是障碍，但是它会造成我们心理上的障碍。那这只虫也是一样啊。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条线而产生困难跟感觉跟畏惧，因此把它当作一种障碍呢裹足不前。其实一条线在上面它跨过去跟没跨过去还不是一样，那条线是平的嘛，对，但是这只虫就是因为没有勇气超越，它也不想去超越，因为没看过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很多人是这种心态的。那这种虫呢全世界都有，那叫做懒惰虫了。懒惰虫，懒惰就是懈怠，懈怠就是什么？就是不精进的，不精进就是什么？就是不进则退嘛。好，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具信心、毅力、勇气啊。如果不具信心、毅力、勇气的话，那当然不能够成事嘛。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了，有信心都不一定可以成功啊，没有信心更不可能成功嘛。懒惰虫的懒惰呢？其实不是单指懈怠或者是不努力而已，不是只有单指这样而已啊，而是不敢勇于尝试，不敢接受考验，不敢勇于改变观念，不敢勇于突破现况，啊，这是懒惰的什么的广义的解释了。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是不敢勇于尝试呢？什么是不敢接受考验？啊，什么是？不敢勇于尝试，不敢接受考验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有时候我们碰到灾难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街头募款嘛。啊，很多人开始也是不敢哦，从来没有走入街头捧个爱心箱去募款的，他会怕怕的。尤其那些富太太啊，董事长夫人的，养尊处优的啊，一下子叫他跑到路边去跟人家募款，哎，他有时候他会脸拉不下来啊。我不敢尝试啊，其实做环保还不是一样啊。我们在瓷器里面很多人做环保，老板做环保啊，也是一样啊。他担心说，哎，人家看到他，哎，他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呢，啊，怎么在路边在那边做资源回收，在收垃圾啊？哎，是不是最近怎么样？最近行情不好啊，还是事业发生什么问题的？必须靠这个收垃圾来维生了啊？就老板也会怕怕的，也会有这种心理啊。啊，所以佛陀的时代呢？为什么佛弟子们都要去入人群去什么去严门托钵啊去化缘？为什么？这是佛陀的教育啊，就是要磨你的我慢心，借着走入人群呢，去面对形形色色的人。那有的人会恭维你啊，敬重你啊，赞叹你啊；有的人会怎么样？会羞辱你啊，会障碍你啊，会对你不客气、不尊重，都会啊。就借这种境界来修我们的心嘛，啊，这个是修行的一种方式嘛。所以为什么要严门托钵啊？哎，你去托钵的时候，也会碰到有的在家人是很恭敬法师的啊，给你饭，给你菜，给你很多很丰富的这个餐食啊。但有些不是这样子，有些在家人呢，啊，他对这个师父哦，哎，他不但不尊重啊，他还羞辱他，哎。你没有给我饭跟菜就算了，
他把沙丢在他的碗里面，丢在出家人的碗里面了。哎呀，这个出家人心里一定很不舒服的嘛。你没有给我饭菜就算了，你还把沙丢到我的碗里面，那时候这个出家人他会怎么样？心里会高兴吗？当然是心里一定是不高兴的嘛。对，哎，那不高兴怎么办？啊，他能够发脾气吗？也不可以哦。对啊，忍气吞声也是很辛苦的、哦、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心灵上碰到这个境界的考验的，他必须调心了。去哪里调啊？回去金色里面调啊。所以这个圆门托钵这个化缘呢，对当时的佛弟子而言呢，是什么啊？就是入人群啊，外行啊。那碰到问题的时候回来调心念，调心念的时候叫什么啊？叫做内修嘛。所以内修加外行嘛，哦，化缘是外行呐、啊，调心是什么？是内修了，啊，也可以说化缘呢是方便法了，内修是真实法了，啊，一个是对外，一个对内嘛，啊，这个是佛陀时代的佛陀对他的弟子们要求要这样子做，你必须走到外面去入人群。碰到问题之后回来调心，内修外行叫做修行嘛。那其实在慈济里面也是一样啊。有一次呢，我们发生不知道什么灾难我忘记了，那这个师姐呢捧着爱心箱去路边募款了。那去募款的时候就会碰到有些人很发心啊，很多钱投进去啊，对，还呼本引盼的来扶持慈济。那有些人不是哦，个人想法不一样嘛。哎，有些人会怎么样？哎，他会讲负面的语言啊，或者是批评你都会嘛。那募款回来之后，这个师姐呢回到金色向上人分享他们的走入街头的这个心得嘛。那这个师姐呢，哎，他就跟上人分享说，哦，上人，我在路边在募款的时候碰到一个大德哦，他一直批评慈济，哦，他对慈济有误解。那我就很耐心的花了好多时间哦，一直跟他解释，跟他说了老半天，结果我跟他说了老半天，他居然一毛钱都没有投进我的爱心箱里面。他这样子讲，后来上人都开示了，上人说，你不要去抱怨人家没有把钱投进爱心箱里面，你还是要心存感恩，你要感恩人家站在那里听你说了老半天，人家不听可以走啊，至少他还站在那边听你讲了老半天啊，在这个时候你还是要感恩。就刚刚那个佛陀时代那个弟子也是一样嘛，哎，他的碗里面沙拿回来，哎，他很辛苦啊，哦，就跟佛陀抱怨了，哦，那个在家居士对我们出家人很不恭敬了。佛陀说你要心存感恩，这个沙拿回来我们把它存起来，将来可以做什么？可以盖屋子用啊，还是可以利用啊，所以还是要感恩人家把沙放在我们的碗里面啊。所以你看佛陀时代这个佛陀对弟子的这个教诲啊，哦，跟上人现在教育慈济人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啊，这是其实这个是很高的境界啊。其实呢，我们要修行的话就是要进入人群中，因为没有人群中这些的问题呢来考验我们的话呢，我们很难去让我们心智成长啊。所以很高的，这是很高的境界，刚刚我们讲佛陀跟上人的那种教诲是很高的境界。那有人会说嘛，那我不要出去入人群，不是就没有这些问题烦恼了吗？啊，你不出去跟人群互动，就没有这些问题，没有错了。但是你要注意啊，时间久了，你都封闭自己，不跟人群互动，时间久了，你会变成离群独居的孤僻老人呐。因为没有跟人家互动，所以没有贵人，生命中少贵人。因为心没有借人群中的事来训练跟磨练，所以心灵也会越来越脆弱。心是越锻炼越强的嘛，摆在那边都不动的话，它越来越脆弱的嘛。啊，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啦，哪堪夜半一阵风啊？好，刚刚是讲说，哎，
什么叫做不敢勇于尝试？什么叫做不敢接受考验？懒惰的，懒惰的广义解释是如此。另外呢，还有两个也是懒惰的广义解释啊，不敢勇于改变观念，不敢勇于突破现况。有的人是这样子嘛，得过且过啦，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何必嘛，对不对？哎，这是安于现状的意思啦，这个没有开创的那种思维。时代一直在进步，我们的观念呢，也是要与时俱进，跟现代的社会要契合，否则会跟时代脱节，而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变成什么？变成闭门造车啊，变成什么？井底之蛙了，眼光变成很短浅，见识很浅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事情或工作甚至人生呢碰到瓶颈，其实是事情跟工作跟人生本身呢不会是我们的瓶颈的，而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先碰到瓶颈。观念碰到瓶颈是因，然后人生工作或者事情碰到瓶颈那是果，有那个因就有那个果嘛，那个因没有解除的话，你后面果还是层出不穷的。所以你观念是那种不正的观念，你做出来的言行当然是不是正业啊，不是正确的行为啊。所以这个瓶颈是发生在先啊，瓶颈发生在先，观念的瓶颈发生在先呢，才会造成我们生活或者工作造成瓶颈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哈，要改变几天就种植花草了，要改变几年就种植树木，要改变一生呢就种植观念。观念很重要，为什么？上次有讲过嘛，对，什么心量就决定什么样的命运嘛。为什么？一念改变一生啊，一念心转就万境转了。所以这一念心呢，真的非常的重要。三藏十二部经呢，追根究底，最后讲的就是一个字而已，就是叫做心。如何把这个心掌控得很好？偏偏这个心很难掌控啊。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了。心好像在这个大草原里面呢，把一匹马放出去啊，很容易的。我们牵一匹马去大草原里面放出去很容易，你要放出去以后要把它找回来就很难的啦，脱缰的野马很难驯服啊，心偏偏是这么难掌控啊，所以三藏十二部经里面讲的就是这个心啊。那要净空自己呢，才会找到真理啦。净空自己是说，随时让自己心中保持空的，空静静的，你才有办法装进什么？装东西进去嘛，心中都空静静的。你才有办法装进什么？装东西进去嘛，心中都是自见定见满满的话，再好的法

的不错哦，上人坚持的是原则，那我们坚持的变成执着，怎么差这么多？同样是坚持啊。那上人呢？那时候哦，也没有解释啊，上人就用他的手把他的袈裟拉一拉，啊，你要知道我这件袈裟是穿多久了。那是累生累世修来的德跟缘啊，才能够以德服人嘛。这个不是短短几年的事情，是累生累世修来的众生缘跟修一生的德啊才有可能嘛。所以你说为什么他讲的话就是原则，你讲话是执着，因为你还有我知我见嘛，当然是执着嘛。可是人家高僧大德讲的是什么？是正知正见，是佛知佛见啊。所以这个是智者跟愚者啊，或者悟者跟迷者啊，就差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因为你看有德有缘的人讲话哈，人家心悦诚服；那无德无缘的人讲一句话哈，众生反弹。啊，我刚刚讲这个智者跟愚者。悟者跟迷者的差在这里嘛。佛陀曾经呢用那个陶罐啊来形容啊四种学佛的人啊，用陶罐啊。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这个裂缝的陶罐，那陶罐已经裂了，好，没有破洞，它是裂开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水加进去以后呢，慢慢就会慢慢滴，慢慢漏光了啊，可能今天早上加水进去，一个礼拜后就漏光光了。比喻什么啊？比喻今天听的法，今天听到善知识跟我们分享的智慧法语啊，或者上人的开示，佛陀的开示都好。早上听，一个礼拜后呢，忘光光了，因为那个陶罐是裂缝了，我们好像一个陶罐嘛，听着法都漏光光了嘛。第二种是什么？破洞的陶罐，那这个比第一个严重啊。第一个是裂缝，第二个是破洞。早上听着法，早上他加的法水，下午漏光光了，因为破洞了。第三种呢是满水的陶罐，啊，这个陶罐里面水装满满的，没办法再继续加水给你了，因为里面装满了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知见，自己的主观，啊，自己的定见，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经验。所以我知我见满满的，没办法加进去了。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什么要净空自己才会找到真理嘛，就是这样嘛。第四种是什么人啊？既不裂缝也不破洞的空陶罐，也没有裂缝也没有破洞，但是它里面也没有水满满的，空空的啊。佛陀是鼓励我们要做第四种这种陶罐的人了，所以每次保持空静静的啊，掏空自己，净空自己，随时可以加入清净的法水，不但可以净化自己，还可以拿出去净化人心，净化别人。这个是佛陀呢用这个陶罐来形容四种学佛的人。所以一样的生命态度需要透过不断的学习，学习是灯，努力是油啊，要灯亮就要加油啊。加油什么？加油就是不能懒惰，要努力的意思啦。所以上人曾经开示一句话也很好，五个字而已，法从勤中求啊。当然法是要恭敬中求了，也是一个嘛。那这个时候上人开始提醒我们要精进，不要懈怠，要精进，要勤劳一点，就法从勤中求了。你要求法，你不能懒惰，你要很勤劳，意思就是说不要懒惰，要勤劳一点。求法不但要恭敬，还要精进的啊。要精进就不能当懒惰虫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那有心就不难啊。即使自认为自己领悟力不好，也是可以一勤天下无难事啊。而且呢，勤能补拙，熟能生巧。那我们常常讲，哎呀，这件事情没有做过都不会啦，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啦。像我们有时候要设计海报也是一样，哎，我对这个海报没有经验，但是你用心就是专业嘛。你只要虚心的话，甚至是交给你的，你马上照单全收，叫做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变高手了嘛。没有一个人是具足其

0: 慈济经验进来慈济里面的，都是来慈济里面什么做中学，学中做，啊，边走边整队，边做边学习，都是这样子的嘛。啊，本来什么都不会，慢慢的什么都会，啊，那后来变成什么？因为参加很多活动，开了很多会，越开越会，然后参加很多法会，从中入法，自然就会。啊，培养了什么？培养了聪明、经验跟能力呀。不过上人有特别提醒我们了，你来人群中做事情，你本来什么都不会，但到最后训练到，哎，有聪明、有经验、有能力。上人说，这个不是我要的，这个是世间法，我要的是什么？你透过活动里面净化自己的心灵，然后让自己的智慧增长，这个才是我比较在意的啦。所以我们不是要来学聪明、经验、能力，那个是世间法。我们要用出世的精神，就是智慧增长了。所以要靠不断的学习，你学习的是什么？你精通的就是什么？这上次我们有讲过，跟各位分享过了啊。我说你那时候讲到你精通的埋怨啊，你精通埋怨啊，埋怨变成你的专长了吗？啊，你精通的是看开放下，看开放下变成你的专长，什么事都很容易看得开放得下啊。上次我们讲过哈，那你学习什么？你精通的就是什么？你精通的是什么？你的专长就是什么嘛？啊，我们这边要解释的就是说，你学习的是应变能力的话呢，你精通的就是什么？都是随机应变。因为你学习的是应变能力啊，你随时接受不同境界的考验嘛，所以你可以什么灵机应变嘛，你精通就是灵机应变、随机应变啊，这样通权达变啊，灵机应变的变成你的专长了嘛，啊，功夫有了以后呢，就能无论碰到任何的变迁的环境或复杂的状况，我们都能够立即以心物转万境。功夫有了就会心物转万境了，功夫没有的时候就是心迷万境转了。外面的境界来转我们的心呢，被转到一个心哦，是烦恼很多。啊，我们心如果是开悟的话呢，哎，我们是转万境，境界不管好的不好的，到我们这边都变成好的，而且我们是平常心面对的。心情没有起起伏伏的，好的坏的都是一样，碰到佛境也没有特别欢喜，碰到魔境也没有起烦恼，哦，净土跟秽土也是一念之间，啊，碰到净土也不会特别欢喜，啊，碰到秽土也不会起烦恼，哦，这是这样的一个心，一个信念嘛。但是一般人是这样子哦，我们心被外在的环境或境界所捆绑或束缚的时候呢，啊，我们大家都会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啊，然后不敢去碰它，不敢去突破它。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种心态，叫什么？不做不错啦，啊，或者什么？不做至少不会失败啦，对，或者是什么？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啊，得过且过的心态，叫做什么？叫做鸵鸟心态。这个不是积极的人生观呐，啊，人生如果心智要成长的话，这种心态是会摧残我们的慧命的。鸵鸟心态，得过且过，意兴阑珊，做事情打不起精神，没有朝气，没有活力的。那精进的人都不是这样子哦，懒惰虫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精进的人就不会这样子了。我们还记得哦，2011年呐，三月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嘛，311嘛，各位应该还记得嘛，日本的复合式灾难，地震加海啸加辐射线外泄。日本的这个史无前例发生一个三大灾合一的三合一的这种大灾难，复合式大灾难，那是三月嘛，311嘛，那三月过后的八月，那就2011年的八月呢，好，那上人最想借日本的这个311的这个大灾难呢，大转法轮，借力使力，用这样大灾难呢来透过一个法会，什么法会呢？就是水忏入金藏的这个方式呢，来提醒慈济人，发生这么大灾难，我们要借别人的境界修我们的心，叫什么？大忏悔。为什么日本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灾难？啊，那就跟现在一样，为什么现在会发生新冠状病毒，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停止？ 死了这么多人，确诊也这么多人，从中要去体会如何忏悔。啊，那时候我讲那时候是3.11的时候，那是8月呢，那上人就希望我们在全台湾呢举办24场的慈悲三昧水忏的水忏入金藏演义啊。以前我们都上台表演手语嘛，一些人嘛，对啊，十几个师姐表演手语啊。后来说现在慢慢的，那个是过渡时期的方便法，现在不是只有上台表演手语的人在演义，在表演手语，而且不叫表演，叫演义，而且不只是只有那少数几个人上台演义，台上台下都在入金藏了，台上就是台下，台下就是台上，不分台上不分台下，非台上非台下，大家一起入金藏。我那时候全台湾要举办24场的水忏入金藏，哎，演起来是一天就结束了嘛，一个地方一天就结束了嘛，可是之前的铺陈呢，才是上人的诉求所在啊。为什么你要半年啊？半年什么？半年里面要读书会啊！你半年后要演这个水忏入金藏，你半年前就要开始了，开始什么？一个礼拜2次的读书会哦，读什么？读慈悲三昧水忏。你要演绎这个金藏，你要先了解这个金藏里面的讲的是什么嘛？对吧？还要什么？哎，你要去演绎这场，心要虔诚啊。要虔诚就怎么样？哎，不杀生啊，不杀生就要斋戒啊，哦，180天前半年就开始如数斋戒。你只要要演的人啊，但是演要很多人嘛，所以要入金藏的人都要如数啊，都要斋戒嘛，哦，然后你还要，你不止自己投入，你还要邀你的会众大德一起来，那参加这样一个大法会，哇！那时候大家都呱呱叫了，哇，怎么可能啊？对，一场演义10000多人在现场，啊，然后半年前就开始如数斋戒，然后每个礼拜2次的读书会，啊，然后呢，读书会里面还要兼练手语，因为那个演进藏里面有很多手语嘛，还要练手语，啊，还要彩排队形，啊，那还要哇，这个可以说每一场的台上需要2000多人演绎啊，只是那个台啊要2000多人呢，所以你那个台就很大嘛，已经没有什么台上台下之分了嘛。台下呢就去邀约10000多会众一起来入金藏啊，时间长达半年呢，啊。那这种活动从未经历过，所以很多人呢感觉压力沉重啊，更何况还要对会众做如此之要求啊。啊，上人，如果对我们这些受证的委员持诚要求哦，我们依教奉行哦，还可以神明必答啦。但是我们还要去邀约那些没有在慈济里面的这些会众，那困难度更高啊！哇，大家哦，烦恼不已啊，压力沉重啊，困难度可以非常的高啊，大家都怀疑哦。我们做得到吗？这个以前没有做过这么大型的这样的演绎耶，台上台下这么多人投入呢，怎么可能做得到吗？哇，大家烦恼满心啊，啊，大家困惑于说，从来没有参加这么大型的活动演出了，做得到吗？有可能吗？负面的声音呢，此起彼落。连我那时候我在海外啊，我都听到台湾的师兄师姐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士气呢可以说十分低落的，表面上说好了，上人讲的我们就使命必达啊，其实心里啊还没有调试过来啊，这个士气直接说非常低落。那个时候就是刚3.11刚发生后，3.11是3月嘛，这是8月嘛，啊，那时候我回来台湾呢，那很多这个社区的这些啊一些资深的委员呢，就希望说，哎，那个远来的和尚比较会念经呢，哦，就请我去跟大家激励激励嘛，啊。那时候我就用那个懒惰虫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很多社区呢希望我去激励那些志工嘛，我用懒惰虫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并提醒大家，过去我们参加过无数次的大型的活动，包括急难救灾也好，啊，救灾工作也好，啊，或者大型的活动也好，哪一个是一开始就简单容易做的呢？都不是。很多过去我们认为很困难的事情，如今还不是这样走过来。你看，我们上人 当年在没钱没人没经验的困境之下，在台湾成立的目前是七家救人救心的培养良医良护的这个慈济医院啊，还盖了一间暴增导正净化人心的大爱电视台，这才是极度的困难的，没钱也没人没经验的。但是上人有一句近似语，我就觉得说这句近似语是上人的心路历程。我们如果做到了，我们也可以跟上人一样有智慧啊。这句话我也曾经在海外常常跟很多办活动碰到困难的，或者以前没办过这个活动要他办的话，他就觉得困难重重。我能用这句话来鼓励大家，这句话叫什么？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啦。你还没有踏出第一步之前呢，都觉得很难啦，叫做知难行易啦，看起来很难，你做就做了就不难了。所以平常你所学的佛法也好，你平常所学的净思语也好，那这个时候你必须派上用场，不是嘴巴呱呱叫行动不对号，不是啊，你嘴巴讲得出这句话，把这句话落实在活动中。实际里面有这么多活动，随时拿出来结合看看，哎，可以结合跟生活全然结合，跟活动全然结合，这句话变成你的智慧，不只是上人，是你的智慧啊。好，结果呢，这个八月底之前呢，24场的水忏演义终于圆满顺利的成功的举行，场场万人齐入进藏，人人身心沉浸在这个法海之中啊，身至其中呢，震撼无比啊。我参加第一场，那时候我带了很多啊新马的回来的那个那些志工们参加在高雄那场，那是第一场，非常震撼，钟鼓齐鸣，哇，那个场面浩大，真的是很震撼人心的，印象非常深刻。也是一样，24场后来圆满顺利完成了。你看，当初大家都觉得很困难重重的，结果你看也是这样子突破了。印证了这句话嘛，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嘛，本来感觉很困难的，现在变成什么心智成长的喜悦啊。所以才说嘛，短暂的坚忍与坚持，或者短暂的忍耐或约束，终将成为自己心愿的超越与突破。回首当年我们一直在突破，在人群中修行，很多事情以前我们没有做过的，大活动、中活动、小活动，一个一个突破了。所以这个是心智成长的一个过程嘛。那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上人鼓励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呢，百万菩萨大招生呢，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马来西亚明年这一年呢，你要有超过100个会员的意思啦。那个时候上人跟他们鼓励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到50万的会员呢。上人说：“哎，你们不到50万个会员啊，你要达到100万很容易啊，怎么很容易？你50万个会员对不对？每一个要找一个不是100万的吗？每一个会员，请他再多找一个有心的人来当慈济的会员，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才一个而已耶，一年才一个耶，不是叫你每天一个啊。”其实每天一个真的要做也是可以，不是不可以的，就是说叫你明年100万，其实算起来是很容易的。哇，大家回去就开始烦恼了，哇，怎么可能呢？我们马来西亚推动慈济之业20几年呢，那时候不到，那时候差不多25年了，现在差不多快28、29年了嘛，那是几年前的事情嘛。哎，我们马来西亚推动慈济之业20几年，才不到50万个会员。现在一年要我们100万，哎，怎么可能呢？哇，大家都，哎，不过上人讲的，我们总是要使命必达，对。可是你接下来心里又觉得有可能吗？就跟我们台湾那时候办那个刚刚讲的那个水忏入进藏的那个演义一样嘛，可能吗？以前没做过，我们能力可能吗？质疑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没有信心呢。哇，怎么办呢？啊，大家都这么。心困难事就困难的 啊心不难事就不难啊，对，那这怎么办啊？哇，怎么样的就要去信心喊话啦，哦，那时候也要信心喊话啦，啊，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什么，这个百万菩萨不是上人给我们的压力耶，你们每个人都有压力，可是这个不是上人给我们的压力，上人也不希望给我们压力啊，对不对？这是上人给我们的祝福耶， 祝福你们马来西亚的慈济之夜可以突破过去的50万到100万的会员，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期许，给我们的祝福，也可以说是上人给我们一个大礼物。那这样你要不要接受？如果上人给我们祝福我们要接受给我们上人不会给我们压力嘛，给我们祝福我们要接受这个上人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礼物呢，你要不要接受？当然接受啊，这么难得，上人只给马来西亚，其他国家没有啊。我说那你们要不要接受？要啊，要接受啊。那要接受的话要做啊，要去把它实践出来，明年要100万会员啊。哇，这结果怎么样？大家开始信心提升之后，哇，开会我们怎么样走入街头，走入寺庙，走入印度庙，走入那个菜市场里面，也把那个进士文户的东西放在菜市场里面很多故事啊，等等讲不完啊，很多。哇，大家无孔不入啊，无处不在啊，无人不度啊。那中间就很多感恩的故事跑出来了，还有印度庙叫我们进去里面度他的会员。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印度庙那边做环保，他们很认同上人的环保。哎呀，你们这个团体不是在传教，我不怕你们，不担心你们会来传教，你们真的是要叫人家去保护地球做环保，讲一些真人真事的那些好人好事的故事。那他们对我们很放心，他说来，你们现在要这个募爱心呢，你进来我们的印度庙里面也是可以啊，超越宗教啊。就这样子呢，第二年超越100万会员。那其实现在马来西亚已经不止100万的了，200多万了。后来上人看到马来西亚200多万再过来300万会员。哇，怎么可能？哇，一个一个来，以前还没到100万，你叫我100万，现在100万，你叫我200万，200万打断，叫我300万其实上人是吧？上人这个什么，用这个妙权诱引呐，关机斗教，借力使力的。其实上人不执着那个数字的，100达到200达到300达到达不到没关系，到最后已经数字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尽心尽力，这就是上人要给我们的教育的。你只要问心无愧，你尽心尽力的，其他多少都不重要，目标只是个过程呐，过程才是修行的目标啊，这样的观念是很重要的，其实哈，兴趣哈是靠培养的，经验，你说我们没有经验呢，所以我们会担心害怕，经验是靠累积的啦，你这个事情没做过会怕，没关系，你做一次以后不怕了。以后有信心的慢慢累积的嘛，所以兴趣是培养的，经验是累积的，能力是靠激励的。你们做得到不是做不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心喊话，要去激励人心嘛？这个当然是这个那个领众者，尤其是那个组长啊，那个执行长啊，负责人的责任你要懂得去激励人心嘛。能力是激励的，智慧是靠启发的，靠善知识启发。所以我们在慈济里面就靠上人帮我们启发出来的嘛，没有上人当领头羊，给你一个这么大的水善度经藏，给你一个这么大的目标，你要希望你马来西亚百万菩萨大招生，没有这样一个目标，你怎么去全力以赴呢？给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嘛，所以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对，目标只是过程呢，这个。达到目标之前的过程才是上人要我们去注意的，修行中那个过程结果是随顺因缘所以目标不是我们的结果，结果是那个过程，过程用心是上人期许我们的。其实很多事情呢，你看起来是不可能，那其实呢是很有可能的。未证明不可能之前呢，一切都有可能，即使现在看起来不可能，未来还是很有可能。所以英文就是 impossible 嘛，对 ，impossible impossible 嘛 ，impossible 你把它一字把它拆开叫什么？叫做 I am possible， 对不对？不可能 impossible， 第一个是 I 嘛，第二个是 M，I am possible 嘛，对这也是一种。一种自我激励的方式啊，所以我们要深信呢，老天爷给我们的考验绝对不会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的。这句话也很好，同理呢， 上人借大因缘推动大忏悔大法会，自有其睿智的慧眼，也自早已深知啊，困难度绝对不会超过你们慈济人的范能力范围了。我请你们要办这个水山路径上二十四场，看起来这么困难，绝对不会超过你们的能力范围了。要你马来西亚达到百万菩萨道招生，你们看起来很困难很压力，其实我不会让你们做超出你们能力范围的事情。啊，刚刚讲嘛，很多事情现在不可能，还没有证明不可能之前，你千万不要讲说不可能，一切都有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很有可能。你看我们佛经里不是有个故事嘛，麻雀用它的要扑灭森林大火嘛，麻雀去河边用它的翅膀去沾那个水，然后飞到那个森林大火的上面，把它滴下去，想扑灭这个森林大火。上次这个例子我们有讲过了哈，我们上次读书有讲过，也是不可能嘛。但是因为他做到了，变成什么？变成不可思议啊！哎，麻雀要扑灭森林大火也可以耶，因为做到叫不可思议嘛。为什么？当然小麻雀是不可能去扑灭森林大火，但是他怎么？他是尽他自己之力啊，他是尽我所能嘛，所以他感动天嘛。哦，下一场大雨就把森林大火熄灭了嘛。卖梳子上次也提过，卖梳子给出家人也是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嘛，出家人都落法都没有头发了，买梳子干什么？但是后来不是嘛，这故事也讲过了嘛，对，有三个 sales 嘛，一个卖一把，一个卖一百把，一个卖一千把嘛，啊，这个各位如果要看以前办哪一集我都忘记了，我也讲过这个事情，卖梳子给和尚不可能，但是最后也是卖出去了啊，不可能也变成可能啊，对。那要把鸡蛋树立在桌上，可能不可能？啊，这个以前我们都有试验过嘛，对，啊，把一粒鸡蛋呢，把它树立在桌面上，有没有可能？啊，怎么可能？大家要怎么可能嘛？但是就是有可能啊，怎么没有可能？我举个例子啊，以前那个哥伦布不是发现新大陆嘛，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过后呢？举行什么？举行庆功宴。那宴会中就有人跳出来发难了啊！这个哦，酸葡萄心理，他就说啊，啊，发现新大陆有什么了不起的？任何人只要哈，坐着船航行的，都可以像哥伦布一样啊，到达大西洋的彼岸呐，啊，自然就会发现新大陆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哥伦布呢，没有反击哦，让他讲，他就从容站起来，拿起一粒鸡蛋。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说，各位先生女士，这是一粒普通的鸡蛋，你们谁可以把它树立起来呢？啊，在座的那些宾客们一个一个拿那个鸡蛋去试试看，结果都不行，都没办法树立起来，全部倒下去了，没有人成功。这个时候呢，哥伦布就接过来这个鸡蛋了，他要表演给大家看啊，他的鸡蛋不是长形的嘛，对，那他就拿一边哈，轻轻在桌子上敲敲敲两下，把那个圆的地方把它敲扁了，敲扁一点，就放下去就怎么站起来的嘛？你看，他说，那这样我们也会啊，刚刚你就不会，对不对？哦，看人家做你都会，人家没有做之前你会嘛？你就是不会，所以啊，你不要说啊，个人不发现新大陆很容易，我要坐船去，我也可以发现新大陆啊，对。我还没有去之前，你敢试吗？你也不敢试啊，对不对？叫你把鸡蛋竖起来，你也不行啊。等我把它敲两个，把它敲扁放下去，你说啊，这个我也会。可是我不做的时候，你会吗？你不会啊。看人家做都很容易的，自己做就不容易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对啊，这个是不可能，但是还是有可能啊。对，方法对就好了啊。找对，刚刚不是讲嘛？对，方法对就没有烦恼了，方法不对就产生烦恼了嘛。其实啊，人生有许多事情呢，我们都是第一次去做，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一生一辈子里面，常常会面对第一次去做的事情。人生有无数次的第一次，人呢，更是习惯的动物啦。而习惯本身呢，更是许许多多第一次的累积。来。本来我都不习惯，没做过都不会嘛。可是，一回生二回熟，一直做，一直做，做到最后累积多了，经验多了，变得我们很行了嘛。对， 那心智的成长，心智的蜕变也是如此。所以有句话说，简单的事你重复的做，你就变成专家；困难的事你勇敢的去做，你就变成赢家；那复杂的事呢，你单纯的做，你就变成佛家。所以我们越是勇敢面对困难呢，困难越有可能变成大力丸呢。只要我们巧妙的克服困难，从而产生无比的力量，这样困难就变成好吃的巧克力了。所以你跟懒惰的人在一起呢，时间久了呢，你也会变成懒惰虫啊。你跟精进的人在一起呢，时间久了，要你做懒惰虫也很难啊。因为精进已经变成你的生活习惯，甚至变成你的人格特质了。哦，这样上人的分秒不空做就人格特质啊。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上人真正是以他的身教来告诉他的弟子，我分秒不空过，不是嘴巴呱呱叫行动不对号，不是这样子哦，身教很够。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大概几个月前呢，那时候还在疫情的时候嘛，那疫情现在没有，那个志工不能回来台湾了，那我们很多讲师也不能去海外嘛，那只好靠连线嘛，所以上人就是一直跟全球很多国家的分会据点用连线，啊，跟那些干部连线，保持啊师徒之间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让上人了解疫情期间海外的弟子在做哪些事情。那海外的弟子在疫情间碰到什么问题？上人给我们很多人生的开示啊，靠连线嘛。有一次我还记得，上人在跟海外连线的时候，我坐在旁边第一个位置啊。那天上人的不舒服啊，结果那个护士来帮上人打点滴。哎，那上人这样，上人瘦嘛，比较瘦弱嘛，血管可能不容易找嘛。我看那个护士在旁边，在左手上找了差不多至少40分钟，找不到血管了。那你想想看哦，40分钟在找血管，一定针一直扎一直找嘛，还没找到，再换右手再继续找。我在旁边一看，从头到尾大概花了一个钟头10分钟左右了，我刻意去算，哇，找到这个血管打进去，这个点滴打进去的时候，一个钟头10分钟。哎，你想想看，我们去健检或者我们一般去抽血，都是几秒钟都解决的嘛，再怎么样难找也是一两分钟就把你解决掉了。哎，一个钟头十分钟在找那个血管，你看这个差了多少针在上面。结果我特别注意上人的脸，因为护士打护士的啊，上人连他能连上人的线啊，他还是照样听海外分享，然后还跟他们开示，上人的脸就是没有变，没有说哎呦很痛，脸上的显露出那种哈、哦、那个、哦、不舒服的感觉，没有。这个不是一般我们生病打点滴，不是在医院，是在家里嘛，一躺在那边的嘛，对不对？何必嘛，人那么不舒服，在家里休息几天啊，打点滴啊，上人打点滴照样出来开示啊，点滴架推着出来，完了以后再进去，等一下那边又推着架子跑那边去，尽行受现生命，分秒不空过，他用这种身教。所以我们有时候跟干部大家在共修的时候讲说，谁敢讲自己很精进呢、啊？我们自己没有自己的生活，已经是实际的生活了，我们都不敢讲我们很精进的，因为比起上人那种精进，我们差太远了，我们还是很懈怠。不过我们比起那些外面的那个醉生梦死的啊、哦，吃喝玩乐那些人，我们还算蛮精进的，哦，所以才说这个精进分秒不空过呢，这个我们要跟上人学啊。但是老实讲，那个已经是超越人性了，接近佛性了。那我们还没有超越人性，我们还是凡夫，所以很辛苦，做不到。那刚刚讲嘛，你要跟精进的人在一起呢，你要懈怠也很难。啊，你如果要跟懒惰的人在一起呢，啊，就会慢慢变成懒惰了。
1: 骨质疏松症 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2: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1: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蚀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2: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1: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2: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1: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3: 对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它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1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严肃，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十五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2: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发生了极浅层的地震，大量土砖建筑倒塌，包含了一座500年历史的大教堂。足球竞技无所不在，加萨的足球赛事缠绕胶带的球跟打赤脚的孩子。孙子眼中的搞笑阿公总是带来欢乐，阿公行善助人的身影是他心目中的超级英雄。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20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头条新闻关心，又是一阵天摇地动，太平洋火环带上的南美洲国家秘鲁发生了强震，而且伤亡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这一起地震是发生在秘鲁的西南部地区，地震规模是地震局的 5.5， 数字看起来规模不大，但是关键在于它是一个地震深度只有10公里的极浅层地震。目前通报有6个人在地震当中罹难，但有超过300间的房屋倒塌，原因是地震发生所在地位在秘鲁的山区，这里的房子多半盖在山坡上，而且都是传统的土砖建筑，根本没有钢筋水泥，所以在天摇地动之后呢，房屋倒塌相当严重，其中还包含了一间500年历史的大教堂。这个大教堂叫做圣地牙哥莱昂教堂，可以看到在地震前它非常的富丽堂皇，是当地的信仰中心，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产。可是地震之后呢，教堂的外墙毁损严重，它的主祭坛也就是大殿也受损的相当严重，必须要整个重建了。当地居民因为教堂倒塌心情也显得相当低落。现在整个地震发生过后呢，主要的抢救工作面临了一些困难。第一是山区部落，人们没有地方可以住了，多半都住在临时的帐篷里头。再加上秘鲁现在是冬天，入夜之后气温在0度左右，所以天气是非常寒冷的。再者是因为山区要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重机具无法到达，居民现在还是靠徒手挖掘的方式，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生还者。
1: 一整片房屋垮塌，土石堆叠，铁皮屋顶覆盖在瓦砾堆上，幸存者余悸犹存。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是近50年来袭击中部高原地区最大的地震，造成死伤灾情，还有300多人流离失所。由于地震深度只有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当地大多是传统泥砖屋，经不起摧残。其中包括一座被指定为国家遗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也受损。担心余震，许多民众在街边餐风露宿。由于部分灾区停电，增加救援难度，整体灾情还在评估当中。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故事同样在南美洲，另外一个国家叫做盖亚纳，是发生了近年来最为严重的船难。这一艘渡轮拥有80多年的服役历史，是一艘非常老旧的渡轮，载了100多个人，结果就翻船了。现在还有60多个人失踪，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这一起事故发生的地点在南美洲北部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做盖亚纳，它的人口不到100万，可是因为有石油矿产，所以国家的经济还不错。事故发生在一艘渡轮从首都乔治城出发，它要前往一个叫做凯图马港的内陆港口。凯图马住了不少人，但是交通并不方便，所以人们往来外地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渡轮。不管人们要外出上班、看医生，甚至是物资运送，渡轮是最关键的交通哦。但是呢，这一次发生的意外，这一艘渡轮叫做巴里马号，它已经服务80多年的时间了，是一艘阿公级的渡轮。这一回船上坐了133个人，目前有66个人失踪，还在搜救当中。但是呢，海象不佳，加上呢整个的搜救范围不断的扩大，目前为止都没有传出更多的好消息。
2: 夜色中，搜救船在外海持续搜索。南美洲国家盖亚纳发生渡轮翻覆事故，仍有数十人下落不明。
3: According to the vessel's manifest, there were 116 passengers, 17 crew members and approximately 268 tons of cargo on board.
2: 这艘渡轮十八号下午由首都乔治城出发，前往西北部的凯图马港，在晚间11点左右发出求救讯号。由于事发时正值深夜，现场缺乏配备扫描设备的搜救船只，救难人员一度只能靠肉眼以及呼喊声搜寻生还者，严重影响黄金救援时间。截至19号下午，共救起67人，包括15名儿童。之后就再也没发现其他生还者。
3: Let me be absolutely clear. Where negligence, misconduct, or criminal wrongdoing is established, those responsible will face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2: 目前政府已调派配备声纳等搜寻设备的船只以及潜水员投入搜救，并将搜索范围由400平方公里扩大到1040平方公里，同时调查2名获救船员体内验出大麻成分是否与事故有关。政府也认为乘客名单与实际搭船人数可能存在落差，相关单位已同步展开刑事与行政调查。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好，再来看天气状况。亚洲地区最近的天气真的非常的不稳定，在很多国家都酿成了灾情。南海因为一个小时下了将近90毫米的雨量，等于是超大豪雨的等级了，所以很多地方淹水。尤其南海有很多比较低收入的民众住在那种半地下室，这一次整个房子都泡汤了，灾情还在扩大当中。至于喀什米尔，这是印属喀什米尔这个部分呢，也是因为大雨导致河川暴涨，土石流淹没了家园，至少有14个人在洪灾当中罹难。幸存的灾民说自己现在已经一无所有。滚滚洪流眼看着很多的汽车都被洪水冲走，房屋也一半都埋在泥流当中。居民虽然仓皇逃离家园，人是平安了，但回头看家真的什么都不剩。目前搜救工作还在持续当中，14个人罹难这个数字也可能再攀升。印度气象局持续发布暴雨警戒，当地的气候未来几天仍然是相当的不稳定，喜马拉雅山区的暴雨跟山崩事件也随着极端气候的到来变得越来越频繁。南韩大型电商公司 Coupang 在仁川地区的物流中心发生了大火，这一场火一烧烧了到今天进入第3天了，依旧难以控制下来。原因是这不只是一栋建筑物，根本是一个大型的仓储空间。首先，这一栋大楼有9层楼高，每一层的楼地板面积有10个足球场这么大，而且呢，里面堆放了非常多的易燃的货品，像是卫生纸、化妆品，甚至清洁用品等等，里面又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货架，因此抢救工作非常的不容易。现在火势延烧进入第3天，南韩是动用全国的消防资源来进行灭火工作。
4: 국가소방동원령을유지하며국가차원의총력대응을이어가고있습니다화재가발생한물류센터는3단넷구조의대응창고로다량의가연물이적재되어고온의농연으로인해내부시야확보와대원진입에극심한어려움에있습니다
0: 大火延烧将近60个小时，建筑物还是不断地窜出浓烟跟火舌。物流中心里面因为是密密麻麻的货架，消防员根本没有办法进去，他们只能从外围灭火。而大火延烧，建筑物也不耐高温，随时都有垮塌的风险。南韩的消防厅于是把灭火工作提升到国家动员的状态，从全国调派了消防资源来协助。所幸在这间物流中心里工作的121位工作人员都平安疏散，这也是库鹏的物流中心在5年之内不同的地点第2度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世界杯足球赛刚刚沸腾落幕了，西班牙二度捧回了金杯。足球是一个可以不分阶级的运动，即便在加萨走廊的孩子亦复如此。他们捡了石头跟棉花，包进布里头，用胶带缠起来，打着赤脚也踢了一场属于他们的足球赛。
2: 一群孩子追着球奔跑，没有草地，没有球门，只有帐篷间一小块空地和战火下难得的笑声。以色列持续轰炸与封锁，加萨多处学校、公园和游乐场早已成为废墟。联合国指出，超过800,000孩童流离失所，长期住在拥挤的帐篷和残破的建筑物里。孩子们只能自己发明游戏，利用倒塌的建筑物玩溜滑梯和捉迷藏，即使身旁就是裸露的钢筋和危险的裂缝。
5: بتمنى يعني يجيبوا يمرقونا اليهود يعني العاب ويرجعونا دونا زي ما كانت شوارعنا زي ما كانت ويعني نلعب أمان ما نخافش من حدا.
2: 没有游乐场或玩具，一张旧床垫，一颗缝补过的足球，就是他们在战火中仅存的童年。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城市，它以观光产业还有博弈事业为主。稍后我们要带您认识是谁撑起了这座城市的繁华。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6: 僕はいつも一人ぼっち。
7: 内心封闭，没有朋友。
8: 最大斜度 20% の激坂。
9: この坂をママチャリでって
10: 勝負だ。
7: 敞开心胸，踩踏出新的风景。
11: 追いついてる。
12: 何なんだこいつ。
13: 自転車部で待ってて。
14: 僕に可能性があるんだったら。
15: よろしくな。
16: お待たせ。これが君のロードレターです。
17: 楽しい。誰かと走るって。今の僕には仲間をつなぐ道具がある。
7: 坚持勇气，不再孤单。
18: お前が全力で出せ。
19: ファイ！
20: 登りで100人抜けます。そしたら追いつく。
21: はい。
7: 大爱影展，雕塑宅男。
22: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23: 加油帮！
24: 加油！
22: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5: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世界动荡，救援线上有一群志工型企业家，平日在各自的领域做决策、谈效率、承担风险，急难时他们也能迅速地将这些专业力转向需要的地方。于是门被打开，行动开始发生。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还记得缅甸吗？去年这个国家发生了规模 7.7 的强震，震央所在地也是重灾区曼德勒，慈济的援助行动还在进行当中。接下来可能要援助评估的是新建大爱屋，还有为当地的孩子盖学校，让他们得以继续学业。缅甸的慈济志工专程回到台湾，跟上人分享他们的见闻。
2: 去年缅甸地震，伤亡近万人，逃过一劫的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原本在寺院上课的孩子学习倍加困难，
3: 所以学生都挤在一起上课，没有窗户，没有门，教室呢就是老师跟学生呢是贴在一起上课。
2: 缅甸佛教盛行，许多寺院由善心人士捐钱出力，让贫困家庭、难民、偏乡地区的孩子也有机会求知，弥补公立学校不足。但这些学校的教室并非按照标准规格，地震一来灾情惨重。
3: 50位学生的教室，可是基本上里面都超过80位以上，盖得大的很可能在整个结构各方面也没有计算，所以就倒了。
2: 慈济志工灾后在曼德勒新建247间简易教室，让孩子有地方上课，更同时启动评估重建，从幼稚园到高中学校的教育计划，目标是成为正式学校，但挑战更大。
3: 他们的政府都承认他们的学历，而且他们也必须要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证书。最大的一所学校呢，大概有4000多个学生，最小的也有400多位的这个学生。他的土地就是这么多，他本来就盖得满满的，那在重建的过程，这些学生的教育不能中断，
4: 都爱去给帮助讲，安怎样叫伊搁找人。
2: 慈济跟时间赛跑，希望孩子高中毕业有能力考上大学，或者到台湾慈济大学就读，开拓视野，翻转家乡。
4: 家的那个穷人也应该是不少，尤其是穷人啊，囡仔爱读书，这款的家庭，咱也尽量去看，有理想共同的人来参加这间学校。未来的管理跟安怎的教育，
2: 教育百年大计，慈济志工闻声救苦，前往最需要的地方。大爱新闻陈宏丽、余国威、林立一台北报道。
1: 提起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大家可能直接联想到博弈事业、赌场或者是观光饭店。支撑起这座霓虹城市的，其实是一群来自中南美洲的劳工，他们在这里为生活打拼，却连基本的医疗保险都付不起。所以慈济的行动医疗车总是准时的把健康送到他们的面前。
5: 摄氏41度高温，流的汗也快蒸发，但再热再远，志工也不愿耽搁到想看病的焦虑心情。慈济义诊的触角跟着大爱眼科义诊车在北拉斯维加斯亮相，地点选在当地的社区服务中心。
6: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Suchi Foundation for the last 2 years, and it has been such a beautiful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them. We've done so many beautiful things for the community. We've allowed so many people to continue to have vision and to see, and we continue to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e process here and making sure that we're helping out the community in any way we can.
5: 从报到到填表，西班牙语翻译随时都要派上。从报到到填表，西班牙语翻译随时都要派上用场。原来这里民众多半是不安英语的西语译。

0: 受制于势力一起下滑。带来新闻，真善美智工郑如金、林碧桃，美国报道。
1: 还记得他吗？一出生就没有双手的杨恩典，他成了国际口足画家。最近在台南举办画展，他还现场挥毫。
2: 我们国画每一笔都是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够下去。
3: 用双脚挥洒艺术，国际口足画家杨恩典用创作展现生命力。
4: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好像很辛苦，可是看到他那样真的很不简单。尤其他今天讲到一句话，我真的很受用。他说：“生命有裂缝，阳光才照得进来。”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5: 他的用脚每一个笔触非常的细腻。他说那个因为有裂缝，才能够让阳光照进来。那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哦，但你如何去看待你的这个生命？
6: 每一幅画，你们看起来已经完工了，但是对我而言，每一幅画它都还可以再继续的把细节做出来。
3: 乌克兰国旗为背景，和平鸽叼着象征希望的叶子，花鸟画作及彩绘包包等艺术创作，诠释生命价值，作品发人省思。
7: 鸟笼里面放了一只这个猫嘛，那个小鸟在外面呢，跟它呼应对看，那种感觉让我很感动。就是说，杨老师呢，他把那个就是换位思考，更加懂得珍惜自己的人生。
8: 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的瓶颈、困难，但是，要对自己有期许。我觉得态度决定一切。我也希望透过我的话，把我的想法传递出去。好，让更多人可以透过我的话得到更多的激励。好，这个连用脚都可以完成，有什么我们做不到的？
3: 杨恩典用万能双脚翻转人生，用画作传递正能量跟希望。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台南报道。
1: 一份善念能够被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理解、记忆，甚至是传承，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单元报道《我的阿公阿嬷》就是这样的故事，希望透过儿孙的眼光，看见自己的阿公阿嬷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慈善的足迹，并且被跟随。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的这位阿公，他叫做王明静。本身呢，在2011年参与慈济的水忏演绎之后，他就开始茹素了。因为素食改变了很多生活的习惯，也让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健康。王明静本身的专长，他是一位水电师傅。原本啊，是应该到了可以退休的年纪，在家含饴弄孙了。可是呢，他发现自己却越老越忙碌。原因是在他的慈济生涯里头，他参与了安美计划，到处帮人装扶手、装点灯、修缮房子，就这么样，日子忙碌的一天过着一天，所有的慈善足迹都被他的孙子看在眼里。孙子叫做王静杰，他说呢，我的阿公很爱搞笑，因为他喜欢带给别人快乐，同时他也喜欢带着别人行善。所以王静杰希望自己长大之后能够像阿公一样，是一个懂得行善又能够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
9: 我的阿公很搞笑，他会打扮成财神爷，在元宵节的时候发糖果给人吃，他还会教人家跳，就连锅盖宝特瓶也会拿出来敲敲打打，真的很搞笑。
10: 走，阿公带你出去玩，坐火车，好，游轮。你看，你先看，那边有鱼耶。
9: 阿公最疼我了，他知道我喜欢搭车搭船，就会带我去坐火车跟划船。可是阿公也有不搞笑的时候，比方说土耳其大地震，他会带我们到街上募款，叫我也把零用钱捐出来。
11: 就是这个师伯，然后你们家
10: 阿公去等一下装电灯啊，装马桶啊。
12: 如果功课退步的话，就拆回去了。
11: 所以要加油。
9: 阿公讲。
10: 对哦。

0: 公演周楚瑶，
1: 平常很可爱的阿公，演起坏人很像真的。
0: 这个海龙王在跟周楚抱怨，人类啊，都把一些垃圾丢在海里面。
1: 他说，他跟师姑师婆的这个剧团叫做真爱演。
0: 响叮当，响叮当。
1: 我喜欢跟阿公一边敲一边跳，而且这些乐器都不用买，都是环保站拿来的锅盖，还有保特瓶。
0: 你拿这个。还没有，还没有，我们是最后一个。

0: 阿公王明进今年69岁了，他是人刚力壮，活力满满，做上次的戏剧阿公。
1: 谈起慈济环保的初衷，在36年前，台中的新民商工上人呼吁大家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台下有两位听众，就是他与自己的妻子，从此一脚踏入环保之门，36年从不退转。他们坚定的力量与出发心是什么？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是一年之中最炎热的节气，木瓜能消水肿，帮助身体去除湿气，绵绵密密的绿豆汤能清凉你的心，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倪明君。
3: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林明君。夏日阳光充足，路旁的紫花簇江草，也有人念做江草，为大地增添了缤纷的色彩。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天气依然炎热，记得防晒，多多喝水。今天最高温在桃园是36.7度，明天一直到周日还是非常热，西部高温34到35度，东部34度，要小心中暑热伤害。天气方面，明天到周五西半部和各地山区午后都可能会有雷雨或大雨，而明天早上中南部也可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周六周日菲律宾东方海面可能有热带扰动形成，风场转为东风，水气增加，迎风面的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短暂阵雨，而其他各地也会有午后的雷阵雨。生活 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典型的夏季天气，午后常有雷阵雨，像这几天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大雷雨，也因此山区土石松动，要小心坍方落石、溪水暴涨。台东明天可能有焚风，会出现极端的高温，紫外线还是非常的强，白天不要在户外待太久。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先看到北部地区，北部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但是双北和基隆午后有短暂雷阵雨，出门最好带伞，有备无患。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但是台中、南投和云林午后有短暂雷阵雨，山区要特别小心坍方还有落石。而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和屏东三县市受到西南风影响，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台湾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至于外岛的金门、马祖晴时多云，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的，谢谢明君。接下来今晚封面故事叫做《楼梯上的慢时光》。想想看，假如我们住在旧式的公寓，没有电梯，住在楼上的又是长辈的话，假如他行动不这么方便，或者容易腿酸脚麻，下楼一趟、上楼一趟都是负担，所以久而久之，长辈就不愿意出门了，住在家里仿佛坐困愁城，时间变得非常的漫长。今天的封面故事就要关心这个状况。虽然去年呢，部分的政府法令已经放宽了，但是呢，旧公寓要加装电梯依旧是困难重重。假设我们以一个5层楼的公寓在台北地区，电梯的造价可能多达650万，政府补助之外，住户还要分摊一半，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再加上旧公寓也不是每一栋都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装电梯，如此一来就造就了装电梯难上加难，老人家上下楼一趟都是负担。
4: 吴兴贤住台北市文山区老公寓5楼，他今年79岁，步伐年年变沉重，房子却仿佛一年一年再长高。
5: 空手的话，大概是2分钟。我的年纪来讲，
6: 如果连休息的话，从
5: 大概要4分钟，
6: 4层楼。
5: 对对对对。
4: 这是全台613万5层楼以下绝大部分没有电梯的公寓住户缩影。去年法令放宽，增设电梯询问爆量增加。
7: 法令放宽，放宽到只要1/2同意，或者是区权会决议就可以来申请。每天的询问电话也大概都有10几、20几通这样子。现刊还有包含说明会，从历年到现在将近2500场左右。
4: 明亮崭新电梯，帮助长者、障碍者上下楼，省力又方便。这个社区住户高达80%都签署增设电梯同意书。新建流程包括评估、同意、申请、施工、验收5大阶段，但并非想装就能装。
8: 以水沟来讲话，它南晒土花到这里，所以说它这空间就不够。以前画图没有想到做电梯，那跟着它只要一写湿热通路，什么都不能做。
4: 建筑法规限制让这两排公寓希望落空。再往前走30公尺，巷子这一边欢天喜地装电梯，对面只能望之兴叹。就算符合法令空间，住户同意比例也跨过1/2门槛，接下来费用负担难倒不少人。
9: 借钱给他，
5: 经济上比较有点困难的话，就是0749都有点感觉。
4: 有人跳出来发挥同理心，解决大家难题。以这栋5层楼公寓为例，电梯造价650万元，双北市府近年来补助升级约300万至480万元之间，不过有时间表。
7: 其实都是需要前期的费用，比如说找建筑师的费用、计税的费用，还有一些建筑规划设计这些费用，其实社区都是要先行支出。那施工营造啊那些，他们也都需要这些费用。
4: 民众先准备足够款项，再等最后补助款提高成功率。民心里居民高度共识，已经盖好4部电梯，6部正在新建，5部申请杂项执照中，仍不免卡关。
10: 去年量就开始变多了，我们有3支电梯申请最后的使用执照的时候，可能到现在已经累计8个月了。
11: 我妈妈中风过中了风14年啊，那时候一有状况我们就要那个嘛，背着她，要3个人，一个背着，一个在后面拖着，一个拿轮椅啊。你不要说的啊，你脚去扭到你就知道电梯的重要了。
4: 老公寓加装电梯，至今双北各完成约100至200个案件。困难点除了住户违建、需求意愿、法令空间等问题，共同地号最为棘手。
12: 它坐落的土地里头可能有其他的，假定200户、300户的住户，这时候必须要到拉到200户的一半，就要到100户，或许也必须从建筑法跟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本法里头去寻求一个法令上更放宽、更弹性的做法。
4: 或许当法规弹性跟上现实需求，邻里之间的同理心化解切身难题。这台缓缓上升的电梯承载的不止身体重量，更是长辈们尊严老去的重要一里路。
2: 今年是慈济环保迈入第36个年头。回想1990年，有一个历史场景，上人在台中的新民商工演讲。演讲期间，因为很多人都鼓掌，上人就说不如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于是开启了慈济的环保置业。到现在已经36年了。而当年坐在讲台底下听演讲的其中2个人，是住在南投草屯的李天庆跟他的妻子，他们两位也因此成为慈济环保的先行者。至今在台湾环保志工人数超过9万人了，他们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创造了奇迹。李天庆今年已经81岁了，虽然他有点重听，要戴助听器，妻子也生病了，需要他的照顾，但是环保这条路他从来没有退缩，天天都把自己当成环保站里的胜利军。
13: 环保站里志工李天庆忙着整理回收物，尽管已经81岁，动作依旧利落敏捷。
14: 你会当鼓掌，会智能举手，就会当做。做什么？
15: 色分类啦。
13: 36年前，上人在西明山宫的讲座，当时李天庆夫妻就在台下，深受启发，回家就投入环保。
16: 高粱之前后边是地啊，空间，我直接提炼啊，回去我就单单的吃吃，啊不上班了再去隔壁家这边。
13: 30多年来，李天庆不只为环保出力，也乐于布施金钱来护持。
17: 我们是买环保车，伊就安尼甲我讲啊，我到处一半好啊，安尼啦。我讲啊，真感恩哦，我就感觉讲伊若再发心安尼。
13: 在食品公司上班40年，他还时常自掏腰包购买公司生产的酱油等等，带到环保站提供香积志工使用。
16: 那乱讲咩发烧啊，啊蛮靠方便的，所以就是要那个。那不敢讲，啊，我就在那家的。
13: 中年后因重听需要佩戴助听器才能清楚与人交谈，太太罹癌后身体欠安，也由他照料，但环保的脚步他始终没停下。
16: 人生短短几十年吼，我会当中微笑付出一丝，我想要一种理念在做。
13: 亲力亲为做环保，李天庆慷慨护持，不吝付出，出力又发心的精神令人感佩。大爱新闻张国登国际中南投报道。
2: 苦苦等候11天，他们终于回家了。他们是住在万里溪堰塞湖下游，包含了凤林跟万荣的一些保全户。也就是说呢，他们的住家环境哦比较危险，所以一旦红色警戒，他们就要强制撤离。这一回呢，在社区里的会馆住了整整11天，大家实在是太想家了，甚至有人牵挂着家里的务农的工作没有人做，该怎么办？现在终于是警戒从红色退到了黄色，所以今天大家行李收一收，准备回家了。
18: 就在堤岸内河道上，这个是现在目前仍然持续维持红色警戒的区域范围。24小时一有任何的状况，我们都会发出紧急的通报给相关的单位，让大家能够及时因应。
19: 当我们今天听到说可以回家了，哇，赶快动作很快的把东西都收拾完毕。你看，金车到我们的东西也已经在这边，人也在这边等了。
2: 真的可以想象离家11天终于可以回家的心情，大家是互道珍重，希望回家之后都平安。现在万里溪堰塞湖没有明显的溢流，20号就是今天下午，警戒已经降为黄色的一般警戒状态。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我回来啦！
2: 我若吼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35集，千纸鹤的祝福。

0: 师，周先知到底生什么病啊？为什么今天又请假了？
1: 哎，班长，你应该先按口令吧。
2: 没关系，你们先坐下，老师等一下会跟你们说清楚周先知的病情。
3: 老师，我打电话去周先知他家，他们家都没人接。
2: 因为他爸妈现在都在医院陪周先知，周先知的病需要做手术治疗，所以可能要请假一段时间。
4: 啊，开刀很痛哎！上一次我妈她割盲肠，她就住院了一个礼拜。周先知好可怜哦。
0: 老师，周先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上课？他来得及来考月考吗？
2: 这个老师还要请教他的主治医生才能够确定。
5: 老师，那周先知还没有回来以前，我自愿代理总务股长，帮他管班费。
2: 谢谢邱东明勇于承担。
3: 老师，那我们可以去医院探望周先知吗？
2: 现在还不太适合去医院打扰他。老师知道你们都很关心周先知，可是在他接受治疗以前，我们能做的就是默默帮他祝福，为他加油。老师希望周先知这次的病痛可以带给同学一些启示，让大家明白我们生命的长短不应该是用岁数来做决定，只要我们活出价值，活出深度，就不用去在乎生命的长短。各位同学听懂了吗？
6: 听懂了。
3: 老师，师公说福是做出来的，如果我们多做好事，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周先知祈福，让周先知的病好起来？
2: 有你们这些小菩萨的祝福，老师相信周先知的病一定可以很快好起来。好了，今天作文课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活出生命的色彩。师公说，对于生命，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我们用一天是赚一天，把这个身体用到不能用为止。换成今天你们是周先知，你们会怎么想？
0: 老师，我不希望让我爸妈难过，给父母安心的孩子最有福。
2: 好。陈嘉庆，你呢？
7: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努力治好病，然后赶快回来跟同学一起上学，不然的话一个人住在病房里面好无聊，好可怜。
2: 好，刘仁鹏。
1: 我会发愿，只要我病好了，一定把一天当成两天来用，然后努力的去做好事，让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很充实。
2: 很好。谢建德，你呢？
0: 我会把对抗病魔的经验告诉大家，然后请大家要注意身体的健康，然后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2: 王子雅，
8: 是，
2: 你来说说看。
8: 老师说平安就是福，所以我希望赶快病好，然后可以跟家人平安快乐的在一起。
2: 没有错，要珍惜平安的幸福。李金梅，你来说说看。
3: 我发誓以后要对身边的人好一点，不能再随便跟同学吵架了。
2: 各位同学都说得很好，老师希望你们可以爱惜生命，把握每一天，做到自己刚刚心里所想的事情，不要留下任何遗憾。现在大家应该有很多话想在作文簿里写下来了吧？
6: 是。

0: 精美，我可以坐你旁边吗？
1: 你坐啊，现在周先知不在，我已经不用帮他占秋千的位置了。
0: 我一想到周先知在医院受苦，心里就很难过，因为我一直很想跟他做朋友。
1: 我很后悔他昏倒那天我还跟他吵架，还说要跟他一刀两断，都是我害他气到生病了。
0: 如果我是周先知，一定不会把你的气话当真的啦。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啊。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才不会因为吵架就跟好朋友绝交，因为要认识一个好朋友真的很难啊。
1: 对啊，我真的好想念周先知哦。
2: 李金美，我们想要写卡片给周先知，你可以帮忙吗？
1: 好啊，
3: 我们就做一张30人份的大卡片，让他看了可以很开心。
1: 如果他可以看到我们在他面前的话，一定会更开心。
4: 师公说医生在病人眼里就是活佛，护士就是白衣大士观世音菩萨，所以他在医院接受医生叔叔和护士阿姨照顾，一定很快就可以恢复健康回来上学了。
2: 看到周先知生病，就让我很感恩自己的身体很健康。
5: 对啊，月刊上面有写，有一些落后国家的小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过世了，所以我们真的都是很幸福的人。
1: 可是除了做卡片外，我们还能帮他做什么呢？
0: 有了，我们可以一起折千纸鹤来帮他许愿啊。
6: 折千纸鹤？
0: 以前有同学教我折纸鹤，听说只要折1000只纸鹤就可以许一个愿望哦。
2: 那我们就一起折纸鹤来许愿，祝周先知早日康复。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1: 黄子雅，谢谢你喽。
0: 不客气。
4: 那我们现在赶快回教室学折纸鹤吧。
0: 要先买色纸才行啊。
1: 色纸我来准备，明天就开始折千纸鹤。
6: 好。
1: 来，请把色纸放下去，每人2包。
7: 6个人拿去。
8: 我这边好多的，
7: 弹下去。
9: 可是我们一人折2包，也折不到1000只啊。
1: 我算过了啦，大家先把色纸折成4等份，这样数量就有4倍了，而且小一号的纸鹤更可爱。
2: 好，那黄子雅可以开始教我们了吗？
0: 好啊，没问题。来，大家看我示范一次哦。从这里折过去。
4: 先这样，然后再……
0: 东明，不对啦，是往里面折，不是往外面折啦。
4: 哎呦，纸鹤好难折哎。
2: 不会啊，多折几次就记起来了。你看，我折得比陈家庆快。
8: 才怪，我可是折纸鹤高手哎。
1: 祝周先知早日康复。
5: 李金妹，你嘴里念念有词，到底在念什么啊？
1: 我折纸鹤的时候就会念刚刚那句话，祝周先知早日健康啊。
2: 听起来不错哦。我们就一边做纸鹤，一边来祝福周先知，应该会更有效哦。周先知，祝你长命百岁。
5: 周先知，你快点好起来，以后我一定准时交班费给你。
10: 你们在折千纸鹤，帮周先知祈福啊？
2: 对啊，这是黄子雅提议的。我们决定全班一起折1000只纸鹤，然后帮周先知许愿，早一点康复，回来学校上课。
10: 这个点子很好，老师也可以来帮忙折。
1: 老师，我听说抄写心经保佑人家平安，您可以教我们怎么抄写心经吗？
10: 当然可以啊，师公说，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各位同学这么努力祝福周先知，他就更有力量去对抗病魔了。

0: 好，是，那潘师姐，这个星期六就麻烦你了，感恩哦。
1: 你们班这星期六要办同乐会啊？
0: 这两天班上的学生因为周先知生病，气氛很消沉，所以我想请潘师姐来带大家学手语歌，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1: 你自己还不是一回来就抄写心经，忙到现在都还不想吃饭。
0: 虽然师父说福是做来的，不是求来的，可是周贤之年纪还小，先帮他祈福，以后他就可以知福惜福，有机会去造更多的福。
1: 那等一下吃完晚餐，我也帮忙你抄写一下心经。
0: 也好。喂，哎，怎么不讲话？哦，对了对了，暗号，你是不是黄姿雅？
2: 我是。
0: 好好好，老师马上就到，待会见啊。美英啊，我到黄姿雅她家去一下啊。
1: 哎哎哎，你等一下。
0: 哎呀，她爸爸难得在家，我不去不行。
1: 哎，晚上天气凉，你自己也要保重身体啊，不要让我担心啊。
0: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走了。
1: 哎，晚饭还来不及，哎，晚饭还来不及吃呢。

0: 这里了。
1: 哎，老师，
0: 黄姿雅，
1: 老师，我在这一间啦。
0: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先进去，我会按门铃啊。
1: 好好。

0: 老师，你怎么来了？欢迎光临，请进，请进。
1: 好、哦，谢谢，谢谢。你爸妈在吗？
0: 在啊，爸爸，我学校老师来做家庭访问了。
1: 哦，王先生你好，我刚刚去拜访一位家长，路过这里，就想说顺道进来拜访一下。
2: 这么巧啊！
0: 老师请坐。
1: 啊、哦，谢谢。
0: 我去叫妈妈。
1: 王先生，你喜欢看电视啊？
2: 哎，喜欢啊。哇、
1: 哦，那你喜欢看哪一类节目呢？
2: 啊，就随便转，就随便看啊。哦，
1: 是这样啊。那黄先生，你平常工作很忙吧？
2: 还好啦。
1: 那你平常看不看球啊？
2: 偶尔啊。
1: 我干嘛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真是自讨苦吃。不对，师父说，缩小自己，就要缩到对方的眼睛里、耳朵里，既不伤他，还要能砍在对方的心头上。我不能放弃。
0: 老师，来，请喝茶。
1: 好，谢谢你啊。
0: 我妈妈在忙着煮饭，你等一下哦，她马上就出来了。
1: 黄子雅，你先回房间去做功课，老师跟你爸爸有事情要谈。
0: 哦，好。
1: 哎，黄先生，你们家也供佛啊？不好意思，我进来应该先向佛像问讯的。
2: 老师，你也会拜拜啊？
1: 是啊，我是虔诚的佛教徒，菩萨慈悲济世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尊敬。
2: 我也是这样想啊。既然老师跟我同样是信佛的人哦，那就有话可以聊了。老师，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好，谢谢谢谢。
2: 老婆啊。老师来了，你要晚餐啊，多准备一双碗筷啊。
1: 不用这么客气了，我坐一会就走了。
3: 老师，不好意思了，我马上就煮好了，你再等一下哈。
2: 卡机你，不然老师就要走了。
3: 知道了，你们聊，你们聊哈。
1: 对了，黄先生，外头那部鸟啊，看起来蛮新的，你刚买不久吧？
2: 那一部啊，我买了快十年了，但是哦，我勤于保养，看起来才会这么新。
1: 开鸟啊，很辛苦哦。开的时候不只要注意前后左右，还要注意跟载沙卡车的距离。
2: 不止这样哦，还要注意这路面的软硬程度啊，来酌量载途。要是呢，开着它经过小桥啊，也要衡量这桥面会支撑多少重量。
1: 对对对对对。前几天啊，我跟慈济的师兄师姐才去离港拜访一位感恩户，他就是不小心被堆高机压坏了脊椎，现在啊半身瘫痪躺在床上。照你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2: 这个开推高机哦和开鸟啊都一样，要特别注意重心啊，尤其呢在这个工地里面哦，要是有小孩子横冲直撞啊，我们会来不及反应啊，就会出意外哦。你说的那个人哦，我在想哦，一定是不小心哦跑到这堆高机的后面，才会有发生这种事情啊。不过呢，我开年啊都很小心的啦，从来都没有出过事情。
1: 那是黄先生啊，你技术好。
2: 不是我爱吹牛啦，要是人家问起哦，谁开年啊最在行，大家都一定说是我。
1: 我们学校现在正好在新建体育馆，我很担心学生的安全呢。不知道黄先生你愿不愿意到我们班上跟学生谈一谈怎么注意这方面的安全
2: 啊？老师，你请我去你们班上上课， 哎呦，我又不是老师。
1: 哎呀，你是开鸟奥的老师啊，所以请你去跟小朋友谈公共安全，再适合不过了。
2: 既然老师哦这么样的看得起我，我不答应你哦，就是不给你面子呢哈。
1: 好好好，那我回去之后马上安排时间，然后再通知黄先生，好吧？
2: 好好好好好，老师，赶快喝茶喝茶。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黄先生啊，你这茶不简单哦，喝了还会回甘呢。
2: 哎呦，内行内行啊。
1: 干呢。
2: 哎呦，内行内行啊。
0: 老师好像成功了耶，太好了。

罗生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陈文彪、李云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刘仁鹏、张凡玉饰演，房姿雅、李云晴饰演，姿雅父、关嘉宇饰演，姿雅母、朱嘉怡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应该算是在快3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如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如素的经验。这样，我真心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的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如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1: 来充电咯，大爱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1: 好话一句，大爱Bingo！
3: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4: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3: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4: 欢迎收听
3: 大爱网路电台。
5: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对吗？平安就是福，健康就是福。很感恩今天有此因缘来跟大家来分享譬喻品第三品。大家回想一下，《法华经》到底有多少品呢？28品，一开始是从序品、接续方便品，而现在今天要讲的是譬喻品。而目前经社在播的呢是分别功德品，而是第17品，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熏法就是不断不断的在接续。我们来看，其实这6本啊，厚厚的这6本，一本大概500多页，但是我们总算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9月，这6本就完成了，就是譬喻品。但是我们到底这个譬喻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是第11章节还有第12章节。从文字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小节里面，小章节里面共有6个部分，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真实法，我们要离贪灭苦，我们要学习。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傲慢呢？然后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法可以印证在这个事实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啊，声闻缘觉还是无法的去理解，最后还是要予以深信才可以得入法义。经文这么的长，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纪元，当然一开始就有讲了很多的长行文，述说故事，解释譬喻，但是记文里面还是不断的告诉大家，重复在讲，因为很重要，也因为我们人啊不容易记得，凡夫不容易记得，所以不断的在跟大家来解释。其实我们来看看，请问大家，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会不会很复杂？没有答案是不复杂，很单纯，对吗？大家笑笑就是复杂嘛，复杂其实就在人心。我们世人是离不开欲念，所以佛陀要来来回回在这世间。佛陀悲悯因众生迷茫造业受苦，不断复制而不断的6道轮回中受苦。因此商人这一个手札就讲到方便善巧全妙譬喻，佛说布施得大福德，说持戒忍得大定力，说勤精进得大慧力，说施为修得大禅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佛陀来人间啊，就是要来转法轮。他一开始就宣说是圣地，苦集灭道，就是要来帮助我们众生脱离苦。哪一些众生必须要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苦从何来，就是从集而来，集种种的因缘合成所感所报。所以如何要灭苦，如何要消除烦恼，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记文当中，上人的手札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有没有看到？就是要修6种修行的方法，去除贪嗔痴。哪6种？6度万行，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讲到布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因为大家都是慈济的会员嘛，一定有做，对不对？这里就要告诉大家，布施有3种，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当然刚刚大家不讲到财施是比较简单，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我们讲法施，第二个就是法师。这个法师啊，在这里有用这个陈心颖师姐她的一张图片来跟大家解说。其实在2020年有一次 他在病重的时候还上台跟精进的这些师兄姐们来说，全球共善需要你的扶持，每天省一杯咖啡钱还有口袋的零用钱都可以为全球防疫来做捐款。当然当时就是我们为了要买疫苗嘛，当时他就在病中他还是一样不断的劝募、哦、当然他也在2021年的9月9号圆满了这一生。而无畏师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这一些受难的人他们心灵很苦，所以我们就给他抚慰，所以这就是无畏师。财师法师两项平行是最好，但是有时候两个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样哦，身体布施。会不会想到我们要斩我们的手还是脚去布施啊？不是哈，我们来看这一张画面，有没有看到您的身影呢？有没有？哦，或许在主堂的没有，或许在感恩堂还是在人文馆的有哈、哦。其实都是你们在付出，但是在医院评鉴的时候，大家就努力的哦，在用身体，用你们的经验来哦，用你们的体力来布施哈。哦还有啊，这一群老菩萨，年长的菩萨应该都坐在人文馆、哦、他们都不落人后，也一样的在做布施。还有凯米台风之后，24号凯米台风，然后我们来看到7月26号他们就一起来共同付出、哦、因为金色的树枝真的掉了很多、哦、这其实上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有愿力，愿意发心，自然就有福德。我们造福人情所产生的德，就能引导人、哦、接续要告诉大家是持戒防非止恶。所以在这个十戒，持戒十戒有一戒是不饮酒，对吗？还记得吗？有一戒是不饮酒。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让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斯隆迦村，就有这位苏伦达尔，他听了健康讲座之后决定戒酒，他是第一位哦。他发觉到戒酒好处多，会鼓励朋友一起戒酒，所以他甚至到最后他还来到了这个会所，还交了善款，他一共募了36位会员。他很有没有很棒哦？36位哦，还是当地的人比较单纯哦，讲一讲他们就可以理解哦。所以但是还是需要他去哦，帮他们跟他讲哦。接续就是上人讲到这个，说忍辱得离诸嗔恚，说精进得具诸功德，说禅定得系诸善乱，说智慧得舍诸烦恼。讲到忍辱，我们来看这个忍，心上有一把刀，而且这把刀是插进去心里面的，有没有很痛？有痛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不堪忍啊，就或许就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忍辱其实可以离诸嗔恚。我们看看，其实上人有说过，贪就从生出生的孩子就有了，所以我们他来到人间，他感受到这个苦啊，所以他就会哭。所以我们要赶紧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满足小婴儿的口欲、哦、让他不哭。所以你看他的哭就是发脾气，就是嗔，不满意，不高兴，不顺己意，到底一天有多少次的无明烦恼。所以众生就要调伏、哦、佛陀就要调伏众生的习气、哦、所以说六度其中忍辱对治忍欲忍嗔和忍痴。但是我们更应该要精进， 学佛能向前精进，了解计较多余，争取是造业，明是非要认真精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能累积很多的善因福德，这就是得诸功德。经文也接续告诉大家说，众生小智，根基小，智慧呢就很少，因为累生累世生着爱欲，累生累世争夺，所以佛陀就要说四圣地。大家知道哪四圣地吗？好，苦集灭道哈，所以应该可以记得，不断的听，不断去讲，就会记得了哈。所以佛陀在说法四十多年后，终于舍利佛也可以体会到了。其实佛陀啊，对不起，上人曾经在想，我常常说要改，大家明明很认真，但习气改不过来，我很烦恼哦。上人这么想，但是呢，烦恼自己没有和大家结上这么好透彻的缘，让大家每一句话都听得进去，因为听不进去才会有改不过来的习气，不怨大家，埋怨自己，有时会生闷气，这样也不对，总是个人修个人的行为。所以大家，你们想一想，你还有哪一些习气没有改？没关系，从这一个时刻开始，我们再来改。所以接续上人又在教我们方法，有哪一些方法呢？就是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日常的生活，开口动舌，举手投足，身口意，全都要培养好习惯。这个习惯的行为就是方便实行。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礼仪之美，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看这张画面，非常喜欢，大家有看到吗？一位师姐来帮一个小孩子绑头发，这个大孩子又在帮一个小孩子来绑头发，哦，这就是同事度，可以一起来整理仪容哈。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哦画面哈，其实就是没有声音哦，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就是在凯米台风之后大家回来帮忙，所以大家不辞劳苦哈，互相感恩。尊重和和互协，将四摄法就用在执事上。所以接续我们来看到的经文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无因不成果，苦本是生着爱欲所造成。什么叫做生着哦？平常大家有听法知法对吗？有吗？每个人都有熏法香哦，但是呢，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烦恼又再覆盖回来，这就是生着。其实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哈，举步艰辛哦，真的没有，真的不好走啊。那时候到健步如飞，当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我因为脚的缘故就住院了21天，过后有好了，但是2023年确诊了之后哦，那个更严重，我无法走路哦，当时真的心里很多的苦哦，说不出来。当然现在总算也如常的可以行走了。所以没有听法吗？也是有，但是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想法哈，这就是叫做生着。苦因非他法为本，贪欲为本哈。其实苦因不是别人，是自己的贪欲取。我们若不是有贪欲，就没有这么多的苦哈。 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要去反省众生啊，我们身执我见贪嗔痴心的烦恼在先，随后就现出表情身体动作哈。要如何来灭这个贪欲啊？在这里就讲到灭谛，所以四谛苦集灭道哦。四谛的第三谛，谛就是灭谛，要灭什么？灭掉烦恼和贪欲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有没有爱计较？其实爱计较也是一个习气，不计较也是习气，所以要不断练习以不计较代替爱计较，就能一步海阔天空。在这里我们看这些照片哦，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很不公平哦，他很不舒服，什么都要计较，所以他被或许这一个苦，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再去告诉别人，而他在不断的告诉别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因又记到自己的脑海里，注入到他趴式田中都是苦，所以叫做父子苦因哈。所以我们应该是到此为止，不再计较，苦就无所依止哈。若我们再将这个苦果去种因，因就会再延续到来生哈。所以我们如何灭苦，要投入人群去磨练，知道苦，知一切的烦恼合成是待业来的，就要怎么样？随缘消业障，不跟造灾殃哈。所以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好几次分享我都会把它分享给大家看哈。他说人世间的磨练塑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看看小沙弥是不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呢？所以我们人在人群中有种种的烦恼无明、哦、所以我们每一天的付出就是要得到欢喜，要得到清安。我们来好好聆听上人的一段开示、哦、好，感恩。我们请音控放声音好吗？
1: 我们会知道因缘果报，我们当到什么任何的困境，每天我们都会消业，因为我们心中有法，我们不好的缘如果现前的时，只要我们知法，咱知影法，心中有法，咱呢无计较，哈、哦，或者是呢，哎呀，感恩呐、啊，那尊重呐、啊，我爱伊呀、啊，那安尼呢，自然呐、啊，恶言嘛也转为好言咯、哦，哈、哦，安尼呢，一分一秒啦、啊。这业会消，只要呢，你真烦恼的代志呢，只要你过一天啦，都已经消一天的业啦，卖搁再吼，搁再结着新的债用。
0: 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消业障，
1: 所以咱讲不敬做债用吼。意思就是讲，咱逐天拢伫咧消业，只要今仔日平安过，咱就是消一天的业啦吼。那今仔日卖个介结恶缘呢，安尼呢，咱搁再转一个好的缘呐。咱那会当安尼，咱今仔日的心自在不管呢，人来到面头前甲咱骂，或者是来到面头前呢，安怎来？侮辱人，人呢还是微笑以对哈啊，忏悔啦啊，失礼啦哈，那安尼呢，咱都无过该结一个恶的缘呐，安尼都是过去啦。
0: 所以上人在这里说，微笑以对，终止恶缘。其实实际面霜需要花多少钱？不用嘛。 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好好的来运用这个实际面霜，时时刻刻可以擦厚厚的在我们的脸上哈，所以非常的重要，微笑哈，然后灭地试行体解大道。所以在这里有讲到净行、灭行、妙行跟出行哈，所以第一是净行，我们要好好思维曾经听过的道理，用心思维，好好观察佛陀所说一切苦，苦究竟到底都是空，细思体会一切都是合成而有而苦哈。所以我们也了解说，有时候甘愿还打八折嘛，不甘愿还还要再生利息，苦业到应该要到此为止，不再纠缠。而灭行呢，就在观想一切即灭，其实一切总会过去的，对不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还要惹什么样的烦恼，将火点在内心。有时候你自己烦恼就是你不断的在你内心点火哈。第三就是妙行，一切烦恼全都是假合而来，我们若看得开，自然能消除烦恼，这条觉悟的菩提道路就在我们的面前了。而出行呢，我们要去除一切烦恼，还要回归娑婆，心保持在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回归真如本性，不受周围的环境污染哈。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回归娑婆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我刚刚来金色不久，我们每天在唱诵的是闽南语嘛，台语嘛，所以娑婆就是沙婆，对不对？当我要打这个中文字的时候哈，要打国语的时候，我就打沙婆，找不到这个字，原来中文是娑婆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同国家回来的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哈，就不会用哈。这就是说，其实诸佛菩萨为一大事，因缘回入娑婆，道驾慈航，处入直在。所以我们这个灭地试行呢，我们要净行忏悔灭苦，灭行不将烦恼的火放在心里，妙心呢观照身心，对事理持中道，出行就出离烦恼，不受人群的污染哈，这才是真涅槃真极灭哈。但是世人为何而得解脱？人如何得到解脱呢？就是要观灭地，净行思维，观空极了，了解种种的苦是何曾来的，而我们要消除消灭这些苦，唯有忏悔垢行。所以垢到底是什么？是烦恼无明所造的祸业，是忏悔过去不敬的行为，造作很多烦恼垢秽染浊哈，法譬如水，能洗涤众生心的垢秽，所以一定要懂得忏悔，忏悔才有办法灭苦。很喜欢从网络上就是这一张照片，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真诚的在发愿还是在忏悔不清楚，但是非常的真诚哈。但是这一些我们了解这一些之后，我们也去实行也忏悔了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有傲慢的心呢？所以接下来上人的手札就来到了未得圣法而得己德，因骄慢心未增未增未恩上慢，未正未正是真善慢，彻悟是第三气道法。其实我就回想起曾经在2019年，因为有参加美国中美加佛教论坛，回来的时候跟上人来分享，当时就是因为有起了这个骄慢心，上人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导师哈，所以他好好的给我一个教诲， 他告诉我说，回到金色，我们就要好好的心安住修行，该做的实事还是要一样做。所以其实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文字里面向上面去解释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无法去断真实的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心还是会被这烦恼而波动。所以平时听的时候都知道法，对不对？听的时候你就要点头，很好，真的是这样。但是离开听的时候呢，紧接着人事物环境现前，是否就盖掉我们所知道的道理？有没有这样子？已经忘记了，而且就会说，这是别人应该包容我的，应该善解我的，而不是我去包容别人善解别人。所以我们要用心将法和现在与以后所遇到的事汇合起来，看看法与人事物是否合合，如果不是，就会发现原来烦恼就在其中。所以我们一天当中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运用这个法？其实听法我们能不能印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如何的印证，就要像这个印章刻什么字就印出来，这就是印章，就是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所以我很感恩也看到尼泊尔的团队，就是我们过去尼泊尔回归佛陀的故乡，他们这个团队与菩提电视合作之后呢，将正言法师说故事翻译成尼泊尔文，大家可以看看有尼泊尔文，然后呢他们就到社区，他们的社区去推广，去让他们了解。而这些其实我们都说人人皆有佛性，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其实也有回馈。就像这一个故事是说生火引战争，所以村民的回答是，如果国王能够控制他的愤怒，那么村民就能侥幸的生存下来，但是由于国王的愤怒，两国所有的人民都不得不遭受苦难。所以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我们应要去深信理解的。到底佛心是什么心？是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大慈悲心，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小菩萨是在吉祥月的时候在佛前发愿，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发什么愿，他是觉得非常的虔诚，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张照片。所以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有真如本性，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只是他们更单纯。所以真正的深信就是要顶受，所以我们要随喜顶受，信受奉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修善业福业，要每天累积。其实在这里又讲到有人在说，法我早上听了而且很虔诚，大家早上来做早课一起在听法的时候，因为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嘛，很认真的听法，所以真的就没有事情，但是有没有真正体会了法，愿意付出，愿意分享，这也是深信爱乐恭敬供养，所以最重要的，大家听了也要跟人家分享。其实今天你只要听到一句，哪一句都好，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那就是可以跟人家分法喜分享，其实当然在这里真的资料非常的多，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们有深信，法自然会入心，所以我们讲话就要应激斗教，能说服很多人，只要我们用心说法，不相信的人到头来也会相信。所以我们过去生做人与人结好缘，这一生又能深信，自然的人都具有可说法的根基啦。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我们不用怕一生太短暂，只要好好把握因缘，让善的种子入心，就能继续行走在这菩萨道上。另外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故事，就是有一次佛游化到舍卫国，一位比丘在外面托钵，发现聚落那边有一位年轻的比丘病得很重，所以佛赶紧去探望他，然后就问他，你生病多久了，还堪得忍耐吗，然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懊恼。然后年轻的比丘就说，因为我很年轻，很多佛法还没有听，而且懂得也不多，这是我唯一的懊恼。当然佛很慈悲，就引导他为他说法，所以他很有福，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有因缘听闻佛陀为他亲自说法，有这样的根基能受教，所以佛陀离开之后呢，这个病症亦清安圆寂。所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好好把握有因缘听闻佛法的时候。然后在这里提示第十一章最重点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佛法要群持，要力行，无论是六度四圣地都是教导唯以深信得入法义，这就是第一十一章，现在才讲到一半而已，现在进入第十二章。然后在第十二章前面五小节重点在于对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如果跟他说法《法华经》，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报。然后呢，对于哪一些人，后面五小节就是可以解说这部经典，所以经文一开始就来到，遇到骄慢懈怠邪知我见的人，暂时不要对他说法，担心对他说法之后他不能接受而身体力行，反倒会去毁谤，让人再造恶业或恶果。所以对这个人说法没有用，因为他毁谤善法，一定也会断人善根，如此不止对众生无益，也会让他承受这个损害。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正信，正信是非常的重要，若是心念有了迷失，就容易走火入魔，所以迷信其实就不如不信。其实在书本上也有讲到一个罗东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翻书看一看。另外呢，若人不信毁谤此经，我们来看一下，若看到听众对行善没有兴趣，你就要赶紧打住，不再说慈善的事情，因为我们再说下去他也会烦恼，这就叫做关机斗教。因为我还记得有些时候 有一些人你告诉他哪里哪里有很贫困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他一出世都在很好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你跟他讲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凡是你告诉他，或许你告诉他梵音像今天慈业师姐告诉大家的梵音这个手语表演，他反而有兴趣，因为他当着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活动但是从中他其实也吸收法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关机斗教所以我们常说佛陀慈悲，不忍众生因为曲解而造业，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能真正的接受，身体力行的方向对吗，在人群中做的事情如何，这些都需要细心考虑观察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信非常的重要 如果不信哦，不相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在经文中有很多所谓畜生、地狱、恶鬼这一些，但是在这里我就没有一一的来解说哈。我们来看看七月原是吉祥月，然后在金色，我们每一天都会诵地藏经哦，就上中下三品哈。然后呢，我们有读有诵到就是婆罗门女救持经的一段经文哈，就是说他怎么样的去救，然后从中他也发愿，发什么愿？愿我尽未来及为所有罪苦众生广设种种方便，令他们离苦得乐，开得解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婆罗门女最后哦，就是地藏王菩萨。我还记得在2004、2003那个地震的时候哦，在祖堂，在大殿，大殿那一尊地藏王菩萨还好，就是稳稳的护持着整个金色哈，所以没有任何的损伤哈。接续我们来看这个富留那传法。其实富留那哦，他当时候就跟佛陀说，他要到那个边地最恶劣、不懂道理、没有佛法的地方去传法。佛陀听了也很担心，就像上人每次看到弟子很冲哦，灾难一发生就冲出去，就担心安全。但是富留那怎么样的回答他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果当区的人一起骂你，你会怎么办？我会感恩，因为他们没有用手来打我。但是如果他们用手来打你了，我还是要感恩啊，因为他们没有用棍子来打我，来打伤我。但是如果用棍子打你，而且打伤你呢，还是感恩，我只是受伤而已，他们并没有用刀还来杀我哈。但是佛陀就说，但如果他们真的用刀来杀你呢，把你杀死了，你怎么办？感恩，我这一生应该就是往昔做了很多的恶业，造作了很多的恶业，没有办法去那边传法，但是我希望来生还是可以去那一个地方来传法。这就是富留那的精神。所以富留那了解了道理，他愿意在这条菩提大道步步向前精进，这样的话人间再大再重的困难都有办法承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甘愿做欢喜受，对不对？都了解这六个日，但是有些时候事情发生，然后我们也很积极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懂得既来之则安之哈。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的增长智慧，这就是全靠我们自己。当然经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要对谁不要说这个经典，莫说此经，就是不信不敬，然后毁谤诗经，罪业穷绝不尽哈，所以我们就不要跟这些人说。但要跟哪一些人说呢？接下去的经文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了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用那个绿色的哦，就是要跟哪一些人说，所以他那边有乃可未说哈。每一次我在诵地藏对不起，在诵法华经譬喻品的时候，诵到这里是非常的法喜，因为我们看到非常有希望哈，因为这一些人都可以来为他说法华经哈。当然经文长短而且字很多，为了简洁哦，我就是很感恩哦，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简洁的方式哈，让大家来看，就是那些精进的人 自诸善本，持戒清洁，自治柔软，清净善友，立根恭敬，说法无碍。哦，这只有八个，还有两个哈。所以在这里，上人也就说，信心启发，殷勤熏法文修，虽发宏愿，唯因根浅难悟，一瞬运转，妙用权巧善法。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位李登山是在桃园的师兄，他后悔他当时已经错过五六年的姻缘哈。他八十几岁想要加入慈济见习培训，太太就说你年纪大了，他就停下来。太太往生之后呢，慈济人再度的接引来做环保。他九十岁的时候就向上人说，师父，我后悔了，时光已流失，我现在很想培训，不知道会不会年纪太大哈。然后上人就问，你几岁了？哦，当时他九十岁嘛。然后现在若肥信，明年让上人受证，就九十一岁了。然后上人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今年台北有一位九十四岁受证的。哦，上人就这样子告诉他，所以还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培训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他的新闻哈。
2: 他更喜欢当学员，小年纪他讲，他也喜欢那像结婚像来搞一点。我讲过了，我就今晚我做做结局啊，结局发烧啊，我今晚那么搞一下，从今晚我来无聚会。
3: 哎，别管他哦。
2: 啊，煮菜唔是好嘢，所以讲哦，加减切看对煮菜有帮助啊。我即个是安做啦，啊，我即马安嘛是尽力啊，其他我也无法度啊。本来要出来捡，唔敢出来捡哩，真笑啦，真红笑啦，啊，唔敢出来，所以拢关两家就关两地啊啦。即马大家知影讲我是做煮菜啦。所以现在是两个人过来跟他道歉。
0: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个这位菩萨，你看他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但是现在人家都会帮他，所以我们只要出来做，大家都会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熏习，就是因，因就是种子，所以这个种子是会发芽，然后虽然有些是发芽很慢，但是它还是会增长哈。另外我们看到这位老菩萨，他是马来西亚的老菩萨哈，他今年83岁，好像上两个星期他才回来哈。所以他说他虽然脚痛，他还是一样做环保，还是一样在朝山哈。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灿烂的笑容，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满心的法喜。所以我们以合法来对治人间的烦恼，法时时在心，我们发心立愿，自然性根就生，缘就能开阔，不论什么境界来到我们的面前，也能转烦恼为菩提。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身种善根，习行善法，发心以来历久恒时，不只是前世而已，过去无量的一劫，生生世世都在亲法、说法、传法。这是四岁的张之英，他在四岁的时候来到幼儿园，然后五岁开始茹素，今年他九岁了，他在遥远的马来西亚吉打州。然后他那一天上个礼拜刚好吉打的菩萨们回来，他没有回来是因为他要参加这个朗读的比赛，诗歌朗读的比赛，但是他做了一张卡给上人，也告诉上人说他还是会回来。你看他手中拿着 这一本书，他说他要去帮上人去劝诉，所以这些都是再来的菩萨，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们就是听法，我们还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累积。然后在这边 这上人手札最后就讲到身种菩提因得获清净缘，所以小菩萨真的很可爱哦。然后在这里也有一段新闻，来我们来看看印尼的小菩萨他是怎么样的来做慈济。
4: kita baik
1: 看到了，在印尼哈、哦、那样小小的菩萨，他啊未晓听话的话啊哈，幼稚园又是呢，看不懂迄个礼貌啊哈，那但是呢，他竟然呢会都是呢那样看着大爱哈、哦，妈妈哪里发脾气都赶快开大爱，这实在是真可爱呀、啊，还经济安尼压个遐尼远去哈。
5: 亲爱的师公上人、济师师父和师姑师伯，大家好，我是慈济学校的学生李佑山珊珊，我今年15岁了。自从3年前的疫情爆发开始，每个早上，我的妈妈李佳明、哥哥李启峰和我一起听熏法香。有一天，我被邀请阅读熏法香仪会，当初我感觉很不熟悉，后来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之后，我就邀请了16个朋友一起参与阅读熏法香舞会。我和我的朋友们觉得很有福报，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透过阅读熏法香舞会，让我们的中文更有进步。我真的感到很幸运和快乐，感恩朋友们。
0: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珊珊哈，她就这样从小，其实在印尼的话真的要听闽南语更不容易哈，所以他还是一样从小就会带动妈妈一起看，还有去互相的鼓励妈妈。所以其实他目前在看到右边的照片，他其实长大了，目前现在是在新加坡读书，而且他在今年参加岁末祝福，新加坡的岁末祝福，所以那张照片是在新加坡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拍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都有很多的孩子，所以这些都是粒粒的种子哈，希望他们茁壮哦，长大茁壮。还有谁我们可以讲呢？就是亲近善友。所以这清净善友非常的重要哈，心地端正意纯洁，慎则善友意以德，舍恶之事慎勿近，互助善念不怀恶哈。所以我们这个意念一定要非常的纯洁哈。然后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婆罗门教的居士他向这个佛陀请法，想亲近佛法要谨慎注意什么呢？然后佛陀就说，懂得选择善恶之事，好好亲近善之事，赶快远离恶之事。但是什么是善之事，什么是恶之事呢？啊，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哈。所以当时候佛陀就说，他说如何分辨善知识，佛陀就告诉说看月。然后这个居士又在问，那恶知识呢？也是看月。大家从中有领悟到什么吗？尤其是这张照片，月亮本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你在看的时候，它就变成不一样的情况哦。如果是15它是圆，初一哦，29它就是那个一条这样子而已。要告诉大家是人人原本就是有这个本性哦，真如本性，只是说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理解之后要去跟它来改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佛陀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譬喻哈。而在这里我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也是最近听到的故事哈， 因为在马来西亚吉打的日德拉，这位菩萨他其实从小就是逃课，中学参加帮派惹事辍学，年轻的时候误交损友，反正很多恶事都做了，所以我想用的时候误交损友，反正很多恶事都做了，所以我想用一个影片让大家来了解。

0: 个披头散发、衣不蔽体在街上游走的流浪汉。56岁的他，年轻时误入歧途，染上毒瘾而智力受损，导致精神失常。
1: 每个人都是叫他小狼啊。那时候他是头发散散长长，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到那个小贩中心那边啊，哈，吃人家生的东西啊，好像面食啊，那个饭啊，人家已经倒在桶里面，他就会用手捞起来吃。小孩子就不敢靠近他了。他每天下午哦，他都会在他的后面的走廊那边啊，衣冠不整的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
0: 周细荣的弟弟与志工相识，于是决定接引哥哥来环保站，希望哥哥从学习做事中改善精神状态。
2: 志勇的弟弟他曾经来过，就
3: 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周希勇，你看他从小是这样子问题的人物哈，但是最后我们来带到他环保站，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陪伴了15年，所以现在他已经成为环保站不可少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那边，他可以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做了。所以因为爱或解之疑，然后因为爱改变了生命。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用大爱去爱所有普天下的人。讲到环保，当然啊，上人都非常的欢喜，然后都会牵着环保菩萨的手跟他们结份好缘。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环保菩萨有一个特质，他特质就是疼惜物命，比疼惜自己的生命 更重，就是比对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视。所以他时常有时候我们去到慈济医院啊，听医院的医师说老菩萨的脚变形了，骨头都磨损了。我告诉老菩萨，这膝盖的骨啊要磨一磨，不然就要换掉。你看我们环保菩萨怎么说？没关系，你赶快把我治好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休息啊，哦，你要休息。老菩萨就说不行，我可以痛但不能休息，环保不能没有我。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们保护大地疼惜物命的心，就是他们比自己的生命还要更重视哦。接续经文来到哦，在这边的话，在这几段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为恭敬的敬、相信的信，还有最后就是我们如何的恒持来持续的去理解这个法华经哈。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看这三段字、三段话，觉得它是什么呢？早上拜经的时候，三皈依，对对，哦，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诵早课、晚课，我们都会有三皈依。当我们体解大道，发无上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身体力行。所以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事情；该去深入经藏的时候，我们就去深入经藏。但是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要以德来领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真的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慈济的人才不缺，真的慈济人才积极，但是呢就是缺那个培养陪伴人才的人哦。所以我们其实就像上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要合起来这个力量才会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度众生难，如何能度众不被尽转，这个很大的考验哈。但上人说，心如一间房屋，心量多大就能容纳多少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的心量开大。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我们海外的志工回来

他们做了一幅画，然后中间有一个心，希望上人写上去。上人告诉他们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那个只是一个相，我们要学习那个宽大的那一个心量、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小朋友，他是林学成、哦、大家可以看到他上面那一张照片、哦、他是四岁的时候，他妈妈请他到别的道场，然后他告诉妈妈说，书轩是我合适学法的道场、哦、然后他其实本来想到过其他道场去修行，最后他说他要来当我们的清修士，所以目前他已经长大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一张，他就是林学成、哦、最近前两天他也回来金色跟上人报告，然后他目前已经是屏东大学三年级了。另外这一次那个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也是有一团回来，然后有一位菩萨也说他三岁就开始熏习、哦、就是接触这个慈济，然后现在已经24岁了，所以他接触慈济的年资是不是21年了，虽然他只有24岁，所以慈济的道场是圆的哦，所以不管你何时进来，你总会找到你的那个方向、哦、所以我们要信解如初，根深道坚、哦、所以讲到这里你差不多尾声、哦、就要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譬喻品在讲些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譬喻是什么喻？对，火宅喻。所以好像只有司仪知道而已，大家都没有回应我哈。但是火宅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来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它着火了，然后呢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里面玩耍，不要出来，所以怎么办？他们不要出来，他们也不怕火哈。要如何帮助他们逃离火宅呢？所以就有一个长者他出现了，在火宅喊外，就喊火宅外面有三车哦，有羊车，有鹿车，还有大白牛车、哦、最后咱们就也希望他们选择大白牛车，所以一起逃离了这样子的一个火宅里面。所以这也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现在也是四大不漂，希望大家真的真的要去感受。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净化人心，这是上人的一次的期待。所以到这里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很用心的来聆听、哦、所以我们期许大家共同行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感恩。

心自本源啊，渐入虚空啊，自然安不动，其心常淡泊，适宜心柔软啊，合掌恭敬礼。咱的心情是不是有安尼呢？咱的心啊，回归在咱的本源，而且呢，暂着虚空，真正的清净啦，一点啊都无染着，开阔啊，亲像虚空同款。咱人人哪会当好好用心嘛？其实咱的心地呢，是这么真开阔啊，是这么真浩瀚啊，那清净无染，这就是咱人人心灵的本性啊。就是凡夫啊，时时唔知有偌尼真多的代志啊。就隆重甲伊，咱活来伫心灵啊，问伊讲，你的心到底咧想啥个？啊，真多真多啊，讲袂完啊，理袂清啊，真多，讲袂完，理袂清，到底呢是啥物物件呢？啊，无法度好形容啊。感恩呀，心遐尼真多，啊，讲袂完，理袂清，有遐多的物件心，既然提袂出来，讲袂出来，那就是真虚无的物件。所以啊，本来心地是遮尼真清净，遮尼真空阔，那遮尼真浩瀚无边呐。就是呢，凡夫啊，家己呢惹来了真多的尘埃，无限量的烦恼，那从咱的心来，其实佛陀啊，爱要来教育啦，就是要让咱知影，其实啊，心啊是真无一物啊。要讲伊个境界啊，哇，真正哩开阔浩瀚呐！这是啊，魂啊，伊要予咱了解，所以呢，用真多的譬如，甚至呢，用人间法啊，回归佛法，将佛法呢，入人间法啊，会当。在人间中啊，无受污染，这就是心的清净法。虽然人间有这么真多啊，人啊、事啊、物啊，天下呢会复杂啊，确实呢，对啊，菩萨的心地一点嘛都无污染。就是在凡夫呢，在这里复杂的人群中，就是呢满心烦恼这种的习气啊，这就是众生，所以受苦，所以呢六道轮回不休，所以佛陀啊，都跟咱讲，哎呀，你有一片清净的心地。佛陀的本怀，就是要让大家人呢明心见性。希望一讲落去，大家人拢听会白，会当了解，这是佛陀的本怀，这个真实法。但是众生无法度啊，所以呢，堪定万道啊，啊，同意社会啊，安尼呢，讲真多。来引诱吼，都是呢，要让咱回归，回归呢，咱的心地是寂然安不动，本性呢，本来就是寂然呐，
安而不动啊，其心上淡薄，这心内当淡薄啊，无欲啊，那就无烦恼。人心就是有欲，所以才会有烦恼啊，心地啊，才会真复杂。所以讲来嘛无困难啊，咱一直伫咧讲佛陀开始伫咧讲《法华经》啊，说中道这个灵山会啊，偌呢遮侪人安尼真踊跃来啊，看大家人到夜时坐落来啊，等啊。前前后后的人来，恭敬作礼啊！那佛陀呢讲经啊，一定呢是要四大教说大法啊，所以大家人真欢喜伫这个境界里呐。空中的五花，那地呢诶六种摇动啊，因的解释。那当阵的心境，那就是色意心柔软，一点啊都无惊慌哦。而且呢，大家人拢真欢喜，甚至呢真恭敬啊，合掌恭敬礼。哦，那想到这个境界啊，真正是真向往呢。心会当安尼，遮尼正回归咱的本源呐、啊，清净的本性，一种湛若虚空啊，寂然安不动啊，其心上淡薄，色意心柔软，合掌恭敬礼，各位，这种恭敬的心。开化色意柔软的心境，是偌呢正安然自在呀、啊！咱人间啊，时时呢都是心不安定啊，烦恼起伏啊，但这种凡夫心苦不堪嘛、啊。伫菩萨心灵的境界，那就唔是安尼咯。所以在那个中间，佛陀讲经完啦，开始呢立定啦，大家人的这个心啊，嘛是对着这么一种安定。这个中间，那些会中比丘、比丘尼，有婆舍、有婆夷、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伽留罗、金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各有何？及诸消王、转轮圣王、四诸大将、得彼亲友，欢喜啦！哈，合掌啊，一心观佛。这个境界，佛陀伊呢讲经了后，讲了无量义经立定了后，迄、那个时阵，该看迄个会场哇，大家人定落来的时啦，来描写这个会场，这个会场到底有偌多人啊？我该看几种的类呢？哦，有啊。会中有比丘，各有比丘尼。看，在迄个中间啊，是干那出家呢？迄、那个会场都非常的盛况啊，各有菩萨八万人啊，大家人也会记哩吼、哦。那除了比丘、比丘尼，有菩萨，有菩提。有的人出家的菩萨，有的未出家的菩萨，所以呢，佛的弟子啊，就分成了四种：比丘、比丘尼、有婆舍、有婆夷。在人间呐、啊，
就分为四种，所以这个所在无漂菩萨，是因为呢，菩萨有的出家，有的呢也无出家，但是呢，以发菩萨心啊，立大行啊，大根大基啊，那这都是拢叫做菩萨。伊有百万人啊，真多了吼，那搁有天龙。亚车见达婆阿修罗，那伽流罗、金那罗、摩诃罗伽，这呢，这个道场内底啊，有人、非人，人就是人间的人啊，非人呢，就是都只念过去呢，这个天龙八部众吼，那这就是非人。那再来呢，即及诸消王专轮圣王，是诸大众得彼情，伊话伫即个场合的内底啦。那都是不管是人，亦非人呐，都是呢欢喜合掌啊，安尼呢一心观佛，会当想。在这个道场多年这么清清啊，境界呢会水啊，在灵鹫山这么这么盛大的会众集在一起，共同一心，那种呢同心啊合一啊，就是呢来看佛，用最虔诚恭敬的心，大家人合掌啊，目不转睛啊，安尼呢，仰视着佛陀迄个随像啊，比丘比丘尼，有菩萨有菩提，这拢总是佛弟子中啊最虔诚啊，合佛者分出四类吼，再来吼。在天中啊，哎呀，亚车将，那就是这这鬼吼，咱定来讲好，那亚车咧，那会这么歹？是啊，亚车啊，就是伫四天王天所属的神将，看看世间人啊的善恶啊。那因缘果报啊，人间啊，过去的善，那就是好人；过去的恶啊，现在呢，伫咧享受啊。这种的人啊，嘛是算恶的人哦。虽然伊伫咧享受都无有一点啊善好讲，但是只要呢，伊的业尽呐。或者是缘尽呐，业相现前呐，一点啊都无留情哦，吼，这呢就是亚车啦，真紧，所以叫做节节鬼吼，真紧

第四天王天所管辖的人群中啊，都有夜叉啊，所以呢，咱还是啊，爱有因缘果报观啊，几条三寸有神奇呀，唔通讲哦，我伫咧想诶，无人知；我伫咧讲诶，啊，无其他诶人听到。这种的人物是非的宣布，这呢一笔一笔都记载下来，不管是什么款的神宗师呢，在咧记录啊，咱人间所做的善恶。所以啊，人世间啊，不管是要讲话，不管要做代志，或者是起心动念，这呢，咱拢爱真谨慎哦。对啊，佛经的内底啊，都会标出了这个天八部将吼，八部将呢，都是伫咧监视人间，人间啊，会安慰啊，咱除了人人爱家己呢做福业啦，所以定来讲众生共业，咱伫咧做啊，哦，这良心八部呢伫咧记啊。所以我们要试试用感恩心啊，恭敬心啊，过去我们不是说要敬天爱地，我们如果会敬天爱地，我们对这个因果观啊很谨慎，我们的行为就会很谨慎。如果这样呢，这天良啊成为佛法，在朱孝王，就是一国之王，在印度那个时代，一个城就是一个王，有的城没多大，但是他也是称王，所以称为孝王，朱孝王有很多。再来呢，专轮圣王，专轮圣王呢有四种啦，吼，那这拢总是因为有福德果报，看伊什么福，得什么款的果报啊？有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四种的轮王，轮都是亲像列那钢款呐，它会当转吼，这个转这个轮呐。统四天下吼，即有金、银、铜、铁的分别啦。亲像在朱孝王甲专轮王吼，其实伊是毋是一定都是佛教徒呢？无一定。不过呢，伊还是有福，所以会当来甲这个会中啦。那定义呢？伫这个会啊，是佛法，或者是呢？结缘众吼，就是这个盛会，伊也参加伫内底吼，所以讲因报施现，有这种的福音、福缘吼，那就有文化之缘，所以啦，为专轮圣王得因福力来参与法会。就是有这个因跟缘呐，所以伊来参加这个法会哩吼，以助大众探秘亲友，因为呢，大家人拢伫这个法会面顶啊，所以呢，拢总夹起来，即个大众就是专会的大众，怎样？这是一个随想吼，探秘亲友，不管呢是人间呐、啊，或者是天呐、啊，或者是非人呐、啊，所有呢。空界、地界啊，十方世界，拢总呢一直莅临这个会场哩。这实在是吼，过去真少有的啊，所以呢，大众叹未穷，又真欢喜，哪会有这种的随想啊？真呢，就是因为佛入三昧啊，所以呢，会当当现出了这呢真多呢。所以大家人欢喜，一心观佛啦，吼。

佛乃是宇宙的大觉者，伊的精神啊，伊呢爱的力量啊，本来呢就是已经呢涵盖了在宇宙间的十方的世界，本来伊就要通演伊的心怀来讲大法，只是呢，迄个时阵呐，众生无有恳切的感应，未晓要来求佛说大法啦。大家人拢也过是呢，在迷茫中啊。那所以佛陀呢，真辛苦，四十几年的时间，哎，因缘善诱啊，所以浪费了这样呢，真久的时间。现在呢，那已经开始了哈。所以过去无迄个因缘，咱人未晓要恳切，要追求啦。所以无这个感应哈，都无迄个说法的因啦。那现在今智慧自大众啊，见种种随相呢，不可思议。现在看到这个随相，真不可思议。所以呢，至心敬仰，大家人从内心呢，起着一份恭敬、尊重、叹未尽有的心哦。所以大家人会晓呢，要祈求、恳求佛陀会当说法。

从无量义经啊过了后呢，这个境界呢是什么因缘来？所以大家人的心有疑问啦，啊，嘛是真祈求啦，佛陀呢会当为大家人解说这种的随想，这佛讲无量义经了后，这个随想真奥妙啊！所以大家会起到这份的追求啊，恳切的心，听法啊，都要有追求，有恳切啊，迄个法呢，才会当入心。佛陀呢，为着要讲大法啊，所以现这种的随想，引起人人呢恳切的心。所以大家人，哎，这个境界好好用心去体会。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佛陀晚年讲法华经，回溯与众生的结缘最初，竟是在无法想象的久远以前，成典劫前。什么是成典劫？原来我们早与佛结缘，生生世世始终跟随。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大法传世，心法传承，真实法藏，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礼赞功德成，法华大饶益，广化诸佛道。静思法脉丛书，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第20，正言圣人讲述，静思人文，虔诚发行。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加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是我闻。
3: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4: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5: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的。

咱啊，每一天啊，修行莫非呢，就是调伏咱的心，心之理性啊，毕竟相即啊，未干何光即以心灵之光，意思就是要甲大家讲，不多呢。静坐了后啊，未干放光，未干放光啊，这也是佛三十二相之一。但是咱人人啊，咱拢有一个心光，心的光啊，人人本具啊，只是咱的心。平时啊，放松放散去啦，所以呢，迄、那个光啊，无法度通聚集。看看讲，用放大镜，放伫太阳的下面啊，迄、那个放大镜也分零，太阳一照着呢，它就把迄个光啊聚集起来，发光发热呢。看，照过来呀、啊，也是树叶带卖去给烧去啊，纸放伫志工的下面嘛会倒火啊。可见啊，大自然呐、啊，只爱呢，这个热能可以安尼聚集起来，伊会发光，也会发热。咱咧讲的心光，甲安尼同款，咱若无去互伊放散，咱的智慧会当头凝聚啊，咱的能量啊，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一个能量，这个能量啊，自然会当头汇集，那汇集呢，那就是有发光的机会，不多啊。伊的心境，时时就是念起到迄个最究竟的地方，最究竟的地方，那就是上极光土咯。所以咱定下来讲，修无量学，修无量学就是讲，咱的心嘛，平常时无老失去。咱的观念无有散失去，咱所伫咧学的天地万物的法呢，会当凝聚在一起。所以三不六合皆定慧嘛，大家人应该拢知影。咱要安怎互伊这个心思无老实，咱都爱改咯。世间啊。真多的欲念会诱引咱的心，诱引咱的思想，所以呢，咱的心思容易散失，所以咱都爱改，改就是爱予咱知影不可为呀，咱爱防爱改，唔通去做，那茶壶里失千里，哇，迄个老山去啦。都一直拢流出去啦，所以呢，这改真重要。那有改呢，咱才会定啊，定呢才会当进入了迄个毕竟上进的地方。那安尼呢，无私见境啦，所用的是智慧，唔是常识，超越了常识叫做。智慧，那智慧呢？就是因为咱的心定定在定中呢，无受杂念甲咱诱引，所看的代志呢，拢是正确的。所以这呢，那就是佛的智慧，会当来教育人群呐。以要修要放，修放自如，这是伊的智慧，伊的心根。啊，该爱发光的是爱发光，
那该爱收入来的时，那就是收入来为人处事啦，用众生的根基啊，伫咧使用吼。所以这就是佛陀的心相，三十二相之一，应机应景的时刻。伫《法华经》这个《法华会》特别呢，甲这个公放在迄个两眉之间呐、啊，其实佛相呢，本来伫这个两眉之间，就有一个真特殊的这个毫毛。所以光外面的光一来啊，那个光照出去，好亲像呢，伫眉间发光同款。这呢，这是积极，好多啊，迄个专灵积极伫这个所在。所以呢，心灵之光，这是咱凡夫啊。也个无法度通有阿弥的这个形象，所以凡夫心嘛，凡夫相啊。那佛呢，佛心佛相，当然啦、啊，佛陀讲众生人人的幸福啦、啊，表示呢，咱人人也是基友啊，只是呢，咱的心去会散乱去，去会散失去啦、啊。所以平时呢，这个智慧拢是漏掉去。总讲一句，学佛啊，咱都爱学的呢，把咱的心思念智吼，用在该用的时刻，不该用的呢，就唔通散失咯。落来这段文呐、啊，就讲你是佛弘。未干别何相公，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密不照片，下至阿鼻地啊，上至阿伽尼匝天。这段文啊，就是讲佛陀在迄个所在静坐的时刻，迄当阵佛啊。未干啊，别好相公不断的放下出去啊，放下一地方，那就是呢，东方啊，东方万八千世界，哇，真开阔，真远的地方啊，都会当感受到佛的光。密不照片，都、就是真正的照片，无有照未到的所在，这是佛光吼。下至阿鼻地噶，上至阿伽尼匝天，阿伽尼匝天那就是至高啊！在这个世界的内底，也是至高的地方，所以呢，上天啊！一直到个有色界的顶天呐、啊，那下天呢，就是到地狱最黑暗的地方，都会当他感受

凡佛所说经，尽有奉公之随。凡是佛陀啊，伫要讲经的时，拢是有奉公的随想。这就是要让大家人看到佛的时啊，开始呢，对佛都有一种呢，迄、那个敬仰尊重，因为佛德啊，佛的德相，伊都敢那安尼坐着呢，都会予人感觉到哇，佛的庄严嘛，会当降服伊的烦恼，无共的众生根基，敢那看到佛上起欢喜心嘛，自然的内心的烦恼啊，就会去除啦。或者是有的人看到佛的德相，都会家己呢起着忏悔的心，有的看到呢会当起着一种心思踊跃的心，这是爱看佛的德啊。自然呐、啊，众生所看到都是这种的随相，啊，起着欢喜各种等等呢，无同。会感受吼，那见佛光明之德，知佛为世出世间之最殊胜。这个光明是一种的描写，就是佛的德行吼。那看到佛的形象真自然呐，都会当知影讲，佛为世，世都是世间，或者是出。世间是最殊胜，这世出世间法啦，佛陀呢无不通彻了解，所以呢，什么叫做世间法啦？就是做人的道理，甲人讲，你要做人啊，爱做得圆满啊，所以呢，爱持五戒，会晓持五戒的人啊，佛陀呢。哎，搁再进一步解讲，你爱行十善，持五戒行十善呐，这拢是人间法，人人应该爱做。会当头做到持五戒呐，搁再会当进行十善呐。想，这个世界啦，敢是真和平呢？家家都是有这个。伦理道德啊，社会呢一定是祥和啊，亲像这种的世间法啦、啊，是啊，佛陀教导众生啊的方法，实现呐、啊、嘛是同款啊，不过呢，还佫伫有了先呐、啊，都、就是还佫有。啊，人啊，我啊，等等呢，这种人我是非啊，心灵烦恼也个无放下，这种还是伫三界六道中啦、啊，轮回啊，无法度呢脱离哦，所以呢，佛陀就搁在用伊的本怀，甲伊的境界。希望人人会当到达甲伊同款的境界，所以来到法华会上呢，就是空是真空，到甲真空迄个中间，你会当体会的妙有，那真空妙有啊，就是到达了迄个心智理性，甲个究竟极静的境界，这呢是佛陀呢，伊最想要。好，大家人也了解，所以啊，佛陀啊，他就未敢放光啊，好，大家人会当知影要讲这本经啊，是真特殊，这是说中道法，唔通偏有，也不偏空，所以呢，这叫做中道，那在两米中间啊，来发放火光。这是表示中道啦吼，佛陀特别说这个中道法吼，大家人已经伫这个定中啦见佛啦，所以了解佛呢是为世出世间最殊胜，
一法，所以啊，随顺众生啊，以为显现吼，这个功就是随顺众生来显现呐、啊，每一部经啊，放光啊，都无同的地方吼、哦。

不多机会呢，是在未干火宫，大家人会了解，绝对不多呢，是为世出世间啊，随众生机啊，要说了这中道实相的教义。再讲吼，由佛所弘之神功，各国不同，就是啊，讲经的事拢无同，处所弘功。两米中间之别互相讲，其所照之境啊，就是东方嘛。因为呢，《法华经》啊有三个译书翻译无同，咱现在多数啦佛教内底呢所得的流通啊，都是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经，十三菩译的经啊。同款呢，伊就是讲东方这个火光啊，放出呢照耀的东方哦，所以这表示东方众生啊，依佛有缘呐、啊。可见呢，西方出圣人呐、啊，但是呢，法团在东方呐、啊，这印度会记得无？这西方出经啊。玄奘法师从中国到印度去，那叫做西行哦，啊向西去取经。但是呢，法呢就是传来中国啊。世界中呢，唯有啊，在东方，就是在中国啊，佛法真昌盛。所以啊，这法传东方，东方意思就是世间呐、啊。是光吼，这个日出的所在啦，拢是从东方。不管你去到多一个国家啦，太阳同款是从东方起吼。所以讲起来，东方啊是兴盛佛法的地方吼。东方呢，嘛是众生啊依佛最有缘呐。所以呢，这个日出东方吼，世间之光以日为本，有了太阳啊，咱世间才有光明啊。所以咱地球绕太阳啊，那佛法呢是传东方吼、哦。啊，所以啊，诸方之始叫做东方，那诸佛所行一开头呢嘛是对东方啦吼、哦。所以东方是真正跟佛有缘的所在。

一万八千大千世界，那这万就是表示呢，福德圆满是一个形容啦吼。那这里才开阔大乾坤大宇宙啦，佛陀是宇宙的大觉者，所以呢，他这个万德庄严嘛，万吼等于呢就是。万千世界，安尼遐尼真开阔，遐尼真圆满一定。那八就是表示八正道，不管大小乘法啊，世出世间法，离不开呢。这个三十七座道品，其中的八正道吼，密不周遍，就是讲真普遍的地方，佛陀一定。光啦，伊个德个光啦，都拢会当照耀着普照个意思。不管是德个，或者是呢坏个吼，那过去讲四穷三济吼，对时间来讲，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呢对时间来讲，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呢上至乌加尼杂天，那就是真悬咯。

那普遍呢？那当然都是这三千大千世界的普遍咯，吼。所以啊，恶比呢就是无间啊，苦无休息啦，吼。恶家呢，杂天就是有定之意，吼，就是世界天中最高的地方。

佛陀要讲经的意情啊，来发光献水啦，和大家人的这个心呢，大乘先了解去尊重啊，了解佛陀呢，特别讲经的意义，和大家人心的能量啦，大家人赶紧紧集中起来，唔通呢散心吼，心唔通散去，听经啊，那无集中精神呐、啊。还是无法度通去体会，所以佛陀利用这个时间坐定落来，发放呢弥陀相公，会当呢安尼普遍人人的心地，人人呢的这个心的能量赶紧集化来，精神凝聚，好好来了解佛陀要讲的法，因为佛呢要讲《法华经》是。要释放伊的本怀，现在根基成熟，开始伫要讲经的时阵，所以以奉弥干别好相公这个境界，希望人人会当了解。咱这当中嘛是爱时时用心去了解体会。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291页，入住丛林间小屋。4月17号一早，558位新界子顶礼三师和尚告戒出堂，踏出戒场就是行戒的开始。正言法师前往慧日讲堂，向应顺导师顶礼谢戒，皈依了师父，理当跟随师父接受教导。然而很少收弟子的应顺导师，想为女众出家弟子设置一寺院的理想未能实现，在台北建国北路的福泉院即将解散，慧瑜、慧理、慧瑞等比丘尼正准备移居台南。对此应顺导师深感遗憾，正言法师报告师父，我可以回花莲，许聪明老居士为我盖了一间小屋，我有地方安住修行。蒙导师同意，他到建国北路安丹一晚，天亮即返回花莲。花莲东滨太平洋，是台湾面积最大的县，境内高山绵延，90%是山地，又多地震、台风，因此人口稀少，1/4为原住民。居民利用荒地种植地瓜、花生，生活清苦。徐老居士为他搭建的木造小屋位在普明寺后方约50公尺，属于秀林乡嘉明村，是个泰鲁格族原住民部落。1963年4月18号，正言法师住进长12台尺、宽10台尺的小屋，四周围绕着高大的槟榔林，室内不到3.5平，除佛龛外只放得下桌子和一张小床，床宽76公分，捡来的榻榻米必须切掉0.5台尺才放得下。他没钱拿去捆边，所以切边的那面稻草参差不齐，躺在上面会扎人。限于空间，床置放在约120公分高的佛龛下，每天就寝或起身都需低头弯腰，以免撞到佛龛。环境如此偏僻，住居如此简陋，他却心满意足。4年多前立下出家之志，而今历经坎坷终于如愿，而且有了这个栖身之所，时间和空间皆属于自己。从徐老居士家带来的旧竹席就充作拜殿，日日礼佛抄经。26岁的正言法师心终于安止。

恬安淡泊，无为无欲。小屋上头有座高压电塔，每逢闪电打雷时，电塔就噼啪作响，声势骇人。深夜酒醉居民路过，高唱时下流行的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透过薄木板缝隙清楚入耳。屋内无电也无水，他每天必须穿过高高的草丛去前方普明寺提水，时有蛇从草丛中窜出，在屋内拜经也曾见蛇爬过眼前，执笔抄经时还有长长的蜈蚣爬上桌。在俗家时罕见丛林生物，他曾经被蛇吓到，而今独居荒林，日日沉浸在经藏中的法喜，让他逐渐克服孤独和恐惧。久而久之，即使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听到蛇在地上爬行的声音，他仍能继续拜经、抄经而不心动。身无障物，心无挂碍，日日礼拜抄写法华经，悠游经藏法海，心无杂念，亦无所求，唯有一片至诚。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恬静与清安自在，物资极度困乏，他日中一时，每天睡两小时，滋养他羸弱身躯的是那浩瀚无边的法，亦如无量易经经文，其心禅寂，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入，心与法融为一体。有一天拜到如来受量品时，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光，温柔而不刺眼，在那至纯至圆的光芒中，仿佛显现出佛的形象。随后是多宝佛、佛塔、灵山法华会上一位位罗汉现前，最后是阿难陀尊者。沐浴在这片金黄柔光中，他感到一股清凉，似漫长又短暂，似虚幻又真实。回过神来，他觉察自己额头顶地，起身后回到当下，对于方才乍现的清净光明景象，无贪恋执着。

恩报恩，然必共佛，能在此小小净室闭门潜修，他心中充满感恩，感恩佛恩、亲恩、师恩，太多恩情要报，要报生我、养我的两对父母之恩，要报陪我受尽辛苦的修道法师之恩，要报徐老居士慈悲护持之恩，要报应顺导师应许皈依，让我得以受戒的恩情。然而两袖清风，独居乡野，日食一餐都有困难，更无花果可供佛。他想到《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记载，药王菩萨燃臂烧身供养，一无所有的他，于是每天用虔诚的心拜诵《法华经》，每个月农历24号抄完整部经回向时，点香在手臂上燃6个香发，以此制成报佛恩、父母恩、天下众生恩。燃疤的伤口发炎溃烂，甚至粘在一起，等结疤后他撕下疤，刺红的皮肤和空气接触时痛彻心扉。他凝视伤口，发现上面很快生出一层薄膜，不止覆盖保护伤口，也隔绝了空气，痛感便会减轻，如同佛前的蜡烛，蜡油将滴落时会凝结而止住。原来天地间自有一股夫的力量，他刹那间领悟这份夫的力量可以抚伤胃痛。犹记得受戒期间课堂上法师解说身之苦，提到婴儿脱离母胎后就大哭，他想或许是胎儿出生时全身赤裸裸没有保护，一接触空气刺激就如风刀解体般痛彻骨髓，所以放声大哭。这是身之苦，妈妈苦，孩子也苦，但世人不解那苦。新生儿的一声大哭听在父母亲人耳里，却是喜悦不已，互道恭喜。不止生是苦，由生至死的人生阶段还有老病来磨，死之苦在于难舍在世时所执着所爱的一切，因此心灵挣扎苦痛。他体悟到生老病死无一不苦，如佛陀凝望宇宙里的那颗心，是正言凝视着伤口时，也有点滴法水从心田涌出。

0: 新闻荧光笔帮您画重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Podcast 多用心的企划主持 Nancy，
1: 我是人文置业中心传播长 Roger。Nancy 啊，最近有一个展叫做普利兹新闻社影奖80周年展，在华山艺文中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那有没有看到哪一张照片是你以前很想看到的？
0: 我在这里头终于看到了我一直很想看到的那张照片。
1: 哪一张啊？
0: 哭泣的苏丹。
1: 哦，原来是这一张哦。其实这张是1994年啊，凯文卡特啊，他的得奖作品啊。
0: 嗯，
1: 那他是在这个苏丹的大饥荒上拍摄的。照片里面啊，其实是一个很瘦的像皮包骨的小女孩趴着低着头，整个头比整个身体很大，这一看就知道是营养不良，然后在生死线上挣扎。
0: 啊，
1: 重点是他后面站着一只秃鹰。不过我想 Nancy 啊，你为什么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感呢？
0: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照片会让人觉得很沉重，就是这小女孩瘦成这样子，可见那个地方饥荒多严重。然后第二个是秃鹰就站在她身后很近的距离，然后虎视眈眈的看着她那个样子。再来就是说这张照片其实在新闻界大家常常都会拿来聊，因为新闻界我们都在讲说守门人嘛，我们做记者是一个守门人，我们要怎么样就是传递新闻的价值，怎么样去筛选这些新闻资源讯息。那这张照片呢，因为在露出之后大家都在讲说你怎么是想说先按下快门，而不是第一个先马上去救这个小女孩。然后后来这个摄影记者他受不了这舆论的挞伐，他两三个月之后就自杀死亡了。但是我其实很好奇Roger 你怎么看，用人文角度来看。
1: 我如果是这位摄影记者，
0: 对，
1: 我一下飞机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会做一样的事。
0: 嗯哼，
1: 我会先把这张照片拍了再去救他。那原因很简单，就是第一个，其实拍照它其实花不了太多的时间。
0: 嗯哼，
1: 那这样的画面没有让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其实世人会不知道苏丹的饥荒已经严重成这样了。
0: 嗯，
1: 对，所以在不危及到这个当事者的生命中，我又能够把这个照片影像传出去，我又可以去帮助到这个小女孩，我觉得刚刚讲的这个舆论其实有一些就不用太去理它了。因为我们的媒体其实就是需要让人家知道这个真相，因为知道真相你才可以去帮助他。那至于这个先后，其实就是要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看，就是会不会危及到当事者的这个人的生命。如果不会危及到，先拍再救跟先救再拍，我不会觉得它差距很大。我可以举一个我们大爱台的例意思，那个阿里山小火车嘛，我们这个嘉义中心的这个记者去，他也是快速的拍一下以后就进去帮忙救人。
0: 哦，
1: 对，因为你总是要让人家知道现况。
0: 嗯哼，
1: 对，所以媒体其实有媒体的责任，只要这个媒体的责任不要去影响到当事者他们不管在生命上心理上等受创以外，那我觉得这样的报道其实都算很成功。那也因为这样的报道，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全世界各地才会正视这个非洲这个饥荒啊、内战啊这些的问题，刺激的大家去帮助他。
0: 对，的确是后来这个小女孩的确也是被他救了，然后而且他在按下快门之后马上就是把他身上的那个饮水跟面包食物就拿给这个小女孩，他后来轻生了。然后他的女儿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这段话我觉得也非常的警醒。他说呢，我觉得其实爸爸就是那一个无力爬行的孩子，然后整个世界才是那只秃鹰。所以我觉得舆论很可怕。
1: 对，尤其是现在网络时代啊，很多是匿名的，比那个时候更可怕。那其实批判一个人其实是很容易的。
0: 对
1: 对，但是你要想清楚，仔细想清楚。所以Nancy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如果我是他，我还是会拍。对，只是我不会选择去自杀，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错。
0: 者在分享就是这个哭泣的苏丹的时候，其实我私下有先问了一下 Roger， 对于他要马上先去救这个小孩还是先按下快门这件事，为什么会问你？因为有些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思考很久啦，因为有些人也会去想说，你们媒体就是嗜血啊，你们就是想要拍到那些哇，就是最让大家触目惊心或是让大家最有感觉然后最震撼的照片，这就是你们媒体很嗜血，所以你会想要先赶快按下快门。
1: 我不能讲说有媒体不嗜血，可是我觉得媒体要报真导真这件事情是真的，不是我刻意去做的，它也不是我刻意去安排的，而是我下去就看到这个景象，那它就是一个真实的状况，那我只是把这个真实的状况如实的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告诉世人。第二个是说，就我刚提的嘛，
0: 对，
1: 我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会因为我要去报道它而造成当事者因为这样而身体生命而受到危害。今天换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快要摔下去悬崖边，你不拍他，你冲过去其实有机会拉着他一把让他不滑倒，
0: 对，
1: 那你当然要去救他，
0: 对，
1: 你看着他摔下去把他拍下来那就不对，那这个我就觉得是嗜血，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一种轻重，对，那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个良心这个轻重，我觉得这样子拍的东西其实是 OK 的，所以我从我的角度上我才会很快的直接回答 Nancy 说，如果是我就会拍。
0: 所以那个当下立即的那个判断很重要，就是你花那一两秒马上按下快门，但你马上还是可以救到他。我最近啊，从7月6号的《中国时报》看到一个蛮感动的报道哦，那就是大家都很关心俄乌战争的这个难民，他们流离失所，后来呢到哪里去安身呢？那怎么来安身？那就有一个加拿大的女生呢，他们陪同了236位的难民，从波兰首都华沙搭机飞往了加拿大来安顿，结果发现呢，这个陪同的就是50年前那张很有名的越战照片的女主角潘金福。
1: 没错，潘金福在那个时候是9岁，那也是著名的普利兹奖里面的烧以弹女孩的这张照片，它描述的是一个燃烧弹炸到的女孩，全身裸体烧伤，一个人在那个街上往前跑，
0: 对，
1: 然后被拍下。那这张照片我觉得也是很经典，
0: 因为他这张照片New York Times 就很快的把它放在了那个头版，然后所以就开始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然后大家就发现说，哎，其实透过他的故事可以让大家了解到战争的残忍跟可怕。越南后来就是说有资助他栽培他还去念医学，只要有机会哦，他就到各地去分享他的故事，就是希望让大家了解，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不要战争，我们可以缔造我们自己的未来，就是他说他希望世界是和平的这样子。后来这个摄影记者也是就说在按下快门之后，他后来就跟一个英国记者一起载这个女孩还有其他受伤的人去医院去做治疗，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的判断，但如果他们这个照片没有拍到的话，其实不会有这么多人了解哦，原来越战这么可怕。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个照片的后续报道其实是很重要的，多年后这个小女孩已经长大了，那人家在访问她的时候，她特别讲说她是支持这个黄幼公拍摄这张纪实照片，因为这张拍出来的关键时刻让大家可以体验到这个战争的恐怖跟对无辜平民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大家不知道战争的可怕，
0: 对，
1: 要去避免它。那虽然她那时候被拍裸体然后有一些负面的这些声音的出来，可是其实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其实媒体也在进步，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看媒体，现在我们拍的很多东西其实为了保护当事人，我们可以加马赛克，
0: 对，
1: 我们可以打蒙，
0: 对，
1: 只是在当年可能还没有这样子 的状况。
0: 嗯，
1: 对，所以其实现在有更好的这种科技去辅助我们去做这样的技术，让大家既能够得到现实又的状况，又能够保护当事人。理论上现在的媒体记者拍到好照片的机会应该更多，
0: 嗯，
1: 然后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圆满的机会应该也更多，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常常媒体在报道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二度伤害。
0: 哦，对，
1: 这个照片也是一样，你不要让当事人有二度伤害，
0: 对，
1: 但是你要去让其他的事人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重大的，
0: 嗯，
1: 所以这种尺度的拿捏就是我们这些媒体人需要好好的严谨的把守的一关。

0: 我们都知道战争是很可怕的，
1: 对，
0: 有一些战争的武器它更可怕，它会让不只是受伤死亡，它会让你痛不欲生，所以联合国为什么会有一些武器会禁止，像燃烧弹就是，所以有一些这样的报道可以让大家去知道真相以后，用联合国的这个协约抑制大家不要去做，比如说化学武器，它是禁止武器，为什么？它不只是让你死，它让你痛不欲生，对，所以这样的报道如果都没有的话，其实在战争里面受伤的人会更严重更残酷，那这样的照片也可以提醒各国的领导人，我们要尽量去避免战争，因为战争不管打赢打输都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0: 好，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张照片之外，其实在这次的展呢，还有像是疫情下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因为这两年其实全世界都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嘛，那所以大家在说呢，这次的展是暑假最有力量的展。我觉得从这个展当中，其实不管你是不是新闻工作者，不管你是不是媒体人，你在看了这些照片之后呢，自己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醒思。
1: 其实就像一张好照片，它其实可以胜过很多千言万语，让你看完以后能够被那张照片的影像所触动。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自媒体，就好像 Nancy 说，她也喜欢拍照片，所以其实我们随时随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可能用我们的手机拍到一张好的照片，然后我们用好的尊重，好的把它传出去。我相信每一个在这个世代的人都有可能自己变成自己的普利斯奖。
0: 哇，太棒了。其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传讯息的时候，我们也多想一想，就是我们自己都有一些责任在。
1: 对，这个我想就是看完普利兹奖以后，也给大家一点点的鼓励吧。
0: 很棒。好，新闻荧光笔提供你观点思考，
1: 我们下回见，
0: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努力生活到现在，可能都曾经有过一个期待，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人生胜利族。但是呢，当我们的起跑点比别人落后，或是总是不被别人看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有着丰富的斜杠经验，那同时呢也是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全玉身上有非常多的头衔，比如说其实是这个作家《成为人生》嘛这本书，然后呢还有这个广播主持人，也曾经入围过金钟奖，而且还两次，然后同时呢也是这个英国赞博亚洲心智图法的这个受证的辅导师，也是台体大兼职讲师啊，然后刚开始说到的这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那同时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这个五十岚中区地区的这个 CSR 的副执行长。这么多的身份在别人的眼里应该是非常的多才多艺的哦，可是您自己却曾经说自己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人，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大家庭长大了，所以家族比较大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比较多的比较。所以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我的什么舅舅啦、阿姨啊，因为他们都把小孩送出国，所以就会有那种就是喜欢攀比。然后再加上我大考确实没有考好，我考到的是台体大嘛，台体大以升学学校来说就不算是最好的升学学校，这也是个事实。
0: 不是运动员，
1: 对，我不是运动员，所以当然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在干嘛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攀比。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父母亲倒是就是会支持我最后做的决定，就他们当然也会说，因为就会有亲戚的压力啊，他的兄弟姐妹的压力，他就来问我说，那你有要重考吗？有要什么？他当然会跟我讨论，但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一个会讨论的家庭，我们就会都公开来说，譬如说我也有聊过这件事情，也有些人觉得很诧异，就是像我们过年过节，我们是会把所有人今年的薪资摊开来，然后去算总账的。
0: 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
1: 不是，但我们家就不会觉得可怕我们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谈的一个家庭，所以像我们家在谈东西就是那你这个考不好，那你要重考吗？那你这个选的这个工作，你现在要做自由讲师，那你养得活自己吗？这个都是摊开来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爸妈算是很支持我最后做的决定，那当我选择之后就不要后悔，那爸妈就会鼓励我说，那你就朝着自己相信的方向前进试看看，反正就试看看，那关键就是把自己到手的事情都做好，然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有逻辑去说自己这么做的想法，然后承担结果。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其实父母亲是支持的，
1: 对，但大家庭
0: 就
1: 不会支持。
0: 那时候心理压力
1: 不会啊，就跟他们切割开了就好了，就
0: 不管他们
1: 了，
0: 随便你们怎么讲，
1: 对啊，
0: 反正
1: 我
0: 做好自己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跟后来我们就当然你知道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困难的地方，所以大家族就有各种的沟通上的困难啊。如果没办法，那就算了。我至少我们的家人都是可以彼此理解，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就可以。
0: 我们常在说，就是人生应该要赢在起跑点。那可是大家印象中的一些好的起跑点，可能是说，有一个好的学历、好的工作当做你的这个跳板，然后呢就可以走到人生的更高峰。您到底是怎么去看待您自己的这个起点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赢在起跑点这件事大家都会这样想，
0: 对，
1: 但因为我觉得人生不是赢在起点，也不是赢在终点，人生是赢在转折点。
0: 转折点，
1: 因为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你从哪里出生，有什么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每个人终点都一样，就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头尾都不能改啦，那怎么办呢？但其实你生活的每一刻都是转折点，它都可以改变。所以我觉得从学校到职场之间，它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好的起点，我认为在职涯规划上要透过掌握到一个关键路径。关键路径就像是在地图上面有一段道路是所有路径都无法绕过去的，那就叫关键路径。我从这边要走到北车，一定有某一个路段是我一定要经过的，就你搭乘某一个交通工具它一定必经的那个路段，那就叫关键路径。那你无法绕过它，为什么会说职涯当中找到这个关键路径是很重要的？许多名校的毕业生，他可能就会发现说自己未必比职校毕业的学生来得更有优势。比如说他在建筑工地、装潢水电、开卡车、挖土机，他们赚的钱是更多的。为什么他们赚的钱比较多？因为那些人掌握的是关键路径。你今天如果要修水电、要开卡车，就要有一个人去操作，他掌握的那个位置是关键路径。但你今天就算学历很好、很高， 但其实你如果掌握的位置是一个你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养活自己可能都很困难，是因为他身上可能很多东西都是替代方案，就是你会的东西别人也会啊，
0: 就像刚刚你说的，没有找到自己的那个专业，别人不能取代的那个心，
1: 对，你没有不可取代的点。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所以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能够胜任人就只会越来越多。所以过去可能要累积十年经验才能做好的工作，现在结合科技可能三年到五年有经验一点点就可以胜任。很多人就三十五岁或者是四十岁就会陷入一种中年的危机，主要是因为可以替代他的人太多，因为那个人可能没有你那么厉害有经验，但他结合科技他就可以把你替代掉，那就表示你在职涯当中可能少了一个关键路径的思维。
0: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
1: 对，这就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就业的职场，那是不是这个产业领域的关键路径？因为产业也很重要，有可能你这个产业本来就在下坡，或他这个产业已经有新的替代方案出来，所以产业整体下坡，就算你个人在这个产业里面是个关键路径，可能也会一起连带的被影响到。那第二个是我有办法持续守住一个别人需要我的，而且可以依赖经验跟依赖时间持续累积的关键路径吗？你那个路径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堆叠上去的，还是其实你就只能站在这边之后呢，就等着别人来超越你？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思维。所以关键路径我认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科技有这些东西会加速这件事情的发生。那所以该怎么样找到，或者是该怎么掌握这个原则，或找到这个关键路径？最简单的原则就是那个谢文宪很常说的话，就是宪哥很常说，哎，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关键路径的原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不要去做那种大一窝蜂都在做的事情。然后呢，哪里是人比较少但是价值很高的地方，或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你应该要创造自己的可能性去把它结合。那有三个方法可以思考。第一个就是技能的独特性很高，掌握这个技能的人很少。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开挖土机的工人，对整个工地来说它就是个关键路径。那开挖土机的人的这一群人多吗？如果这个拥有这个技能的人一直在下滑变少，那这个技能又一直有需要的话，那它当然会是个关键路径。这是一个思考角度，这是用技能的角度来思考。另外一个是取代性的难度很高，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取代你的人或方法，那你就掌握，你就看可不可以说我是一个有远见的，或者是开疆辟土的一个领导者，我是一个有策略的工程师。那这种思维的高度等等，它其实是比较难被取代，因为它需要一点经验，再加上技术，再加上你刚好那个职位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这叫做取代难度很高，它也可能会是个关键路径。那第三个就是对组织的影响力很大，譬如说你的工作影响着组织的核心发展，或你在发展某一种产品，而那个产品是一个很关键的产品的要点，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它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所以它缺你不可。譬如说你在帮组织正在做创新，帮组织做组织变革、组织转型，这种人他其实就会是在关键路径上的人。基本上别人要 fire 人的时候不会先找你，这其实就是个关键路径。所以不要抢破头去挤那个窄门或大家都在走的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你是不是有走在自己的关键路径上，
0: 就是先去好好的发掘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技能，然后知道这个技能以后呢，尽量让它变得不可取代，
1: 对，
0: 而且呢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让大家可以
1: 延伸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找心智图就是我把心智图用在运动领域里面，它就是一个比较少人走的路，
0: 是，
1: 然后这样的结合又可以透过广播透过媒体的方式再把它书写再曝光出去，这种走法也不是一般人的走法，有点是倒过来走，那这样的走法就会不一样，它除了有差异之外我也有专业，它就可以慢慢的找到我自己的路径，
0: 是，而且也同时能够帮助到很多的运动员去找到未来的路线，
1: 对，然后就跟我们前面聊的都一样，就是我切换起来我也很轻松，就我也喜欢这样做，那你才会做得长久，要不然其实你可以拼着做但可能做个一两年就觉得天好累、
0: 太累了，
1: 对，
0: 就是光是帮人家发局就很累，然后
1: 对自己不爱说话但你要做广播你就会很累
0: 就逼着自己要从爱人变宜人那种感觉，
1: 对没错
0: 是，那其实也到后来像是工作以后也是、就是后来转换跑道，你原本是做了大概十年多的这个自由工作者、对，自由讲师，后来竟然进入一个企业工作，而且选择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种主流、大家都会想要去一些这种高科技产业、而且像现在 AI 发展这么迅速，可能都会想要往这块科技产业去走，可是您却选择了民生事业。
1: 我常常这样告诉我自己，就是说这世界上充满着机会，但只是很多机会都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你要透过观察调整决策之后再行动。所以纵使在那些很属于就是你可能有机会的地方，你也不用急着就出手，你应该要等待一个更好的机率、更好的趋势发生的时候再去走。譬如说你优势不够，你就先搞个差异化、无法上主线主战场，你就应该占领二线的战场。综合能力没办法胜出，那就比细分的领域。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人生在很多的规划的时候可以去找的。也是因为我不是读台大，我读的是台体大，我因为学的走的是体育的路线、所以我反而在体育里面用比较文学、用比较人文的这一个角度去切入，这就比较少人走。它就是细分领域，它就是差异化。那我在我的心智图的领域，如果就一直专攻在讲师领域，当然我可以活下来，那很好。但如果可以把它切到一个很少使用这个工具的领域，民生的这个生活的消费的饮食的这个领域的产业里面，因为大家就认为就做做做就好啦，你就摇茶，你就煮菜，你就做餐饮 就好啦。
0: 一模一样的步骤就
1: 好。但其实如果你会思考，你如果创造不同的培训流程，可能会产生一些改变，你就可以切入全新的差异化。所以我是觉得这就是我给自己建立信心的方式，或者说是我告诉我自己说，哎，为什么你走的路线跟别人不一样，但你还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方式。我的想法就是强弱是一种比较值，在一群新手当中的强者不见得是最后的强者，所以我们就要盘点自己手上有的排列组合，你的优势，相对的优势，找到自己这个社会上面适合发挥自己热情还有独特的地方。那如果没有就自己创造一个，那我就比较偏创造，也没有人在体育领域又结合心智图又结合可能口语表达或艺术或广播、那我就做做看，那你就会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交集点，那这样子其实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道路。
0: 就我发现你真的就是一直在选择走跟人家不一样的路，而且很少去迎合社会大众的这种印象中的期待。
1: 我的舅舅阿姨我都可以不理他了，就不用再迎合社会大众。
0: 到底怎么做到的？因为其实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其实我们都会很希望可以去尝试
1: 很多元的东西，
0: 也许是尝试多元的东西，但是呢又会希望不要让别人失望、就是会有这种心情。你怎么去克服，或是慢慢的朝做自己的路线走呢？
1: 我觉得要做自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核心能力、我觉得那是一个前提。就是你没有这个前提的时候呢，你要别人肯定你就很难啊。所以专业还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可以先问自己有没有一个可以把自己的技能磨练到有人需要你的程度。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手上什么东西是一个别人会需要我的。过去有再多的职位，你再年轻其实都没有用、我公司要聘一个人就是聘你来解决问题，你只要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你不年轻也没关系啊、你可能过去没有曾经这个经验，但是我发现你有一个解决过这个问题的能力，那我就看你的能力，这也可以啊。所以只要你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条件。那再来才会是你说的，那我要怎么不迎合别人眼光呢？我觉得第二个关键就是你要能够在多项工作当中轻松的做切换。轻松是一件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工作很多的组合，有些人是主业跟副业差异很大，或有些是各自独立。譬如说有的人主业如果当警察，副业做瑜伽教练，那这就是比较差异大。但有人主业跟副业联动性很高，譬如说主业是记者，副业是网络直播主，这是不是联动性就很高？所以主副业之间两者差异性的大小，原则什么样的工作你去斜杠去多元去跨界都没有关系，但关键是切换的时候很轻松，
0: 自己不要变成有负担的感觉。
1: 你不要有负担，有些人就是不轻松的切换就做不长久。譬如说一天工作就已经累得半死，然后下班之后又还要再做个副业，要三催四请，你觉得你做得下去吗？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就觉得、天哪，
0: 就好像很想
1: 我没时间休息，
0: 对，然后很想要放弃某一边，
1: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绝对做不好所有的东西，你也没办法让任何人满意，甚至你自己都不满意。所以我觉得做事情就是呢，轻松很重要。副业比较像是一种诱惑或很美好，然后有时候会觉得主业好像很不稳定。就你可以想象，主业如果是一种农耕，就在务农，四季果菜收成都非常的稳定。那副业就很像打猎， 时有时无，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猎物，有的时候没有，但副业的东西吃起来好像很甜美、哦、或你会觉得那吃起来很满足，
0: 对
1: 对吧，
0: 而且会有惊喜感，
1: 对对对对，你要创造这种但是你也有可能忙碌了一天空手而返，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关键的原则就是可不可以轻松，你可以切换，我有时候种种菜，但偶尔打打猎，有打到没打到我都很开心，这种轻松感觉是很重要，我觉得这大概是我在掌握多样工作切换的时候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你就不能没有自己，你要把握你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刚刚会问说有人会觉得不满意、我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是因为比如说你的父母在看你就觉得、你怎么都在做副业不做主业，
0: 对，都不务正业、
1: 当你在主业的时候别人又说你怎么又兼着一个副业， 你知道你永远都被人家被人家嫌、
0: 就是、对，那你 然后就心情变很差，
1: 对，但是你不如倒过来，譬如说你在跟他说你怎么都只在做副业不在做主业的时候，你把它换过来，就是你让副业的那个老板他可以去鼓励你的副业在做的事情，让主业老板可以鼓励你说你虽然身兼有副业，但是你仍然愿意花时间在主业上，你让双方都变成肯定你的点，你要去自己去切换，你要去转换这个看待东西的视角，我觉得它就很重要、
0: 其实也是就是自己的心态上的转变、去让自己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切换的时候可以更加的顺畅，
1: 它就会有一种满足，会有一种成就感，那这个顺畅的切换轻松是个关键，我觉得这个轻松应该大家可以掌握得到，
0: 对，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
1: 对对对，
0: 去发掘，
1: 对
0: 对，
1: 而那个时间就是你还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累积，就是你那个第一个专业的能力一定不能忽略，
0: 是、那其实刚刚有说到就是您有这么多的工作，我发现就是全玉会一直去不断的突破自己、而且可能做一段时间就会想要又想要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1: 对啊，你看出去奥运就好好玩，还要再兼个什么什么特派记者，就觉得自己真的太闲了，
0: 我看到你写超多篇文章回来的
1: 对，我就是好像工作我大概在19天20天的时候就写了12篇文章，
0: 天哪，
1: 对，就是出去明明就都在，而且我整天都在看比赛，
0: 你把它当日记写吗？
1: 对，我就当日记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可以花一点时间试看看、
0: 为什么会想要一直突破自己呢？
1: 我觉得很简单，其实就是三个字，就追求个人化，就是个人化的那种自由的追求，它就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我可以跟别人大声的说我活过，我爱过，然后我写过，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告诉你说我真的做过，我体验过，我去过巴黎，我体验过奥运，我当过特派的记者，其实对我而言这样已经很满足了，那它也不用是我的主业，就是你要知道那个副业或者是那个为你带来延伸性的那个工作你要的满足感是什么达到其实就可以了有些人会觉得达到之后我还要再更多、那个时候你就要去想，那你到底是要调换主副业呢，那叫做轴转，还是你是希望别人更肯定你什么吗、你要对自己有点了解，就是你到底要别人肯定你的什么、
0: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太了解，所以也许就在别人一直在质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出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情，
1: 但这个不了解我觉得有时候讲起来又很抽象，就说你要去了解你自我，我觉得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做一个延伸的事情，或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有点迷惘跟不满足，好想要再做点什么但又不知道怎么跨出去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我想要做的那个延伸的那个事情，这件事情的最小版本是什么，我可不可以切割成一个立即可做现在试试看的东西、你就试一下、你只要试一下
0: 就知道，
1: 你就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啊，譬如说我好想要当个厨师那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今天晚餐就你煮
0: 先煮一餐给大家吃看看，
1: 你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你就试一次嘛、那你就花个3小时5小时的时间总可以吧，你如果连这个都不愿意试，你在那边讲、在干嘛呢，所以我觉得行动仍然是一个检核的唯一指标、
0: 就是不要只想，就是要去做、
1: 你做做看，你就可以降低那个压力，你就不会一直觉得很焦虑这样子。
0: 我知道全玉每一年呢都会透过心智图来画出他一整年的这个目标，并且写下该如何达成，如果说听众朋友呢您也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从此刻变得不一样的话，欢迎锁定人文讲堂的 YouTube 频道，在9月7号全玉呢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如何透过心智图活出更好的自己。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在最后我想问全玉，你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1: 如果今天要来刻一个墓志铭的话，我刻在我自己墓志铭上，我会觉得说躺在这里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会为别人着想，然后会愿意 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可以做更多的贡献，因为我觉得付出跟贡献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是，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权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人生胜利组，
1: 没错，
0: 不用由别人来定义。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活出自己更好的人生。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今天要谈到的这个，我觉得下的标题真的很有意思哦，就是为自己着想。这个呢是法号绿箭，在台中的李冠慧师姐呢，每一天都会整理有两则的静思小卡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也是自己先来受用了哈。所以呢，他就下标题叫做为自己着想。哎，上人为什么会谈到为自己着想这个主题呢？好，上人是这么说的，真正为自己着想呢，要想着自己的人生是要干干净净还是邋邋遢遢，那么要把它调理整齐，或者是任由它乱成一片，决定权在哪里？决定权取决于自己的心是如何选择的，所以这一念心就非常的重要哦。我们是要成为很精纯有价值的人生，那么就要很认真，而且啊是要很有诚意，并且呢要实实在在。最重要的呢是要方向要把握正确，不能够偏差哦，因为差之毫厘会失之千里。那这个呢是我们方向要很准确，就是不能够偏差。好，那接下来方法呢，就是内修诚正信实，那外行呢则是慈悲喜舍。所以我们能够真正的诚正信实，其实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真的就是为自己来着想嘛，齁。那对外呢慈悲喜舍。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诚正信实，也就是我们内心啊这个内在是要非常的谨慎，而且呢是要这个常常要用功自修。那么外行慈悲喜舍呢，也就是我们对人处事要放宽心，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哈。那诚正信实慈悲喜舍，其实这八个字也是我们对自己一个很永恒的提醒，那跟自我教育了哈。所以呢到底这个我们都说人生学无止境哦，天底下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大课堂。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学习的教室当中，那么好好的来书写属于自己的这个生命呢？那是要选择干干净净还是邋里邋遢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对呀，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呢就是从那一念心开始哦。所以呢就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当然啦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与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六十改变系列，在我们大爱电视台就是有报道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因为慈济而获得改变。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多年前胡香提师姐的先生因为车祸意外往生，那么志工去助念的因缘让他在抚养三个孩子的过程有了依靠。那现在呢孩子不仅是品学兼优，也都读到了硕士，那同时也发愿要持续在菩萨道上精进，莫忘初衷。我们一起来分享慈济六十改变的系列故事。

0: 去年上人有提醒说，慈济这六十年来啊，其实帮助过很多的人，那希望大爱台啊可以尽量去找出一些他们愿意出来做分享跟见证的，把他们的故事让更多人去了解。
1: 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也感恩师兄师姐一路走来的陪伴，无限感恩。
2: 亲爱的上人，我是大儿子俊杰。那一年妈妈29岁，失去了她的先生，我失去了爸爸。很感恩她29岁那一年就要承担照顾我们三兄弟，然后承担了这个家。也很感恩慈济那时候对我们的陪伴和照顾，我才有今天一路走到现在。那慈济对我的照顾其实在那个时候就萌芽了，所以我后来在辅科大的时候也附设了慈青社，担任慈青社的社长，然后带领大学的同学伙伴一起去做环保，做志工，参加营队，希望可以把这个爱传出去。就是受到上人启发讲的慈心非自行，涟漪岂会更，所以很感恩这一路走来就是慈济大家庭的陪伴，未来也会在菩萨道上一直向前走，莫忘初衷，然后继续精进自己。这样
3: 真的是有缘啊，在一起啦，佛法就是觉悟之道，菩萨应该也都是菩提大道，咱共同在行的就是菩提的道路。所以不管是发心立愿啦，就是发菩萨心啦，行呢就是菩提道，菩提一代多啦。所以我们大家慈济已经60年在台湾啦，所以台湾呢是地不大，但是呢台湾啦慈济人多啦，人人呢都是发心付出无所求，还都要多一句感恩啊，感恩慈济人呢互相见面互相接触都是以感恩啊，有很多的接触，很多的理由说感恩。所以呢感恩成为慈济人的口头禅啊，也是大家所做的呢，也都是很令人感恩。但是呢，没有大家一起，单独一个人也无法做到什么好事。所以好事呢，要大家人共同一起，才能为人间呢做出了大的事情，而且呢。是利益众生的事，所以我们呢还是需要不断的啦互相勉励啦，这叫做广度众生。一个人有多广啊，广不了，但是呢很多人在一起，人人同时呢都称赞这一条道路，同行这一条道路，自己走得对，说得对，行得对，很自然的，人人会跟着你一起走这一条路。现代啦，这个时代，人口偏多啦，这个时代正是需要忠告。但是呢，你做的代志一定爱有心，一定呢爱注意哦，不要来 先爱人人鼓励去行，吼、哦，这都是呢，咱爱注意。我拢是真赞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很有福，科技发达，物资发达，很多的人呐、啊，生活很好。当然啦、啊，就是也有不少人的苦。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设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是咱的四大事业。我都拢讲哦，爱讲人文呐、啊，卖讲文化啦，文化是流行啦、啊，流行啦、啊，啊，咱的人文呢是人间最实在啦。诶，那个形态、形象，你吼、哦，但是讲人文，那就是有人都还有教育，啊，这个正确的教育就是文，哦，所以人文嘛，所以讲吼、哦，不管贫富贵贱，那就是爱真的是要有教育。啊，不是说一定呢，是学校爱让我文凭。有的人啊，他的心态啦没有开窍，他初读完那学位拿到，他就是无记伫咧想这个代志，他还是呢茫茫人间啦吼。但是呢，有的啦无读过书。他也可以很明白人间呐的道理，他该做什么？有的人呐、啊、很穷困，他很努力，苦了自己也要去帮助人。
4: 我是诶卖水果，我毋是在打，我是用迄两辆的车路的吼，食人个卖水果啊，就讲哎呀，那花莲姐舒服嘛，我竟然话输给迄款板桥姐，你知影无？啊，看到书遐尼艰苦，阮就真艰苦。记录人就少，记录人就少。啊，我就讲，我加少一分，就互书减一分的负担。啊，就迄份记人就讲，记人就讲。啊，我拢即摆就甲伊讲，啊，我你吼，咱好事逐个都来做。我甲你讲，啊，你嘛都爱多做，毋是讲我好事报你做，啊，你嘛都报人做。
3: 高爱，几十年前师傅讲经，他就。来听经，他就是这样，一直听，他就是有信，有信，他是地府的信。我到倒位就是，他就是安尼对调调啦，啊，唔捌跟我讲话，他就是有一心，这就是我的师父啊，我爱安怎，哦。总而言之了啊，他对法师嘛拢真尊重，只是他的方向爱主者做主者，认定主者就是安尼两点，很单纯呐、啊。所以讲吼、哦，那一段时间是我出家的最开头出来恭敬的事，确实吼多足侪人诶，这叫做契机啦。我怎啊讲哦？爱契机有缘，吼、哦，啊，都契机啦，啊，我都一心咧往这个方向走，这叫做行菩萨道。《法华经》内底都安尼讲，教菩萨道，一心一心去体会菩萨在人间做啥物。总共一句咧，咱佛法。在人间，来用众生的根基来去说法，实际是适合人人的根基，适合时代现在的时代人所需要的。啊，有这个因缘，我甲大家人有缘，所以呢，我来到人间啊，会发安尼的心，所以呢。可证实佛法在人间呐、啊， 实际就是按了这样的步骤行，所以讲吼，这就是人生。咱呢，真正的迄个步骤的如何启发人的爱啊，人的爱呢，就是人人本具，人人本具呢，那就是讲佛所说法，听佛所说法，行佛所说法。这就是吼，心就意安尼，真正的认识佛法。

感恩上人开示，佛法在人间，人人本具爱心，此即是适合这个时代，而且是应人所需，启发人人的爱心。因为我们是听佛所说法，行佛所说法，也是说佛所说法，也就是说呢，用身口意来认识佛法哦。那么慈济六十感恩大家一起共行好事。那上人也说了，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广度，所以呢是需要募集更多人一起来的。那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宗教分别，没有任何的国度，当然也不分贫富贵贱、学问高低哦。只要大家都是有这一念的虔诚心，有智慧的信，那这样子呢就可以了。就像在今天我们听到上人开示有高爱师姑，哇，这个认识高爱师姑、啊、也已经30多年的时间。因为呢他以前哦每个月都有这个妙音护法菩萨群哦，那一群菩萨来护持我们在北区，就是在台北的民本电台的这个电台费啦。那高爱师姑啊，真的是不捌字，但是捌道理哦。那遇到人就说慈济，那遇到人就募这一份的爱心，一心一意呢是广邀大家一起来同行菩萨道。所以呢以前高爱师姑遇到我都会跟我说，阿美兰呐，你讲的那吼国语我都听有呢。我就跟高爱师姑说、啊、因为我都说国台语啦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国语，有的时候闽南语，就国台语这样子穿插着、欸、他都感觉说我说的国语他听有啦。所以其实真的在我们身边周围有好多这些可爱的菩萨啦，那一路走过来很多人的生命也因为慈济而获得改变呢、哦，那改变了这个生命的轨迹啦。不管是在今天我们听到胡香提师姐，那因为先生车祸意外往生，那么在他抚养三个孩子的过程，那慈济人一路的陪伴，所以呢孩子也发愿要持续行走在这一条菩萨道上精进哦。那当然啦在这个慈济六十改变系列，那在我们这个花莲哦，那您都可以听到我的这个声音啊，非常感恩我们在花莲的几个这个慈济六十改变系列人物的这个报道，那我都有协助配音。那在北区呢有一位，哇，我也是认识他哦，50几年啊来好姐姐哈，因为是我的邻居，那也有一些亲戚关系，我真的是看到他从台北远嫁台东的太麻里，后来先生也是发生车祸意外，然后呢累植物人，那不管是情绪啦各方面都是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为了先生复健，也为了四个孩子、哦、他就搬回台北。在921地震的时候，房子也因为地震倒塌，但在那个时刻，因为他曾经接受过慈济人的帮助，他一样带着孩子回我们新店往乌来的山上哈，就是在这个双溪口那边，也都在做环保。那后来呢，孩子比较大之后，那先生也已经走了，他就说：“哎，那他也想要来付出回馈。”结果呢，公司这个工厂又收起来，在这样的一个考验当中。他有打退堂鼓吗？并没有哦，反而是更坚定自己这一条行善的菩萨道。所以呢，我在2011年左右，那时候呢，参加全球华语广播奖，那我就是以幸福的力量，那就有几位慈济志工因为加入慈济改变生命的故事哦，那也获得了第一届全球华语广播奖这样的一个肯定啦。那真的是非常感恩，有无数慈济人，那以自己的生命
见证大爱哦。所以在这一条菩萨道当中，真的好需要有您我，那么大家一起来同行当中，真的好需要有您我，那么大家一起来同行。当然也欢迎您的

0: 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我们就来进行这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我们在今天呢邀请了这一家爱心店家，听说这个老板很不受控，为什么呢？我们待会跟大家一起来聊。我们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这个是经营素食小店的林楚贤。来，楚贤您好。
2: 美兰姐好，秀珍姐好。
0: 是
2: 慈惠素食的老板，我是医生。
0: 医生，听起来。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非常欢喜邀请的是我们的酵母妈妈秀珍。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真的很欢喜看到了医生来。人都说你是不受控的老板，真的吗？
2: 蛮不受控的。
0: 怎么不受控法？
2: 就是你可能在经营店家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就是来店面用餐的客人、那其实他们在不管是行为举止或是在用餐的礼仪上面来讲，就是有时候他讲话的方式或是他的言行举止会对你来讲会是造成你这家店的一个威胁性。
0: 哦，是。
2: 对，就是因为我们毕竟做过餐饮也做过饭店，所以其实我们比较不敢说很了解怎么样去跟人去做应对跟交流、但是毕竟我们人在社会上面，你还是要有基本的礼仪跟一些道德在这样子。
0: 是
2: 对，所以遇到那种不受控的客人的时候，我觉得变成是一个很暴走的一个老板。
0: 好，那既然经营一家这个素食店，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老板应该是慈眉善目啦，然后呢有一点点年纪，但是 Eason 哦，未满30岁就开了一家这个素食店，什么样的因缘呢？因为是你家里面本来就吃素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你才开了这一家素食店呢？
2: 其实在职场上面刚好在转换跑道，
0: 是，
2: 那因为刚好本身我们自己有一个道场在，那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法会可以、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你在外面上班，我们遇到最困难就是当你今天如果有法会有盛事，你要去协助去办理的时候，你的假尤其是在假日的时候，你像这种餐饮业它是完全没有办法让你一直都在休假日的。
0: 是，
2: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家人讨论之后，觉得说那不然我们与其都是要给人家请，那刚好那阵子在转换跑道，那不如觉得我们就是去外面就是看有没有一个机会可以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那可能在不管是时间上面我们也会比较好去做调配这样子。
0: 是哦，那就顶下这一家慈惠素食吗？
2: 那时候本来是自己要开一间，就是都已经有在规划、然后到某一天晚上快睡着了、真的眼睛快眯起来的时候，然后滑手机就滑到就怎么慈惠素食要顶档、然后我们印象当中就是不对啊，我很常去吃啊、怎么会突然要去做顶档？所以隔一天就马上跟就是那个原本的那个老板娘他们去做联系，然后去了解状况。对、然后后来前前后后不到一个礼拜时间，我就把这间店接下来了，就是算是一个很赶啊。然后所以但是家人跟朋友就觉得说你会不会太着急？我就觉得说，已经在空窗期啊，其实我们生活开销你还是要有一定的支出嘛。
0: 是，
2: 那你把时间浪费在那边，那既然我们确定自己要开店，那跟去承接一家它既有本来具有一些客源的店，我觉得这相对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容易上手一点点，而且我们不用花更多时间再去培养 客群这样子。
0: 对，其实在花莲真的很幸运，有超过70家这个素食店，那这个都还不包含就可能提供，同时有提供荤食跟素食，光是素食店就有70多家。那我们的人口呢，从北花莲到南花莲也不过30万，所以相较起来可能比其他外县市还来得幸福啦。那以前这个词汇素食听说也是从荤食有

0: 荤转素的一家店哈。
1: 据我所知，他们最早之前是算是一个庙口小吃店，然后他们是还有包括就是做那种卡拉 OK 的
0: 哦。Oh.
1: 然后后来是因为那个老板娘他们的女儿、
0: 嗯、
1: 后来开始就是宗教的关系，
0: 是，
1: 然后所以他们也慢慢的可能好像也受到女儿的感染、
0: 嗯、
1: 然后所以他们也跟着信奉那个宗教、oh. 然后所以后来他们那时候就是又投入了一笔资金把整间店全部改造，然后开始就是经营素食店家这样子。
0: 是、哦、所以你要开始来接手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困难了啦。
1: 对，就是他至少他是一个已经既有的一个店家、哦、只是说我们要花时间去做学习跟那个跟人员上面你要去做一个磨合这样子。
0: 嗯嗯、所以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就是原来的老员工继续、
1: 我把他们留下来继续、啊、因为我不到一个礼拜签约，那我不到一个礼拜我又赶鸭子上架，我又把我自己逼上线、嗯、就是继续营业，因为我觉得钱都花了、
0: 嗯、
1: 你一直拖下去，你拖一天是一天，你没有收入，可是你要一直不断的要付这些钱出去，那我觉得说与其这样，那既然员工都是既有的员工、嗯、那他们本身就已经对这流程是熟悉的、
0: 嗯、
1: 那其实再来就是只是说是我，因为毕竟我们算是等于是后来才加入这个团队的嘛、
0: 嗯、
1: 那便是说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胆子很大，我就跟我家人讲说不管就先开店，边、
0: 嗯、
1: 开我们就是边学习，然后去跟员工去做磨合，因为我们在承接的时候就是有把所有的秘籍都有，我有讲说葵花宝典，我说葵花宝典我们都有记录下来，那不会我就是翻葵花宝典，再不会的话就是打电话问、
0: 哦、
1: 那其实在后来在料理上面来讲，其实我们对每一道料理后来我都是完全走 SOP 化、
0: 嗯、
1: 就是走一个很制式化的东西，因为人的味觉在每一天都会有所改变、
0: 嗯、
1: 你可能加一样的比例，可是今天尝它就是比较淡，明天尝可能又是比较咸，那时候就是那个老板娘跟老板还有女儿三个人、
0: 嗯、
1: 各教三次，可是重点是总共九次九次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教法，所以到后来我想说怎么会是这样子，所以到后来我就说不行，这样子完全不行，因为可能今天这个人他可能什么东西调味料他可能加多了，那个可能东西他可能调味料又可能又省略了，
0: 对，
1: 我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一定的一个标准一个基准，那我们要怎么做把我们的料理的味道去做一个固定，所以后来我就说不行，这样完全不行，所以全部走 SOP 化、
0: 啊、
1: 我的调味料要加多少，比例加多少、
0: 嗯、
1: 水量多少，通通都把它全部写出来之后，我在煮的时候就是葵花宝典打开、哦、就知道我的水量多少，我的调味料加多少，
0: 是
1: 照就现在就是我们的顾客在喝到汤头的时候、嗯、基本上它的味道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哦、就是
0: 先把它 SOP 标准化流程了哈，这个也是在做料理其实一般人会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啦，
1: 因为毕竟我们是营业店家，跟你在家、啊、或是说像厨师那种都是那种用目测法、
0: 啊、
1: 可是这种目测法就是我目测的适量跟你目测适量，我可能跟你说一点点，那可能我的一点点是半尺，你的一点点可能会觉得说一尺才叫做
0: 一
1: 点
0: 点，
1: 所以每一个人他的标准是不一样，所以与其这样子，所以我就会细到就是我会连汤匙要用哪一种汤匙我都会把它写下去，哪怕今天如果我真的在忙、嗯、我可能请员工阿姨帮忙调味的时候、嗯、他们一看就说哦，我这个东西就是要用什么汤匙才能去抓比例，一匙两匙三匙这样子、
0: uh-huh,
1: 对、
0: 哦、煮的时候教你的过程都不一样，然后接下来你要回头再去跟这个现有的员工
1: 是
0: 再做这样的一个磨合，对不对？
1: 对，常常有时候常常会有起争执口角的时候、
0: 哦、
1: 对，其实我已经很不受控，就是有时候发现我的员工比我还要更不受控但是还好，因为他们不受控，他们只会对我，他们不会对
0: 客人、
1: 啊、可是他们反而都会看到我，就是我会对客人，他们说老板你不要跟客人这样讲话，等下客人会被你吓跑，我说可是客人这样就是不合理，因为我会觉得说今天他如果这个举动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制止他或是去帮他做一个纠正的话、
0: 嗯、
1: 他下一次来或是说可能其他客人看到了、
0: 嗯、
1: 你没有办法保证说这些客人不会去一样画葫芦，不会去模仿他，那这客人你不去制止他，下一次他来他一样会用一样的方式、嗯、或是说可能会用更极端的方式来跟你去做应对，所以我觉得说这种客人我没有办法容忍，因为我觉得说客人我觉得 就是合则来，不合就散嘛。然后我觉得说，如果这客人他真的是喜欢我们的店家，那我很欢迎你常来。可是如果这种客人是那种真的很不好处理的，有没有那种会觉得说，那我们就随缘吧，就随缘就好了。嗯、对、
0: 哦，其实我们都说万事起头难嘛，哈、哦。那你的那个起头三个月，应该也是哦，应该我想。身心俱疲倒说不上，但是那个身体的劳累一定是免不了的，对不对？
1: 其实不止三个月，因为我是11月月初前月中就开店了、
0: uh-huh.
1: 那其实一直到过年，其实那一段时间可能因为他们、uh-huh. 因为那时候刚好因为他们老板娘其实他最后不接，原因是因为
0: 他身体
1: 他的有那个他的手有扳机手、uh-huh. 他没有办法一直长时间的去做炒锅的动作，
0: 是是是，
1: 然后到后来是因为真的不行，所以他们来讲说那他的手是必须得要做休养了、uh-huh. 其实是蛮可惜的，
0: 他是那么累，那我想虽然你比他年轻了，但累也是必然的，对不对？从采买，从一切要从零开始，这样子大概调整多久你才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开店的节奏呢？
1: 我调整了将近一年、嗯、那时候我是一个班将近配到固定就是要四个人对我来讲其实我的成本很高、嗯、
0: 对
1: 对，然后到一直到过完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奇怪，明明过年前那三个月刚开始那三个月明明生意很好、
0: 嗯、
1: 可是很奇怪过完年的时候开始就慢慢生意慢慢掉、
0: 嗯、
1: 然后说看那样子又不行了，然后刚好又就是有外送平台的出现，然后可是家人他们都一直挡，他说你要用外送平台可是他们抽的这个抽成太高了、
0: 哦、高，
1: 然后我说、嗯、我们以前我们守着这家店客人不来你永远你的食材就是浪费掉，因为他就是销不出去，
0: 是
1: 我说那与其这样子那我就把它换一个思想，我就说那我们就做薄利多销啊、
0: 哦、
1: 至少我的食材可以去做流动，我可以保持我每一天食材的新鲜度，
0: 对，
1: 所以后来有加入这个外送平台之后那时候才开始生意又开始又慢慢的回稳、
0: 哦、
1: 就是说至少是稳定，不要说一直都慢慢的一直掉、嗯、所以我们到现在的经营都还是那种我们不敢求说我们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至少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做赔本的生意，对
0: 的确啊，这因为是小吃嘛，对不对？然后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成本如果没有管控好的话、嗯、其实真的要能够长久经营不容易。
1: 我觉得做素食料理其实大家应该会有感而发啦，因为大部分我们的东西都是跟大豆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0: 哦、
1: 不管是我们的油不管是我们的一些豆制品其实都是跟大豆有关系，那其实台湾这边本身我们
0: 本身
1: 自产的豆类
0: 很
1: 少都是要靠进口，你像油的话其实每一家餐厅不管是素食还是一般这种尤其是这种自助餐的他们的油都是用很凶，所以他们每个都说、
0: 嗯、
1: 啊，怎么油怎么涨多少，其实油到目前为止我记得印象中已经涨了100多块200块一桶、哦、光一桶，
0: 是所以原物料其实是涨幅非常的高，主要也是那个船运运费飙涨，所以这个也都无形的这个成本都在里头，
1: 因为像现在的菜价也都是不断的在飙涨、哦、
0: 对，因为风不调雨不顺
1: 对啊，所以说假设像我的面、
0: 嗯、
1: 红烧面啊臭臭面酸辣面这一碗才70块钱，可是原本还有一点些微的微薄的一些利润，可是你光那个菜涨价都是涨至少一倍两倍在跳的，那根本就是等于是卖一碗不敢说赔一碗啊，那是至少基本上是那个利润又是在少之又少。
0: 嗯，所以真的要能够去坚持哈，
1: 对，
0: 不容易，对不对？
1: 做得蛮辛苦，那朋友他们就讲说啊，你既然都做那么累啊，感觉没赚什么钱，那你干嘛不把这间店收掉？
0: 嗯、哼，
1: 他说那你是在做什么意思？我是说就做身体健康啊，就我就觉得说我的客人或者说我的朋友、嗯，他们一踏入我慈惠素食的时候，他们不会闻到那种去到素食店会有那种油腻的味道，
0: 是
1: 加上就是因为我本身其实我们吃素，其实我自己我很怕那种东西吃下去第一口就是很。就这样很油腻腻的味道、哦、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很意外就是我的东西你踏进我店你不会闻到这种油腻味道，再来就是你吃到我料理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油腻的东西，我反而是靠分量取胜，
0: 圆形的这个食物
1: 是
0: 都可以看见它的样子，比方说番茄红烧面哇这个看起来就令人食指大动、
1: 就是、
0: 而且这个也是你的人气 number one 的商品，
1: 这个大概已经快要跟那种香辣臭豆腐面跟酸辣面、啊、酸辣面现在目前还在 快要慢慢的追上啊。而且慢慢主打商品还是以番茄红烧面为主，因为它看起来会有一点点红红辣辣的，可是其实我已经把它调成就是尽量已经是不辣，因为我本身不吃辣啊。我有讲说为什么 SOP 化，因为以前我们在吃慈惠素食的时候，可能今天吃红烧面它是不辣，可是明天你在吃红烧面的时候它又是一个很辣的一个面，我觉得说怎么会汤头怎么它的变化太大了、所以后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我要让它就是它的味道还要够，可是它的辣度我是尽量在辣度上面去做调整，因为我觉得辣可以依照个人的口味去做调整，可是如果汤头我们可以把它变得是它只是稍微一点点微微的辛辣感，是大部分大众都是可以去做接受的。那至于你吃多辣，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另外再用辣椒再去做添加，依照个人的口味去做服务。所以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我不会说部分的少族群，我反而会依大众它都是可以去，因为我们反正我们都要推广素食嘛。
0: 对，
1: 那我既然做这道料理，那我干嘛把这道料理只局限在某一个族群？除非我今天这道料理就是我要做那种什么麻辣什么的东西之类的，那可能就是特定就是特别爱吃辣的。可是像我料理会觉得说，香辣臭豆腐，可是听起来是辣的，可是其实一般的民众他只要有一吃一点点辣，他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其实他没有想象中那么辣，
0: 是
1: 对。然后你又可以吃到就是卤臭豆腐，它每一块都很臭，然后可是又很香，可是又很入味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啊、哦，那个每一口都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就是了。
1: 对，
0: 然后那当然啦，那要能够吃到食物的原味，基本上也就是那个食材是要来自天然的，而不是这些化学添加物。调配出来的，
1: 因为我有在外面吃过，那红烧面一来打开来，上面浮了一层红红的，要喝起来汤又是甜甜的、酸酸甜甜的，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说那个就是有添加番茄酱、但是我的红烧面完全一滴番茄酱都不加，我们是用牛番茄炒熟之后、然后跟着中药材一起加到那个汤头里面去做熬煮的、所以那客人吃到有一次，那客人他们可能就是刚好来庙里面拜拜，然后可能就来这边吃素食、他一喝他说啊怎么有牛肉面的味道，我说你不要乱讲话呢，因为刚好那天又客满你知道吗、我说你不要乱讲话，我等下旁边客人会吓死，就以为我是不是在卖荤的还是什么的、但是其实牛肉面汤头其实大部分也都是用中药材下去卤的，
0: 对对，
1: 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讲，其实你来吃到看看我东西，你不会觉得你在吃素，你反而觉得说它就是无肉料理，只是你这一顿这一餐你没有吃到肉类而已，
0: 对，
1: 但是你不会觉得说你就是在吃素，因为已经没有那个油腻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汤头我们已经把它做的是它的口感跟它的味道是很丰富很多元的，所以你吃完之后，对，有层次感，所以你吃完之后你不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在吃素食怎么很油腻的那种感觉，因为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就是素食就是油腻，然后打开就是会一个油臭味，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做素食的人很辛苦，因为我们不像做荤的，就是你可以用葱姜蒜、
0: 对，
1: 你可以用葱姜蒜，就是说可以去做一个爆香，做一个提味。我们反而要用更多的调味的方式，或是用更多的食材，再去把这个汤或是这道料理的味道，才能把它做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做素食人他是很辛苦的，所以每一道料理其实反而比做荤食的成本反而还要高出很多，因为你要添加更多的东西进去这样子。
0: 是，而且这些添加都不是化学的、都是天然食材，然后呢，慢慢熬煮，所以真的每一口都要吃进去的叫感恩
1: 谢谢
0: 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也熬过那个红烧汤，
1: 对，
0: 我知道其实它真的是用中药材、最少要熬2小时以上，那是滚了之后哦，才2小时，那如果是大补汤是要熬8小时所以我非常清楚、
1: 都是很辛苦的在做料理
0: 是，所以呢有这个番茄的红烧面，
1: 是，
0: 那还有这个香辣臭豆腐，
1: 对，
0: 真是可以让足臭之夫吃得很欢喜一边说哦很臭很臭，一边说哦好吃好吃这样子。
1: 真的，那有一次有一个客人来，他说因为他们看到招牌，因为明明招牌上面写香辣臭豆腐汤、可是他们都觉得说我就是有在卖炸臭臭豆腐他每次来说老板我要一份臭豆腐，我说我是汤的，就是卤的、没有炸，他说、你们没有炸的、然后就会、问的是一个阿姨，旁边又站了一个阿姨，他说啊，臭豆腐是卤汤的、那这样不是比那个炸的还要臭吗？我说既然它都叫臭豆腐，不管你吃炸的还是吃卤的它都一样很臭，就这样讲然后所以我员工听到说老板又在暴走了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臭豆腐不管你今天用炸的用卤的，其实它就是因为毕竟它是经过发酵过的嘛，那其实不管你用卤的用炸，其实 它的味道，你要说它臭吗？其实也不尽然。你要说它很香吗？其实我觉得都是见仁见智的。那你说它臭，可是你又吃得津津有味，那我也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觉得说，那不管今天是香的是臭的，它还是一道料理啊，还是很多人喜欢。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那客人要在那边跟我计较说，他是用炸的还是用卤的，哪一个会比较臭？我想说，不管今天是用卤的还是用炸的，它都一样很臭。所以我都自己都觉得说，我自己是一个不受控老板，因为只要觉得说客人知道讲什么，我就觉得不对，我就会想要回应他的感觉。
0: 下一次还可以请他吃一下凉拌臭豆腐，哎，我真的尝试过了，还蛮特别的。那个它的乳酸菌真的完整保存。好，那其实呢还有就是那个素的鹅啊煎，其实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是不是也荤的，对不对？
1: 对啊，一进来说哈，你有在卖鹅啊煎哦？对啊，你不是要卖素的吗？对啊，我们卖素的。他说啊，素的还有蚵仔煎，我说啊，我们就是素的蚵仔煎啊。我说你不相信，你点一份来试试看看。就吃完的时候，他们说，哎，真的就有蚵仔味呢。因为新鲜的蚵仔，其实大家比较怕的就是它吃起来会一种那种勾勾羞羞，不好下咽的那种口感。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在跟我朋友讲说你们可以吃看看我的蚵仔煎，因为第一个，我们的蚵仔煎它是酥脆的，它不是像那外面那种煎起来就是那种勾勾羞羞那种，就是粘稠状。我们的吃起来就是酥脆，然后再你又想要吃那个蚵仔的味道，那你就吃我们的素蚵仔，因为吃下去它有一点类似像在吃零食那种感觉啊，你一样有咀嚼感，可是至少你不会有像那种吃生蚝那种吃蚵仔那种会有那种很腥的味道。可是我觉得做这种素食加工品，毕竟它算素食蚵仔，它算是一个加工品，做这个素食蚵仔加工品呢，我觉得它也蛮厉害，它可以把这个蚵仔尽量的把它还原至少有 80-90% 的那个味道出来，这样子
0: 是有海味哈。
1: 对，有那个海味，
0: 那个基本上就是用紫菜。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啦，都把它给说破了，
1: 没关系。
0: 这些东西呢，我在家里面都煮过，真的很有意思哈。所以其实，推广素食哈，真的很不容易。尤其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吃素，然后愿意推广，而且不计成本。哦，真的是要致上最高的敬意。
1: 谢谢。那有时候真的是买到那个菜场说，那高丽菜今天很贵哦，那小白菜今天很贵，我都说多少钱？今天小白菜是大概240-260，
0: 哇，好好，
1: 菜价都还很稳定的时候，大概一把才100块120，最多大概160，今年很紧绷。
0: 对，
1: 现在是那一天，我记得我前两天涨到280。
0: 对，
1: 然后他们就说很贵呢，你确定你要用吗？啊，那高丽菜因为有分本地的、外县市
0: 的，
1: 因为大部分的菜都是从云林那边过来，或是高山，然后再就是剩下就是进口的。然后就说你要不要用进口？我说我坚持不要。他说你不要用高山，我说好像用高山好像又成本又太又修抽啊。
0: 对，
1: 那有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这一批的吃起来口感可能偏硬、偏软、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依照食材它那一个季节吃起来的口感跟它的特性，我们就去选择说我到底要运用的是本地的还是用外县市的。
0: 对，
1: 我再怎么用就是不是花莲的，不然就云林的，不然就是高山的。但是我坚持绝对我不用进口的，因为进口的它比较便宜，可是其实它煮不烂，也不好咀嚼，而且吃起来它没有那个甜度在。
0: 是，
1: 所以其实他们都说你确定你要用这么贵的食材？我说因为客人的嘴都是很敏感的，你今天只要食材用的不好，你知道汤头你没有用心去调，很快人家就吃出来味道。我说我宁愿成本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尽量把这道料理至少让它的味道是比较美味的。我说你用那种进口的没有甜味啊，又炒不烂啊，这种吃起来只是觉得它脆脆的。我说炒饭来讲，你就要加料理菜嘛。可是炒饭你炒起来，便是说你就没有吃不到这种蔬菜的鲜甜度啊。所以我说我坚持，我不要用进口的。
0: 是，
1: 所以还是会问他们说，哎，现在什么季节啊？什么菜价格？然后再就是炒起来这个时候吃起来它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0: 是，
1: 对，
0: 哇。所以要能够这个坚持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 真的很辛苦。
0: 对啊，要坚持这个好的食材。所以呢，大家有因缘的话来到花莲真的不妨，这个大家一起来 吃吃看，很不一样。你甚至误以为它是荤食啊，其实呢只是无肉料理而已。
1: 是，我都会说我的料理都叫做无肉料理。对，
0: 对，但是呢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
1: 是，
0: 然后吃到全形的食物，真的是好健康好营养，
1: 都是看得到的，
0: 都是看得到
1: 的，
0: 吃到肚子里面
1: 也会比较安心，也会比较放心，也会觉得比较健康。
0: 是，因为你今天没吃进去嘴巴的一口食物，明天就变成你的细胞了，然后呢长久以来就变成你的这个健康是好跟不好的。哇，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
1: 谢谢
0: 听到 Eason 跟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了。那不仅是自己推广素食，虽然辛苦但是继续坚持，
1: 谢谢，会继续坚持的。
0: 是，而且呢一个好姻缘也加入慈济的爱心商店了。 是，那我们请这个在旁边听好久的这个秀珍姐姐啦，我们的莲这个孝母妈妈来分享一下啦。
2: 我在推动爱心商店过程当中，好几家店或者是那个师兄师姐都会跟我推荐说，哎，那个我去互动那个慈大素食券的时候有跟老板说，哎，你快点去。对，然后后来真的就是因缘到了，我跟光辉就去拜访，然后我们拜访商店之后，我们都会发脸书，那让日后同一年的时间到的时候可以脸书回顾啊，也让更多人知道这一家店。哇，当时冠慧就跟我分享说，他发现同一天慕道的商店里面，哇，那个慈惠素食的那个人气真旺。那个从按赞数跟留言就可以知道说老板的人缘很好。
1: 没有没有没有，低调。
0: 而且哦，这次能够发访谈顺利来进行，其实真的是要好姻缘了，
1: 下很多功夫。
0: 而且那是莲花姐姐不放弃，对不对？
1: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前阵子真的太多事情，因为自己又是筹划又是总召执行，其实我们前前后后大概只有一个月时间可以筹备这场法会，包括我又有写企划案，然后包括我们的采购，然后场地的布置跟人员的去做邀请调配那些的。莲花姐姐真的很辛苦，她说你时间可以吗？我真的很想来，然后可是那阵子真的是我抽不出时间，就是说安排时间再过来。就后来莲花姐姐后来那一次我就跟莲花姐姐拒绝说，我说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说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来上电台访谈节目。就第二次敲给我时间，我说姐姐这时间不行，我刚好正在法会，我不可能再去访谈，我一定会被杀死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前阵子法会已经结束，然后莲花姐姐说，Eason，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那个访谈吗？到场的事情要忙，店里事情要忙，然后又要再筹备一个新的店，所以其实就是已经忙到焦头烂额。然后去到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把所有资料才交给莲花姐姐，而且是半夜，真的是半夜。我说还好莲花，还好莲花姐姐没有被我吵起来这样子。
2: 因为我都4点多起床，医生好像是
1: 2点多
2: 才，
1: 我到将近快3点才把所有的那个照片还慢慢挑了一次、两次、三次，觉得这些照片 OK 了，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一些文字资料，我都一次 send 给那个莲花姐姐。那时候我记得传完都已经大概将近快3点的时间了，
2: 写得很完整。
1: 然后传出去的时候，我还不放心说，我到底传得够不够完整，还要不要明天再跟莲花姐姐确认。可是想说不行啊，明天下午就要访谈了，若要再改来得及吗？刚一他进来的时候说，如果等一下变成脱口秀 live show， 可能觉得这样会应该比较实在一点点。我说那文字资料，我说我也没有办法有那个好的记忆力可以记起来，我说用 live show 的方式这样访谈，我可能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听到这种比较劲爆的这种东西吧。像这种什么那种什么暴走的老板啊，不受控的老板，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听到这种东西。
0: 所以真的能够成就这样的一场好姻缘，也是要姻缘具足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哦， Eason 可以特地拨空，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推广素食。
1: 谢谢你们，
0: 邀请大家真的一起来素素看。
1: 谢谢。
0: 那从每一口吃进身体的这个食物，其实也是在爱护地球，友善我们的环境。
1: 是。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Eason 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很特别的歌名叫缓缓。
1: 这首缓缓它其实是张惠妹所发行的一个单曲。我们都知道阿妹嘛，她出道那么久的时间，那其实不管 很多大部分歌都是写爱情方面、那其实酸甜苦辣的歌其实他也唱过，大家也都听到，而且几乎都耳熟能详，甚至都可以唱诵出来、那其实他这一首缓缓他其实给我们一个警惕，说适时的停下来、去回想你这一阵子做了什么、放慢脚步去找寻你自己的自我、看看你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而不是一昧的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可是回头来你会发现好像都是一场空，
0: 是你本来想要拥有全世界，但是你连空气都抓不住。
1: 对，所以他就说缓缓的让自己步调慢下来，看看自己需要什么，你错过了什么，你还需要往哪里去做努力，让自己 有一个慢慢可以停下来稍微休息一首歌、所以让我觉得旋律啊词曲我觉得都做得不错，而且它是一个蛮也不算是慢歌，它是一个很轻快的，所以我就分享给大家听。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送这首缓缓给大家，也祝福每一位好朋友放下脚步放慢一点点，然后可能你会发现更多的蓝天。
1: 是，
0: 感恩，
1: 谢谢，感恩你们，谢谢谢谢。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金丝金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姻缘，就是与上人的姻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6: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7: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胝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胝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8: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9: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10: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11: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12: 我拢家己扎啦，
13: 你拢家己扎吼，安尼赚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14: 对啊。
15: 那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搬家，对对。
16: 所以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很棒。那
7: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7: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镇。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志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春天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3: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4: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如果人生是一所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学校，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一定不尽相同，所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一样。当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您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生命的勇者啊，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今天大爱之音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从出生起就面临了身体考验的女孩玉玲的生命故事，看她如何在父母无私的爱与全心的陪伴下，勇敢地接受考验，逐梦人生。节目一开始，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磁器歌曲《向梦飞行》。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嗨，知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素珊。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一位三谷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玉玲的家，然后让我们要来跟爸爸妈妈还有玉玲和玉玲的弟弟玉杰呢聊一聊玉玲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我们先请玉玲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玉玲，今年已经上了慈济中文学校十年了。我非常喜欢上中文学校，因为那边老师都非常的爱那些同学，然后那个我有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0: 好，谢谢玉玲。那我们介绍一下玉玲的爸爸 Rick。
2: 嗨，我是玉玲的爸爸Rick。很开心能参加这个大爱之音的节目。
0: 好，谢谢 Rick。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玉玲的妈妈 Brenda。
3: 大家好，我是 Brenda，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还有玉玲的弟弟玉杰。
4: 我是陈玉杰，我在中文学校上了七年了，我今年是七年级。
0: 好，非常开心那也感恩玉玲一家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那玉玲从小呢一年级就带到三谷慈济人文学校，而且看玉玲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去年就是2025年在学校校内的学术比赛跟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术比赛呢都拿到非常优异的成绩玉玲，你要不要先说一说你在2025年在校外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1: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北加州的双语翻译比赛，然后那个我帮忙翻译一个中文的文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那个再做英文翻成中文，然后我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很惊讶拿到第一名，那也非常开心。
0: 是的，所以玉玲去年2025年拿到 A 组双语翻译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这是整个北加州的比赛所以请问爸爸 Rick 玉玲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然后都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功课呢？
2: 玉玲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到大，就是我太太跟我几乎是不大需要去操心他功课方面的问题，他都非常的主动，然后很努力的学习。大家知道，因为玉玲在身体上有一些限制，就是没有像一般小朋友那么方便。不过他自己都蛮乐观的，也蛮努力的。他知道要怎么把事情做好。他常常都会有他自己的计划，都会把事情先安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大概从小学大概二三年级以后，几乎我们就没有再看他的功课成绩，每学期拿回来成绩单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所以玉玲成绩一向就很好。那坐在旁边的玉杰也是这样吗？
4: 对啊，一般成绩都蛮好的，可是没有比我姐姐好。
0: 没有姐姐好是吗？要跟姐姐学习那所以请问 Rick， 玉玲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相信是有一段很不一样的故事，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叙述一下？
2: 大家知道玉玲她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所以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需要坐轮椅，所以他做事情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却不是。例如说我们外出，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上学我们也是需要先到学校去先做参观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大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或许看起来是 觉得有一点，也不能说是麻烦或是困难，就是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再把这些额外所需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一件困扰我们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也常常都是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忙、相互支援，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所谓的新的我们的生活模式吧。
0: 是，所以玉林是从小有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哈。
2: 玉林大概在出生之后大概五六个月，然后因为身为当妈妈的就是我太太，她就有时候会跟我讲说，哎，我怎么感觉玉林好像动作没有那么灵活。虽然他是我们第一个小孩，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小孩可以比较，但是作为妈妈她可能就有第六感，就知道我的女儿似乎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求助于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们讲说，每个小孩的成长速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也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到了七月八月，小孩子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有的小孩已经会爬会坐，甚至快到一岁有的小孩已经都会站了，可是玉林还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求助专科医师，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医师，然后也医师也跟我们提供说很多检查可以去检测，但是好像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想说，既然我们来台从台湾来的，然后台湾在医疗这方面也是蛮进步先进的，那或许在美国这边我们没办法找出到底玉林身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去台湾去试试看。然后于是我太太就自己带着玉林就搭飞机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到台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当门诊的时候叫到我们的号码，然后我太太带玉林一进去，然后那时候的医师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跟我太太讲说，玉林根据他的观察，玉林有可能就是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他这个疾病可以从抽血然后去做化验就可以检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难过，因为身为父母亲当然都希望你的小孩有一个，不要说有多成功，但总是希望他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是。然后两个礼拜后检查报告出来，然后我们就得知玉林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我们当然也度过那个难过伤心的日子我们伤心了好几个月，就我太太跟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讨论结果发现，与其伤心难过这样过下去，我想我女儿更需要一个可以陪她一起走下去努力克服困难还有问题的爸爸妈妈。所以大概不到半年一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就想的都是怎么让我女儿可以在她的人生里面可以走得更顺利然后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些不快乐难过的东西都把它丢掉，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日子要怎么更顺利的走下去，我们不怕遇到困难，我们都愿意去把它解决掉这大概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0: 是，感恩 Rick 的分享哈，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从小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可是玉林的表现呢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哈，在学校看到玉林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容哈，然后呢成绩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要感恩爸爸妈妈哈，还有弟弟当然也是哈，一家人的支持。发请妈妈说一说。 您的心情？
3: 应该就像我老公讲，就是说我们要排除困难，要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从我知道的玉玲的故事，这个一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那玉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1: 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多困难，只是我通常都会先那个问一下我旁边的同学或者老师。
0: 你觉得老师跟同学都很愿意帮忙你吗？
1: 对啊，那个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会那个我们也会帮助那个大家，因为那个如果我朋友不会一个中文字我可以教怎么写，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帮我检查一下那个我自己写的功课。对，
0: 我从跟爸爸聊的过程当中知道玉玲非常的自觉，事情总是早早的就把它做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干扰，所以你都很早就都把该做的事情就做好，是这样子吗？
1: 对啊，都试着早点把事情做完，然后后来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聊天。还有
0: 听说玉玲画画非常的好，玉玲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1: 我喜欢画跟动漫有关的，可是我上年也有参加过那个北加州他们有一个画图比赛，是12年的画图比赛，所以不但能让我那个做我喜欢的画画，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一些新年会做的东西。
0: 对，所以画画好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事情。要不要让我看一看你的画？哇、wow, 这都是你画的吗？
1: 对。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1: 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去年画画比赛画的12年的海报。
0: 哦，这是一幅2025年迎春挥毫，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画画比赛吗？
1: 对。
0: 那这幅画有没有得奖？
1: 有，我也得了第一名。
2: 玉玲是参加高年级的，就是新春挥毫的海报比赛，是电子版的海报，它有一般的类似纸笔的，这是电子版的。然后刚好玉玲喜欢这种做那个电子的画画，所以他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得到第一名，还拿到了奖金跟奖状。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一个去年的迎春挥毫的比赛，蛇来运转，因为去年是蛇年嘛，对。呀、yeah, ，那像玉玲这样画这样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1: 应该大概要7到10个小时吧。
0: 嗯，
1: 对。
0: 谢谢玉玲的分享。
1: 还有，我其实也有弄我自己的那个 YouTube， 是跟天文有关，所以我这里都会自己画一些我会放在影片里面的图。然后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我可以想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画成个图给观众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所以玉玲也很喜欢天文。
1: 对。
0: 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例子，你的 YouTube video 里面你讲到什么样跟天文有关的知识呢？
1: 其中一个我的影片里面就是在讲我们那个就是地球以外的一些那个星球，所以我讲到说要怎么去用望远镜找一些星球，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把一个 因为那个有些星球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太阳前面嘛，所以有时候太阳光太大看不太到。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类似黑色的板子的东西放在太空的望远镜上，所以可以把一些太阳的光挡住，然后就只能看到那个星球，欸，就可以拍个很好的照片。
0: 嗯，所以玉玲，你这些天文的知识都是自己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学习到的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样，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1: 我从小就看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书，所以很多也都是就从书或是其他影片学来的。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大，我知道比较多科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自己想出一些那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方式，然后解释的比较好。
0: 那请问玉林，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1: 我以后是想要当一个在 NASA 的太空科学家，那我的梦想就是帮人类找到一个或是有可能可以的话更比一个还更多的那个别的星球，然后是那种我们以后有可能可以叫一些人去的星球。因为那个我觉得探险太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可以叫一些太空人去探险在别的星球，我们有可能可以发现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啊或者别的生物，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科学。而且探险太空也会让我们设计很多不同的新科技，然后这样子也顺便帮助在地球上面的人。对，
0: 太好了，玉林非常有探险精神哈，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成为一个 NASA 的 scientist。 好，是，那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哈，玉林的中文非常的好。玉姐的，是，那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哈，玉林的中文非常的好。玉姐的中文也很好吗？
4: 早就我的中文

0: 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那个我也会帮我把就是礼拜五会把那个垃圾桶拖进来，然后还有对啊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嗯，
1: 所以玉姐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帮手哈。
2: 其实玉姐其实帮姐姐蛮多的，虽然他们姐弟两常会在那边开玩笑口角说都没有帮忙，其实玉姐都是默默的付出。就姐姐书包的东西有时候我没有空去帮她拿，玉姐嘴巴在那边抱怨，可是还是会去做。玉姐其实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帮手，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我想要分享有关玉玲的是，他就刚才讲的，他做事都很有计划，然后常把东西都安排得非常好，常常都让我很压抑，说他竟然有办法这样把事情的像功课考试都早早就把它准备好，真是跟我非常不一样。小时候我都是拖到考试都拖到前一天两天才开始读，然后我女儿她却就是常常在一个礼拜或更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而且不止考试考好，她做的笔记简直就可以当成非常棒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个，就是可以简直可以当参考书。就是我记得有时候玉杰她小玉玲三岁嘛，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功课上不懂的事情，姐姐常常会教导他之外，之后还会把他拿出他的做的那个笔记本，然后常拿出来看，简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教材。所以对玉玲这种从小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然后慢慢的把事情完成这个认真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对，
1: 是。那这点是跟妈妈 Brenda 比较像吗？
0: 我应该也是从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1: 是。
0: 可是我可能也是没有说像玉玲这样子就是计划的非常好。他是比较有机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上有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所以能够提早计划，然后让自己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做计划啊，在做执行啊，在读书上面都比较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要想早一早把它弄好，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能预期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1: 嗯，真的很不容易哈。那玉玲，你有没有有时候自己难免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克服？
3: 我通常会听一些音乐，然后我也会画画或是去看个有趣的书。而且那个我知道坏的事情不是要到那边，所以一定会变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1: 嗯，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不好是吗？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哈。对，感恩玉玲跟妈妈 Brenda 的分享。那请问在玉玲成长的过程当中齁，有没有遇到一些温馨的故事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2: 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在玉玲大概因为玉玲大概一岁左右，我们就知道她患有这个疾病，所以她需要靠着轮椅才有办法在家里移动嘛。所以当我们知道玉玲有这个病，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使用。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始上网去查询，然后不晓得我们在这边找到的轮椅都是儿童轮椅，都是很笨重，然后对于

0: 一个患有那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的小孩来讲，他们力气本来就比较小，然后这边可以购买到的美国当地的轮椅通常是比较笨重，比较不是那么轻便可以使用的。然后当我们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病友的一个社交的平台，然后我就去问说，诶，像我们这种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去哪边买到一个合适的轮椅？然后查了查了，发现诶，欧洲其实那边有做一些很轻便的轮椅。然后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就开始向那个欧洲的那些轮椅厂商联络，然后去询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轮椅的价钱都不便宜。然后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在那个社交平台有留言嘛，刚好有一位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太太，她就主动跟我联络说，诶，她的女儿跟玉玲一样是有这个疾病，可她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家有一个没有在使用的轮椅，然后她可以送给我。然后当下我就想说，诶，这个轮椅其实要价不菲，然后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好心说要免费寄来给我，然后送给我。然后我本来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购买，他就说不需要，他觉得这个轮椅因为他女儿已经不要用到了，如果可以把它给玉玲，让玉玲帮助到玉玲，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他不需要从我身上再说哦卖二手多少钱拿回去。他只跟我讲说他现在帮助我，然后等我以后就是玉玲她长大之后不需要使用这个轮椅，再把这个转交给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就是像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她跟我讲的，这是唯一她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住在美国这边，加州跟波士顿东岸相隔了非常遥远，然后收到这个太太这个那么善心的帮助，我跟我们全家都就是心怀感恩，就觉得说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善意是可以让人家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些东西包括玉玲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时的会接受到陌生人的帮助，然后常常是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我们全家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让我们养成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就是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从玉玲还有很多帮助我们陌生人帮助我们的身上学到，就是善就是要去做，然后要把它传递下去。
1: 是的，而且我记得您说也有跟这位太太保持联络对吗？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平台上面，就是我跟这位太太就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也没有就是送几句就问候的话，跟他讲说我们玉玲现在过得怎样，然后很不错，然后我时常会跟他讲说我们非常感谢你提供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轮椅又送给另外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然后现在这个轮椅已经传到第三个小女孩身上，然后有发挥到它的价值。对，
1: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齁。所以这很温馨的故事。那玉玲，我们总是有时候要出门嘛齁。那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记得 Rick 跟我分享过这个很温馨的齁，陌生人都愿意出手相助齁。Brenda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2: 就是有一次两年前我们去那个伦敦旅行。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坐那个地铁，伦敦的地铁是比较老旧的，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的车站要下车，可是那个缝隙车列车跟那个月台的缝隙非常大，结果玉玲她就要轮椅下去的时候呢，就卡轮子就卡在那个月台的缝隙。然后就进退不得，然后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捷运啊，就是说地铁的那个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你必须要当下马上反应，所以当时就是 其实人很多，但是呢有人看到玉林就是说他整个轮椅都倾斜，就赶快来帮忙。然后其实玉林已经蛮重的，再加上那个轮椅也很重，所以大概有大概有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把他把轮椅扶正，然后把他抬下去。所以就是说当下就是说有受到一点惊吓，可是就是大家也是很乐意就是伸出援手，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大家好像把那个玉林安全的放到月台之后，他们这些人也就离开了。那我们都还来不及要跟他们说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
1: 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所以是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寂寞。在这个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走来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那你觉得在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悟跟学习？
0: 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人生从来没有是顺利的，总是会有一些挫折跟困难。那我觉得挫折跟困难让我们难过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在这个难过的心情让它持续太久，就是打起精神看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把困难解决，面对这些挑战，就像刚才玉林讲的，困难永远不会说一直在那边嘛，就是人生总是有高有低，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把它解决，然后 move on， 然后继续走下去，然后每天都尽量开心快乐的去过着。这是我就是从玉林出生之后到现在我都秉持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困难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面对它解决它，然后继续走下去，开心的过下去，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只要我们家人互相扶持，然后当然包括其他陌生人，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时时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太太讲说，那玉林轮椅卡在月台，帮助我们那些人只是花他们大概两秒三秒的时间，可是让我们记住的两三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会记住。我们曾经受到别人愿意这样帮忙我，
3: 所以我学到就是要那个帮助别人，因为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一个事情，所以你就要，如果你可以帮他们的话，你就要帮他们做那个事情，
1: 就是要很愿意帮助别人哈，尤其是家人的话更是齁，需要彼此扶持。对，玉姐很好的心得。
2: 我觉得就是说要人生其实没有很长，所以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0: Brenda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从滑雪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喜欢滑雪，所以我们自从玉林我们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坐轮椅，那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从事我们最喜欢的滑雪这个运动了。然后直到大概三五年前我太太她从那个在一个 conference 就研讨会上面得知说我们这附近的太浩湖他们有一个非盈利机关叫Achieve Tahoe， 他们专门提供一些为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提供滑雪这项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得知道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滑雪，于是我们就跟他联络，然后于是他就安排就是他们有那种很特别的就是可以像雪橇似就是让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可以坐下，好像是雪橇那种 ski 的特殊的那个装备，然后他们后面有个教练就可以带着玉林就到山上，然后让玉林享受和一般小朋友一样可以从上面滑下来，除了看到漂亮的湖景跟雪景，他也可以享受那种速度的快感。然后玉林很喜欢这个滑雪的运动，然后自从我们知道有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几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 花时间，就是除了我和我太太还有玉洁都很喜欢滑雪，然后玉林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他少数可以做的运动之一，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滑雪。然后包括今年应该是说去年有他们有举办一个为这种特殊小孩所举办的滑雪比赛，然后玉林也有去参加那个比赛，然后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不过玉林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们明年会继续去回去参加这个比赛。对，
1: 好棒的故事哈！所以玉林，你记得这个滑雪的经验吗？
4: 记得，那个我很喜欢的速度非常快，然后我那个练习的时候跟比赛的时候都有认识很多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那个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蛮有意义的。
1: 是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正言上人有一句近似语哈，要克服困难，不要被难克服哈，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0: 我要感谢我太太，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玉林这个特殊需求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可我太太常常是往很积极正向的方面去做，就像旅游，她不会说因为我们有着轮椅，或是我们要额外带很多不同的器具跟我们出游，虽然是很麻烦，但是我太太永远都愿意去挑战它，去做它，包括滑雪、旅游，从来没有因为说玉林他身体上不方便，我们就停止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对我们对玉林的教养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他身体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因为他身体上面不方便，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放低，然后就随着玉林他去，就是要做不做都可以。我们一样是像对他像对待一般小孩一样，有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当然玉林他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很好，也不需要我跟我太太多关心，但是我要谢谢玉林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太太也让我学习到很多，包括我的儿子，虽然他平常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吊儿郎当的样子，其实那其实他该做的时候他也会做，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这边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忙，兄弟姐妹也都在台湾，然后我们彼此帮忙，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也从中文学校认识很多不同的家长，然后朋友彼此老师学校也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哈，这一家人的扶持哈，然后还有社区当中的老师哈，学校的同学哈，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哈，所以非常感恩玉林、玉洁哈和爸爸 Rick 跟妈妈 Brenda 今天接受大爱心的专访哈。我们从玉林的身上呢看到，只要有愿就有力哈，而且只要把信心、毅力、勇气哈拿出来呢，生活上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些困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人生哈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玉林跟爸爸妈妈和玉洁的分享哈，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让玉林跟我们分享更多爱的故事。
0: 谢谢，
3: 谢谢，
1: 感恩大家。

在剧场一如阳光的主题曲如阳光一般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台湾，我都常说无以为宝，我们以善以爱为宝。我们台湾真正是有善有爱，人心有爱啦，点滴呢可以成为啦这种爱的能量啦，供应给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的方便，这要靠发展科技的人，都是爱用好的方向加以做。所以讲起来，现在啦，咱爱多用心，多教育，唔通呢无好的方向，去予下一代、下一代呢学，咱爱好好改传入来呢爱的环境中。这几天啦，看到咱慈济人有四代同堂哦。这就是嘛，很期待，给团结啦，传家以爱传家，用爱来团结啦，一代传好一代，咱的主祭人这么多，啊，这的主祭人呢，哪个一一传啦，一人。传三人，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过较好吼。这都是伊的爱团结，也是呢，把咱的地方成为一个呢优先带爱的社会，过较好吼。这是咱。现在大家人爱努力啦，似乎已经呢，组织今年啦，行上了六十年咯，六十年的时间啦，我嘛真安慰，也嘛是真感恩啦。我家己自我盘点六十年的时间。看到了各位的菩萨，大家人服装呢，都穿得遐尼清洁啊！过吼，现在啦，祖亲啦，白华人也不少了哈，看多整齐呀、啊！所以讲起来，咱的家庭，咱吼。都爱搁在，啊，搁在，予咱的子孙搁较认识自己，咱以爱团结吼，这就是福慧的家庭，有智慧啦，才会当安怎来教育子，教育咱的孙，会用个用爱呢为社会付出。这就是智慧，也要用爱来付出啦。这呢叫做福，所以讲吼，子孙有智慧啦，咱这个家庭都是有福，因为呢有智慧，才会要造福人群，也要造福人群呢。咱那不是有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福的家庭。所以啊。咱爱多做好哈，多用爱来教育咱的子孙吧，真重要。真正是哈，咱现在啦，普天之下灾难呐，千锤到底呢？这个国家要如何帮助呢？地球才有偌大呢？大水灾啊，大火灾啊，
安尼呢？灾情现在也个是呢，伫咧烧，伫咧饮水，看到吼，真烦恼。在那过了后啦，慈济人，我都甲因讲，大家人现在拢爱保平安，注意呢，遐个灾情离恁偌远，大家人爱注意，啊，好好呢，啊，了解灾情是啥物程度，到时阵呢，那是灾灭了后啦。啊，咱都要准备，准备要安怎去救灾？恁这当阵都开始要准备了。我拢安尼讲，叫因讲吼，注意现在灾也未过，家己要注意。灾若过后啦，开始呢，都要去了解，去了解，去提名册，啊，咱就开始呢，会当发放吼，这都是咱现在开始爱做的代志吼。所以咱爱用虔诚的心来为天下呢祈求天下平安呐、啊，祈求呢天下无灾难。所以各位。利用咱的虔诚，大众合我来的虔诚，这叫做众众心。然后是大众，偌尼真侪大众共聚一堂，众心合一，虔诚祈祷，这叫做上塔诸佛。菩萨听，所以感恩，咱好好用心啊！我嘛真期待，大家人吼，大家人，恁一定爱看大爱台。咱家己有大爱，第一，咱啊看大爱，咱会知影讲，咱的主祭人因安怎做，咱的主祭人。过去也有懵懂的人生，走入瓷器来如何成为菩萨？这呢是一个教育啦。啊，家家户户成为呢爱的力量，那在人间啦、啊，在社会，呀，咱这个人间呢，都成为净土。咱定啊，伫咧念《弥陀经》啦，讲净土，大家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迄个所在是净土。啊，是毋是真正会当去到西方，拢毋知。咱人间，人间呢，就是净土，只要咱转变一下过去懵懂的凡夫。咱这当中有因缘，咱转起来，靠近好人，靠近好事，好人好事啦，合起来，咱就是好人。所以吼，咱也会当甲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福，造福人间，好人呐、啊，好天。气哈，好地气，所以好人好天气好地气啦，三气合起来呢，这叫做净土吉祥地哈。期待人人呢都听师父的话啦，好人好事啦，净土人生啦。啊，呢少不了你一个，你一定也要这样做，就是少不了你一个啦。所以家庭啦，啊呢也是啊呢的教育啦，那整个家庭都带出来，这呢真正是人间净土，人人呐、啊、都是在极乐世界。
极乐的欢喜，极乐的世界，哈，那这都咱大家人爱努力，哈。

慈济科学人成长，有一句近思语说：“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勇敢的女孩玉玲的成长故事。虽然在行动上面啊面临着许多限制，但是玉玲勇敢、乐观、上进，不断地朝梦想前进。而玉玲的爸爸妈妈更是以身作则啊，在困难与挑战中始终并肩前行，一家人彼此守护，相互扶持，让我们从玉玲的生命故事中学习到面对逆境的智慧，也看见了无尽的爱与希望。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与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线上的同学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来在云端呢来参加这个连线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懒惰虫。什么是懒惰虫？那我们一起来互相提醒，互相勉励，如何不要做一只懒惰虫。人很奇怪，要做自己曾经未做过的事情呢，都会心存疑惑，没有信心，裹足不前。即使自己是一个能力很不错的人呢，当要做这辈子还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或者以前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呢，这个时候都会没有一点信心的。即使他是一个能力不错的人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这是因为对未来的状况呢不清楚，也就是对未来的状况呢无知而产生胆怯跟害怕的心态。其实这个也是人性的弱点之一的。无知不是说没有知识或者说没有尝试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对未来的状况呢不了解。平常呢走路很顺，看到障碍物我们都会散开不会撞到东西，因为我们对状况很清楚，因为眼睛看得到，所以状况我们很清楚。但是如果把你的眼睛呢用黑布把它蒙起来，这个时候你行动就会缓慢了，而且心里会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你对眼前的状况呢不了解，所以会担心害怕。所以各位，你知道，你看这个怕就是心中旁边一个白嘛，就是心中一片空白的意思啦，心中一片空白。那有时候呢，在人群中我们即使要开会也好，我们开会中决定好的事情那之后我们有可能会变动嘛，就是说后来想想要怎么样再改变一下会更好只要开会中做好的决定，之后还要改变的话呢，就有一些人呢怎么样，他就会觉得开始会不悦不高兴甚至反弹呢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能把临机应变跟通权达变呢当成一种成长资粮这种正向思维的人其实不多了不止如此我们在面对事情变化或环境变迁的时候呢，除了是应变能力很好的情绪高手，否则呢多少都会产生焦虑不安甚至产生抗拒排斥的负面情绪。这个跟每个人应付变迁的那种转进的能力呢是息息相关的而应变能力就需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或者工作里面，或者人群中呢，时时去接受人与事，或者身与心的淬炼跟锻炼，那还要经过磨练跟考验，假以时日呢，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当教练。所以近似有一句话，我们上次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那这句话很简单的，叫做什么？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啊。碰到烦恼是方法不对，我们常常因为怎么样能力不足跟方法不对呢，而无法有效去提升呢我们的应变能力，所以才会常常让自己感觉陷入困境而困难重重。想要突破这个瓶颈，脱困而出呢，就要不断的努力学习，去提升自己的能力还有什么？还要改善方法因为。能力够的话你就可以克服困难嘛，那方法对你就比较不会烦恼有一种昆虫你在地上你用粉笔把它画个大圆圈圈画圆圈圈，然后把这只虫放在中间这只虫呢在前进的时候呢它会看到这条线，然后它就会起疑惑为什么这条线是以前没有看过的所以呢最好不要尝试所以呢他就不敢往前爬来超越这条线，因为在他的生命中呢从来没有看过这条线，没有尝试过所以呢这自从想了又想了再转个方向吧转个方向前进还是碰到这条线，因为这条线是圆的嘛，对，还是碰到这条线这自从呢
又因为怎么样胆怯跟害怕了，还是不敢超越他，啊，再改个方向，哎，又是一样的情况。那最后呢，这只虫呢就这样被困在这个圆圈圈里面的，走不出去了。其实啊，这条线是画在地，这条线只是画在地上的一条线而已啊，它并不是一个障碍嘛，它还是平的嘛。真正的障碍是什么？自心所创造出来的。其实啊，如果有打过高尔夫球的人就很清楚了啊，打高尔夫球也是一样哦。你在那个球道上面哈，哦，打的时候都很正常，可是有时候他球道就会设计一个水坑在水池在前面嘛，或者旁边嘛，挡住你这个球道嘛。哎，这个时候有一个球坑在这个球道的这个前面的时候，上面的时候，哎，我们心里开始有疙瘩了。啊，其实呢，其实这个水坑并不是一个障碍，但是它因为我们心里看到它有压力嘛，所以很容易呢挥杆就失常了。我相信有打高尔夫球的人都有这种观念，都有这种经验。只要水池在旁边，它就失常了。哎，啊，其实还不是跟一般的挥杆一样，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心理的问题啊。那其实水坑它不是一个障碍嘛，啊，会障碍它会造成我们心理的障碍。它本身不是障碍，但是它会造成我们心理上的障碍。那这只虫也是一样啊，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条线而产生困难跟感觉跟畏惧，因此把它当作一种障碍呢裹足不前。其实一条线在上面，它跨过去跟没跨过去还不是一样，那条线是平的嘛，对，啊，但是这只虫就是因为没有勇气超越，啊，它也不想去超越，因为没看过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很多人是这种心态的。那这种虫呢，全世界都有，那叫做懒惰虫了。懒惰虫，懒惰就是懈怠，懈怠就是什么？就是不精进了。不精进就是什么？就是不进则退嘛。好，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具信心、毅力、勇气啊。如果不具信心、毅力、勇气的话，那当然不能够成事嘛。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了，有信心都不一定可以成功啊。没有信心更不可能成功嘛。懒惰虫的懒惰呢，其实不是单指懈怠或者是不努力而已，不是只有单指这样而已啊，而是不敢勇于尝试，不敢接受考验，不敢勇于改变观念，不敢勇于突破现况啊，这是懒惰的什么的广义的解释了。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是不敢勇于尝试呢？什么是不敢接受考验？啊，什么是不敢勇于尝试、不敢接受考验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有时候我们碰到灾难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街头募款嘛。啊，很多人开始也是不敢哦，从来没有走入街头捧个爱心箱去募款的，他会怕怕的。尤其那些富太太啊、董事长夫人的，养尊处优的啊，一下子叫他跑到路边去跟人家募款，哎，他有时候他会脸拉不下来啊，不敢尝试啊。其实做环保还不是一样啊，我们在瓷器里面很多人做环保，老板做环保啊，也是一样啊。他担心说，哎，人家看到他，哎，他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呢，那怎么在路边在那边做资源回收，在收垃圾啊？哎，是不是最近怎么样？最近行情不好啊？还是事业发生什么问题了？必须靠这个收垃圾来维生了啊？就老板也会怕怕的，也会有这种心理啊。啊，所以佛陀的时代呢，为什么佛弟子们都要去入人群去什么？去严门托钵啊，去化缘？为什么？这是佛陀的教育啊，就是要磨你的我慢心，借着走入人群呢，去面对形形色色的人。那有的人会恭维你啊，敬重你啊，赞叹你啊；有的人会怎么样？会羞辱你啊，会障碍你啊，会对你不客气、不尊重，都会啊。都借这种境界来修我们的心嘛，啊，这个是修行的一种方式嘛。所以为什么要严门托钵啊？哎，你去托钵的时候，也会碰到有的在家人士很恭敬法师的啊，哦，给你饭、给你菜，给你很多很丰富的这个餐食啊。但有些不是这样子，有些在家人呢，啊，因为他对这个师父哦，哎，他不但不尊重啊，他还羞辱他，哎，你没有给我饭跟菜就算了，
他把沙丢在他的碗里面，丢在出家人的碗里面，哎呀，这个出家人心里一定很不舒服的嘛，你没有给我饭菜就算了，你还把沙丢到我的碗里面，那时候这个出家人他会怎么样？心里会高兴吗？当然是心里一定是不高兴的嘛。对，哎，那不高兴怎么办？啊，他能够发脾气吗？也不可以哦。对啊，忍气吞声也是很辛苦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心灵上碰到这个境界的考验的，他必须调心了。去哪里调啊？回去净舍里面调啊。所以这个阎门托钵这个化缘呢，对当时的佛弟子而言呢，是什么啊？就是入人群啊，外行啊。那碰到问题的时候回来调心念，调心念的时候叫什么啊？叫做内修嘛。所以内修加外行嘛，哦，化缘是外行呐，调心是什么？是内修啦，啊，也可以说化缘呢是方便法啦，内修是真实法啦，啊，一个是对外，一个对内嘛，啊，这个是佛陀时代的佛陀对他的弟子们要求要这样子做，你必须走到外面去入人群。碰到问题之后回来调心，内修外行叫做修行嘛。那其实在慈济里面也是一样啊。有一次呢，我们发生报什么灾难我忘记了，那这个师姐呢捧着爱心箱去路边募款了。那去募款的时候就会碰到有些人很发心啊，很多钱投进去啊，对，还呼本引盼的来扶持慈济。那有些人不是哦，个人想法不一样嘛。哎，有些人会怎么样？哎，他会讲负面的语言啊，或者是批评你都会嘛。那募款回来之后，这个师姐呢回到金色向上人分享他们的走入街头的这个心得嘛。那这个师姐呢，哎，他就跟上人分享说，哦，上人，我在路边在募款的时候碰到一个大德哦，他一直批评慈济，哦，他对慈济有误解，那我就很耐心的花了好多时间哦，一直跟他解释，跟他说了老半天，结果我跟他说了老半天，他居然一毛钱都没有投进我的爱心箱里面，他这样子讲。后来上人都开示啊，上人说，你不要去抱怨人家没有把钱投进爱心箱里面，你还是要心存感恩，你要感恩人家站在那里听你说了老半天，人家不听可以走啊，至少他还站在那边听你讲了老半天啊，在这个时候你还是要感恩。就刚刚那个佛陀时代那个弟子也是一样嘛，哎，他的碗里面沙拿回来，哎，他很辛苦啊，哦，就跟佛陀抱怨了，那个赞家居士对我们出家人很不恭敬了，佛陀说你要心存感恩，这个沙拿回来我们把它存起来，将来可以做什么？可以盖屋子用啊，还是可以利用啊，所以还是要感恩人家把沙放在我们的碗里面啊。所以你看佛陀时代这个佛陀对弟子的这个教诲啊，哦，跟上人现在教育慈济人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啊，这是其实这个是很高的境界啊。其实呢，我们要修行的话就是要进入人群中，因为没有人群中这些的问题呢来考验我们的话呢，我们很难去让我们心智成长啊，所以很高的，这是很高的境界。刚刚我们讲佛陀跟上人的那种教诲是很高的境界。那有人会说嘛，那我不要出去入人群，不是就没有这些问题烦恼了吗？啊，你不出去跟人群互动，就没有这些问题，没有错了。但是你要注意啊，时间久了，你就封闭自己，不跟人群互动，时间久了，你会变成离群独居的孤僻老人呐。因为没有跟人家互动，所以没有贵人，生命中少贵人，因为心没有借人群中的事来训练跟磨练，所以心灵也会越来越脆弱。心是越锻炼越强的嘛，摆在那边都不动的话，它越来越脆弱的嘛。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啦，哪堪夜半一阵风啊。好，刚刚是讲说，哎，
什么叫做不敢勇于尝试，什么叫做不敢接受考验，懒惰的懒惰的广义解释是如此。另外呢，还有两个也是懒惰的广义解释啊，不敢勇于改变观念，不敢勇于突破现况。有的人是这样的嘛，得过且过啦，对不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何必嘛，对不对？哎，这是安于现状的意思啦，啊，这个没有开创的那种思维。时代一直在进步，我们的观念呢，也是要与时俱进，跟现在的社会要契合，否则会跟时代脱节，而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变成什么？变成闭门造车啊，变成什么？井底之蛙了，哦，眼光变成很短浅，见识很浅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事情或工作，甚至人生呢，碰到瓶颈，其实是事情跟工作跟人生本身不会是我们的瓶颈的，而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先碰到瓶颈。观念碰到瓶颈是因，然后人生工作或者事情碰到瓶颈那是果，有那个因就有那个果嘛，那个因没有解除的话，你后面果还是层出不穷的。所以你观念是那种不正的观念，你做出来的言行当然是不是正业啊，不是正确的行为啊。所以这个瓶颈是发生在先啊，瓶颈发生在先，观念的瓶颈发生在先呢，才会造成我们生活或者工作造成瓶颈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好，要改变几天就种植花草了，要改变几年就种植树木，要改变一生呢就种植观念。观念很重要，为什么？上次有讲过嘛，对，什么心量就决定什么样的命运嘛。为什么？一念改变一生啊，一念心转就万境转了。所以这一念心呢，真的非常的重要。三藏十二部经呢，追根究底，最后讲的就是一个字而已，就是叫做心。如何把这个心掌控得很好？偏偏这个心很难掌控啊。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了。啊，心好像在这个大草原里面呢，把一匹马放出去啊，很容易的。啊，我们牵一匹马去大草原里面放出去很容易，你要放出去以后要把它找回来就很难的啦，脱缰的野马很难驯服啊，心偏偏是这么难掌控啊，啊，所以三藏十二部经里面讲的就是这个心呐。那要净空自己呢，啊，才会找到真理啦。净空自己是说，随时让自己心中保持空的、空静静的，你才有办法装进什么，装东西进去嘛，心中都是自见。定见满满的话，再好的法水也没办法加入你里面进来，好像一杯满满的水嘛，对不对？怎么加进去呢？对，有一次呢，我们跟上人在开会啊，那会中呢就有一位我们的职业级同仁他就问上人啊，他说上人，为什么你所坚持的事情就是原则，那我们坚持的事情就变成执着？我们听，这句话还问得不错哦。上人坚持的是原则，那我们坚持的变成执着，怎么差这么多？同样是坚持啊。那上人呢？那时候也没有解释啊。上人就用他的手把他的袈裟拉一拉。啊，你要知道我这件袈裟是穿多久了？那是累生累世修来的德跟缘呐，才能够以德服人嘛。这个不是。短短几年的事情，是累生累世修来的众生缘，跟修一生的德啊，才有可能嘛。所以你说为什么他讲的话就是原则？你讲话是执着，因为你还有我知我见嘛，当然是执着嘛。可是人家高僧大德讲的是什么？是正知正见，是佛知佛见啊。所以这个是智者跟。愚者啊，或者悟者跟迷者啊，就差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因为你看有德有缘的人讲话哈，人家心悦诚服；那无德无缘的人讲一句话哈，众生反弹啊。我刚刚讲这个智者跟愚者啊，悟者跟迷者的差在这里嘛。佛陀曾经呢，用那个陶罐啊来形容啊，
四种学佛的人呢，用陶罐呢。第一种是什么？哎，第一种是这个裂缝的陶罐，那陶罐已经裂了，好，没有破洞，它是裂开，好，什么意思啊？就是水加进去以后呢，哎，慢慢就会慢慢滴，慢慢漏光了，啊，可能今天早上加水进去，一个礼拜后就漏光光了。比喻什么啊？比喻今天听的法，今天听到善知识跟我们分享的智慧法语，啊，或者上人的开示，佛陀的开示都好，早上听，哎，一个礼拜后呢，忘光光了，因为那个陶罐是裂缝了，我们好像一个陶罐嘛，听着法都漏光光了嘛。第二种是什么？破洞的陶罐，那这个比第一个严重啊。第一个是裂缝，第二个是破洞，啊，早上听着法，早上他加的法水，下午漏光光了，因为破洞了。第三种呢是满水的陶罐，啊，这个陶罐里面水装满满的，没办法再继续加水给你了，因为里面装满了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知见，自己的主观，啊，自己的定见，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经验，所以我知我见满满的，没办法加进去了。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什么要净空自己才会找到真理嘛？就是这样嘛。第四种是什么人？啊，既不裂缝也不破洞的空陶罐，也没有裂缝，也没有破洞，但是它里面也没有水满满的，空空的。啊，佛陀是鼓励我们要做第四种这种陶罐的人呐，啊，所以每次保持空静静的啊，啊，掏空自净空自己，随时可以加入清净的法水，不但可以净化自己，还可以拿出去净化人心，净化别人。啊，这个是佛陀呢用这个陶罐来形容四种学佛的人。所以一样的生命态度，生命态度需要透过不断的学习，学习是灯，努力是油啊，要灯亮就要加油啊，加油什么？加油就是不能懒惰，要努力的意思啦。所以上人曾经开示一句话也很好，五个字而已，法从勤中求啊，当然法是要恭敬中求了，也是一个嘛。好，那这个时候上人开始提醒我们，要精进，不要懈怠，要精进，要勤劳一点，就法从勤中求了。你要求法，你不能懒惰，你要很勤劳。意思就是说，不要懒惰，要勤劳一点。求法不能勤劳，意思就是说，不要懒惰，要勤劳一点。求法不但要恭敬的，还要精进的。要精进。

财报没有经验，但是你用心就是专业嘛。你只要虚心的话，哎，甚至是交给你的，你马上照单全收，叫做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变高手了嘛。没有一个人是具足其资实际经验进来慈济里面的，都是来慈济里面怎么做中学，学中做，边走边整队，边做边学习，都是这样子的嘛。本来什么都不会，慢慢的什么都会，然后后来变成什么，因为参加很多活动，开了很多会，越开越会，然后参加很多法会，从中入法，自然就会培养了什么，培养了聪明经验跟能力啊。不过上人有特别提醒我们呢，你来人群中做事情，你本来什么都不会，但到最后训练到有聪明，有经验，有能力，上说这个不是我要的，这个是世间法，我要的是什么，你透过活动里面净化自己的心灵，然后让自己的智慧增长，这个才是我比较在意的啦。所以我们不是要来学聪明经验能力，那个是世间法，我们要用出世的精神，就是智慧增长了。所以要靠不断的学习，你学习的是什么，你精通的就是什么。这上次我们有讲过，跟各位分享过了，我说你那时候讲到你精通的埋怨，你精通埋怨，埋怨变成你的专长了嘛，你精通的是看开放下，看开放下变成你的专长，什么事都很容易看得开放得下，上次我们讲过，那你学习什么，你精通的就是什么，你精通的是什么，你的专长就是什么嘛。我们这边要解释的就是说，你学习的是应变能力的话呢，你精通的就是什么，都是随机应变，因为你学习的是应变能力啊，你啥随时接受不同境界的考验嘛，所以你可以什么临机应变嘛，你精通就是临机应变，随机应变啊，这样通权达变，临机应变的变成你的专长了嘛。功夫有了以后呢，就能无论碰到任何的变迁的环境或复杂的状况，我们都能够立即以心物转万境。功夫有了就会心物转万境呢，功夫没有的时候就是心迷万境转了。外面的境界来转我们的心呢，被转到一个心吼，是烦恼很多。而我们心如果是开悟的话呢，我们是转万境，境界不管好的不好的，到我们这边都变成好的，而且我们是平常心面对的，心情没有起起伏伏的，好的坏的都是一样。碰到佛境也没有特别欢喜，碰到魔境也没有起烦恼，净土跟秽土也是一念之间，碰到净土也不会特别欢喜，碰到秽土也不会起烦恼，这是这样的一个心，一个信念嘛。但一般人是这样子，我们心被外在的环境或境界所捆绑或束缚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会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然后不敢去碰它，不敢去突破它。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种心态叫什么，不做不错啦，或者什么不做至少不会失败啦，对，或者是什么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得过且过的心态，叫做什么？叫做鸵鸟心态，这个不是积极的人生观呐！人生如果心智要成长的话，这种心态是会摧残我们的慧命的。鸵鸟心态，得过且过，意兴阑珊，做事情打不起精神，没有朝气，没有活力的。那精进的人都不是这样子哦，懒惰虫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精进的人就不会这样子了。我们还记得2011年呐，三月。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嘛，311嘛，各位应该还记得嘛，日本的复合式灾难，地震加海啸加辐射线外泄，日本的这个史无前例发生一个三合一的这种大灾难，复合式大灾难，那是三月嘛，311嘛，那三月过后的八月，那就2011年的八月呢，上人就想借日本的这个311的这个大灾难呢，大转法轮，借力使力，用这样大灾难呢来透过一个法会，什么法会呢？就是水忏入金藏的这个方式呢，来提醒慈济人，发生这么大灾难。

0: 我们要借别人的境界修我们的心，叫什么？大忏悔。为什么日本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灾难？那就跟现在一样，为什么现在会发生新冠状病毒，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停止，死了这么多人，确诊也这么多人，从中要去体会如何忏悔。那时候我讲那时候是311的时候，那是八月呢，那上人就希望我们在全台湾呢举办24场的慈悲三昧水忏的水忏入金藏演义啊。以前我们都上台表演手语嘛，一些人嘛，对啊，十几个师姐表演手语啊。后来说现在慢慢的，那个是过渡时期的方便法，现在不是只有上台表演手语的人在演义，在表演手语，而且不叫表演，叫演义，而且不只是只有那少数几个人上台演义，台上台下都在入金藏啦，台上就是台下，台下就是台上，不分台上不分台下，非台上非台下，大家一起入金藏。我那时候全台湾要举办24场的水忏入金藏，演起来是一天就结束了嘛，一个地方一天就结束了嘛，可是之前的铺陈呢，才是上人的诉求所在啊。为什么你要半年呢、啊？半年什么？半年里面要读书会啊。你半年后要演这个水忏入金藏，你半年前就要开始了，开始什么？一个礼拜2次的读书会哦，读什么？读慈悲三昧水忏。你要演绎这个经藏，你要先了解这个经藏里面讲的是什么嘛，对吧？还要什么？你要去演绎这场，心要虔诚呐、啊，要虔诚就怎么样？不杀生呐、啊，不杀生就要斋戒呀、啊，180天前半年就开始如数斋戒，你只要要演的人，但是演要很多人嘛，所以要入经藏的人都要如数啊，都要斋戒嘛。然后你还要，你不止自己投入，你还要邀你的会众大德一起来，那参加这样一个大法会，哇！那时候大家都呱呱叫了，哇！怎么可能啊？对，一场演义10000多人在现场，然后半年前就要开始如数斋戒，然后每个礼拜2次的读书会，然后呢，读书会里面还要兼练手语，因为那个演经藏里面有很多手语嘛，还要练手语，还要彩排队形，那还要哇，这个可以说每一场的台上需要2000多人演绎啊，只是那个台啊要2000多人呢，所以你那个台就很大嘛，已经没有什么台上台下之分了嘛，台下呢就去邀约10000多会众一起来入经藏啊，时间长达半年呢、啊。那这种活动从未经历过，所以很多人呢感觉压力沉重，更何况还要对会众做如此之要求啊！上人如果对我们这些受证的委员之人要求，我们依教奉行还可以神明必答啦。但是我们还要邀约那些没有在慈济里面的这些会众，那困难度更高啊！哇，大家烦恼不已啊，压力沉重啊，困难度可以非常的高啊，大家都怀疑哦，我们做得到吗？这个以前没有做过这么大型的这样的演绎耶，台上台下这么多人投入呢，怎么可能做得到吗？哇，大家烦恼满心啊，大家困惑于说，从来没有参加这么大型的活动演出了，做得到吗？有可能吗？负面的声音呢此起彼落，连我那时候我在海外啊，我都听到台湾的这种事情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士气呢可以说十分低落了，表面上说好了上人讲的我们就使命必达啊，其实心里还没有调试过来啊，这个士气所以说非常低落。那个时候就是刚311刚发生后，311是3月嘛，这是8月嘛，那时候我回来台湾呢，那很多这个社区的这些一些资深的委员呢，就希望说，那个远来的和尚比较会念经呢，就请我去跟大家激励嘛，那时候我就用那个懒惰虫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因为很多社区呢希望我去激励那些志工嘛，我用懒惰虫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并提醒大家，过去我们参加过无数次的大型的活动，包括急难救灾也好。救灾工作也好，或者大型的活动也好， 哪一个是一开始就简单容易做的呢？都不是。很多过去我们认为很困难的事情，如今还不是这样走过来。你看我们上人当年在没钱没人没经验的困境之下，在台湾成立的目前是七家救人救心的培养良医良护的这个慈济医院，还盖了一间暴增导正净化人心的大爱电视台，这才是极度的困难的，没钱也没人没经验的。但是上人有一句近似语，我就觉得说这句近似语是上人的心路历程，我们如果做到了，我们也可以跟上人一样有智慧啊。这句话我也曾经在海外常常跟很多办活动碰到困难的，或者以前没办过这个活动要他办的话，他就觉得困难重重，我能用这句话来鼓励大家。这句话叫什么？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的。你还没有踏出第一步之前呢，都觉得很难呐，叫做知难行易的，看起来很难，你做就做了就不难了。哦，所以平常你所学的佛法也好，你平常所学的净思语也好，那这个时候你必须派上用场啊，不是嘴巴呱呱叫行动不对号，不是啊，你嘴巴讲得出这句话，把这句话落实在活动中。实际里面有这么多活动，随时拿出来结合看看，哎，可以结合跟生活全然结合，跟活动全然结合，这句话变成你的智慧，不只是上人，是你的智慧了。好，结果呢，这个八月底之前呢，24场的水忏演义终于圆满顺利的成功的举行，场场万人齐入金藏，人人身心沉浸在这个法海之中啊，身至其中呢，震撼无比啊。我参加第一场，那时候我带了很多啊新马的回来的那些志工们参加在高雄那场，那是第一场，非常震撼，钟鼓齐鸣，哇，那个场面浩大，真的是很震撼人心的，印象非常深刻。也是一样，24场后来圆满顺利完成的。你看，当初大家都觉得很困难重重的，结果你看也是这样子突破了。印证了这句话嘛，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嘛，本来感觉很困难的，现在变成什么心智成长的喜悦啊。所以才说嘛，短暂的坚忍与坚持，或者短暂的忍耐或约束，终将成为自己心愿的超越与突破。回首当年我们一直在突破，在人群中修行，很多事情以前我没有做过的，大活动、中活动、小活动，一个一个突破了。所以这个是心智成长的一个过程嘛。那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上人鼓励马来西亚的慈济人，百万菩萨大招生，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马来西亚明年这一年呢，你要有超过100个会员的意思啦。那个时候上人跟他们鼓励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到50万的会员呢。上人说：“哎，你们不到50万个会员啊，你要达到100万很容易啊，怎么很容易？你50万个会员对不对？每一个要找一个不是100万的吗？每一个会员请他再多找一个有心的人来当慈济的会员，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才一个而已耶，一年才一个耶，不是叫你每天一个啊。”其实每天一个真的要做也是可以，不是不可以的，啊，就是说叫你明年100万，其实算起来是很容易的，哇，大家回去就开始烦恼了，哇，怎么可能呢？我们马来西亚推动慈济之业20几年呢，那时候不到，那时候差不多25年了，现在差不多快28、29年了嘛，啊，那是几年前的事情嘛，哎，我们马来西亚推动慈济之业20几年，才不到50万个会员。现在一年要我们100万，哎，怎么可能呢？哇，大家都，哎，不过上人讲的，我们总是要使命必达，对。可是你接下来心里又觉得有可能吗？就跟我们台湾那时候办那个刚刚讲的那个水忏入金藏的那个演义一样嘛，可能吗？以前没做过，我们能力可能吗？质疑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没有信心呢。哇，怎么办呢？啊，大家都这么。心困难事就困难的 啊心不难事就不难啊，对，那这怎么办啊？哇，怎么样，就要去信心喊话啦，哦，那时候也要信心喊话啦，啊，那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什么，这个百万菩萨不是上人给我们的压力耶，你们每个人都有压力，可是这个不是上人给我们的压力，上人也不希望给我们压力呀，对不对？这是上人给我们的祝福耶，祝福你们马来西亚的慈济之业可以突破过去的50万到100万的会员，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期许，给我们的祝福耶，也可以说是上人给我们一个大礼物耶。那这样你要不要接受？哎，如果上人给我们祝福，我们要接受哦。哦，啊，给我们压，上人不会给我们压力嘛？啊，给我们祝福，我们要接受哦。哎，啊，这个上人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礼物呢，你要不要接受？啊，当然接受啊，这么难得，上人只给马来西亚，其他国家没有啊。我说，哎，那你们要不要接受？要啊，要接受啊。哎，那要接受的嘛，要做啊，要去把它实践出来。明年要100万会员呐、啊。哇，这结果怎么样？大家开始信心提升之后，哇，开会。我们怎么样走入街头，走入寺庙，走入印度庙，走入那个菜市场里面，也把那个近世文物的东西放在菜市场里面啊，很多故事啊，等等讲不完啊，很多，哇，大家无孔不入啊，无处不在啊，无人不渡啊，那中间都很多感人的故事跑出来了。还有印度庙叫我们进去里面渡他的会员，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印度庙那边做环保，他们很认同上人的环保。哎呀，你们这个团体不是在传教，我不怕你们。不担心你们会来传教，你们真的是要叫人家去保护地球做环保，讲一些真人真事的那些好人好事的故事，那他们对我们很放心。他说来，你们现在要这个募爱心，来，你进来我们的印度庙里面也是可以啊，超越宗教啊。就这样子呢，第二年超越100万会员。那其实现在马来西亚已经不止100万的了，200多万了。后来上人看到马来西亚200多万啊，再过来300万会员，哇，怎么可能？哇，一个一个来，以前还没到100万，你叫我100万，现在100万，你叫我200万，200万达到，你叫我300万，啊、哦，啊，其实上人是什么？上人这个什么？用这个妙权诱引呐、啊，哦，观机斗教，借力使力的、啊，其实上人不执着那个数字的，100。达到200，达到300，达到达不到没关系，到最后已经数字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尽心尽力，这是上人要给我们的教育的。你只要问心无愧，你尽心尽力的，啊，其他多少都不重要，目标只是个过程呐、啊，过程才是修行的目标啊，这样的观念是很重要的，啊，其实哈、啊，兴趣哈、啊、是靠培养的。经验，你说我们没有经验呢、啊，所以我们会担心害怕、啊。经验是靠累积的啦，你这个事情没做过会怕，没关系，你做一次以后不怕了，以后有信心了，慢慢累积的嘛。所以兴趣是培养的，经验是累积的，能力是靠激励的。你们做得到不是做不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心喊话，要去激励人心嘛？啊，这个当然是这个啊，那个领众者，尤其是那个组长啊，那个执行长啊，负责人的责任呐、啊，你要懂得去激励人心嘛。啊，能力是激励的，智慧是靠启发的，靠善知识启发，啊，所以我们在慈济里面就靠上人帮我们启发出来的嘛。没有上人当领头羊，给你一个这么大的水善度经藏，给你一个这么大的目标，你要希望你马来西亚百万菩萨大招生，没有一个目标，你怎么去全力以赴呢？给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嘛，所以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哦，对，目标只是过程呢、啊。这个达到目标之前的过程才是上人要我们去注意的。修行中那个过程呢、啊，结果是随顺因缘的、啊。所以目标不是我们的结果，结果是那个过程啊，过程用心是上人期许我们的。其实很多事情呢、啊，你看起来是。不可能、哦、那其实呢是很有可能的、哦、未证明不可能之前呢一切都有可能，即使现在看起来不可能，未来还是很有可能。所以英文就是 impossible 嘛，对， I-M-P-O-S-S-I-B-L impossible 嘛， impossible 你把它一字把它拆开叫什么，叫做 I am possible， 对不对、哦、不可能 impossible，第一个是 I 嘛，第二个是 M，I am possible 嘛，对啊，这也是一种，嗯，一种 自我激励的方式啊。好，所以我们要深信呢，老天爷给我们的考验绝对不会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的。这句话也很好。同理呢，上人借大因缘推动大忏悔大法会，自有其睿智的慧眼，也是早已深知啊，困难度绝对不会超过你们持戒人的能力范围了。我请你们要办这个水山路径上24场，看起来这么困难，绝对不会超过你们的能力范围了。要你马来西亚达到百万菩萨道招生，你们看起来很困难很压力，其实我不会让你们做超出你们能力范围的事情。啊，刚刚讲嘛，很多事情现在不可能，还没有证明不可能之前，你千万不要讲说不可能，一切都有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很有可能的。你看我们佛经里不是有个故事嘛？麻雀用它的要扑灭森林大火嘛？麻雀去河边用它的翅膀去沾那个水，然后飞到那个森林大火的上面，把它滴下去，想扑灭这个森林大火。上次这个例子我们有讲过了哈，我们上次读书有讲过，也是不可能嘛。但是因为他做到了，变成什么？变成不可思议啊！哎，麻雀要扑灭森林大火也可以耶，因为做到叫不可思议嘛。为什么？当然小麻雀是不可能去扑灭森林大火，但是他是尽他自己之力啊，他是尽我所能嘛，所以他感动天嘛，哦，下一场大雨就把森林大火熄灭了嘛。卖梳子上次也提过，卖梳子给出家人也是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嘛，出家人都落法都没有头发了，买梳子干什么？但是后来不是嘛，这个故事也讲过了嘛，对，有三个 sales 嘛，一个卖一把，一个卖100把，一个卖1000把嘛。啊，这个各位如果要看以前办哪一集，我都忘记了，我也讲过这个事情。卖梳子给和尚不可能，但是最后也是卖出去的啊，不可能也变成可能啊。哎，那要把鸡蛋梳理在桌上，可能不可能？啊，这个以前我们都有试验过嘛，对，啊，把一粒鸡蛋呢，把它梳理在桌面上，有没有可能？怎么可能？大家怎么可能嘛？但是就是有可能啊，怎么没有可能？我举个例子啊，以前那个哥伦布不是发现新大陆嘛？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过后呢，举行什么？举行庆功宴。那宴会中就有人跳出来发难了啊，这个哦，酸葡萄心理，他就说啊，哎，发现新大陆有什么了不起的？任何人只要哈，坐着船航行的，都可以像哥伦布一样啊，到达大西洋的彼岸呐，啊，自然就会发现新大陆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哥伦布呢，没有反击哦，让他讲，他就从容站起来，拿起一粒鸡蛋，啊，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说：“各位先生女士，这是一粒普通的鸡蛋，你们谁可以把它树立起来呢？”啊，在座的那些宾客们，一个一个拿那个鸡蛋哦，去试试看，结果都不行。都没办法树立起来，全部倒下去了，没有人成功。这个时候呢，哥伦布就接过来这个鸡蛋了，他要表演给大家看呢，啊。他的鸡蛋不是长形的嘛，对？那他就拿一边哈，轻轻在桌子上敲敲敲两下，把那个圆的地方把它敲扁了，敲扁一点，就放下去就怎么站起来的嘛？你看，哎，他说，哎，那这样我们也会啊，哎，刚刚你就不会，对不对？看人家，看人家做你都会，人家没有做之前你会嘛？你就是不会。所以，啊，你不要说啊，个人不发现新大陆很容易，我要坐船去，我也可以发现新大陆啊。我还没有去之前，你敢试吗？你也不敢试啊，对不对？叫你把鸡蛋竖起来，你也不行啊。等我把它敲两个，敲把它敲扁放下去，你说啊，这个我也会。可是我不做的时候，你会吗？你不会啊。看人家做都很容易的，自己做就不容易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对，啊，这个是。不可能，但是还是有可能啊，对，方法对就好了啊，找对，刚刚不是讲嘛，对，方法对就没有烦恼了，方法不对就产生烦恼了嘛。其实啊，人生有许多事情呢，我们都是第一次去做，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一生一辈子里面常常会面对第一次去做的事情，人生有无数次的第一次。人呢，更是习惯的动物啦。 而习惯本身呢，更是许许多多第一次的累积。哎，本来我都不习惯，没做过都不会嘛。可是，一回生，二回熟，一直做，一直做，做到最后累积多了，经验多了，哎，变成我们很行了嘛。对，那心智的成长，心智的蜕变也是如此。所以有句话说，简单的事你重复的做，你就变成专家；困难的事你勇敢的去做，你就变成赢家。那复杂的事呢，你单纯的做，你就变成佛家。所以我们越是勇敢面对困难呢，困难越有可能变成大力丸呢。只要我们巧妙的克服困难，从而产生无比的力量，这样困难就变成好吃的巧克力了。所以你跟懒惰的人在一起呢，时间久了呢，你也会变成懒惰虫啊。你跟精进的人在一起呢，时间久了要你做懒惰虫也很难啊。因为精进已经变成你的生活习惯，甚至变成你的人格特质了。哦，这样上人的分秒不空做就人格特质啊。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上人真正是以他的身教来告诉他的弟子，我分秒不空过，不是嘴巴呱呱叫行动不对，不是这样子哦，身教很够。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大概几个月前呢，那时候还在疫情的时候嘛，那疫情现在没有，那个志工不能回来台湾了，那我们很多讲师也不能去海外嘛，那只好靠连线嘛，所以上人就是一直跟全球很多国家的分会据点用连线，啊，跟那些干部连线，保持啊师徒之间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让上人了解疫情期间海外的弟子在做哪些事情。那海外的弟子在疫情间碰到什么问题，上人给我们很多人生的开示啊，靠连线嘛。有一次我还记得，上人在跟海外连线的时候，我坐在旁边第一个位置啊，那天上人的不舒服，啊，结果那个护士来帮上人打点滴。哎，那上人现在上人瘦嘛，比较瘦弱嘛，血管可能不容易找嘛。我看那个护士在旁边，在左手上找了差不多至少40分钟，找不到血管了。那你想想看哦，40分钟在找血管，一定针一针一直扎，一直扎，一直找，一直找嘛。还没找到，再换右手，再继续找。我在旁边一看，从头到尾大概花了一个钟头10分钟左右了，我刻意去算，哇，找到这个血管打进去，这个点滴打进去的时候，一个钟头10分钟。哎，你想想看，我们去健检或者我们一般去抽血，都是几秒钟都解决的嘛，再怎么样难找也是一两分钟就把你解决掉了。哎，一个钟头10分钟在找那个血管，你看这个差了多少针在上面。结果我特别注意上人的脸，因为护士打护士的啊，上人连他能连上人的线啊，他还是照样听海外分享，然后还跟他们开示，上人的脸就是没有变，没有说哎呦很痛，脸上的显露出那种哈那个哦不舒服的感觉，没有。这个不是一般我们生病打点滴，不是在医院，是在家里嘛，一躺在那边的嘛，对不对？何必嘛，人那么不舒服，在家里休息几天啊，打点滴啊，上人打点滴照样出来开示啊，点滴架推着出来，完了以后再进去，等一下那边又推着架子跑那边去，尽行受现生命，分秒不空过，他用这种身教。所以我们有时候跟干部大家在共修的时候讲说，谁敢讲自己很精进啊，我们自己没有自己的生活，已经是实际的生活了。我们都不敢讲我们很精进的，因为比起上人那种精进，我们差太远了。我们还是很懈怠。不过我们比起那些外面的那个醉生梦死的啊，那吃喝玩乐那些人，我们还算蛮精进的。哦，所以才说这个精进，分秒不空过了。这个我们要跟上人学啊。但是老实讲，那个已经是超越人性了，接近佛性了。那我们还没有超越人性，我们还是凡夫，所以很辛苦，做不到。那刚刚讲嘛， 你要跟精进的人在一起了，你要懈怠也很难。啊，你如果要跟懒惰的人在一起呢，啊，就会慢慢变成懒惰了。
1: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1: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需求可以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那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2: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0: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2: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1: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啊，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2: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3: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有讲到辛巴威，那这个礼拜呢就来溯源南非。南非的资料很多，所以我要分两次，即使分两次其实点到的也只是一滴两滴的水来做这样的一个溯源。我想南非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它真的是在非洲的最南端，所以南非它面积其实非常非常的大，那人口但是人口不多，大概6000多万，而且它的种族的一个政策其实很久，一直到1991年才废除这样的一个政策，但它大部分的人民都是农民，整个社会动荡，当然这样的国家抢劫就会很多。那这个因缘其实是更早，各位可以看到到1990年可能很多时候很多人这时候都还没有进入慈济。那这个是当时是黄丁麟师兄跟吴秋霞夫妇，他们两个人呢，他其实是跟李石师姐，就我们这个李石师姐认识以后就变成了慈济的会员，所以这个种子就飘出去。那因为他是经商，所以他会在英国跟南非之间的往返，那因为接触到慈济，所以就会感觉到暗角的众生的困苦，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说应该要在当地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慈济的精神。这个是1990年。那其实很快我们大概在1992年的1月在南非的一个联络处就在约翰尼斯堡成立了。那大概也在这样的同一个时间1月28号，慈济人就到约翰尼斯堡的，大概都是先从华人开始，当时华人的一个安养院去慰问，大概这样的行动其实也就是访视工作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起步。那再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施洪奇师兄，你看菩萨就是这样子从地涌出。1993年施洪奇师兄的事业他也移到了南非，那他呢就成立了，他就在雷蒂史密斯这个地方就成立了一个联络处。这雷蒂史密斯对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渊源，因为他后来盖了学校。那到94年的时候，这个南非的政权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曼德拉，黑人总统曼德拉就他诞生，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种族隔离政策就真正的走入了历史。但是穷人的生活是没有改变，也就在生态上感觉在政权上有移转有不一样，但穷人的生活没有改善，还是一样，因为贫穷的浮动、冲突、抢劫。那其实这个时候台商就会有很多人想要撤离，可是当时唐人就跟南非的慈济人叮咛说，你脚踩别人的地，你用人家的资源，你还要用人家的劳工，所以你要取在当地，要用在当地。这个话大概上人对很多个国家都讲过，尤其像印尼上人也是这样子的跟他们讲。所以2001年的这个11月在静思成语的时候，上来就回顾到这个黄丁麟师兄，虽然说那个时候黑人，南非的黑人发生暴动，所以有一天早上这个就是黄丁麟师兄，他打电话，他是开成衣工厂，他打电话给上人，跟上人说，师父，我想从南非的工厂结束。真的上人就是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上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不能住，局势太紧张，每天都有黑人出来抢劫放火。上人就跟他讲，过去几年呢，你在那里不是做得很好吗？他说是很好啊。那上人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脚踏人家的土地，你用人家的资源，用人家的劳工，让你赚钱的时候，你有回馈当地人吗？对，饥寒起盗心，那当初不就是因为工资便宜，然后利润好赚，你才会过去吗？他说对。上人说，那你要回馈啊，取于当地，用于当地。雇人家的劳工，要疼人家的人民，如果你在当地付出爱心，就能得到他们的尊敬。所以黄居士就跟上人说，我了解了。那上人又跟他讲，就在这个更早之前，上人说没多久以前美国也发生黑人暴动，那我们知道那个洛杉矶那个黑人暴动，那就看到黄总统就会问，你是韩国人、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如果你回答说我是台湾人，他 他就会保护你，因为他知道台湾慈济、哦、他会受到尊重保护离开，或者他会告诉台湾人安全的离开路线，就引导你说你不要走这里，因为这里很危险。所以黄居士听完以后、啊、就在电话里面跟上人说，上师父我了解了，我要做到像美国的黑人尊重台湾人那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励志、哦、就是那一点坚决的志、哦、所以上人说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这样做。所以呢，他住在英国，可是他的工作在南非，他就两边来来去去，他就从英国到南非做什么？那就把当地的台商啊集合起来，跟大家讲，上人是这样说的，说这件事情，然后呢也说服了大家，是不是？大家就一起来拿出这样的人道精神来回馈这样的南非，我们付出爱心啊去援助他们，所以就开始讲慈济，然后就茶会，然后当时侨界，然后在1992年的时候，当时就有100多个人来参加，因为很多台商在当地事业都很兴旺的，真的要撤退其实也不容易，这么多的东西，那不如大家上人这样说嘛，大家就来发挥这份爱，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更坚固，因为大家团结起来就有坚固的慈济团队，所以他们就常常用卡车啊载食品啊救济品就载到黑人区、哦、就去做这样的发放啊。其实当时是很危险的，因为黑人会动不动就出来抢劫杀人，那上人也听到他们讲，你车子在前面开，后面就有人在那里持枪追杀啊，真的是很危险，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很勇敢，而且很像那个富罗娜，对不对？他要到很危险的地方去，佛陀说你去那人家打你，人家拿棍子，他说只要他没有杀我就好，他们说要听上人的话，用爱去感动，用很真诚的心去付出，所以大概持续几个月，他们黑人区不断的收到慈济人定期送去的食物跟救济品，就开始不一样了，他就对慈济人啊从内心产生敬重的爱，所以他们会跟慈济人说，你们这样运送很危险，我们来保护你们好了，回过头来本来追杀你，我现在就说那我保护你，从此以后你要运救济品啊，你把慈济的标志贴上去，他只要看到标志他就会来保护这个车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循环。然后呢，而且他还一起去做慈济，不止保护你，他还一起去做，一起去做，他的善念，他的善念就会被启发，所以本来被救济的人他就变成了救济别人的人，那这个就是布善种子，骗功德田。那当然了，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会去想，慈济人真的也会想怎么样子让他们有一个职业的一个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缝纫的职训所。我觉得这个缝纫职训所当时应该也没有想到，后来我们在很多地方甚至现在在回馈佛陀的故乡也一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职训所，因为就衣食所需嘛，你要让他有工作，那女性大概可以有一个擅长，所以1994年的5月就是施弘奇师兄就这样的一个因缘，当时施弘奇师兄他也去到南非去经商，那他那个时候因为也一起在做慈济，然后那一年冬天是冷的，很冷，所以他就想那我回来募这个二手衣，那他当时就募到2个货柜，大概10000多件哦。然后六月五月募了以后，台湾是很踊跃的，而且扣子什么全部都重新缝过，六月就预这样6万多件的衣服就送到南非去，在4个地方，约翰尼斯堡、开普敦、雷蒂史密斯、德本，你看现在这些地方都是有慈济的，就开始去做这个大规模的发放，那就又接引了一个人，就潘明水师兄。那要是潘明水师兄他精通语言，他的英文还部落的方言，所以他就帮忙来做，也是台商嘛，就帮忙来做这样的一个翻译。尤其他深入到那个你要发放一定要有名册，到那个德本的一些原住民部落，他去访视去调查，然后他去选定这样的一个名单。那当然这样做的过程你想他的根慈济的根苗就扎得更深，他也坚定的就来迈入慈济。所以到然后再来呢，就到了1995年，我们又送了15个货柜的衣物去。那这一次很不一样的，是因为他这次送去的衣物里面还包含了企业捐的布料，所以这个布料就可以成为他这个职训所里面源源不绝的一个货，就是原始的一个货的一个来源。所以南非的慈济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台湾可能比较不好的布料，或者已经过时的，也不是不好，就花色什么比较退了，那就送过去。所以慈济人呢，看到这个东西，哇，真的是就开始买裁缝车设这个职训班，就让当地的妇女来训练， 啊，所以两年呢都深入部落去发放物资，这整个就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两年当中他大概就帮助了超过十万人。所以2001年的5月17号在全球慈济人的干部营，而且我们在南非也开凿了水井。虽然说慈济人在南非啊为黑人付出，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平行在做。那我们平常救济就是给物资，可是南非不只给物资，他是真的是苦济拔以复为说法，还教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养家。好啊，所以呢，上人就问了这个潘明水师兄说：“啊，你现在到底有多少职训所？”啊，他说大概那个时候他跟上人讲，大概将近380所，后来是超过500所。那这个当时的380所是301所已经上轨道了，上轨道就是正常的这样子做，然后出货，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入。那另外70几个就是正在辅导当中，让他们可以起来。那上来说你看这个就是不只给他鱼啊，还教他捕鱼，在那种土地那种民族啊，本来天气很热，人会比较慵懒一点啊，可是居然可以让他们可以殷勤的工作养家，而且还改变他们生活的形态，因为要注重卫生，要注重教育。上人说真的是不容易啊，想当年呢，社会最动荡的时候是黑白对立，黑人拿枪抢人打人，慈济人开车去救济啊，在枪弹中跑。上人常常很担心啊，有时候上人会跟他讲说啊，你一定要这样子冒险吗？子弹不长眼睛啊，他们很有信心说师父我们会闪子弹，说得很轻松啊。虽然说每次看到他们投入那种危险的地方去付出，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2003年1月29号的志工早会，那这个上人就回忆啊，回顾到他说1995年了，就是那一次慈济15个货柜送到南非，当时需要很多人来投入，那潘明水居士就是那个时候来参与了物资的发送。他会看啊，他也是台商啊，他看到什么慈济所做的就是重点直接，而且打开来每一箱每一件物资都令他感动，说原来我们在台湾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动作，当他送到海外的某一个点，人家打开来的时候就像在北朝鲜一样，你打开来真的是就是很感动，这么的一个用心。所以潘居士潘明水师兄他发现到说，那么多的黑人妇女在南非地位真的很低微，那怎么样子让他们可以有工作维持家庭，所以呢就是大家他们一起讨论以后帮这些黑人做职业的一个训练。那当时其实用很多各种手工来教导，就发现最成功的是缝纫，所以就决定啊来做衣服，就买那种早期是那种手摇的缝纫机，而且买的是二手的。那台湾有织布厂嘛，因为染色染不好就有一点小瑕疵，或者是有过多的存货被淘汰的旧一点的布，那每年都要清仓啊，他们就把它捐出来，有这个好事啊，那送到南非去就是很漂亮的布料啊，就这样为起点啊，到现在。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已经到500-600所的资讯所啊，那再来就是张敏辉师兄啊，所以你看有好几个大菩萨哈。2012年4月9号，净思成也上来说，慈济人遍布很多国，有的贫穷苦难，像南非，生活很辛苦，治安又不好，有一群人甘愿在那里用慈济精神去付出。那南敏这个张敏辉师兄啊，这个故事上呢也有讲，不是故事，这真实的哈。他遇到抢匪，那个子弹真的是从他脸上插过去，居然平安无事。上人问他说：“你有吓到吗？”他说：“没吓到，是骗人的。”那上人说：“那你要回台湾吗？”他说：“不可以啊，就是刚刚四号师兄在讲地藏王菩萨，上人那里有很多人需要我们救，难道因为这样子就要回来吗？这真的是上人的弟子，不轻易回来。啊，师父不是说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吗？啊，众生苦难未了，他的心愿同样未了。”他到70几岁还是来来去去做得那么坚定，那么的一个甘愿。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救济，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他们就办了一个和平烛光晚会，那就在1995年。所以你看其实时间很快，人的感恩心出来。那这个就是在约翰尼斯堡，大概就有一个这个索山谷这个地方有一个社区的发展委员会，他们就决定要办一个和平烛光晚会，其实很难得的，现场有黑人白人华人一起来做烛光的祈祷，然后就是大家有个约定，就是这种政党跟种族的冲突停止下来，学习慈济互助互爱的精神。所以上人在1995年5月28号幸福人生讲座，这是对外的。虽然说慈济在南非是欧北救黑白救，怎么说呢？因为过去在南非我们只是救黑人嘛，自从南非政权异动以后，黑人执政，白人就失业了，所以白人也需要救济。那我们那个时候在南非 前后大概17天就帮助了1000多位的白人，就那一次，哎，其余的也有黑人也有红人，那慈济人用爱的文化去表达对他们的关怀，哦，所以南非的委员啊，就这个发放过后，南非的委员就打电话回来说，有一个国会议员就拿出上人给的慰问函，哦，念出了对大家的关怀与慰问啊，每个人都深受感动，实在很抱歉了，哦，我们找了很多文献都找不到这封信，哦，所以我们继续寻找。那最主要是这个慰问函当中啊，有普天三舞，他们是把它翻译成英文，把它念出来。所以在场的人听得很感动，就一起喊出慈济万岁，哦，真的是那上人很高兴的，就是他们决定要放下武器，停止政党的纷争，而且决定来举办这个和平烛光晚，报答台湾的慈济人。所以上人说啊，他们五月，哦，有这样，然后六月初上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很高兴，从这里寄了1000个蜡烛去南非，哦，不是让你们自己准备，我们的1000个蜡，那他们就画了一个标志，哦，就是一个黑人手上拿一个蜡烛，说这个手中的蜡烛是台湾慈济的蜡烛，哦，表示慈济的烛光从台湾漂洋过海的蜡烛点燃了，点亮了他们心中的心灯，来表达对慈济的感恩。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和平烛光晚会，哦，他们要学习慈济的精神，要自立自强。其实这么多年来南非真的已经啊，也是做得很不错。1997年啊，在2月份在慈济医院的同仁回来拜年的时候，上人再一次的讲到说，黑人白人正在混乱的时候，是我们不顾危险去投入。那我们虽然台湾跟南非已经断交了，但是南非的人对慈济是很肯定，在南非只要有贴慈济的标志，那个房子会平安，不会被小偷光顾，在车上贴慈济的标志，没有人会去破坏，啊，所以这个就无形中就救到了一个台湾人，哦，就是有一个台湾人开车去加油，有几个黑人看到这个台湾人开着一辆很好的车就准备要抢劫，可真巧这个人穿着蓝色的衣服，有点像我们的蓝天白云，加油站的黑人员工啊，被我们帮助过，听到要抢劫的人在议论，哦，就告诉他们这个人你不能动，因为他是台湾人，我们有很多人被他帮助过，啊，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傻傻的走开了。到黄昏的时候没有油了，又去加油，加油站的员工就跟他说你今天很危险，哦，他就把今天早上他就讲说，你知道今天早上那消息也传得很快，有2-3个人要抢劫的事啊，就跟他讲，他又回来加油，哦，他说啊，我看你是穿蓝衣服的，哦，我想你是帮助我们的机构的人，啊，这个人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跟主角根本都没关系，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回去以后他你看外面的人认识慈济啊，我们台湾人不认识慈济，回去就跟同乡说，诶，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哦，那个同乡跟他说，有啊，台湾有个慈济，慈济人是穿蓝天白云的，你是意外捡到一条命，意外捡到一条命，只因为他穿的衣服跟我们的很像，所以人家就救了他，哦，所以你看慈济在国外已经做到只要穿上这件衣服，所以蓝天白云，哦，它真的就像一个菩萨的标志，哦，就慈济人的标志。好，那我们要讲到教育，哦，就是援建学校，援建小学1996年啊，这个是7月23号，这是施宏奇师兄他们大概一群人，他们就到雷蒂史密斯的这个伊萨凯尼区去探访当地的一个小学，就发现这个教室真的是残破不堪，他们就当时就援建了10所新教室。那1997年的4月开工，同年的11月8号就启用，所以雷蒂史密斯的这个小学就南非的第一小学就成为我们在当地建的第一所，后来又陆续建了7所，啊，当地的学童就学率就从 20% 整个提升到 90% 以上。2002年的5月22号志工早会上来说，从1996年我们开始去南非的雷蒂史密斯发放，那黑人执政的时候，那个孩子，黑人的孩子是没有读书的机会，白人下台以后黑人上台，但是要让黑人的孩子读书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国家很穷，那个教育基础教育呢是不普及的，虽然当地政府也派了6个老师下乡，可是要在哪里教，就树下太阳底下没有教室，南非气候很热，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读书多苦啊，所以慈济人看到了不忍心，在1997年就帮他们盖了学校，哦，上人说那个开幕的时候这个孩子摇身一变，其实这个是有影片哦，那个立定哦，穿着制服到学校来上课啊，就这样子开始啊，一个一个，然后到前一年已经到第6个学校完了，这6个学校你看有42间教室，有38个老师，有2000 270个孩子。好，那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们到了2004年的时候，就是慈济大学十周年、慈济技术学院15周年以及慈大附中、慈大实小5周年的时候，我们联合办了一个校庆叫奔腾国际耀动人文。那么也在这一次的一个教育志业的联合校庆里面 啊当时呢，因为2004年呢，其实距离1999年的921大地震也过去差不多4、5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次呢，就有13个国家包括台北的慈济的海外人文学校，美国也有回来，还有我们援建的学校，还有当时很多的校长，就援建学校，台湾援建学校的校长也都来了，所以大概这些小朋友上台表演，大概有220个人，那南非、印尼还有大陆武汉的学童，他们在庆典上就表演了这种人文教育的成果，所以呢，10月22号，那22号的晚上是那个晚会，那这个是22号的志工早会，那因为这些孩子就提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谁去接，慈小的孩子去接，所以上人说南非的孩子已经来台湾几天了，从南非要到台湾多久，24个小时，那个环境变化是很大，然后时差啦，生活方式啊，第一个难题就是要他们洗澡，而且要天天洗，那时候南非的师兄师姐多用心，那些小孩子根本没看过水，没看过马桶，没看过水龙头，所以师兄师姐把要来的人先带回他们家，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要不然一到台湾是真的没有办法适应的。他们很惊讶也很不理解为什么要天天洗澡，因为在南非啊，他们的环境要喝要吃都很困难，这么宝贵的水拿来洗澡，哇，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过我们台湾人的确天天洗澡，不可思议。上人说这群孩子也有他们的特质哦，他们的心也很坚定哦，他虽然语言不通哦，有时候给他们吃那些没有吃过的东西啊，师姑怎么劝他哦，怎么诱惑他，他不吃就是不吃。那为什么，你怎么不吃，他说我们家没有啊，没有吃到，不可以在这里吃，那种坚持信心不动摇很让人感动。所以上人当时就提醒大家，他说不要给孩子一个回家得不到的事情或物资，也就是说他来这里他碰触到这样的东西，但是他回到家是永远不会再碰到，他会想一想，不是他固执不吃，在这里吃了回家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所以啊，不要用物欲来诱惑他们，因为对我们来讲一点点，那时候还送他们鞋子，他根本舍不得穿，他要拿回去什么给弟弟妹妹，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感人的。上人说他们有分寸，可以坚持自己的本分，就是拿他们得得到的，这是对的。然后他们也到小学去上茶道啊、花道，这就很新鲜的。问那个南非的小朋友，大家台湾来这里有什么看法？他说，在我们那里啊，没有屋顶，墙壁是破烂的，很感恩师姑师伯帮我们盖的学校，但是他们都只有一层楼，他们真的没有看过那种有楼梯的。他说来到这里看到好几层的楼梯，好大，爬上爬下，真的感觉很有趣。好多好多的人文哦，都是他们的第一次，因为为他们开了眼界。上人说这一群啊，都是一颗颗一粒粒的种子幼苗，都是有希望的，看了真的很开心。那2004年就10月23号的晚上，这个是校庆的人文之夜。那当时南非的小朋友，就是说一个是托比斯，一个就是奇罗，奇罗后来就是有来台湾读书，他就讲敬爱的师公上林跟各位台湾的师哥师伯大家好。那我觉得这个影片连结是很好，
2: 上台一起功。敬爱的师公上林，我比台湾的师父。敬爱的师公上林，我比台湾的师父师伯大家好，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扇帆布加水果，煮者有白衣粉花黑卡加环保，这是台湾的宝。
1: 啊，是世界的宝啊，的宝！
0: 不满是时光上人，认真一百的宝啊，
1: 认真一百的宝。
0: 在台湾遐，咱有坐飞机嘛，甲转机，总共16点钟，坐到是头昏昏脑气气。但是拄着会当记着时光上人，阮就怀疑甲困袂去啊，
1: 困袂去。
0: 今仔阮是来到厝边，真欢喜啊，
1: 真欢喜，
0: 实在是好过无地比啊，
1: 好过无地比，
0: 下台一起看。
2: 啊，其实呢，还有一段哈，还有一段其实是旁边绮罗比较小，他后来讲说干温拿，时间不够哈，没有办法哈，所以呢，这个就真的是让我们想到那个。无量易经里面南非的这样子的一个种种的事迹，就像十功德品里面的第二功德，第二功德难是一法能生百千亿，百千亿中复又生，如是辗转无量亿，所以这个种子不断蔓延，就像那个根根相连，所以你看到从台湾的李石师姐，然后黄丁林师兄，然后潘明水施红旗，当然后来还有 Gladys， 那这么多的一个故事，那在那边也开展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事业，真的是让南非学会自力更生，也学会了爱，就像药师十二大愿里面讲的，开小事业第二愿，利济群生破黑暗，痴暗心眼悉开小，坐之事业如所愿，所以后面像有艾滋病的关怀啦，大爱农场啦，很多很多的，那我们就下礼拜待续，好，感恩各位。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镇。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志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啊，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校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371页。

由境起心，以意别相，意灭是王心意急。一般人说意就是是，是要抓得牢，其实意不是是，是也不是意。意在佛教而言是我们的第六识，第六识前面还有五识，五识是什么？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我们如果只有眼睛无法看外面的东西，眼睛需要神经，也就是视神经，由视神经接触外面的境界，去照见，去分别视红、视绿、视高、视低。其实这也是由视去圆外面的境，全都是由眼睛照，意识分别。有的人虽然眼睛睁开，却没有看到东西，就等于他的眼神经没有作用，所以有眼睛还要有眼识。但如果有眼神经，心没有去注意去分别，就如孔子所说视而不见，有看就像是没看到一样。有时候跟人说话说得很入神，眼睛睁得很大，外面有人来了不会注意到，外面什么人走过自己也不知道。比如两个人坐着讲话说得很投机时，明明有人从那个地方经过，却没有去察觉到。如果后面又一个人来问说，诶，刚才是不是什么人从这里经过啊？没有啊，我没有感觉到啊。这就等于是视而不见，他的眼睛眼睁睁地看着外面，嘴巴在跟着人说话，为什么有人经过却没有看到呢？这就是有眼识在，但是心意没有起作用。如果要起作用，要有外面的色，眼根的识，心意的识，三相合合才能照出外面的形象，才能分别外面的境界。再来是耳识，耳朵就是听音声，我们的眼睛不用看，只要有人来，有声音来，心里就能很敏感地听到。有耳根也需要有耳识，再加上外面的声尘，凑合着心去分别。如果没有用心去分别，也是听而不闻，听好像没听到。譬如我们在与人说话的时候，后面又一个人来说，两个人同时发声，不过我们的心只注意这一边，没注意那一边，所以有听到跟没听到一样，这也是意的作用。虽然有耳识、有耳根、有声尘，心如果没有作用也没有用的。舌识就是舌头，舌头是对味觉，东西是甜、是咸、是苦的，由舌头去尝尝看就能够知道。还有鼻，鼻是对香尘，东西是香的、是臭的，是由鼻根来领受，由意识去分别。最后是身，身躯是接触外面，风是冷的、是热的，东西是硬的、软的，都是身躯的感触。五根五识对外面的五尘五境，意是五根的总源头，也就是第六识。外面的境界，无论要听要看，或是要吃要闻，或是去接触，诸根种种的感触领受，都是由意去分别外境。
现在社会的教科书大部分是说到意识为止，意识也就是脑神经会去分别外面的东西。其实佛教所说有九识，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解到第八识而已。第六识是分别识，是马上看到马上分别，这是咖啡色，这是灰色。后面三识，第七识莫那识，离开所看的东西之后，他会将形象放在心里，还有今天所做的是什么事情，明天后天还有什么样的计划，这个前后的思想都是从莫那识中所跑出来的。莫那识是想，想字拆开来看，一字是相，下面再一个心。我们的意识就像是一台照相机，一直把外面的形象照进来，想就像底片一样，把拍进来的东西存放着，经过冲洗，把照片拿起来看，就可分别这个东西是红的，是青的，是白的。今天照的像，明天后天大后天拿起来看，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后再拿起来看，那个像还在。莫那识的作用专在想现在未来过去的形象，但第七识也是自私自我思偏的事，他所计划的都是为我自己的生活，为我私人的事，或为我心所偏爱的来造作。所以第七识是凡夫的作用，凡夫的事，从眼耳鼻舌身意乃至莫那，这七项都是凡夫事。他虽然会去分别外境，去照外境，去领纳外境，或者是为了外境来思考，或者是为生活，为得失，为种种来计划，但是全都是为我们自己。第八，阿赖耶识是不自私了。阿赖耶识的作用是为众人，他没有考虑自己，能够将自己放在旁边为公众来做事。天台宗所解释阿赖耶识是为公众做事情，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圣人的事，也就是菩萨的事。还有一个解释说阿赖耶识是藏识，藏是收藏的地方，藏识是所造一切业的种子都藏在阿赖耶识。如果做好的事或是去修行而后正果，都是由第八识去发挥的。第八识是修行正果种子的收藏之处，善的种子发不出来，是因为收在第八识里很深的地方。现在既然认识佛的教理，接纳佛的教理，我们更需要启发第八阿赖耶识，要将它打开，使种子可以发芽，让它可以发挥大我无私的力量。所以这里说的藏识，藏也就是收藏。有人解释第八识说，一切好的不好的都收藏在阿赖耶识，以后的报应也是第八识去受报。但是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系统，依照无量易经的脉络解释，阿赖耶识就是收藏佛性的种子，如果将这个种子发挥起来，就是救度一切众生的力量。善是从第八识出来的，
所以第八世是圣人的世。第八世还有一个法执在，还需要修行。怎么修？有的人解释说，他没有善恶分别，随便人去做，做善做恶都是由他所收藏。其实第八世是很好的事，是圣人发挥力量的事。第九世安摩罗世，就是完全清净，没有染着，已经修到佛的境界，没有人我的执着，也没有法执，我执法执全都去掉，清清净净，就像一杯清水，没有渗到一粒沙土，一点点执着都没有。所以第九世是佛世，也就是佛的境界。到佛的境界才能发挥安摩罗世。平时大家都只有解释到第八世阿赖耶识，当然阿赖耶识也可以发挥大圣的精神，因为佛的种子藏在那个地方。但解释到第九世的就比较少。不过我们要知道，第九世是到达佛的境界。经文里所说，意灭世王心意集，意就是到第六世为止，前六世全都灭了，没有什么分别。凡夫是由前六世照外境来起分别心。佛陀虽然有眼耳鼻舌身在看外面的境界，但是他完全不受外面色尘、声尘、味尘种种的境界来诱惑，来扰动他的意。佛陀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意灭，不受外面的境界打动，不会让他起心动念，所以说意已经灭了。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一章讲经缘起第十九页一佛在其树即孤独园。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即孤独园，于大比丘2500人，菩萨摩诃萨38000人聚。如是我闻，是每一部经典开头的经头序，因为佛陀讲经不是当场记录，而是侍者阿难跟随在佛的身边听佛对来请示的信徒所开示的道理，听完后他没有用笔记起来，而是凭着他的智慧和记忆力记在脑海中，所以说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佛法千经万论就像大海，点点滴滴流入阿难的心，都在阿难的记忆中。佛陀讲经49年到80岁入灭，阿难当佛的侍者有20几年，每天跟随在佛的身边，他与佛是堂兄弟，有很深厚的感情，出家后又是佛最贴身的弟子侍者，日夜都与佛在一起，所以当佛将要入灭时，阿难很痛苦。佛到兜率天为母亲讲述地藏经，回来时走到半路，忽然感到头痛、腰酸背痛、四肢无力，就在梭罗双树下跟阿难说：“阿难，我已经走不动了，你赶快铺上我的尼斯坛，我要在树下好好休息一下。”佛陀就在梭罗双树下的石头上躺着休息。佛陀跟阿难说：“我在娑婆世界的化缘将近，你赶快通知弟子们快来，我有话要说。”阿难听到佛陀说这些话，心里很难过。弟子们一群一群赶到，大家虽然知道佛陀将要离开人间，但他们已经开悟解脱，所以都很平静很寂寞。阿难看到大家都没有一个人激动伤心，而他却忍不住站起来，跑到一棵大树下，抱着树大声哭。正好阿那律陀到达，远远就听到阿难哭喊的声音。寻声找到阿难，他正悲切哭泣，于是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阿那律陀、阿难都是佛陀的堂兄弟，所以阿难回头看到亲人阿那律陀时，哭得更凄惨了。阿难说：“阿那律陀尊者，佛陀将要离开我们，他将要入灭了。”尊佛一教，阿难四问。在佛教，人过世称为往生，就是舍此投彼。佛陀已经80岁了，80年前他出生时就已注定80年后将要入灭。由于阿那律陀的心已经解脱，证得阿罗汉，他明白人的身体生是死的起点，死是生的开头，对生死已看得很自在，所以阿那律陀很镇静，牵着阿难的手说：“阿难，你不要激动，你现在的责任很重，有很多事情要赶快去做。我们要了解佛陀的意思，
到底将来佛教要如何在人间推行，以后僧团的出家人要如何管理，谁可以当僧团的领导者，将来经典该如何结集才可以取信人间，让人能分别这是佛所说的话。印度的宗教很复杂，光是外道就有96种，所以经典也很复杂。阿那律陀对阿难说，你应该赶快去问佛，将来佛陀讲的经典要流传在人间，如何让人相信这是佛陀所说的话。你如果还在这里哭，是在浪费时间，会来不及啊。阿难听了这番话，如梦初醒，知道自己的责任很重，不能再哭，赶快回头跑到佛陀身边问，佛陀，请为我们开示，佛在世时我们都以佛为师，佛灭度后我们要依靠什么，谁是我们的师父？佛陀说，要以戒为师，依止四念处，我制定的规矩你们要依教奉行。阿难再问，僧团中有的人很有修行，有的人却不守规矩，佛陀在世就有不守规矩的出家人，何况是佛陀离开之后呢？有谁可以调伏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呢？佛陀说，要发慈悲心教育他们，若能接受教育，要为他们恭喜，因为今生就可以得到解脱。如果无法教育，他们不接受所教的，那就是他的业了。像这样的人，你们要默禀他，怜悯他，不要自己起烦恼，随他去吧。接着阿难又问，佛在世时讲这么多的法，我们应该将佛陀的教法流传在人间，但是宗教的教典这么复杂，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取信于人。佛陀说，你们要发心，将我所说的话编辑成经典，将声音转为文字，流传在人间，就以如是我闻做开头，证明这部经是阿难你听到我所说的话，这样弟子们就会相信这是佛所说，阿难听到的。因此佛经有如是我闻，这是尊佛遗教，弟子尊重佛陀的交代，后来结集经典。凡是佛经都有如是我闻作为开头，意思就是我阿难确确实实听到佛这样所说。一时就是某一个时段，也许大家会想，为什么不标明西元前几年几月几日，这样岂不是让人更有信心吗？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前面讲过的，佛陀讲经没有现场笔记，所有的教法只有阿难记得佛陀曾经这样说过，却无法说出几月几日，他只知道有一个时候佛陀是如此说如此说。另一个是佛陀的智慧，佛陀所讲的经将来不但要流传在人间，在天堂龙宫也都可以流传，譬如佛在刀立天宫所讲述的地藏经，刀立天一天是人间100年，所以他去刀立天为母亲讲一部地藏经，时间一下子而已，
在人间却已经过了三个月。农历四月十五日上去，到七月十五日回来，刚好是一个节下安居期。佛经是在人间天堂流传，究竟要用刀立天的日子，或是要用娑婆世界的时间呢？没有办法有一个标准。单说在人间，台湾如果此时是二月二十六号的白天，美国就是二月二十五号的晚上了。到底是要写哪一天呢？佛陀为了让他所说的经能被普天下接受，所以统一称作一时。

以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现代二十四孝行动力篇，
1: 你会怎么孝顺呢？
2: 常常今年我经过个小兵，爹哥个小兵做得蛮好，出个把我弟弟打了不给出。
3: 爸，罗玉，讲话没要小心啊！
4: 爸爸，你阿爷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3: 那个是家乡话，你用熟悉的话跟爷爷奶奶聊天啊，爷爷奶奶一定会很高兴啊。
4: 那我也要学你教我。
3: 好啊，我教你第一句话，烧饼。
4: 烧饼。
3: 对，就是你最喜欢吃的烧饼，懂吗？
5: 使用母语和长辈聊天也是孝顺哦。
6: 日日行善，
7: 时时关怀，
8: 常常陪伴，
9: 天天健康，
10: 年年记录。
0: 慈济基金会提醒您，您今天微笑了吗？
5: 大家爱友好，好北部。

请翻开第296页，平惠永老太太慈悲护席。小木屋所处位置是山地管制区，得有入山证才能进入。山区佛法不兴，却建议年轻女子独自来此修行，因此引来村民好奇，有人对她指指点点。那个女孩可能受到感情打击，才会那么消极，甚至还有人为她编织了一段罗曼史。应顺导师虽赐名正言，但回到花莲普明寺附近的人还是习惯称他修参师。普明寺信徒平婉仪老太太法号惠永，儿子平孝清是台湾电力公司东部发电区管制处副处长。64岁的他日子过得安适，但不忍见修参师独居林中小屋，遂搬来普明寺旁的小屋住，以便就近照料。每天凌晨一点多，平老太太见小木屋的窗子透光，就知道修参师已经开始拜经了。见他如此精进，每天只睡2小时，平老太太暗中和他拼，常常半夜12点多就起来诵地藏经，连续诵完一整部。此外，金刚经、梁皇宝忏也是他每日固定功课。这一僧一俗，一少一老，居处相隔50公尺，就这样默默彼此勉励精进。平老太太信佛虔诚，从早到晚念珠不离手。她常与修参师说起家族与佛教结缘的故事。平家在大陆是望族，有许多田产租给佃农。一位叔公辈生活糜烂，风流成性，过世当天，佃农家的母猪生了一群小猪，其中一只背上的毛像被剃过般，出现3个字。佃农不识字，招呼大家去看，竟然是叔公的名字，在当时造成轰动，亲族都觉得脸上无光，却也因此相信因果，全家都皈依了佛教。平老太太又说了一个关于活功德的故事。一位沈辈笃信佛教，乐善好施，70-80岁了，身体还很健康。有一天他问儿子，我往生后你们要怎么替我办后事？孝顺的儿子回答，母亲怎么交代我们就怎么做。老母亲说，好，我希望你们帮我做活功德，也就是要让我看得到，否则等我往生后，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我都看不到了。儿子很纳闷，请问母亲，要怎么做呢？母亲要他连续49天救济贫困人，并请法师来讲经。儿子于是遵照母亲所说，请来法师，做了49天法会，而且每天一早煮粥供应村庄里的贫苦人，还让他们带米回去。老母亲则穿戴整齐，坐在一旁专心聆听法师讲经。49天圆满后，老母亲满意地说，你们很孝顺，将来我往生时，只要把我放进棺材默默地埋了，我就满足了。台湾民间习俗在人往生后做法事，名为超度做功德，佛教俨然成了为人送死的宗教，这点一直让修参师为佛教感到很冤枉。佛教明明是智慧的教育，却被人如此误解，因此这个老母亲活功德的智慧让修参师深有共鸣。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人应该在活着的时候及时付出，而不是等到死后靠子孙借由佛事来做功德。
后山母女会，当年不告而别离家，曾写信告诉母亲，如果出家不成功，绝不回丰原。一转眼已经两年多了，如愿出家的修参师到台北受戒前，曾回丰原故乡。受完戒回到花莲几个月后，俗家母亲王沈月桂从丰原坐车到屏东，再转搭小飞机到花莲军机场等候修参师来接。从小木屋所在的嘉明村搭公车到花莲市区要一块半车资，到军机场更多。修参师身无分文，决定走路去。在午后炎炎日头下，沿着乡间小路疾行，走了两个小时来到军机场，发现飞机乘客早已散去，没看到母亲。修参师赶紧往回走，步伐加快，汗也层层流下，前后走了将近四个小时，终于走到徐老居士家。原来王沈月桂一下飞机，看到军机场四周都是凤梨田，不见女儿踪影，于是到机场附近的计程车行询问嘉明村地藏菩萨庙，车行老板便派车把他载到了普明寺。来到普明寺后方的小木屋，女儿修行的所在，四周杂草丛生，佛板涂上沥青就是墙面。屋子既窄且矮，伸手即可触到黑色油纸覆盖的屋顶。王沈月桂从木板缝隙往里望，阴暗的室内除了佛龛，就只有一块破榻榻米和旧竹席。确定女儿不在屋里，王沈月桂请计程车司机载她到花莲市区许聪明老居士家，终于等到走了四小时路赶来的女儿。昔日丰腴白皙的女儿，此刻成了又黑又瘦的修参师。王沈月桂一时无言。两人坐上计程车回到小木屋，在那又闷又热的屋里，修参师分享修行点滴，两人叙话直到别离时刻。王沈月桂看着洋溢法喜的修参师，是女儿又不是女儿，尽管不舍不解，但清觉寺一别，他就已知无法撼动女儿的决心。

小屋放光，静是自修的岁月，身心清净自在，却不知屋外的世界山雨欲来。小木屋前面是嘉明派出所宿舍，一天黄昏，派出所黄所长来敲门，修禅师请你到外面来一下。黄所长告诉他，山上原住民说夜里看到他的小屋屋顶发光，大家怀疑里面有妖怪，很害怕。我跟他们说没有这种事，应该是临近海军营区的灯光反射，但刚刚我找了一位原住民孩子骑脚踏车上山，请海军营区暂时把灯关掉，结果还是一样。你看，依黄所长所指，他回头看自己的小屋，自己也惊讶地呆住了。不止屋顶有三团光，屋角边缘也都是光芒，然而这时屋内并未点蜡烛啊。这时骑车上山的原住民孩子回来了，跟黄所长说，我从山上看下来，小屋还是有光。黄所长继续说，其实不止山上的人看到，我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从窗户看过来，你的屋顶会出现整排光，有时直的，有时是横的，像三盏电灯排成一列，而且每个月有一天特别亮。小木屋发光之事让村民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修禅师有奇特能力，要求为他们诵经消灾，然而修禅师坚持不为人做经忏。世俗人之心态，越无法看到的越想要看，传说也就越传越玄奇。平老太太护持年轻的修禅师搬进普明寺，说是要修行，其实是为了阻挡好奇人们到小屋打扰。每年农历七月三十号是地藏菩萨诞辰纪念日，也是普明寺最热闹的时候。1963这年庆祝法会早早就开始，众多信徒来礼拜地藏菩萨，也涌向后面那个传奇的小木屋，想进去一探究竟。人潮杂沓，平惠勇一个老人家挡不住，普明寺和小木屋中间那片番薯花生园就这样硬是被踏平了。那些循着传说寻路来此的人们，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修禅师，原来并非神奇异人，只是一位修持佛法的比丘尼。既然人群来了，修禅师就随缘为他们讲述地藏菩萨精神，村民们听得津津有味，对他也渐渐的由好奇转为尊敬。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9期的慈济月刊，2024年2月8号到9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常常祝福自己。

静思小语，自我祝福为菩萨，让众生因为我们而有福。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2月8号，泰国林纯林、张慧珍师姐报告，泰国的慈济义诊中心服务35个国家的难民。今年的岁末祝福典礼，除了邀约会众，也有500多位接受慈济援助而结缘的计程车司机前来参加。上人教泰国慈济人在慈善与医疗义诊方面做好整体系统性的规划，可以帮助更多苦难人。尤其难民义诊做得很成功，若规划得好，还有适合的场地，可以容纳更多人，号召更多医疗人员投入，让难民安心前来就医治疗。慈济人也可以视情况补助他们的生活。我们是很真诚在做慈善，不要怕力量不够。师父常常对你们说，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否则师父从每人每天存5毛钱开始做慈济，哪有办法到现在慈济大爱遍全球。其实有很多人想要做好事的人在等待慈济人招呼他们，慈济人还有很多缘可以去接引，所以你们要有信心招呼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人多力就大，能让泰国慈济道场早日建设完整，就地发挥慈善、医疗以及社会教育的功能。理解天下事，精进菩萨行。已经是大年30，天后寒冷，更有过年的气氛。上人在2月9号早会开示，冬天即将过去，要迎接新春，此时是寒冬与春暖交接的时候。新的一年将至，每一天86400秒，听来数字很多，可是短短一秒一秒不断过去，我们的人生时间就在秒钟的滴答声中不断减少。不过我们要感恩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度过。上人说，世间万物皆随着时间变化，只是这些变化维系到让人无法察觉，例如对于时间的飞秒流逝不知不觉，就不会在意而浪费时间，空过时日。直到人生最后回顾此生，竟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历史，只能随着业力而去。慈济人回顾此生，则能细数投入哪些慈济事，如何为人间付出，让多少苦难人得到援助，可以自我肯定不枉此生。提及近日台湾各地的慈济会所举办冬令发放岁末围炉，从大爱新闻中可以看到师兄师姐真诚关怀照顾户，将围炉的年菜置办得很丰盛，殷勤招呼平时在社区里照顾的残病老者与弱势家庭，彼此温馨互动如亲人。慈济人的爱很真诚，就如我们早课时送炉香赞，诚意方巾，诸佛现全身，就表示我们至诚的心意，诸佛菩萨知道了，见证了，佛入我心来。而我们有佛心、菩萨心，自然就能够用诚意对待所有的众生。围炉的时候，每一桌都有委员慈诚陪伴，帮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或身体不方便的照顾户夹菜，
让他们享受到过年的温馨欢喜，不只是吃得香，而且感受到慈济人的诚意之美，所以很欢喜。众生欢喜，佛就欢喜。我们面对苦难众生，尤其过年过节，家家户户欢喜庆团圆。那一群孤老贫弱者、残疾穷困人，他们的心就如冬天冰雪寒冻，苦难熬，需要有人发挥温暖的爱，在年前先准备很丰富的年菜，带着这群人来会所团圆过年。1969年的今天，我们第一次在普明寺举办冬令救济，之后年年举办冬令发放、岁末围炉，让这些老人家来团圆。虽然回到各自的家里还是孤单，但是来到慈济大家庭，即使身边的人互不相识，但是同桌吃饭就会彼此认识。若发现彼此住处不远，以后路上相见也会打招呼，相互鼓励与照顾，这就是好姻缘。我们天天要与人结好缘，而且常常要祝福自己。在慈济大家庭，师父都称呼大家为菩萨，要精进行菩萨道，要在人间度众生，来了就要交功课，向佛报告我在某一个世界度多少众生。要度多少众生呢？恒河沙数，菩萨修行中随处都是修行的道场，有修行就有度人，所以修越久的菩萨行就能度越多人。资深菩萨修行很久，表示我们度很多人也救很多人。我们总共救多少呢？不一定是我们亲自去救，是慈济团体在普天下救人。天下慈济人有愿有行，何处有灾有苦，菩萨就地动员去救人，慈济人就拔众生苦难，造福人间，这就是菩萨。不论天灾人祸，只要有慈济人，苦难人就有福了。所以请各位如果有亲友在国外，也可以告知慈济联络资料，如果当地有苦难，联络慈济共同去帮助，这也是功德。我们助人也劝人帮助人，自己听法并且邀人来听法，这都有功德。无处不是菩萨道，条条菩萨道通佛道，请大家要时时用心，师父说的话要听，不是只有师父早会出来说话才听。大爱台节目《静思晨语》《人间菩提》都要每天看每天听，你们会更理解天下事，更了解慈济人间菩萨行，请大家勤精进。师父特别在今天说这么多话，一来是要感恩大家几十年来的护持，若没有这么多人投入，就没有今天的慈济，无法聚集菩萨入门来。师父开的路就没有人走，菩萨入门来，共同开道铺路，救助苦难众生的同时，也为自己播下修菩萨行的种子，因缘会合，将来就会开花结果，得到福的果实，福的种子累积到来生。上而勉励全球弟子们把握因缘勤精进，为来生积福粮，要不断宣扬善道，多劝人素食，减少杀业，减轻污染。上人说，凡夫众生开口动舌无不是业，
如果心念偏差，这张嘴说话就是在造业，为了口欲杀生食肉，又不断造杀业，并且污染大地空气。大家要谨慎，不要造口业，而是多说好话，宣扬正法，辅导人向善道，累积功德。对于过去的时日，我们要感恩，未来的时日我们要多发心，好事多做才是积福，分分积德。祝福大家未来同样身心健康，造福利益人群，这是师父对大家的期待，也是诚恳的祝福。用心做慈济，莫忘那一人。韩国浦东谢师兄全家、金炫泰师兄、见习志工冯素林师姐等人返回金舍，向上人拜年，并且分享访视心得。上人怀念已故的妙喜法师对于慈济置业的护持，而现今韩国已经有慈济人，而且也得到政府许准立案，大家要用心推展置业，莫忘最初的那一神妙喜法师，还要记得自己是师父的弟子，在韩国发挥慈济人的菩萨使命，真诚为苦难人付出，和和互协带动志工，成就当地置业。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2月8号到9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东方世界众生啊，依佛因缘亲和啊，那法团同通缘殊胜啊，离君令我亲妙法，也就是要跟大家人分享咱经段的文啊，就是佛的护光。照东方万八千，这个万八千的世界都真多了吼。那意思就是啊，真长，对的呢，安尼真长落来，欢喜是真快。佛未干的火光，会当头照耀，遮尼真宽，遮尼真宽。这里真深，这里透彻，这是表达不懂，乃是宇宙大觉者，他的觉悟性真大。但是啊，这光芒啊所照耀的，是向于东方。常常讲。日头出啊，是从东方起，光明一出呢，嘛是最接近呐。所以咱六地人间的众生，最接近佛陀的光芒智慧啊，因为人人心中嘛是有一面无限量的。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说心惊，心惊，人人都有一片的清净无染的心惊。看看，我们这面心惊哪会当七净哪，自然的，那个根加佛的心根来相应啊。迄、那个会中，人人已经心惊，已经七光啊啦！甲迄个无明、黑暗的污垢，拢总甲清除掉啊！绵绵的心惊，都已经发亮啦。佛陀呢，火光啊一出来，那就亲像讲太阳的光。无论你偌多会惊，只会向着太阳呢。那迄个惊会反射会光，迄光嘛是无量啊。迄个光呢，嘛会当头照射真远啊。只要这面镜甲这太阳相应，它就会当照真远。哦，会记得呢，有过了。一群的登山者，在登山的中间啊，发生了山难，直升机在空中，在这山区一直在咧找，到底救救的人在倒位啊？这中间啊，登山者呢有扎着迄个镜，所以呢，伊就用。辛苦变一个小小的镜呢，安尼照着太阳的光啊，啊，向飞机这个直升机方向，安尼改照去。直升机看到迄个闪闪的光啊，吹到这个光啊，去救人。真呢，有过了安尼的新闻呐，国有啊。镜面啊，一顶一顶贴啊，经过了呢，再磨啊，顶顶这个镜会放大，放大的镜，伊会当看镜下面微细的物件。经过了处理的镜，较粗的就是放大镜，那骨较微细呢，叫做显微镜。有一回啊。我去伫个台北，那去看迄个研究室啊，内底
有设备真侪高科技的物件。迄、那个中间，因伫咧做细菌研究啊，啊，都和我讲哦，探头看卖咧，透过迄个显微镜啦，安尼解看，看了后，我就讲哦，细菌会当亲像安尼的多样分布得遐尼水啊，对啊，人体啊，细胞内底呢有各种无同多样。细菌分布，哦，我就讲啊，这亲像一个世界共款呐，对哇？在咱的身躯小乾坤的内底，有偌尼正多呢？无同的微细菌呐，这都是有伊的世界，一个细胞有一个伊的世界伫咧。所以讲起来，咱人人啊，那会当，把咱的这个心根切开清气，咱的这面镜呢，那会当通甲佛的心汇合起来，咱就会当看透脱了真多的世界哦。何况讲佛陀啊，未干所放出的佛光啊，咱那会当。心真正的静，用一个静寂清净，真静、真清、真明，来汇合佛微间的火光，那就亲像这小镜甲太阳安尼汇合起来同款啦。所以咱东方啊，就是人间呐、啊，一世界。众生依佛的因缘真深厚，佛是为人间来成佛的，佛是为人间所修行，现上修行，以身作则，予咱看。伊也有一对的父母，伊出世的时也是有小孩童的时代，同款安尼的大汉。同样看人间的世界，有生老病死，这样的感觉体会到人生的矛盾，人生的无常，人生的苦难。所以起到这点心啊，他修行起来，这呢是人间的过程，佛陀呢是思想显示这个修行过程的形象，予咱看，这叫做身教啊。咱若会当体会佛陀，本来是无生无灭啊，那有搁在生，甲一直开始呢，看到人间相起动念嘛，那去修行生活。然后呢，四十多年的说法啦，八十岁入灭，这段的人生，无不都是伫咧教育啦，用伊的这个心态啊，来教育众生，甲众生是遮尼接近，咱人人甲佛的这个生活拢足接近的啊，所以呢。既然这么接近佛啊，佛会当成佛，咱也是同款会当成佛啊。这个生活方式都是这么接近啊，其实呢，咱的本性甲佛搁较接近，其实呢，咱就是有脱离去一念的无明啊，污染众生，就亲像。病菌，一点啊的病菌，伊不断复制、复制、复制，甲变成了呢，这个病菌啊，伫人的这个体内，哦，种种的病发生啦，同款的道理，咱的心嘛是安尼啊，就是呢，一点的无明，不断复制。
复制的呢，咱的心啊，无明黑暗啊，所以呢，制造了真多呢，哎呀，烦恼都亲像病菌制造真多，一只毒吼，同款的意思。所以讲起来，佛陀来人间，莫非啊，就是呗。现象甲咱讲，咱有甲伊遮尼接近呢。那不管是生活中的接近，也个心灵的接近呐，来到佛法会时，那这个功，人人的这个心啊，集中落来，坐落来，这个中间，应该呢，佛心众生心汇合起来啦，这是偌尼正有缘呐。

以呢，东方世界众生啊，依佛因缘，实在是真深真高啊！佛陀的慈悲，就是为人间来哦。所以呢，在这中间，就是在要传法的时啦。佛陀要介意这个本怀哦，从伊的佛心啊，所保护着这个法啊。现在呢，完全拢要释放出去，这就是法团，也就是团法哦。所以有缘的众生，那就是真殊胜咯哦。所以啊，离观啊，领悟清妙法，刚在这个道场的内底啊，那是离观的人，他的体悟啊，更接近。更体会愈深愈妙的法哦，所以讲迄个道场内底嘛，也各有根基不同的人。所以佛陀啊，在这中间啊，现身变相哦，那放这个弥干火光，所以下面呢就讲啊，以处世界真见彼陀六。是众生又见彼陀啊，现在诸佛及文殊佛啊，所说经法哦。再来，并见彼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福建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啊，种种性格，各种种相貌，行菩萨道。福建诸佛般若波罗蜜，福建诸佛啊，般若波罗蜜，依佛舍利，起七波塔，一段文哦。念起来有比较长一点啊，确实呢是一种连贯哦。那在佛陀的和尚讲的内底啦，大家人所看到的呢境界哦，从东方万八千世界非常的周遍呐，这个中间呢啊、哦，不管是对阿弥陀佛的形象。或者是乌伽尼杂天的形象，地里呢真透天，海呢真普遍，这个光啊，在这个会中的大众呢，拢总看得到啊，因为照到这个光，都只讲过，亲像心镜呢，甲太阳会合较远的所在，买闪光啊，所以讲咱这个。人人的心境愈明啊，就会愈光。有时阵古早人哦，那些厝内底暗暗啦，啊无电话的时哦，古早人嘛是真有智慧呢，都用一面镜吼，哇那呢照着太阳啊，甲一面镜给反射入去，同款暗的所在呢，嘛会变作光的啊，这呢。就是自古以来啦，都是有这么一件微妙的法吼。世间的物质啊，你若会晓用啊，会当用得呢真快真快，哈真长吼，咱拢总是用得到的。这就是咱的佛性，那是世间呢种种物理呢的本性的嘞吼。所以不管呢是物。但那讲过去，三理四相啊，一切呢都以无限量的道理哦。所以这些佛陀啊，伊在这个中间现讲，和咱真见彼陀哦，啊，甚至呢，一旦看到六气，这个六气的众生啊，有天，有修罗，有地界，有魔鬼，有畜生，甲人间界。这个世的众生啊，都是呢流转生死啊。

这是气，这是归气的意思，气象的意思，那这就是六气。那在咱这个世界的众生啊，都是无离开这个六气，因为是凡夫啦，凡夫呢，以所做的业，就是真多的忧虑业，那就是烦恼业。忧虑就是烦恼啦，忧虑业分为呢有三。

这三行啊，第一是做恶业者去修罗，第二魔鬼脱生宿恶气吼，六气啦，有三善道、三恶道。三善道呢，那就是天人修罗吼，那算是善道。修罗是有天福无天德啦吼，那虽然呐，伊足爱发脾气的，啊，一定呢，心的烦恼真多。不过呢，伊有布施呀，布施中有烦恼，这叫做修罗吼。那伊嘛该立定呢，伫苦乐参半中，所以啊，这三的善道。过来地界五鬼脱生，那叫做三恶道，那就苦不堪咯吼。所以呢，这叫做六气啦吼。那那些、啊、做有六业啊，都、就是伫这个六气的内底啦。啊，第二呢，就是做五界十善业，去人道及欲界。诸天吼，那哎三呢，就是做不动业，就是爱修有了自禅定啊，去色界无色界诸天，这一个是有了，哪怕呢你修行修噶色界无色界，一个也未圆满呢吼，这呢一个是的确。三界的内底，佛陀要爱咱呢，会当当脱离三界啊。所以呢，这个天道啦，虽然是享乐者寿命长嘛，不过呢，也唔是咱学佛所要求的境界吼。再来呢，渐渐遇到六气众生吼，处处起众生啊。做何种因，起何种果，由生起死吼，由死起生，轮回不息，这呢都唔是咱修行的目的啦。唔过呢，咱会当伫人生啊，听闻佛法啊，咱会当看到这个境界，因为佛法，咱的心哪个佛的。法啦，会在一起，这些道理咱拢知，咱好亲像伫心境呢透彻，安尼呢就亲像咱看到啦，真见。除了这个人世界的境界以外，也阁有诸天的境界，阁有诸恶处的境界，咱拢从真透彻了解。那咱若透彻了解，咱就知影方向要安怎去修行。各位菩萨啊，学佛啊，就是要学定呢。咱要安怎样会当通了彻？伫这个三界之内啊，伫这个六气的中间，种种的形态，咱若会当了解啦，不管是天人。地界五鬼脱生，或者是呢，在咱的人间界所看得到的物质，吼，看看地球万物啊，伊都生、住、坏、空啦，吼。那在咱的身体呢，有生、老、病、死；在咱的心都有生、住、意、灭。所以讲起来呢，这种生住坏空生老病死啊，或者是呢，生住异灭啊，等等啦，各位，无有一项微细的物件，唔是大道理。所以三理啦、四相啦，这些有相的物件，都伊个大道理滴。最微细的细菌啦。人目睭看不到，遐物件看会出来，迄、那个内底的道理嘛是真大。所以讲呢，希望人人，把咱这个最微细的智慧，爱深刻
了解。那安尼呢？咱就是会当了天的六气众生吼的道理啦吼。那希望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嘛。

0: 李医师知道我饰演万通之后，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万通是我遇过最特别的病人。我想要把我得病的过程、治疗的过程，通通记录下来，然后出一本书。我上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发现很多的病友他们其实都有看过万通的书，或是他的部落格。
1: 你的书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个人的光之来源，这就是你的书存在的价值。
2: 就是怕以后就再也看不到。
3: 我真的很感谢你那时候建议让玛利亚照顾你。
0: 在万通的这个白血病之殿，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或是很好的想法。
4: 我好朋友写的文章，他叫黄万通，他的文章我遇到很多人，想说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3: 知道。嗯。
0: 所以我觉得启诚医师，后来有帮他圆这个梦，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5: 那是一间这么大的出版社，哎，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想要在那边出书，哎。
6: 下次我们约定好了，
5: 你的书店第一本书就是我黄万通的书。
7: 经过了多少的沧桑，跌跌撞撞都是伤。
8: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9: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的。

南疆岛啊，都生在这个净土佛陀慈悲啊，应众生根基度假祖旁，来到娑婆世界，这是一个堪忍的世界，所以咱有福啦。在累世中啊，都是依佛结缘。在现代这个时阵，虽然啊是离佛在世2000多年咯，不过咱也是呢，在佛法中，佛的法身啊，还是留存在人间。人间这个地方叫做堪忍的世界，未用的离开佛法啦。那离开佛法，众生啊，就是不堪忍咯，那就苦不堪嘛。因为佛法会当开解咱的心，所以咱经过有福，不宜刻薄啊，开眼即见。咱现在也是在佛法中，只要咱呢会当依佛的教法啊，念起咱的心境，心静落来啊，用心啊探讨佛法，体会佛法啊，无不都是在人间中。咱现在只要咱的心啊清净，去除烦恼，自然啊，咱就接近佛心的境界咯。但是咱现在特别讲的呢，就是在佛陀灵山会上啊，有这呢这多的人，人间菩萨。或者是天龙八部啊，拢总聚会来咯。迄、那个场合呢，更是会当贴近佛心嘛。所以这是一种的赞叹，赞叹呢，赶快你自己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境界的，确实呢，会当拢唔免离开迄个场地。会当目睭闭起嘛，都看到被六气众生随因照顾啊，气用各别类分为六，就是讲生着佛陀眉间的佛光啊，咱目睭闭起就会当看到，因为甲佛的心根会合。会当就地都看到这个六气。

这六次呢，从乌比地角一直呢看到乌加尼扎天，这六次的众生啊，拢是随伊的因去照顾哦。也那是在世时啊，行十善啊，等等啊，所以随伊的善业，那生在最极顶的天界吼，再看伊的果报。那么或者是呢，十恶不赦哦，无恶不作，这种的恶业呐，叮叮塔塔的罪业，啊，都入迄个恶比地狱啊，一站比一站，搁再较苦啊，所以呢。最极顶无间受苦，无有间系，迄种的地方啊，嘛是咱看会到啊。咱爱真正用心去透彻佛陀所说的道理，伫人间界啦，其实都看会到啊。咱若会当入灵群去啊，看伫人间界内底有个人啊。真有福啊！所享受的呢，予人叹为观止。哦，哪会遐好个啊？哪会遐享受？好，哪会真多啊？真多福呢，聚集的一个人的心灵哦。也咱嘛会当看到，啊，咱所伫咧关怀，咱听会到，咱看会到。啊，这人哪会这苦？一切世间不堪忍的苦事，啊，哪会拢集在这个家庭里？啊，哪会集在这个人的心里？哦，嘛是真多呢。人啊的行为，啊，这个人呢，哪会这歹啦？啊，看起来呢，都环境袂歹，哪会遐无修养？开嘴啊，或者是合嘴，无一句好话啊！这个人哪会安尼？好，这个生活的规则，恶修罗道看到啦，看到的啊！这个人啊，哪会遐尼无人伦道德呢？啊，畜生道也看到啦，哦，看到啊，这哪会遐可怜呐？啊，明明呢？都有物件好食，啊是安怎呢？一点啊都食袂落呢，好亲像迄个战火啊、高中啊、啊这五鬼道啊，伫这个堪忍的世界，你唔免刷开去倒位，咱都拢看会到，这都爱咱入人群中去啦。才会当真正的普遍的见闻六次众生的形态，所以呢，这六次众生啊，咱爱用心去体会佛陀的教法啊，无离开人间法。再来呢，又见彼陀现在诸佛及闻诸佛所说经法。这就是要跟大家人讲哦，就是啊，迄个场景啊，佛陀的白虎相公啊，照着这个光啊，会当看到吼，唔只是看到六气的众生，搁再会看到众生另一彼佛净国土中，就是看到有一挂修行的人啊。佫会当看到其他的世界，真侪无量世界，无量世界佛的化土，伫咧教化的地方啊，迄、那个净国土，佛的境界拢是真清净。就是佛陀呢，来到娑婆世界，娑婆世界虽然是五浊恶世，但是佛的境界呢？是清净，佛的国土，伊的心境拢是清净的。那即马即个所在讲，
所有的众生啊，修行，有的人就想要修啊，到东方琉璃世界，那就是药师佛的法门。那有的人就讲，我要修净土法门，那就是阿弥陀佛的世界。这都要看，大家人在咧修行的中间啊，伊是要修什么法门？在这个中间，都会当头看到，不管伊修什么法门呐，他就会见到讲，迄个佛的清净的国土。这个所在所讲的国土，不是真正去世间的国土，是心灵的国土啊。所以讲起来，在佛的别号相光中啊，就会当呢包含其他万八千世界诸佛的净土，亲见诸佛啊，亲闻彼诸佛

再来并肩必足必求必求你有婆媳有婆姨做修行的道者，这意思就是讲，自比丘、比丘尼、有婆媳、有婆姨，那就是四种修行的道者。这些修行的道的人呢，嘛在迄个场合里，拢看到啦吼，看到修行的道，迄、那个。行仪呀，一种呀嘛，那智慧呀，一当头体会佛法，一种的智慧清净，这些人呢，拢总集中在一起哈，诸大菩萨呢，不管是出家无出家啦，只要有发大心、立大愿呐、行大行啊、立灵根呐，去付出。这拢总是菩萨，菩萨呢修行啊，都有伊的因缘，因为呢各国所发的愿行都无同款吼，那什么款的因缘呐？或者是什么款因缘，何以呢起性格？有的人啊，就是啊。等到什么款的因缘，所以忽然间发心呢，会当去修行，或者是呢发心助力，唔只是修行独善其身，还要呢修行啊，兼利他人，助觉觉他，这种的菩萨啊，啊有的呢，就是是什么款的因缘中启发伊的信心。身为道源功德庙啊，重用一切诸善根。咱若无信心嘛，都无法度呢，有因缘呐，去发心发愿。要大圣爱启发了伊的信心，才会发心去立愿呐。啊，发心立愿呢，开始修行。因为性格，所以呢，定住地啊，习住地啊，或者是菩萨习行地啊，真呢过去都要讲起从欢喜地开始，一直到发愤地吼，安尼不断呢，一地一地一地呢，去啊，见证体会了解，国在呢，以何种相貌？行菩萨道，哎，了解人人呐，接近佛法因缘无同，发心的因缘无同，发心了后呢，以采取什么款的行动？在菩萨道中哦，这爱看人人啊的心境。

继续福建诸佛与佛光中，见诸佛应化示现，行完事迹。意思就是讲，在这个场合里呐，体会到佛啊，现在佛、过去佛、未来佛，佛佛都懂。啊，显示在人间的事，了解人间的无常，开始修行的过程，成佛了后，安怎样为人群去付出、教化等等啊，一切的因缘呐，真正的完全显示啦了后呢。这个应化示现吼，就是一世人的过程。参加呢，觉悟了后啊，用什么方法来施教众生？安尼一直到将方便法教到真实法啦，那人人拢会当通体会了解了后，表示呢以一世化。言呐、啊，已经呢圆满啦，一切化缘圆满啦，那就是事迹。事迹了后啊，给伊佛判涅槃，好下哩。判涅槃就是大圆寂的意思，就是寂灭啦。寂灭了后呢，那就佛的这个下哩。分布在每一个地方哦，咱嘛知影，哦，佛经的内底各有恶有王啊，那佛寺嘛起佛塔，那八万挂的佛塔吼，那分布在这个人间中，起塔塔就是显德的意思，显德高如。塔吼，安尼顶顶塔塔，所以呢，这个、塔的意思就是显佛德。下里啊，就是啊，用佛塔来显佛德，供奉的宝塔的内底，一切啦，的化缘已尽啦，也心化为了下里。这个下里呢，就是在塔中。好世的人，不管呢，千年万年以后啊，这个建筑的物件，参加呢，这个下里还是呢流传在后面，作为呢后代众生的见证。

所以佛光照镜啊，现现种种随相，故大众随心合望啊，闻法起心。佛陀呢，未敢放光啊，现这种种的随相，和人人在迄个会场的内底啊，会当应着佛的光。从六趣众生一直看到讲吼，他方诸佛的世界，一直呢看到刚在会场中啊，这么真多呢修行得果的人吼，那这都是在迄个会中啊，啊佛陀所现出来，未敢相公啊。照亮了人人的心境，人人的心境再反射出了，在一法的内底，在一个时间的内底，可以普及到这么真多的世界吼。所以这是种种的随相，人人呢看到这真异常，甲过去无同啦，人人都一直想，应该呢也个更个较精彩的。可以听，大家人生到迄个渴望之心嘛，一直想要听啦吼。啊，这那有真尊重的心，想要听法，迄个法呢，才会当入心。也那是讲哦，啊，都随便啦，加减啦，啊，那有缘都听，啊，无缘都散啦，啊，有缘都来听啦，啊，那无缘呢都放弃啦。这呢，就是咱众生不生敬仰吼，那佛陀呢为着要痛佛伊的心怀，所以现这个功相，和大家人知影讲，再个再接落来烦呢，是佛陀内心的本怀，引起了人人呢真渴望着讲哦，会当赶紧听会着，这是和人人去尊重法的心。

既然如是相，必说如是法。既然佛陀现安尼的相，一定呢是会讲安尼的法，所以人人啊，都是生着迄个真期待、真希望，这个法呢，会当赶紧啦，从佛陀的口中呢讲出来，人爱了解的。共享中啊，有这么这么多呢奥秘的境界，其实不是要跟大家人说，哇，在那个地方都在那现神通哦，是要跟大家人说，人的心境跟佛的心境的汇合，人人的对法啊，真正的透彻了解呢，那种的心境哦，那智慧人人本具啦，由佛陀来给咱启发。开发了后呢，咱的迄个心地啊，忽然开启，刚在一个时间会当体验呐，了解呢真侪世界的代志。嘛，甲大家讲过去啊，这个世界一花一如来，一草一世界，敢唔是呢？偌尼只美色啦，同款都伊个世界遐个道理啦，咱拢会当通透彻。清楚吼，不管大小的道理，所以各位，咱真正爱用真微细的心去体会佛法，唔是安尼吼，随文解义安尼就过去啊，唔是吼，咱大家人真正爱真用心，佛陀的白毫相公，甲咱的心境，这是咧描写佛心，甲咱的心。应该呢，都会当照应起来，所以大家人学佛啊，应该呢爱用这个最微细的心境去体会呢最微妙的法吼，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心嘛，声音大声，咱就细声。
1: 师父讲吼，山一粒啊一粒接起来，帮助后山的病人。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佛陀晚年讲法华经，回溯与众生的结缘最初，竟是在无法想象的久远以前，成典劫前。什么是成典劫？原来我们早与佛结缘，生生世世始终跟随。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1: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社会来运动，我是伯伦。是不是有很多人呢会长时间坐着，而且坐得很久之后反而会导致臀部容易松无力呢？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做运动，一起来唤醒臀部吗？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冰冰姐。
2: 伯伦好，大家好。
1: 姐，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0: 朋友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提供天气方面的讯息，今天的重点是西南风减弱，水汽减少，相对的降雨的情况会趋缓。我们从卫星云图带大家来掌握，今天台湾地区依旧吹的是西南风，但是是偏微弱的西南风，有一些南方水汽移入，造成全台各地，尤其是南台湾的部分会有下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么中部以北则是属于午后阵雨的天气形态，那么这个星期反倒要留意的就是下半周，有可能大家可以从云图上看到的是，从南海到菲律宾的海域有一些热带扰动正在发展，那么有可能进一步形成热带性低气压，有没有可能再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现在气象单位正在密切的观察当中。那么目前知道的是呢，如果它形成热带性低气压之后，逐渐的往西的方向来走，也就是它到时候会通过南海、菲律宾、吕宋岛这一带，因此它的外围环流有可能扫进台湾南部或者是东南部地区，而且是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所以民众可能要特别留意，如果是往南台湾走或者是往台东方向走，可能要留意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因此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这几天降雨的情况让大家觉得高温的情况稍微凉快一点？我们分为两个时间段来看，到星期五之前的天气都会相当的类似，主要就是西南风偏弱，接下来会改吹的是偏南风，甚至是偏东南风，那么高压的势力逐渐的往西延伸，因此可以看到的是呢，南台湾在过去这几天下短暂阵雨的机会，接下来这几天会一天比一天减缓，反倒要留意的就是中午过后的一些在山区发展出来的热对流会有一些下大雨的情况，像是今天在大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高达70%，就是落在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星期五之前的天气都会相当的类似，那么星期六、星期天，也就是周休二日的假期，就是要特别留意有一些热带扰动发展起来的话，它的外围环流会影响到恒春半岛以及台湾的东南部地区，也就是台东地区的天气可能会转为下阵雨的情况，因此今天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了，高温普遍维持在31度到35度不等，那么今天整个西半部地区高温都有来到35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的工作。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今天的东南部，也就是台东地区，因为位在西南风的背风侧，所以呢会有焚风的情况，极端的高温让大家感觉体感温度是更高的，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那么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那么中午过后如果有外出行程的话，也要记得携带雨具是比较保险的。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一群社区志工顶着高温炎热采收破补子来义卖，看见师兄师姐们的愿力。这是在南投竹山鹿谷以及集集地区的志工采收了上百斤的破布子果实，经过4道工序的清洗，再熬煮了3个小时，制作成风味十足的传统美味，透过义卖募心募爱，要募善款弘法利生。
1: 结实累累的破布子收成了，志工顶着高温砍下枝条，一一装袋搬运再回处理。首先要用剪刀把破布子的果实与枝叶分开，接着进行分拣作业。
2: 要一粒一粒的把好的捡起来，把工作做好才可以煮。
1: 一粒粒破布子经过4道清洗过程，终于能下锅。
3: 这些破布子呢，在经过2-3个钟头熬煮以后啊，它实在是很下饭、很好吃的食物。
1: 繁复的制作过程需要大家分工合作，来自鹿谷、集集、竹山等地的志工齐心付出。
4: 听到义卖弘法利生，都来付出，把握姻缘，做对的事。
1: 看似平凡的破布子是当季传统美味，更凝聚了众人的汗水、爱心与愿力，化为弘法利生的力量。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陈燕威、林和华南投报道。
0: 镜头转到香港，来看看在香港新界的大围村，有慈济的环保院行馆。日前有一群印尼移工开团前往院行馆来参观，为了不要错过这一趟颇具意义的行程，靠近深圳也有人报名赶来，馆方也派出了专人来款待他们，让大家能够有一堂环保教育的课程深入到生活当中。
5: 门口就惊喜连连，吊梁画柱、琉璃铜瓦。此处是香港大围村远近驰名的大围车公庙，每一角落无不透露工艺传统气息。这些印尼的国际访客好奇的眼睛为之一亮。以阿姨姐姐为主的印尼团看完最接地气的在地信仰，接着在慈济之工营地前往下一站打卡点——慈济环保运行馆。手机通通举起来闻香，不白跑一趟，把最有料的环保知识装进行囊带回家。官方派出专人解说，访客也听到出神。
6: 回去印尼，我们可以分享对我们的人，比如说我们很多垃圾嘛，然后他们都还不知道要怎么整理那个垃圾。
5: 重头戏则是亲手摸一摸环保时尚，中场自由活动，大家也兴奋地拍照打卡。
7: I learned from a lot of plastic bottles can be recycled into a lot of things, from your ordinary T-shirt to sweaters to even caps with LED lights. I saw, and that is quite fascinating.
5: 把回收流程摸透彻，也终于知道环保产业如何成为时代前沿。慈济环保院行馆距离大围车公庙只要步行一小段路，也欢迎大家有空到香港进去做客。大爱新闻穆燕莹、吴若维、任美宝、林发金香港报道。
0: 马来西亚居然的慈济志工，还有亲子班的学员，以及慈少，还有家长们，大概有100多人，最近是分别前往了照顾户的家里头给予关怀，除了送上物资，大人小孩也协助打扫居家的环境，让这些照顾户在居家环境上住起来更加的舒适。
8: 祖国献爱心，
9: 他们正在计算什么呢？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份份即将送出的祝福。秦子善用收集了3个月的竹筒善款，来到超市采购生活用品。
10: 我们买这些是要送给慈济的感恩户。
1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就让小朋友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其实也是有一群人是需要社会的关注，所以让小朋友也可以知道，就是他们一切的幸福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就需要感恩，需要珍惜，然后回馈给社会。
12: 从年头他们就存钱，每天存1毛2毛存钱，然后买这些物资，他们继续买的啊。
9: 7月12日，105位居銮慈济志工、亲子班学员、慈少及家长分别将物资送到20户照顾户手中，在付出的过程中，也学习关怀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13: 其实很开心，因为我是作为曾经的奖助学金的学生，就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也是一件很不错的。
14: 我觉得啦，这个世界上嘛，无论是有钱人还是困苦人，我都觉得他们都一样要有一个平等的那个位置。我今天学到了我要如何去关爱他们且关心他们。
15: 当然是 number one， 班上我们至少有10人以上。
16: 我你们，我在到今天也是你们大家给我的。
9: 另外，大人小孩分工合作打扫居家环境，为照顾户营造更整洁舒适的生活空间。
17: 就是觉得很开心，他们家很干净很干净，是很辛苦，但我愿意拔，因为他的妈妈他已经腰很痛了，所以我就愿意帮他拔，
18: 就是把家具都搬出来 Sekarang
19: Sudi datang dengan budak-budak semua datang klik bersihkan halaman rumah saya. Saya berterima kasih dengan Sudi.
9: 汇聚点滴善念，人人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让爱在社区持续流转，也为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世芳、苏玉花、黄佳慧、廖文燕，马来西亚报道。
0: 慈济印尼分会在园区里头举办了第三届的莲花杯，200多位慈济的助学生参加，透过各项的竞赛，助学生们不但展现了自己的才能，也在过程当中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
20: 慈济学校大操场，学生们玩起来，每一种游戏摸索技巧，最主要还是需要耐心与队友合作。
21: Capek sih ada, tapi saya juga tetap semangat karena saya pikir ini sangat bermakna aja gitu, berkesan. Karena dari kebersamaan itu sesuai tema tahun ini juga ya, maju bersama kuat berkarya kan. Jadinya tanpa kebersamaan kita nggak akan kuat. Jadi kalau ini kita harus majunya bersama supaya karya yang kita hasilkan juga bisa bagus.
20: 印尼慈济的2026年莲花杯是第三届，233位慈济助学生参加。
22: Dasarnya anak teratai ini kami ingin berikan kesempatan kepada mereka untuk berdiri di atas panggung yang wah. Jadi mereka punya boost, mereka punya confidence, rasa percaya diri mereka.
20: 手语演绎融合故事是警示觉悟。
23: Sebenarnya konsep kenapa ada storytellingnya itu karena kita mau jelasin kira-kira latar belakangnya tuh seperti apa, mau memberitahu kira-kira.Isu-isu terkini yang ada di lingkungan kita itu seperti apa, misalnya kayak tadi pencemaran lingkungan yang mungkin sering kita dengar di belakangan ini.
24: Isyarat tangan kan juga bagian dari filosofi Seci ya, di dalamnya terkandung berbagai ajaran baik. Dengan anak-anak berlatih mendengarkan irama, melatih dari sairnya, mereka juga tahu bahwa itu ada tujuannya gitu.
20: 名为莲花杯的精神，看见每个人的长处，顺应并鼓励发挥良能，生生不息。大爱新闻梅拉拉登印尼报道。
0: 缅甸去年遭受强震重创，慈济志工关怀不间断，一年来提供了物资还有援建计划，其中的重点是学校以及寺院的援助。缅甸志工回台随师跟上人分享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
25: 去年缅甸地震，伤亡近万人，逃过一劫的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原本在寺院上课的孩子学习倍加困难，
26: 所以学生都挤在一起啊上课啊，没有窗户，没有门啊，教室呢啊就是老师跟学生呢是贴在一起。上课，
25: 缅甸佛教盛行，许多寺院由善心人士捐钱出力，让贫困家庭、难民、偏乡地区的孩子也有机会求知，弥补公立学校不足。但这些学校的教室并非按照标准规格，地震一来，灾情惨重。
26: 50位学生的教室，可是基本上里面都超过80位以上，盖的大的很可能。在整个结构各方面也没有计算啊，所以就倒了。
25: 慈济志工灾后在曼德勒新建247间简易教室，让孩子有地方上课，更同时启动评估重建，从幼稚园到高中学校的教育计划，目标是成为正式学校，但挑战更大。
26: 他们的政府都承认他们的学历，而且他们也必须要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证书。最大的一所学校呢，大概有4000多个学生，最小的也有400多位的这个学生。他的土地就是这么多，他本来就盖得满满的。那在重建的过程，这些学生的教育不能中断，
27: 都爱去改帮助工，安怎样叫伊搁找人？
25: 慈济跟时间赛跑，希望孩子高中毕业有能力考上大学，或者到台湾慈济大学就读，开拓视野，翻转家乡。
27: 家的那个穷人也应该是不少，尤其是穷人啊，囡仔爱读书，这款的家庭， 啊，咱也尽量去看，吼、哦、啊，有理想共同的人来参加这间学校未来的管理，甲安怎的教育。
25: 教育百年大计，慈济志工闻声救苦，前往最需要的地方。大爱新闻陈红丽、余国威、林立一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6年，来看到在2006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环台公演抵达了花莲，拜访了静思精舍，同时也参加了志工早会，所有团员感恩全台慈济人的陪伴以及照顾。

0: 2006年7月，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来台进行巡回表演，21日参加静思精舍的志工早会，团员感恩全台慈济人近20天的全程陪伴和贴心照顾。
1: 一下飞机的时候呢，我们就收到了慈济人如此热情的这种欢迎仪式。我深深的呢体会到了慈济人用心再去做每一件事，热心的帮助别人，细心的关慰着每一位演员。
2: 是说不出的感谢，
3: 不管是音乐、歌声，所以你们的真心的功夫无不都是美，所以呢这一份特殊意识之美，在我，在全球的慈济人，他们永远永远都会记住。
0: 这一天所有团员除了参加志工早会，也进行精舍巡礼，大家透过手语翻译进一步认识慈济。
4: 我这个人不会用筷子啊，每次出去我都会带一个汤匙，所以说但是我也会有感觉，因为和我同吃饭的一些朋友们他们都会要用这些筷子，所以说我觉得确实是从各个的这种角度来讲，我觉得确确实实给我们很深的教育。
0: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是由一群身障人士组成，团员中有人少了双手，缺了腿，更多是眼盲失聪的残疾人士。这一群身体有缺憾的表演者以最美的歌声与舞步行遍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2006年7月的19场全台巡演是由一群实业家赞助，回馈环保志工与大爱之友，门票收入捐赠慈济人文。
5: 这次我们的主题主要是感恩回馈爱那感恩大爱之友回馈这个环保志工，然后在鼓励呢我们关爱这个残障人士。
0: 千手观音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代表作之一，21个人42只手，手势变化多端却整齐划一，展现千手观音的慈悲力，在庄严佛乐的烘托下，让观众的心灵受到沉浸与净化。
6: 完全听不到声音，可是他能在那种没声音的感觉下，然后那么合作的去表演一个节目，我就觉得很厉害啊！
7: 那些聋哑人士这样子，真的很让我很感动。
8: 普通站会家己拢嘛会小心听的怨叹呐，对不？伊会当敢那讲面对现实，哈，会当出来做个安尼，都是让人足感动的。
9: 不是残障人看你们表演，不是我们欢迎。所有的人都欢迎，
10: 只要我们的纯真的心灵能受这样的人文所陶冶出来，无处不敦煌，无人不菩萨，人人都是菩萨，处处都是敦煌。
0: 千手观音的领舞者台丽华，2岁时因为高烧失去听力，但她却有极高的观察力和领悟力，诠释观音的微笑、眼神、手势、仪态，演出时观想着普度众生的观音，达到身心灵合一。
11: 努力把自己化作一个，就是有这种抱着观音普度众生的这种心态，然后保持一个平和、非常平和的这个心境，包括这个面部的表情、心里的这个世界，完全要放到这个舞蹈当中去。虽然我们很辛苦，但是一上舞台，我们的状态就特别的好。
12: 平时我们听不到音乐，但是我们总是趴在音箱旁边去感触那个音乐的震动。我最大的快乐就是从舞蹈中来，不管是苦的、甜的，我都感觉它都是非常的快乐。
10: 把这一群的残疾艺术团把它邀到台湾，让我们的社会啊来看看这么美好的形象啊，其实呢每一个人残疾人士的被受到了掌声的背后呢是多么辛苦啊，人家能这样过来啊，那 我们还有什么再不足再要求的呢？
0: 全台的巡演不止牵手观音西经，其他演出也在团员的互相补位中完美呈现。
13: 每次我们逢潮嘛，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啊，我不方便的时候，海英姐正好就帮我。
14: 盲人呢当他们的耳朵，聋人呢当他们的眼睛，像我们就是这个残疾比较轻一点的，就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15: 看他们演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16: 我们后来接待几位师姐说，等一下怕送他们回去要休息的时候，大家会落泪，会忍不住，会舍不得。
0: 全台巡演的最后一场7月22日在花莲静思堂举行，上人也亲自到场观赏，也期许残疾人艺术团持续在全球传递美善。
10: 我们要用虔诚的心为他们祝福，祝福他们永远呢都用最美的肢体啊，无缺的配合，奉献给了人类最美，启发人心，让人人心中有爱。每一个人的心有爱，就是观音菩萨。
0: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不仅受邀到宝岛演参与慈济分支据点的巡演，
17: 艺术团跟慈济一直有这种合作，而且我们传播的精神都是那种传递大爱的那种精神。慈济是用他们的行动传播他们的这种精神，而我们的那种行动是用我们的演出，我们是有共鸣的。
18: 他们搞得这么齐，就看着像一个人，其实很多人在里面。这个里边啊，说实在，这些聋哑人啊，做到这一步啊，那真是太不容易了。
0: 若近若赤裸，牵手观音的众人和合之后，也被延伸运用到慈济人的经藏演绎中，不论是岁末祝福、音乐会，甚或慈济的各种活动，牵手观音演绎，期待人人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就会有千百只手来帮助需要的人，发挥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的力量。
19: 好，再来看到的是慈济在墨西哥援建的提瓦纳慈济小学，1996年到现在30年，毕业典礼，慈济志工为毕业生准备了礼物，还有优秀学生的奖学金。
20: 提瓦纳慈济小学30年的历史，从一开始全校不到50位学生，到现在每年毕业生超过100人。毕业典礼家长极为重视，慈济职工也一如往例准备礼物。
21: 每一年慈济小学的毕业典礼都会来参加，那其实每一年都有点不同，可是这次回来看到毕业生跟希望教室的学生一起比一家人，其实那种感觉真的很棒，而且我们也一起带动家长来，观礼的家长一起比一家人，真的那种感觉很特别。
22: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

0: 敬爱的上人，大义金色师父，大义各院院长、副院长，大义王、白衣大士，及还有在主堂或连线的各位志工菩萨们，大家早安。还有我们慈济大学的大家早安。那其实呢，我想说哈，现在是六月份哈，农历哈，真的是过几天就是大暑了，天气非常的炎热。那在台湾呢，就是学校的假期哈。那其实刚刚十分钟引带啊，我们也看到也有缅甸的慈济人会来跟上人报告有关系，要如何在去年因为地震没有学校可以念书的孩子，帮他们盖简易学校啊等等。那包括在上个星期也有我们马来西亚雪隆，还有我们东马沙巴的好几个不同区域的慈济人回来，也是在跟上人在分享我们在慈济的四大八法里面的教育置业如何透过时间来累积一切的成果等等，还有还要在进行中的，所以我觉得听了很感动呢。那今天呢，还是想说呢，用这个上人是认为呢，教育是希望的工程那其实而且上人觉得呢，不只是传授我们的知识，那核心呢，更是要教之以理育之以德。那希望呢，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啊，都可以用真心的教育呢，来要求老师们有那种父母心跟菩萨心的这种胸怀，来去爱天下的这一些年轻人。那以身作则做典范，那也透过我们上人的敬师与法语呢，在生活上的融入，那希望能够从台湾乃至于海外呢，可以深耕我们的这一个人品典范来做我们的生活教育。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一群菩萨们呢很听话，听懂上人的话。那所以呢，我在想说其实我们在佛教里面呢，其中一个核心的教理就是四圣谛。那四圣谛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悟道的时候首次说的初转法轮，有讲苦集跟灭跟道。那这不只是用在慈善，其实在教育的置业里面也是一样，因为慈济人走入这一些需要的家庭，孩子们去了解他们的生命的本质的痛苦以外呢，还有累积他们的苦的源头他们是来自于怎么样的家庭背景了解他们集来的苦那我们呢就要找灭谛就是要去停止这一些痛苦，包括我们还要聆听正确的方向，我们要有道，然后呢真正来帮他们解决问题。所以呢，我在想说，今天这样短短的三十分钟，希望能够有可以因为他们分享内容很精彩。那大概他们分了三个面向有就是难民的，还有无国籍的难民是有政府联合国这一些来组织来去协助他们。那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个案。那先来让大家了解，其实在马来西亚从官方数字大概知道光是难民人数至少有20万人。但是在我们东马比较偏远的，他们跟菲律宾、印尼很邻近的地方呢，其实这一些没有身份、没有得到这一个难民身份的更可怜，因为他们是无国籍，完全是没有身份的一个人。那他们的人数更高达或许200万以上。那其实如果孩子一代一代在这样的一个很贫瘠的环境生长，其实他们会衍生未来社会很严重的问题那所以呢，其实真的是教育很重要。那其实上人是希望慈济人呢，就是我们在做慈善的一个救济最重要的一环，走入家庭呢，也要了解孩子们的教育是否能够完全有机会接受。那所以他们我们马来西亚的志工呢，就跟上人分享其实目前光是雪隆分会他们关心的这个教育部分呢，我们有五所非公民的这个学习中心。那就是在东马的部分呢有三所在我们西马呢就有两个难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育关怀。那其实 有关我们的这一个教育的部分，其实从2008年联合国难民署呢跟慈济一起合作，我们来领养宗教小学，那等等，包括我们也有退休，退而不休，我们有一群就是志同道合的这个校长群，也投入这样的一个志工行列、教育行列。那我们人才培养，那包括在无国籍呢，是因为当时上人给马来西亚菩萨的一个百万菩萨招生的一个因缘。那在2013年呢，那慈济人就开始走入这个不没有人敢走进去的黑区，在当地觉得这个非常的治安不好。那我们当时我们慈路师姑呢，他就希望说我们既然大家说他是黑区，那我们慈济人走进去可以把他黑区变亮区，那我们也可以从教育开始，因为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环。那这样一直走过来，那其实呢他们慈济人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的顺遂，那遇到很多种种的问题。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因为有一群校长团队，退休的校长团队，这教育我们有教联会，但是呢真的是很感恩志同道合一起来投入。那以下呢就要来跟大家慢慢来分享一些真的是时间累积的个案。那包括我们有小学，我们通常12岁国小就要升中学，那这一些没有机会读书的，特别是女性她14岁进入难民学校，18岁才小学毕业，拖延了6年的时间学习。那但是她因为跟慈济有缘，所以呢当她毕业后，那慈济人补助她的一些生活或是一些教育的这经费，那其实让他也完成3年的这个技职的课程，所以他现在呢也是成为一个厨师，他也希望未来自己可以创业。那其实因为父亲看到女儿的改变因为看到也认同其实男女教育应该是平等的不是只有男生可以接受教育。那所以呢其实在这一些慈济关怀的这一些家庭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因为完成了中学的课程，那每一个人很真挚，他们有些是当了英文老师语言中心的英文老师，或是当医疗的助理也有当社区的翻译员或是有老师厨师等等。那其中呢他们慈济人呢也会面临的关怀的对象一些孩子因为他们女生呢妈妈在女儿还很小就希望把她嫁出去一得到聘金等等，或是减轻家里的一些负担。那其实这个女生呢胡麦拉呢她其实成绩很好，但是呢妈妈是希望让她早一点结婚，那因为学生停学，老师才觉得怎么孩子没来上课，去了家访才知道母亲正在为女儿筹备婚事。那老师很用心劝说，希望让女儿可以继续完成教育，那妈妈终于取消，所以呢让孩子重返。那其实这个女儿呢她其实是立志希望未来当个老师的，所以真的就是还有包括我们退休的林校长他也分享了他投入在这一个难民关怀的教育的部分有大概10年之久。那其实他说这10年当中有些已经移民到其他国家，有些结婚但是他觉得现在的他感觉难民就是像他的孩子一样成群他觉得是子孙满堂。那他说在过去这10年当中也会面临一些孩子因为没有受正式的教育，那生活行为有一点偏差包括孩子们会打架会头破血流包括会家长带着孩子去乞讨等等，或是孩子从小在家暴的环境，所以呢他们是带着仇恨的。慈济人走入他们家庭，了解他们的生命故事，那用方法来帮助他们，那包括有上人的近视语，所以而且呢把我们这一个生活很好的这个行为来教育他们融入在生活。 所以这些孩子因为遇到慈济呢，得以接受平等的上人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教育，他们都可以接受得到。那包括家长哦，其实家长哦，不是应该只是重视孩子的这个学分，更应该要重视孩子的品格。所以在慈济的这个教育体系啊，每年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中心都会有两次，一年两次，让家长跟老师们呢个互动，了解孩子在学习过程遇到的点滴。那这一个就是不是只是了解他们的学分。所以我在想，在台湾的隔代教育其实也是问题也不小，所以其实真的我们也可以来看看怎么用上人的法去来解决这个教育的问题。那包括慈济人也是一样，就是因为家长看到孩子的改变，他们也认同上人的竹筒岁月，也会钱不一定很多，但是他们都会响应。那小孩子如果没有钱，他们也会从家里呢捐米，就是米铺满，所以各不同的方式，但是都是培养他们的善念。那这个就是要让大家这个每一天累积这个善念。就像这个小孩子，他来自巴基斯坦，那其实呢他因为七岁来到我们慈济的这个难民学习中心，那因为从小呢是父亲的家暴，让他申请这些怨恨，他都希望长大要保护妈妈，都要就是要来去对父亲，要去杀父亲这样的一个念头。那因为接受慈济的这个人文教育的这个熏陶下，那在这个疫情期间啊，这几年里面，那因为接受到慈济的协助，还有上人的法语，老师的用心教导，其实这个孩子呢成绩非常好。那几乎呢就是现在正在呢等着大学录取。那而且呢他这个当中呢他还完成了就是可以接受这个我们他那个大学受聘中学的担任助教，所以他也可以，虽然还没有毕业，但是他可以也有靠自己的成绩非常好，也可以去当老师的教授助理助教。所以其实这个孩子的改变，那包括因为马来西亚是多语言的国家，那英文也是未来就是孩子们出社会要跟国际接轨的一个很重要的语言。所以呢我们在难民学习中心啊也会纳入这一些课程，让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文凭，未来找工作也比较容易。那其中我们有看到这个男生他呢伊姆兰呢，他其实也是十岁念四年级，在慈济里面呢他品学兼优。那但是在疫情期间啊，因为父母他们的工作关系要迁到外州去，那本来想要让这个孩子停学到工厂打工，那因为他很热爱学习，所以跟他们的班主任求助，希望能够继续留下来念书。那后来呢因为成功说服了父母，所以这个孩子你看还好呢父亲有听老师的一些分析，所以这个孩子他们现在全家呢被安置到第三国家。2023年的时候你看他们他也完成他的学士，还要再继续攻读硕士。那包括他的梦想还有另外的就是来自于这一个巴基斯坦的，也是一样成绩很好。那因为碍于他们的国家的战乱等等逃难到马来西亚，也因为跟慈济有缘，所以呢他也一样落脚在美国，那也考取了这个大学文凭。而他慈济人因为有跟他互动，那也了解呢其实他去年才获得全额的奖金奖学金呢就读这一个未来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学士学位。所以这个就是慈济这样用时间的培养。那包括这个女生他们也是来自于巴基斯坦。那因为呢父亲呢之前在战乱的时候呢身上有枪弹受伤过，无法工作。妈妈怀最小的这个兄妹弟弟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因为 在学习上呢有一些不良的行为，也会偷食物。那后来慈济人家访了解呢，原来啊他妈妈哈就是没有能力给孩子最小的弟弟吃得饱，其实有时候真的是用泡糖水哦来充饥而已。那慈济人就来深入的了解，协助他们改善。现在呢他们举家呢也是在2023年也是安置在加拿大。这个女生她的希望是未来当医师，那所以他们的家庭也改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有福，他们国家没办法给予他们一个安全的未来，他们来到了马来西亚，再因为跟慈济有缘辗转人生不一样。那但是呢也有一群比难民更命运更真的是更没有人去关心的，而且他们的身份是真的是完全是因为没有国籍的，就像在东马的这个沙巴这个无国籍的学习中心。那因为呢就是他们来跟上人报告，所以他们有派了一小段公民上人来去看看他们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因为慈济在那个地方帮他们盖了一个学习中心。我们来看这一小段哈，这是他们村外的一个路口，车子进不去的哦。那他们要走进去，要去学校哦，老师们哈、学生呢都要必经之路哦。这个就是他们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街哦，这个路。哦、慢慢的就要往学校去。那这一个呢句子也是慈济人帮他们慢慢去盖的、这是这条路本来不是那么的平坦那么容易走的，也是慈济人去开道铺路。这是因为慈济人走入他们的村庄，帮助他们盖了这样一个学习中心。那我们那个同仁呢哈，他就有分享，他说在开学的第一天遇到这个小男孩亚当哈，那因为他呢这个外貌哈就会被其他的人取笑啊等等排斥，所以慈济人不只是因为慈善走入这个贫穷的乡村，然后帮他们因为慈善而开启了教育，而教育因为看到孩子们的健康问题等等呢也启动了医疗，然后再来就是人文，我们的这个典范学习成长。所以其实因为慈济人的协助，所以呢也不同的人生。那其实本来因为课室有这个学额有限哈，那名额有限，其实妈妈本来想说是不是就让男生哈弟弟来学，姐姐呢就把这个学习的机会让哦。那因为姐姐你看有18岁、17岁，她10岁，那但是呢因为女儿他们以前都没有机会念书哦等等，所以本来想说是给儿子的，但是呢慈济人觉得不舍哈，平等的教育还是希望让姐姐继续学习。那这个孩子呢虽然是男生但是也不是被宠的，那 他很懂得珍惜也很感恩，所以他在学校等等都会主动付出。那包括姐姐他说他还没有进入慈济这一个学习中心前，他的人生没有目标，看不见未来，但是因为有慈济跟老师的陪伴呢，他开始看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那他也希望可以当个影视的同仁来做这个拍摄。那所以在慈济活动啊都会看到他跟着这一群师姑师伯来学习。那在去年呢、因为他的画作呢也很受欢迎，热烈的响应好像就是父亲呢也后来也真的是跟女儿说了一句以他为荣，所以他觉得人生很不一样。那包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还不算很苦这个已经很苦。我们师姐我们慈济有一首歌叫拥抱苍生就是走路要轻怕地会痛。那一天分享了他就是说他们走路要轻那个怕桥会断啊所以他们就是这一个就是慈济人的访视啊走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其实真的跟我们在台湾做访视应该比较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那么坎坷的这种路吧，所以其实真的是很不简单。 那包括孩子们哦，他们很穷，他们的房子这样哪有可能有电灯、电线、冰箱啊、电视啊，根本是不可能。那但是他们很感恩可以学习的机会，所以他们有感恩的心。那他们知道去年有一个老师生日，孩子们呢一起哦共同去买蛋糕要给老师庆祝。啊，但是呢，因为村内没有，他们还要走到隔壁村，好，去订购。然后呢，而且据知哈，那个时候刚好也是下着雨，孩子们呢是冒着风雨把蛋糕取回来。啊，但是取回来，因为他们的家没有地方可以存放冰箱，还要放到杂货店哦寄放哦。那寄放杂货店，然后隔天就是才可以取出来帮老师庆生。那所以其实这个孩子们可见慈济人真的是用生命走入他们的生命吼，那老师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很不富裕，但是呢他们的心是非常的富有的吼，他们很知足很感恩。而且啊在教师节的时候，学生的分享吼，写那个信来感谢老师，是含着泪而念的，因为他们觉得老师没有放弃他们哦，他是照亮他们的生命的光哦，是他们心中的英雄。那慈济人呢，因为也会看到这些孩子很认真，也培养哦，不只是给予他教知识，也让他来学习你有机会也可以做手心向下的，不是一直手心向上而已。所以他们也投入志工，也是付出，所以他们在慈济活动慈济老师等等会邀约哦，让他们来参与。包括今年的哦，在东马哈，他们有一个师资的培训，那也让这一群孩子们来当小志工、当工作人员，好来回馈感恩。那从我们那个同仁说，其实哈，很多孩子他们从这样的一个家庭走出来，哦，到了慈济的会所，其实他们那个可能营队有几天哦，那他们其实是也是人生的第一次的经验非常的多。包括用莲蓬头来洗澡，包括有一个可以比较有冷气的一个环境，所以这都是他们不曾享有的一些基本的，我们觉得很如常，很普通，很不怎么样，但是孩子们却不是每一个都有机会经历。那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呢Risky 呢，他其实也是在东马的其中一个学习中心。那他呢父亲是菲律宾人，那因为他出生呢，妈妈因为生下他哈难那个姻缘，然后而往生的。那父亲呢就把两个哥哥带回菲律宾，留下他跟外婆在马来西亚。那因为他天生的耳廓有缺陷哦，只有一只耳朵可以听。那所以其实这个孩子还没有接触慈济的时候，其实啊他的行为也是会让人很担心的。那当他走入慈济的学习中心，因为他的舅公也是慈济志工，那所以呢他的外婆呢就请舅公帮忙慈济呢给一个学位让他来学习。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会攻击同学，同学很怕他，那他的表现会让人家害怕，但是因为慢慢的发现原来啊，他之前本来是寄住在他的舅舅，就是他妈妈的弟弟舅舅舅母那一边生活的时候，他们都用暴力啊或者一些行为来打他，所以这个孩子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他也有一种就是可能自我保护自己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后来外婆觉得这个环境不行，所以把他带到给舅公。那在舅公的环境呢，因为可能舅公也是慈济人，相信这个环境又不一样，孟母三迁，所以外婆也是一样要给这一个外孙的一个好的环境。所以呢这个孩子在舅公家也会开始帮忙打扫家里啊等等做家务，那所以完全就不一样了。而且像他也会投入慈济的环保啊，也很感恩。那因为他的表现有进步，所以慈济人呢也给他一个进步奖给他一个鼓励，这个孩子就很感恩的心。那其实真的就像说教育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见希望，所以很多原本被放弃的，如果我们在此看到他没有改变，我们就要放弃，那就是这个孩子的未来就真的就是没有希望了。 那再来最想要分享的哈，其实就是还有这一个拿督哈村。其实这个村落哈，你可以看他们是在海上生活，比刚刚看到难民或是无国籍的这一些学习中心更可怜。那其实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完全真的是家徒四壁哈。其实这个连那个墙壁都没有哈，啊，有些是以船为家。那慈济人呢，第一次走访的时候，有些是要分两个动线，一个是走桥，一个是在船上的。我们来看哈，慈济人是怎么过这样的一个访视，把这样的珍贵画面给我们的。
1: 24位职工来到沙巴拿督，这一次家访造册集中针对班基村的极贫家庭。沙巴拿督。这一次家访造册集中针对班基村的极贫家庭。今天的家访，职工由

0: 分点。
1: 董师兄，我会跟你一样的，我们也是小水。
2: 蛮多的，你看。
0: 茄子吃的。
2: 太好了。
3: 为了让家访顺利进行，船上需要有一个人时刻舀水。整个班级村似乎找不到一条不漏水的船。
2: 一直上水嘛，我看到旁边又漏水，那边又漏水，不只是下面了，四周围都是漏水。哎呦，这个是，这个我可能是跑到那一个地方可以，是你跑到外面，我看就沉下来了。
4: 所以其实哈，真的慈济人是难行人行哈，他们的家哈，真的是一艘小船哈。如果遇到雨天，那个或是浪很大的这个气候等等，或是怎么样度过呢？其实真的一个小船哈，他们住了很多人。那这只是其中一些画面，那包括他们，因为哈，这个真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人文镇上面拍了很多哈，这个有关的这个纪录片，真的值得大家在网络可以看。那他们得来的食物都是垃圾桶捡来的等等。那如果说是小孩呢，或许就是跟邻居没钱，就邻居拿了一些糖哈泡水来喝。那而且呢，就想说，哎，这个孩子哎还有钱染发哈，那头发小孩子哎没钱住环境怎么有钱？后来才了解，原来不是。我们来看一下，
3: 比生活在岸边的要内向，他不会讲马来话，头上满是头虱和头屑。
5: 头发我就奇怪，我说，哎，为什么他们还有钱去染头发，染到黄黄的？后来师兄不是，他们没有水洗海水，弄到头发，就每天这样晒太阳，染头发也变湿了。
3: 没有淡水洗衣服洗澡，他们普遍都有皮肤病。

0: 这个不是水族，这是皮肤，所以 其实这个还有很多、哦、那当然因为慈济人走入这样的一个环境，那给予他们最基本的，先给予他们粮食发放，所以因为他们不识字、哦、不只是大人小孩、哦、都 不懂 不会字、哦、所以他们也没有门牌号码，所以慈济人给了他们这个号码牌，这个就是他们的生命的来源、哦、可以得到物资的，所以他们很感恩，因为慈济人带着上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祝福性，所以他们很珍惜、哦、都怕 被那个弄破损，所以他们都很珍贵、哦、都把它吊高挂、哦、怕那个都用塑胶套着，所以其实呢，慈济人呢不只是给予，而且也希望他们有机会布施、哦、用你的小钱行大善，也让他们集善念，所以也募了他们、哦成为慈济会员啊，或是可以、哦、付出一份爱心，那因为他们居住的环境垃圾等等的问题，所以慈济人也会教他们那个环保观念、哦、包括、过后如果来领物资，希望他们也可以不要再制造那么多垃圾了，因为他们的环境就已经是不干净。其实还有很多 很感动的，包括我们不只是教育慈善，那我们还要走入这个心灵、哦、你的生活物质缺乏我们给予的，但是心灵有问题、缺乏的这一些怎么呢？那其实这个之前、哦在更早的慈济人发现的这个个案，他一个感在人来说他或许是精神有问题、哦、因为他不穿衣服、好几年把自己关在一间小房子，那他因为走入慈济而改变，也是投入环保，所以环保不只是给老人家做复健的。在马来西亚我们也看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小女孩 她一条布呢把她自己包着，也不穿衣服，那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角落，大小都在这个环境，
1: 就卷在一个厨房。

0: 房一个角落那间。
1: 他睡在那里，穿着那条肮脏的沙龙。他不要穿其他衣服，他不洗澡，他大姐在他睡觉的地方，他什么都不要做。
2: 慈济志工第一次见到帕尔玛，他把自己藏起来，不说话，不抬头，仿佛这个世界与他无关。
3: 当他妈妈在吵闹时，他只是安静而已。他坐在家里已经几年了，直到他秃头，他拔自己头发。
0: 这个小女孩是因为她小时候她妈妈要改嫁，爸爸往生，在和刚出世不多久，妈妈就把她拖去一个亲戚的一个巴基的家了。三年前她有这个病的时候，那个巴基就把她送回来给妈妈了。
2: 谁也不知道年幼的帕尔玛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被送走又被送回，家人焦急无措的等待，帕尔玛未曾说出口的委屈，在一次志工家访时终于泪水倾泻而出。
0: 他看到志工他会流眼泪，我们第一次感觉他是不是被人家欺负啊，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去看医生啊，所以他们只有用自己的无法的方法去治疗。我们很快的就安排他去见看医生吃药。
2: 无国籍，没有身份，意味着没有医疗福利，他们无力承担医疗费用。慈济的援助才让帕尔玛得以送医，
4: 每个月要去医院
2: 送医治疗，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才是关键。
5: 就是接下来的关键呢，就是要有慈济人用爱吼来关怀，不只是他而他的家人，希望呢要用更多的爱来对这个孩子。那所以呢，慈济人呢也引导呢妈妈吼也是走入慈济吼相继啊环保，所以这个孩子有了改变吼，所以他其实后来邻居说他的人生完全就不一样了哦。这个真的就是不是很短的时间，他需要长时间的爱心陪伴，所以这个孩子走出来哦，不再自己伤害自己，不再自己呢把自己的头发呢这样一根一根的拔起来。所以慈济人真的是每一个地方有慈济人呢，但我觉得就真的是很有希望，因为我们真的是都是上人让我们吼为成佛前先结好人缘，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虽然语言跟我们不一样，信仰也不一样，但是跟慈济有缘，所以他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露出的笑容是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是很感恩上人给我们的四大八法，让我们呢可以走入别人生命中去影响而做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生命很有价值的哦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很感恩呢，因为这个孩子的人生改变哦，他自己走出来哦，妈妈也带着他哦来在家里呢做一些小生意。所以其实做环保呢，真的不是只给老人家哈，在马来西亚，你看我们心灵走不出去的，我们也透过环保也可以改变。所以还是一样哈，做任何的事情呢，我们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来做，才来坚持，而是因为对的事情坚持做下去，你才会看到希望。那以上呢，很感恩大家多不时的几分钟，好来让我分享这一个很感动的一个教育之夜。那现在呢，我们来请我们的花莲罗富呢来跟大家来分享有关我们的医疗的个案分享感恩。
6: 感恩师父的布施跟教诲哦，让我们艰苦知福。那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花莲慈济院想跟大家继续去分享跟便秘有关的知识，然后跟大家一起成长。我们要特别再谈一谈膳食纤维，因为有些长辈还有牙口不好的人总会跟我说，医师啊，我知道要吃纤维，可是我吃了以后肚子会胀，甚至会便秘，而且那纤维呢硬得不得了，我根本咬不下去哦。所以他的意思是告诉我，这个当医生的说他自己吞不下去也排不出来，因此我们的团队今天就根据欧洲跟美国的指引，还有参考一点国健署的资料做这个简报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的对象如果家里有高龄或你自己是高龄牙口不好的，请注意听，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改变食材，把食材变了。第二个方法就是把它的质地变了，把它变软，变容易吞。第三个，在必要的时候，不得已的时候，有时候用点补充品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所以有这三个方法，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改变食材，简单的说就是把全谷杂粮类跟一部分的根茎类呢，去取代我们在吃的白饭或白面。记得白饭跟白面不要吃太多哦。有一句营养学的谚语叫做，你吃的东西如果越白，你的寿命就越短，然后你就越会便秘。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把全谷杂粮跟一部分的根茎类呢，拿它来取代，变成就取代白饭，这样可以增加你的纤维的摄取。好，那这些像南瓜、番薯、那个芋头都是不错的，还有燕麦，这些都可以取代一些白饭跟白粥，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纤维。那第二个办法就是把一些瓜类和菇藻类呢，取代那些很硬的青菜，像荧幕上您看到冬瓜、丝瓜、木耳，那香菇现在市面上也有人家帮你切细的那一种去煮，你不能拿整颗香菇，可能会吞不下。另外您看番茄，然后茄子，还有我一直推荐的奇异果，都是很好的取代。您可以用这些质地就比较软的瓜来取代那些硬邦邦的，没有人说吃纤维一定要吃竹笋或吃那种硬邦邦的，好像咬起来很难咬的东西才有纤维。事实上其他有一些很容易咬的也有纤维。第三个方法就是把一些像整颗豆的，不管是绿豆、红豆，那这些整颗的去处理，然后来取代你原来那些硬邦邦的食物。那这有两个好处有很多的纤维，又有很多的高蛋白，所以这是很好的方法。所以改变食材大概有这三个方式。那调整质地呢，望文思义就是你在备餐跟烹饪的时候要改变。那备餐就是你要把它切脆嘛，那你也可以用一些像凤梨酵素啊或什么来把它软化，或先泡一下。总之呢，你要把它切短，然后切到让老人家可以吃下去。要弄到多软呢？有些长辈是只能用舌头吞东西的，那就是要处理到那么软，要处理到那么软。另外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方法。第三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用调理机。您把那些蔬菜水果记得保留果皮，既然你已经要打了，那就不要客气，不要把皮剥掉，洗干净就直接下去打，把它打碎啊。那样不管您是做成浓汤或喝成利拿铁，都是很好的方法。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陷阱，很多朋友会去滤那个残渣，那你就把纤维滤掉了。然后你如果打的是水果，你就剩下喝糖水了。所以记得再说一遍，连皮洗干净，然后直接下去打，打了直接喝，一定不要拿去滤。你滤了以后就变糖水了，那就变成很不健康了。那如果说上面两个办法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补充品，不得必须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做。像洋车前子，它的临床试验很多，的确可以让我们的便便呢好像变狗洞，所以就会增加它的体积，会让刺激我们的神经说该上厕所了，所以它是对我们排便有帮忙的。另外底下那个水溶性 的纤维呢，也就是它可以完全溶于水，不管是 pH 基基或者是小麦糊精，您可以放到水里头搅一搅喝，你可以放到汤瓶里头去，你可以放到你的豆浆里头去喝，它可以完全溶解、哦、所以也可以用，可以用、哦、那也没什么不好。反正年纪大的朋友不要因为、牙口不方便然后就没有去补充自己的纤维或用错误的方法补充、有一件事要提醒、哦、所有的纤维的增加一定要慢慢的增加，我们反复的讲就是慢慢慢慢的来，比较做的比较久做的比较快，还有一个要增加很多的水分，或者它在肠子里头胀了、哦、那只会你会跟便秘排不出来，这是为什么长辈排不出来的原因。那我们会找时间跟大家说您大概要喝多少水。因此花莲慈济院的团队、哦、分享到现在要跟大家说，你如果不想要便秘，你要足够的水分，你要足够的纤维，你要养成好的排便习惯、哦、这大概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感恩大家的聆听，恭祝上人法体安康，祝大家吃得下排得掉，谢谢。嗯，
5: 很感恩罗父。其实我觉得啊，罗父已经就让我们呢找到的那个食材都是原型食物，从照片里面罗父的推荐都是我们在菜市场很容易取得，或是我们的卖场那个食物材料行很容易取得的食物，而且呢他也让我们知道方法可以怎么简单的做。那我觉得刚刚听到罗父在叙述这个过程啊，可以改变的这个食材，改变那个烹调或是等等那个调整果汁机要怎么打怎么处理，也让我们知道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我突然觉得呢，就像说就像我们爱自己的长辈就如同爱自己的小孩，小孩子也是出生没有牙齿啊，牙口也不好啊，所以你会为你自己的小婴儿很用心的烹调，煮成烂的软的等等，那种心态就爱长辈就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你不会觉得麻烦。所以我刚刚听到罗父，我觉得他应该对家里的长辈也是这样的那种，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孝顺孩子这样的一个心来对待家里的长辈，那种感觉听起来那个声音就感觉就是像我们要爱自己的小孩一样，老人家更是我们的宝。所以我很感恩罗父呢跟我们虽然很精简但是呢是很重要的，那让我们呢如何吃得进去也可以排得出来，这个才是真的是重要的关键。那我们希望呢照这个方法呢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感恩罗父的分享，祝福罗父呢也是平安顺心吉祥的一天。那我们现在呢来请我们的大林呢赖副院长来跟我们的分享。感恩
7: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们还有全球的家人大家早，大林慈院赖俊良医师。那刚刚罗父在提到这老人的牙口不好、怎么照顾，其实这个是牙齿是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没有牙大概什么都不用讲。那刚才看到德王师父在讲这个难民的地方，你都看不到老人，因为根本没办法到那个时候，那营养状况疾病状况大概就已经不行。那可是在我们像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你越来越多的看到老人的人口，所以年龄是不是问题？年龄在慈济当然不是问题，上人都说每个人要给他50岁寄放，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老菩萨。可是当你还可以活动的时候，年龄可能不是太大问题，但是我们在看自己的家人年龄大的时候，你的决定可能就会变了。那要不要让他那么老还要受这个苦？这个是每个只要被诊断重大疾病的时候那家属第一个都这么想。那可是现在进步到底有没有跟大家观念是一致的？那如果你完全什么机会都不知道他可能有，然后就说他这样就好，那就会丧失很多机会。那昨天看到那个德康师父昨天在讲那个赵黄夸妈的那个故事，我就想那今天来讲讲老人的问题好了。 那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年龄的分歧哈，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更夸张一点哈。为什么？我想说，我可能六七十岁才算中年人哈，可是他现在44岁到60岁、59岁之间就算中年人哈。所以我起码一个中年人要变成老年人的哈。可是呢，还有一个75岁以上是超龄的长者哈，那这个在我们实际看的最多了哈。那超龄长者有时候体能活力都比我还好哈。那我现在先讲一个大家想象，如果是家里的老菩萨哈，一个86岁的老翁，他是务农的哈，那因为很喘就到大林慈济医院过来哈。那本身就有很多疾病啊，他慢性的心瓣膜疾病，然后心房震颤啊，糖尿病、高血压都有。那刚到来医院的时候，大家看到绿色箭头指的一两条短链哦，就是一颗很大的心脏哦。那红色箭头隐约那边好像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哦。那这个是2021年，就是5年多以前，那应该差不多5年半以前的事情了哈。那到医院来的时候就发现啊，他糟糕了，这个这么年龄这么大，而且还是肺腺癌第4期哦，而且他也不像一般说可以找到基因就用标靶哦。那骨头都转移了哈，那大家想想，如果碰到这个老菩萨会怎么想？啊，最后都好卡轻松啊，那鬼的后啊，大家都这么想，我当时也这么想哦。不过他就是很喘，哦，那很喘摆在手上，我们也没办法放弃哈。所以后来想想，哎，这个水可以先解除哈。那水解除之后，疼痛控制，哎，体能还不错，恢复还不错，因为他务农哦，体能其实还不错哦。那后来想说，哎，这么老人哈，那就给他简单的口服化疗，哦，哎，没想到，哎，吃完还不错哈，那吃完水就不太涨了哈，那这样就吃了半年哦。那大家知道这位老菩萨后来怎么样哦？还没有后来哈，因为他现在还在哈，他总共吃了5年半，按你算起几岁？高的几岁？我刚才讲这个是10岁哦，啊，他虚岁现在才92、93岁了哈，那每天当然还是会孙子陪他进来，但是他自己走，所以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欸，老人家是不是你那么快就把他放弃了。因为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因为最近还一个94岁高龄的说，欸，他要开刀， 我都吓到了。那我再讲第二个故事啊，也是85岁，那也是很喘来，啊，这个比刚刚那个更严重，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左半边都白掉了，那这个都是积水，这是今年4月的事情，啊，他没有一些慢性病，所以以前身体状况还不错，那就是积水，所以我们的水放完之后再进一步检查，也是肺癌的第4期。不过他有一个致癌基因，这个基因非常少见，虽然是一阶半很常见，但是突变点很少见，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这个已经85岁那怎么是好，这个也不可能去开刀，那我们的治疗就变得有点为难，因为他的这个基因是有药的，那两种药，一个是健保给付的药物，那个还要加上化疗，哇，老人家要加上这个化疗，我大概也不太敢跟他这样子打。那还有一种是只有标靶，但是这个标靶，目前只有大陆有，所以要叫老人家 又要去大陆拿，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就硬着头皮说，我帮你用健保试看看，那我也很紧张，他也很紧张，那在等待健保的时候，因为刚开始水放掉他就好很多了，可是在等健保来2个礼拜，那个你看蓝色的箭头就变成红色的箭头，水又淹起来，再摆下去又淹回到原来一样满满的，所以这时候我后来想想，那还是试看看，我把化学治疗的药物把它减量，减到还有效果但是毒性可以接受的程度，没想到哦，这个打完哈，那1个月哈，那水整个就干掉了，整个就干掉了哈。那到目前哈，其实还更好哈，体能还更好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年龄当然是个问题了哈，就是你不能太冲，但是也不是看到年龄就完全就放弃，好，应该是跟医师们哈，有医护人员讨论哈，他有哪些不利的因素，哪些有利的因素，找一个适当的治疗，应该会比没有治疗还好。那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5: 感恩赖副院长的分享。我觉得刚刚您分享的这个老阿公的这一个案例吼，让我想到就是刚才那一句吼，在有时候治疗过程吼，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坚持吼，是因为坚持可以做的吼，才后面才会看到一些成果，才看到希望。所以真的是在这个判断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要考验医师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跟这个经验啊，还有等等，还有这个病人自己也很努力来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配合才能有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很感恩，那我们真的是希望这个阿公呢会越来越好等等，那希望更多的病患在这个我们这个大林有温度的这个医院呢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医疗的照顾。感恩赖副院长的分享，也祝福你平安顺心。那我们现在呢请我们台北慈院的黄医师跟大家分享。感恩。
8: 好，像常住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我是台北慈院的神经外科黄国峰医师。那我今天要报告的就是那个一个脑瘤的手术。那事实上，那个如果病人发现他有脑瘤的状况，那常常都会非常的恐慌。那当然这是我们神经外科的一个专长的手术之一，但是在做这个医疗的时候，还是要必须注意到一些人文还有医疗的一些关怀的部分。那这位病患其实他是就是我长期在我的门诊就是他最早是腰椎手术，后来他是一个理发师，那他后来颈椎也压迫神经也接受了手术。那他对我相当的信任，那他后来就发现他有一个脑瘤，是刚好一个无意中的发现，在五六年前。那这脑瘤的病患长期有一个瘤在脑里面，他面对疾病就有一些恐惧不安。那我们医疗团队的使命就是要用专业还有慈悲去关怀他。他是一个48岁的一个女性。那事实上他2018年就发现，那这肿瘤就是越来越大，他本来只有大概 1.7 公分，那慢慢的追踪到今年，他突然又发觉右手掌的麻木，拇指、食指、中指，他头晕，整部麻木。那但是这个麻有时候又一下又消掉，一下又发生，那感觉上就很像是脑的一个不正常放电。那这是最终就是到了22 mm。 那当然这个症状是不是跟这个脑瘤有关，其实是很难确定的。那影像的部分就是看到在左额脑最顶点看到一个齿状的硬脑，在高齿状的一个突出的硬脑末瘤，那疑似侵犯这个上齿状窦，那这病人的心情就很担心啊，害怕。那之前的话刚发现，而且才 1.7 公分嘛，那相安无事，那当然就不建议说非一定要考虑手术。但是呢，这肿瘤特别是在这一年突然就从 1.8 长到22，那又是一个年轻女性。那位置呢，如果他再长大，他侵犯这个上齿状窦更厉害的话，恐怕手术风险会更高。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影像，可以看到这个肿瘤的部分就是在这个中线，可以看到那个箭头的地方。那事实上那个这个手术的部分事实上难度就越来越高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是小小的，结果它这个肿瘤要越来越大，那侵犯到这个上齿状窦，那一旦这个上齿状窦被侵犯，那恐怕那个手术的过程会大出血。 所以这个手术的难度就会越来越高，所以就建议他尽快还是接受手术。那所以我们就跟他好好的充分沟通，那经过解释后他就同意手术。那手术的过程啊，我们慈济有那个志工嘛，就陪伴。那我也尽量用比较容易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手术的流程跟风险，那也告诉他，让他感觉不是孤单。那病患也是对我相当信任，一而再的请我说这个手术难度对我来讲是不是非常困难。那坦白讲，以这个阶段的手术，那我们是有相当大的胜算的，因为我们有导航系统嘛，所以我们伤口其实也不用太大，大概4-5公分就可以完成。那这个上齿状窦，我们就尽量避免去伤害到，避免术中的大出血。那手术过程呢，就发现这个肿瘤其实相当的坚硬，那而且有严重的钙化，那所以并不是很轻易的就可以拿掉，所以我们用超音波震碎器，那帮这个肿瘤震碎，然后一片一片的移除，那就把这个肿瘤切除干啊，尽量拿干净。那但是你还是要保留这个引流的静脉，才不会造成那个静脉栓塞、脑中风的现象。那最后我们就终于把这个肿瘤整个都切除掉了。那这个肿瘤它很靠近这个矢状窦，那其实是很容易大出血的。那所幸整个过程我们非常细心，那失血量大概只有100cc。那一般只要碰到矢状窦，就是5000啊、10000啊，那不得了的。那当然我个人经验其实是相当丰富，但是我还是要更小心，因为这病患对我这么信任，所以我们还用显微镜去好好的把这个肿瘤就是在显微镜下再去把它看得很清楚。那手术后当然恢复得 很好了，那去他就醒了，那隔天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就是比我预期的还要快。那一个礼拜他就出院了。那出院前我们还做了一个检查，就证明了这个肿瘤确实是几乎完全被清除的，非常干净。那这是科技、人文还有我们慈济的力量。我们慈济就是投入了那个立体定位的导航系统，那再加上这个超音波，也是比较新的一个先进的一个超音波震碎器，它连那个旁边有一点点那个钙化还有骨化的肿瘤都可以用超音波把它震碎，所以这样的话就增加这手术的安全性。那这病人的故事就提醒我们，就是真正疗愈人心的是慈济的人文与爱，让善念在世界各地持续的发光。好，感恩。
9: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学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来在云端呢来参加这个连线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懒惰虫啊，什么是懒惰虫啊？那我们一起来互相提醒，互相勉励啊，如何不要做一只懒惰虫。人很奇怪，要做自己曾经未做过的事情呢，都会心存疑惑，没有信心，裹足不前。即使自己啊是一个能力很不错的人呢，当要做这辈子还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或者以前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呢，这个时候都会没有一点信心的。即使他是一个能力不错的人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哦，对未来的状况呢不清楚，也就是对未来的状况呢无知啊，而产生胆怯啊跟害怕的心态啊。其实这个也是人性的弱点之一的。无知不是说没有知识或没有或者是说没有尝试啊，不是这个意思，